0: 在这个男人19块多钱，白天劳动，晚上营业，劳动干啥呢？拉石头，修自己修路，啥活都是第一，那事儿我都是领着大家干的。当你需要个人资源，我一直是钻研，就是健身这个东西。
1: 一段誓词，终身信仰。不同年代、不同岗位的党员，在举起右拳宣誓的瞬间，便把忠诚与担当刻进生命。
2: 我已经80年入党的，当年入党，我们厂的是过去3000多人，就是我一个女党员。入党的前一天晚上，我激动的夜都没睡着觉。党员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种亲力的责任。
3: 2004年，我写入党申请书的时候，我心里就认定，党员是冲在前、扛重担的人。等到2007年，2011年夏天，当我郑重地举起右拳宣誓的那一刻，心里非常的笃定，对党忠诚，就是坚守好自己的岗位。
4: 我的入党这个申请书里有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深啊，就是我愿意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啊，扎根乡村，潜心育人，把自己的毕生心血都奉献在自己热爱的教育岗位上。
5: 我是1996年入党的，党龄呢已经将近30年。当我每一次举起右手重温入党誓词时，我总是那样的心潮澎湃。站在这片热土上，作为一名老党员，继续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让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
6: 举起右拳的时候，心里办得不去一句话，从今天起，我就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那种叫正式油然而生。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次走到这里呢，都能想起那天的情景。在警察工作30多年，再苦再难，我们党员都要冲锋在前。
7: 当年入党是被身边党员同志的事迹深深感染，入党后面对技术难题，是共产党员不怕困难坚持到底的信念在支持我，立志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
8: 就顺入党了嘛，一辈子跟党走，终身忠于党，源源不退却。
1: 朱旭伟，无为籍青四军老战士，1946年2月入党。今年97岁的青四军老战士朱旭伟出生在无为，烽火岁月里，14岁的他投身革命，成为青四军第7师19旅警卫连年纪最小的战士。随军南征北战，冲锋杀敌，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先后参加莱芜、孟良崮等多场重大战役。在战火前线，朱旭伟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8: 你要知道原因，直接介绍你问我这个入党，那你有什么想法，为什么要入党呢？我叫你共产党那位人民要去参加党的，一个是无上的光荣，第二个呢是为劳苦大众求解放，为人民服务。
1: 在枪林弹雨中，朱旭伟毫不退缩，冲锋在前。
8: 那时候你不是等着这个宣誓，一入党我随时办好马上出发要打仗去了。我对党呢一直是一心一意用这些实际行动来报答党了。
1: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1月，朱旭伟响应转业建设号召，脱下戎装回到家乡，直至1990年离休。如今，这位白发老兵依然每天读报学习，时刻关心国家大事。
8: 是我们党成立159年。我们每逢到这个节日里，我们心情都有不同的感动。我这个一切就顺着党了嘛，终身忠于党，不怕困难，不动摇，跟党走一辈子，源源不退却，
1: 永远不褪色，心中涌向党。从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到砥砺奋进的新时代征程。不同年代、不同岗位的党员，在党旗下许下庄严承诺， 用实干和

0: 担当，赓续红色血脉。
1: 我是201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到今天已经有12年了。每一次站在党旗下重温入党誓词，心跳依然像第一次那样急速，那么庄严，那么激动，从未改变，反而更加坚定了我永远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2: 党龄也28年了，那时候我在部队训的时，我捏着拳头跟着念入党誓词，心里激动的不行。后来退伍来到垃圾填埋场，旁人都嫌弃这个货又长又硬，可我始终记得当年的入党的初心，党员不是拿来当官宦的，越是别人不愿意干的苦活险活，咱们就越顶上去。
3: 当我支持断臂的那一刻，我巡视的那一刻，我想的最多的就是，虽然我们有了双手，但我的内心完完整整是向着党，坚定信仰，克服困难，勇于奋进。
4: 2010年，我在学校光荣入党。第一次面对党旗宣誓时，心情无比激动，更感到了身为党员沉甸甸的责任。如今扎根社区工作，面对繁杂的民生难题，是共产党员不怕困难的信念支撑着我。
5: 我是2008年入的党，当时感觉特别的光荣。这么多年来，我也遇到过困惑。讲句心里话，每次在帮居民干成一件实事的时候，能够解决群众一个困难的时候，我就特别有自豪感。我想这也就是我的入党初心，也是我一直坚持的一个意义。
6: 组织上入党，一生只有一次。思想上入党，一生一世，咱们党徽别在胸前，不仅仅是一份光荣，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说到底，咱们入党那会儿举起右手说的话，不是光说的，是要拿一辈子的努力去做。
7: 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党员第一个要做战斗员，带领着群众冲到南边。
8: 叶连平，马鞍山市和县乌江镇补陈学校退休教师，1986年7月入党。在马鞍山市和县乌江镇，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叶连平今年已经98岁高龄。1978年，他重拿教鞭，大胆改革，探索试验，大力推广四部基本式教学法，产生了广泛影响。由于教学成绩优异，1986年7月，叶连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7: 从85年开始，党委有一位副书记，他主动找我做启发工作。叶老师啊，你的工作表现很好啊，你应该尽量争取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了86年，激动啊，激动得很呐，因为我爱党，我希望入党。
8: 入党后，叶连平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严，工作兢兢业业。退休后，他开办了未成年人之家，义务为学生辅导英语。2012年，他拿出积蓄设立叶连平奖学金，累计捐资50多万元。如今98岁高龄的叶连平始终坚守在三尺讲台，被乡亲们誉为乡村永不熄灭的烛光。
7: 这些年来，我的这个进步啊，跟党的培养和帮助分不开。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党员要做战斗员，党员应该冲在前面。
8: 一枚党徽，一生承诺，无论岗位，无论年龄，共产党员们已将初心与使命融入血脉，用行动诠释信仰，用奋斗书写忠诚。
9: 我是1991年在部队入的党，算到今天入党整整35年，现在每次重温入党誓词，心里还是热乎乎的。当年立下的4年，时时刻刻都提醒着我用一辈子踏踏实实兑现当初向党旗许下的承诺。
10: 我记得是2000年的7月份入党，到今年的话大概是26年。我当时想法很直接，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党员呢，在我们

0: 最危险最困难的时候永远是冲在第一线的，所以我特别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1: 我是2021年入的党，站在鲜红的党旗前重温入党誓词，内心依旧滚烫，初心从未降温。今后我也会立足乡镇年轻干部本职，用实干践行入党初心。
2: 虽然30多年过去了，但当年入党宣誓的那一幕一辈子忘不了，浑身热血

0: 沉甸甸的责任，我将继续守好吉林一线，实实在在守护好群众的生命健康。
1: 我是2013年在部队入的党，如今脱下了军装，穿上了工装，每天把300多件快递准时的送到客户手上，风雨无阻，从未延误。虽然岗位平凡，但为民服务的承诺一辈子都要守好。
0: 我是在2021年建党100周年的时候入的党，在这个特殊的时候宣誓入党，我感觉特别光荣。把入党宣誓的热血转化成井下日复一日的坚守，在平凡的岗位上亮出党员本色，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屋脊大怪兽。早安，伙伴们，你们在聊什么呢？
3: 我正在给呱唧讲中国神话传说里的一些奇兽，像是
4: 长着点翅膀的鱼，长着九条尾巴的狐狸，还有一口就能吃得下很多东西的
3: 饕餮。
4: 没错，总而言之，这些奇兽真是太有趣了。
2: 再讲讲吧，张教授，我也想听听关于中国奇兽的故事。
3: 让我找找看。
4: 等等，这一页好像有些奇怪。
3: 这上面写着屋脊什么兽，它有着能够让房子不会着火的能力。
2: 它应该是一只喜欢待在屋脊上的奇兽。哦，旁边还附着一张地图呢。
4: 难道说大怪兽就在这里？咦哟，这也太棒了。
3: 这看着很熟悉，像是达西西和花仔去的古城。
2: 看来我们需要花仔来帮忙了。启动章鱼警报。达西西，花仔，徽州古城的拍摄任务还顺利吗？
5: 很顺利，队长。看到这个四角牌楼了吗？是不是很有意思？我还拍了不少漂亮的城墙、瓮城、古街古巷的照片呢。
6: 不得不说，达西西的拍照技术真是太棒了。对了，是有什么紧急任务需要帮忙吗？
3: 我们在《中国漫游记》里发现了一种大怪兽，它好像就在古城里。
6: 这地图看起来确实很像古城。
4: 勇士呱唧可不会错过任何寻找怪兽的机会。你有什么线索吗，花仔？
6: 不过我从来没有听过古城有什么大怪兽，也许需要去问问城里的居民。

0: 安心，华仔，我已经很熟悉古城的路了，就算一个人拍摄也没问题。我很乐意帮助你寻找大怪兽呱唧。
1: 谢了，伙计。
2: 那么，花仔、呱唧，
1: 呱唧，就让呱唧勇士来会会你吧，无极大怪兽！呀，我的老天爷，这里也太多水坑了，看来前阵子应该下了不小的雨。不知道花仔现在在哪里？什么声音？难道怪兽就在这里？花仔，一个鸟巢。真是帅气的登场，花仔。哦，
0: 最近下了好几天的大雨，很多动物都跑到古城里来避雨了。
3: 花仔，
0: 像是圣诞鸟，他们把家安在了屋顶上，可是屋顶太滑了，这些小家伙就掉了下来。
1: 我想他们需要一个安全的新家，比如这里。
0: 干得漂亮，呱唧。对了，我还没有打听到怪兽的线索，不过最近城里发生了一些怪事，我们边走边说吧。这第一件怪事就是村子里最近老是有股奇怪的香味，第二件怪事就是刘大师最近做的茶干总是不翼而飞。
1: 茶干是什么？
0: 就是这个，很好吃的，尝尝吧。
1: 真好吃。不过它尝起来更像是豆腐干，没有茶味啊。
0: 它是可以配茶吃的点心，所以被叫做茶干。第三件事就是侯大师家里的雕花，每到夜里就会动起来，就像活过来了一样。
1: 这可真是太刺激了，听起来好像和无极大怪兽也没什么关系啊。
0: 先去问问侯大师吧。侯大师，听说您家的雕花会动，是真的吗？
4: 这可不是我说的，
0: 是牛大师告诉我的。他说前天来您这儿的时候，看到屋子里的雕花动起来了。
4: 应该是他看错了吧。你们随便查，别影响我打扫就行。
0: 没问题。
1: 事不宜迟，我们开始调查吧。

0: 动了，电话真的动了，烟
1: 啊！关机小心！
0: 谢了伙计。哎，那里的电话也动了。哎呦！我的小宝贝儿啊，没撞疼你吧？你们小心点儿！
1: 天龙大师，关机，别撞了，他在这儿。
0: 这是按到你了。
1: 我是条好蛇，没干坏事，就是来避雨的。你们抓我干嘛？
2: 原来会动的花纹不是大怪兽，而是一条狡猾鳞蛇。
0: 蛇也需要躲雨吗？
1: 我们并不擅长游泳，所以一旦下了雨，就会找个干燥的地方躲躲。
3: 既然如此，那在水退之前，你就在我家待着吧。
1: 谢谢你收留我，侯大师。我不会白住的，房梁就交给我来打扫吧。
4: 关机，花仔，我拍到了一些奇怪的照片，也许和你们找到的雾脊大怪兽有关。你们看，这些照片上面都有一些奇怪的黑影，
2: 牌楼、城墙，还有牛大师家的屋脊，这么多地方，我们还是分头找吧。
0: 等等，伙计们，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香香的味道？
4: 我闻到过相同的味道，就在牛大师家。
0: 我们走。快看，他在那儿。快追！不见了，这里有香味，往这儿跑。等等，大怪兽！
4: 谢谢花仔。

0: 在那边。
1: 在这儿，在
0: 这边，在这里。
1: 你好，
0: 在这儿，
1: 站住！
0: 休息一会儿吧，呱唧。
2: 探险家的精力是不会枯竭的，我感觉我们很快就要找到他了。他在屋顶上。终于让我找到你了，传说中的屋脊大怪兽。
0: 原来我们一直追着的大怪兽是一只小灵猫。
3: 哎，是谁在屋顶上跑来跑去的？
4: 听声音像是呱唧和花仔，我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0: 小灵猫会用香味来标记领地，所以我们才会一直闻到香味。
2: 原来是这样啊。那么牛大师家的茶干？
5: 你们要干什么？这个茶干我可不给你们。
0: 我们不是想抢走你的茶干，
2: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正在找传说中的屋脊大怪兽。
5: 一只大橘猫，一只红松鼠，一路追着我喊大怪兽。前几天的那场大雨害得我都找不到食物，所以只能来接点茶干吃了。
0: 看来这场雨对动物们的影响可真不小，
2: 他们需要海底小纵队的帮助。我这就告诉队长这里的情况。
5: 那是什么？我得先走了。
4: 嘿，伙计们，你们没事吧？
2: 快拉我们上去，花仔！
0: 现在需要来点熊的力量。为什么不来点梯子的力量呢？
2: 大西西。
0: 还好刚才你救了我们。我知道屋脊上的大怪兽是什么了。这住在屋脊上的怪兽啊，就是屋脊尾兽赤吻，它还有着能够让房子不会着火的能力。
2: 原来中国漫游记里提到的屋脊大怪兽这么小啊。
0: 它是传说中能够操纵水的奇兽，所以人们把它的雕塑放在屋脊上，希望能够防止家里发生火灾。
3: 没错没错，我这里还有石雕赤吻、木雕赤吻和砖雕赤吻，这些可都是我们的特色工艺啊，送给你们了。
0: 谢谢侯大师，
2: 他真的太酷了，我要把它摆在我的房间里。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徽派舰。

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黄山杜鹃。
3: 嘿，看我的羚羊飞跃。嘿嘿，怎么样大西西，拍下来了吗？我要发给小五。
4: 放心吧，都拍下来了。
3: 这就不用发了。
4: 花旗，你好像感冒了，我这就带你去找皮医生。
5: 来，小萝卜，喝点药能缓解你的咳嗽。
3: 植物鱼们也生病了。
6: 我的小乖乖呀，呱唧，你也感冒了，快来喝点止咳药吧。止咳药没有了，
4: 这可不得了，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2: 皮医生，发生什么事了？
6: 呱唧和植物鱼们都感冒了，不停地咳嗽，但是止咳药都用光了。
7: 我记得《中国漫游记》里记录着一种特殊的植物，用它的花瓣泡茶可以缓解咳嗽。
5: 它看起来像是杜鹃花。
7: 是的，这是黄山杜鹃，也被誉为高山玫瑰，在黄山的北海、西海等高山区域均有开放。
2: 事不宜迟，皮医生、谢连托，你们立刻前往黄山采摘黄山杜鹃，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8: 黄山北海这么大，我们要去哪里找黄山杜鹃呢？
9: 当然是跟着香味找了。
8: 谁在说话？
9: 哟吼，我在这儿。
5: 花仔，你的出场方式真有趣。
9: 谢谢夸奖，巴克队长已经把情况都告诉我了。黄山杜鹃花正值花期，我们只要跟着香味就能找到它。走。

0: 好香啊！黄山杜鹃就在前边。
1: 哇，好美呀、啊！果真和《中国漫游记》里形容的一模一样，杜鹃花似海，满山留异香。这些应该够做止咳药了。是蜜蜂的声音，听起来很急躁，他们发生什么事了？
0: 我们快去看看吧。
1: 不好，蜂巢有危险。是皇后雕，他们的利爪会破坏蜂巢的。
0: 我来引开他的注意，你们
1: 快看，那里还有一只。
2: 猛击赤烈者！
1: 我的老天爷呀，蜜蜂被引开了，
0: 交给我吧。
3: 住手！
4: 少多管闲事，否则我连你一起吃掉。
5: 包围他，攻击他。
2: 是。

0: 塞，快点到甲壳虫艇上来，甲壳虫艇能隔绝我们的气味。
1: 差点就被蛰得满头包了，
0: 闻不到我们的气味，他们很快就会飞走的。
1: 嗯，
2: 可黄喉貂为什么要袭击蜂巢呢？
0: 我记得他们特别喜欢吃蜂蜜，因此也被称为蜜狗。不过黄喉貂一般不会特意攻击蜂巢，通常是在食物短缺的冬天才会把它当作食物。
2: 可现在都四月份了，
1: 我们必须调查清楚，以免蜂巢再次受到黄喉貂的袭击。
2: 要怎么调查呢？那两只黄喉貂都跑走了。
1: 你们看，他们在离开的时候留下了不少痕迹。
0: 花彩说的对，跟着这些痕迹，我们就能找到黄喉貂了。
1: 追踪是野外生存的必修课，跟我来吧。脚印就到这里了，黄喉貂应该就在这

0: 吃饱了，病就好了。妈妈最喜欢蜂蜜了，要是我们拿到蜂蜜，妈妈一定吃得下的。
1: 对不起，哥哥。
0: 原来他们偷蜂蜜是为了给生病的妈妈吃啊。
2: 皇后雕妈妈好像受伤了，我想我可以帮助她。
3: 那需要先引开皇后雕兄弟。
4: 嗯，这简单，他们想要蜂蜜，我就去借点蜂蜜回来了。我可以和你们交换一点蜂蜜吗？
5: 好的，好的。
6: 谢谢你，
7: 谢谢，谢谢你。
0: 哥哥，你闻到了吗？是蜂蜜的味道。如果吃到蜂蜜，妈妈也许就能好起来。
8: 在那边。
0: 这是什么东西？有蜂蜜的味道。
8: 真好吃。那边也有，我要把它带回去给妈妈吃。
0: 糟了，皇后雕回去了，皮医生有危险。
2: 前腿伤得很严重，需要尽快治疗。
8: 谁？要对我妈妈做什么？不许伤害我妈妈！
2: 我是海底小纵队的皮医生，我是来帮你妈妈治疗的。
0: 你已经用蜂蜜骗了我们，这次我绝对不会再上当了。皮医生，快进来！出来，出来，
8: 出来，出来！
0: 快出来，出来，
8: 出来！
2: 请相信我，我能治好你们的妈妈，只需要一些黄山杜鹃的花瓣。
9: 黄山杜鹃来了。
0: 来得真及时，谢灵通。
8: 这花真能治好妈妈吗？
0: 放心吧，皮医生是最棒的医生。好吧，那就信你们一次。
2: 黄山杜鹃不仅可以缓解咳嗽，还可以活血止痛，治疗跌打损伤。
10: 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的帮助。
0: 妈妈看起来舒服多了。

0: 只要再休息几天，他的腿就能完全康复了。
1: 谢谢你，皮医生。
0: 不客气，
2: 皮医生。
0: 只要你们不再攻击蜂巢就好了。
1: 没问题。
2: 我也不敢再招惹那些凶巴巴的蜜蜂了，他们蛰得我可疼了。
3: 哎，我感觉好多了，还能再录个武术视频给小五。还是等我的病完全好了再录吧。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
4: 是海底报告，黄山杜鹃。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巢穴破坏者。
0: 清新的空气，朦胧的白雾，沉浸的西西南风林场湿地，真是让人精神舒畅啊！花仔，那接下来我们要在哪儿搭帐篷呢？好厉害啊！能教教我吗？
3: 当然，搭好一个帐篷是野外生存的必备技能。
4: 这好像是一个鸟巢。哈，
5: 抓到你了！
0: 你是山鸡灵。
5: 你这些误会我巢穴的家伙！
0: 等等，你误会了，真的不是我。
3: 霍奇，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没有破坏你的巢穴。
5: 每次都趁我找食物的时候偷偷破坏我的家，这次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3: 先来点松子烧饼吧。
0: 好吃，好吃！
3: 伙计，吃饱了吗？能和我们说说具体的情况吗？
0: 我们保证帮你找到那个破坏巢穴的家伙。
5: 看在美味食物的份上，我就暂且相信你们。跟我来吧，我带你们去看看巢穴破坏者第一次出现的地方。
6: 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巢，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巢。现在它已经被毁得破烂不堪了。
0: 可这个巢看上去很完好啊。
6: 什么？这不是我的巢。
0: 这么看来，应该是其他鸟类占了你的巢。
6: 是谁？是谁？真是太可恶了！
3: 我们得把那只鸟找出来，免得它继续搞破坏。
0: 这时候就需要启动章鱼警报了。
2: 谢灵通，花仔，请汇报情况。
7: 队长。我和花仔在风林场湿地遇到一只山鸡灵，它的巢穴被破坏了。
8: 对，那只坏鸟已经破坏我两个巢穴了，请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它。
9: 呀哼，

0: 神秘的巢穴破坏者，我一定会帮你找到他的。
1: 那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呱唧。
0: 没问题。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如果我能近距离观察一下那个巢就好了，这样我就能确定是什么鸟的巢穴。
2: 爬树这事儿得慢慢来，看我找准节奏，踩稳了再往上一蹬。
3: 看来我真的不擅长爬树。
0: 嘿，伙计们，遇到麻烦了吗？
3: 呱唧，你来的正是时候，请把我送到树上，我需要近距离观察鸟巢。
0: 不用那么麻烦，兔兔兔让我给你带来了无人机，我想你用得上这个。
2: 真厉害！
0: 兔兔兔刚刚调试好的。
2: 接下来就轮到你擅长的了，
3: 我们一起来观察吧。
4: 外面这些白色的是羽毛和蜘蛛网，绿色的是植物和苔藓，而鸟巢的内部则是用草和树皮编成。等等，这是什么？
2: 山鸡羚的羽毛是黑褐色，这根却是绿色的。
3: 破坏者！破坏者！破坏者！
5: 这一定是巢穴破坏者留下的。
3: 那我用生物大全扫描一下，看看是什么鸟的羽毛。
2: 看起来像是兽带鸟，湿地这一块经常能看到。
3: 没错，画面里看到的是雄性兽带鸟，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尾部两根超级长的羽毛，看上去就像丝带一样，因此得名兽带鸟。
5: 可这羽毛颜色也不对啊。
3: 所以这应该是雌性兽带鸟的羽毛，它们通常为栗色，而且尾羽会在交配后脱落。
5: 太可恶了，为什么他们两口子要抢我的巢啊？抢了还不用。
3: 雌鸟交配后直到孩子出生应该都不会离开巢穴才对。
6: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3: 呱唧，我们分头寻找。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谢灵通，是这边吗？
5: 破坏者，是破坏者。
2: 在哪儿？
5: 那边，那边。
3: 没有啊。会在哪儿呢？
7: 你们要干什么？哎呀，大坏鸟，我和你们拼了！
5: 不是海底小纵队，不是大坏鸟。
2: 是我们要找的兽带鸟。
8: 你们想要干什么？
3: 山脊灵的巢穴被破坏了，我们在附近找到了这个羽毛。
8: 那是我的羽毛，不过巢穴不是我们破坏的。
7: 没错，我们的巢穴也被破坏了。在寻找新巢穴的时候，我们发现山脊灵的巢穴还能用，就修不好当新家了。
8: 没想到大坏鸟又袭击了我们。它来了。
3: 小心，那是红嘴蓝雀。花仔，你没事吧？不好，他抢走了一颗兽带鸟的蛋。
8: 谢灵兔，等等我！
3: 站住，别跑了！找到了。
9: 妈妈，妈妈，
8: 别着急，妈妈马上就喂你。
3: 花仔，花季，调查清楚了，巢穴破坏者是红嘴蓝雀。它不仅破坏了山脊灵的巢穴，还袭击了兽带鸟一家。
10: 在繁殖期，红嘴蓝雀对鸟巢及其周围环境变得非常敏感和警惕，他们会攻击任何靠近鸟巢的生物，无论是人还是动物，以确保巢穴和雏鸟的安全。
2: 难怪它这么凶悍暴躁。
3: 我的老天爷呀，是兽带鸟的蛋。

0: 住手，请别伤害受难鸟的蛋。
1: 你是谁？快走开。
0: 关机花仔，我已经引开了暴躁的红嘴蓝雀，需要你们协助我把受难鸟的蛋从它的巢穴里救出来。
2: 等等，

0: 就放松点，小家伙，我不会伤害你的。
1: 你不是妈妈，走开，走开。
0: 小家伙，饿了吧？我这里有美味的松子烧饼哦。
1: 食物，香香，就。
0: 任务完成，呱唧，谢灵通。你们那边情况如何？
2: 伙计，我没有恶意，只是想拿回收蛋鸟的蛋。
1: 那是我的食物，你休想拿走！
0: 快停下！
2: 不许伤害我的朋友！
1: 超级大的怪鸟！不要吃我！
2: 没事吧，谢灵通？
3: 我没事。对了，收蛋鸟的蛋怎么样了？
0: 放心吧，谢灵通，收蛋鸟蛋在我这里很安全。
3: 太好了，我们赶快把它送回家吧。
0: 一个，三个，四个，一个不少。
4: 这里远离红嘴蓝雀的巢穴，你们应该不会再被袭击了。
3: 谢谢你们帮我们建了新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们。
0: 不用谢，只要你们和新邻居和睦相处就行了。
3: 当然，很抱歉之前侵占了你们的家，山脊灵先生。
5: 没关系的，你们也是迫于无奈嘛。况且这个新家也不赖，比我之前的好多了。
0: 谢谢夸奖。
5: 对了，花仔，我们的帐篷都还在枫阳林呢。
0: 别着急，你看。
5: 这么短的时间，你不仅帮他们筑好了巢，还搭好了三个帐篷。这也太厉害了！
4: 一二三，但怎么多了一个？
0: 当然是为了欢迎你呀、呱唧，要不要加入我们的露营？
4: 那还用说，勇士是不会拒绝任何冒险的。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6: 是海底报告，西西南枫阳林。
9: 西

0: 起起起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渠江淮清水自南向北奔涌不息，绵延千里，浸润着广袤的皖北平原。在宿州市灵璧县会沟镇大庄村村民吴超的家中，老两口正在忙活午饭。当远嫁回娘家的女儿端起水杯

0: 时，一种欣喜便在眉间舒展开来。
1: 阿爸酿水桶比以前好喝了。
0: 吴超告诉女儿，这一年来村子上家家户户安上了自来水，再也不用喝之前那种又涩又苦的地下水了。和老吴一样高兴的还有皖北六市28个县市区3000多万的群众。今年1月21日，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显示，随着1月20日临泉县临南地表水厂完成试运行，45座新建改造地表水厂全部稳定投运，皖北人民彻底告别高氟苦咸地下水，全面用上安全优质的饮调水。这项总投资275.7亿元的民生工程历时4年攻坚，这是省委省政府统筹水资源配置、推进皖北全面振兴的务实举措，也折射出全省政协系统依托社情民意信息履职的实效。一直以来，皖北人民对清甜饮用水的渴望是政协委员履职关注的重点。2022年，省政协办公厅综合皖北相关市政协报送的社情民意信息，梳理汇总群众长期反映的饮水痛点，形成皖北地区饮用水水质存在的问题及建议，以政协信息专报直报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
2: 当时省委省政府正在着力解决皖北地区饮用水水质问题，信息报送啊恰逢其时，专报精准梳理了淮河流域季节性污染、污水处理基础设施存在短板等问题，还同步提出加强水资源配置、开辟新的饮用水来源等实操建议，获得了党政主要领导批示。省政府分管领导召开了专项推进会，多部门协同推进，着力解决皖北地区饮用水水质问题。
0: 这条满怀皖北人民期待的社情民意信息背后，是省政协立足专门协商机构定位，打造全省联动闭环高效的社情民意传导体系生动实践。
3: 反映社情民意信息是人民政协重要的经常性、基础性工作，是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的重要方式，是党的信息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省委坚强领导下，省政协立足人民政协性质定位，锚定中心大局，聚焦民生关切，积极做好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
0: 2020年起，省政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聚焦党政中心工作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积极建言献策，着力打造直报省委书记、省长的政协信息专报特色载体，推动社情民意信息工作提质增效，更好服务党政科学民主决策。除了关于皖北饮水工程的建议之外，另有多条专报建议落地见效，如围绕优化营商环境专题形成的专报获时任省主要领导批示，省政府逐项分解41项具体问题，在全省开展对标沪苏浙提升行动，累计解决16项共性企业难题，5条建议纳入全省改革制度。解决祁门红茶品牌纠纷迫在眉睫专报，推动省市联动签署合作协议，成功申报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化解了多年产业争议。为了让专报等工作载体更好服务全省发展大局，省政协在信息采集的渠道建设上创新多维征集模式，每年年初策划打造30个紧扣全省发展大局的重点选题，组织信息报送单位和个人聚焦国之大者、省之大计、民之关切，锚定3地1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建言献策。
4: 这些精心打造的社情民意信息会优先以政协信息专报的形式报送，对于省委省政府领导批示的政协信息专报

0: 由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交有关部门办理，并及时向省政协办公厅反馈信息办理情况。
1: 2025年，聚焦省委创新47问和15五规划编制，集中编报政协信息专报41期，均获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肯定。与此同时，省政协每月发布信息征集参考选题，引导相关报送单位和个人充分发挥专长优势，精准选题，精细打磨。
2: 就不同信息选题细分信息报送角度实施定向重点约稿，就同一信息选题对不同渠道报送的信息稿件逐篇逐条研究综合集成打磨，对重点策划选题信息处实行分工负责制，专人推进落实，全程跟踪打造。
1: 今年以来，省政协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再次交出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1至7月，省政协办公厅共收到各类社情民意信息5637篇，同比增加54.23%。精心筛选打磨编发政协信息专报15期，社情民意100期，得到省委省政府领导批示28次。上半年，我省共有69篇报送信息被全国政协办公厅采纳，履职效能充分释放。亮眼数据的背后是高标准的工作导向引领。今年5月，省政协主要负责同志专门听取信息工作汇报，指出要建求真务实之言，现管用有效之策，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成理，言之有度。锚定高质量建言目标，今年省政协持续激活社情民意神经末梢，不断做强履职成果转化文章。一方面织密信息收集报送网络，搭建多方联动沟通平台，广开言路，拓宽优质信息来源；另一方面主动牵手省内智库、科研机构、专家学者，充分挖掘智力富矿，深入高校、医院、行业协会走访对接，落地设立一批社情民意信息报送点，把民情触角延伸到各行各业一线，把基层鲜活声音、群众真知灼见源源不断汇聚上来。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将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中探索出的好经验、好做法转化为长效机制，省政协先后修订和制定了《省政协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条例》等9项规章制度。今年更是持续深化联合闭环督办，紧盯群众新期盼，发展新课题，持续探索履职新路径，以源源不断的民意建言服务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让每一份群众心声都能传至决策层面，得到积极回应。在省政协的示范引领下，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政协参加单位报送社情民意信息的积极性被进一步激发。目前，省政协建成覆盖省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省政协各专门委员会、16个市政协、42个信息联系点和30000多名在晚四级政协委员组成的全省政协信息工作网络，一个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左右协调、上下联动的信息工作新格局基本形成。
3: 近年来，在省政协有力指导下，宿州市政协牢牢把握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基础性、经常性工作定位，在全市政协系统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联动报送的工作格局，实现与省政协工作标准同频、节奏同步。
1: 阡陌平原间，引江清水汩汩流淌，见证皖北引水民生之变。全省各地城乡社区、产业园区里，一条条民情线索汇聚成册，书写政协履职为民答卷。从助力解决千万群众饮水难题，到建言优化营商环境、守护特色产业品牌、统筹区域发展，一套全方位创新迭代的社情民意工作体系，架起党。

0: 委政府与群众的连心桥。
1: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2: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1: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3: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难你之情。
1: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所无期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哦。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

0: 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三儿啊，有件事我想问问你。
1: 咱都是一家人，有话直说。
0: 你咋让王毛去当兵呢？
1: 王大举找你了？
0: 没有。
1: 信儿找你了？
0: 没有。
2: 那你在这叨叨个啥呀？
3: 他们家一个人都没来巴结咱，别搭理他。
0: 别这样，咱都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
3: 拉倒吧，这事你少掺和。
1: 把王金三个小孩都知道，
2: 你跟他王大举那点事儿。
0: 你这说的啥话呢？
2: 啥话？人话。还有更难听的话没
4: 说。杨三，你少放屁。
3: 小屁妮儿，大人说话你少插嘴，这个家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4: 这个家没有我说话的地方，你看清了，这是我家，不是你杨三家。
0: 小嘴，他是你哥。
3: 行，这是你家，你们家，我是外人，我走。
4: 哎，杨三儿，
0: 你呀，他好歹是你哥，
4: 你是俺娘，不许他这么欺负您。
0: 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
4: 儿。我说错了吗？他家就他给堵光了，咱俩好容易找个窝，
0: 我咋就说不下你呢？
4: 我属理，
0: 这小祖奶奶。
5: 你老跟着我干嘛？你们所长呢？
6: 我也不知道啊，你出去办事儿了。
5: 算了，征兵名单落实了吗？
6: 落实了，还是没落实啊？
5: 到底落实了没有？在这里。
6: 我没钥匙。
7: 都不是好东西，胳膊肘进他娘！哎，
5: 撤！
7: 你敢烦呢你？哎，这是
6: 哥。
7: 啊，哎，这个是之前的通缉兵吗？
6: 啊，就是他。
7: 来干啥？
6: 拿名单。
7: 拿名单？你咋不叫我呢？上面还有王毛的名字呢。
6: 他拿枪砸了锁，我没法拦啊。
7: 那名单呢？
6: 拿走了。
7: 啊？
8: 让毛当兵？这是要去送死啊？这不中啊！你想想吧。

我能想个啥办法吗？真没想到，杨三儿这个龟孙儿，啊，真下得去狠手。你醒了，哭哭。

边转了。来，来。

0: 哎，这我干啥呀？
1: 哎呀，你自己知道。
0: 行行，那咱俩聊聊吧，聊聊。

1: 明抽一，国府的规矩，你找他们说去啊！
2: 名单你报的，
1: 我公事公办呀！
2: 哎呀，
1: 歪了，我这边再给你来一个。
2: 我说。我给王毛明的写在名单上，那就是想吓唬吓唬我老丈人，让他赶紧把信儿嫁给我。那谁能想到，从一名把名单给抢走了？我当时都不在吗？他把锁撬开抢走的，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
1: 我还没使劲，你明白不？
2: 别！我说，当时话，我要半句假话，断子绝孙，再说了，那一个傻子本身就是个废人，当兵不好吗？当兵给四块大洋，每个月部队还发俸，那不比在家混吃等死强啊？
3: 你说啥？
4: 傻子，
3: 后悔去，
4: 混吃等死，
3: 当兵还给钱？啊！你说你傻嘞，那有用啊？是真。
4: 乖，乖，是爹的错啊！快醒醒，醒醒！
3: 杏儿，
4: 杏儿，
3: 杏儿。
4: 你看看，
3: 哎呀，
4: 可不能再这么吓娘了啊！吓死娘了。

0: 别着急，心放肚子里，毛的事解决了我能解。
1: 你能解个屁，
0: 我能当。
1: 当啥？
0: 当兵
1: 啊。
0: 啊，冒名顶替花木兰，我以后我就叫王毛，反正没人知道毛长啥样。
1: 那样色儿能不知道？
0: 干爹，他不敢。

0: 事儿，你回来就是报恩了呀，事儿。干爹，你之前说的还算数不？
1: 啥时候说过这？
0: 你说过。
1: 没说过。
0: 说过。
1: 没说过。
0: 真说过。
1: 你说嘞，
2: 狗剩，
3: 我本来觉得你还是个好孩子，你现在你不但见死不救，你还学会趁火打劫了你。怪不得人家少林寺不要你，你这叫六根不净。你回来不是报恩了，你心里头想着兴着个好事儿嘞。呸！
0: 你真说过。

0: 狗剩可是咱大恩人呐！
1: 啊？
0: 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傻王毛去当兵啊！谢尔恨你不说，你再给部队上送个傻子，孙司令可是活阎王，皇陵都敢炸，你就不怕他派几个大兵把你给崩了？
1: 我真没想到这一次，
0: 到时候你可是秃子烂脚趾头，俩头不落一头。
1: 这掉脑袋的事儿啊！
0: 反过来想想，你让狗剩替王毛去当兵，一来谢尔会感激你，还能趁机敲王大举几块大洋；二来你跟狗剩死不对脸，他这一出去不知道啥时候回来，最好死在外边。
1: 太恐怖了！
0: 咋了？
1: 你比我聪明。
0: 没有。
1: 有。
0: 没有。
1: 真有。
0: 哥。
2: 通知王大举，王毛留下，狗剩当兵。
3: 狗剩虽然不是咱俩亲生的，那也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
4: 没错，那正是他保恩的时候。
3: 话不能这样说，让人戳脊梁骨呢。
4: 那你就任心让那秦二去送死啊？
3: 手心手背不都是肉啊？
4: 牛肉羊肉还两个尖儿呢。
3: 也不知道咱俩上辈子是谁做的孽，大儿子没满月就没了，托老天爷的福捡来了个剩。老话说得好，捡来一个带来一窝，那后来不就有了杏和毛啊？我就觉得咱家这福气都是剩带来的。
4: 切，这福气也不白给，你看看这个鳖孙，直眉瞪眼的，那心里都想着要咱家杏儿嘞。哎呀，我都是那年喝多了，我说着是开玩笑玩嘞。我说你能盖起三间大瓦房，我就把杏儿嫁给你。这都十来年了，他还记着，真是个王八羔子白眼狼。
3: 我倒觉得剩这些年没变，可靠。
4: 你看看你，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护着他嘞？
3: 我也不是护着他，你想想，你把杏儿许给狗剩，那叫亲上加亲，一个女婿半个儿，以后跟毛也能有个照应。那毛毛那样，你指望他给咱俩养老送终啊？还有你那酿酒的手艺，毛能接得住？我倒是觉得剩这孩子就是太实诚，三间大瓦房啊，哪那么容易起呀？
4: 对，

这三年大瓦房，少说也得20块，20块嫌大洋，叫他去讹，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大能耐。这份中。

0: 干娘，我是自愿去的。别说，别说。这个镯子是我娘留给我的，你把它戴上，辟邪。
1: 就是你想的那样，娘，你就是我亲娘。狗剩要是能活着回来，好好孝敬。你要生儿啊，
0: 娘，
1: 我生儿是孝顺孩子，孝顺孩子，那是打仗啊，不是闹着玩的呀，一定得活着回来。
0: 活着。

0: 天值夜班，回不来。
1: 真的假的？
0: 真的。那我安排的还能是假的？
1: 苗哥，你就提拔提拔我们家猴七呗，那副排长都干七八年了。
0: 这他妈的，那倒大字不识一步蛋儿，那咋提拔？
1: 那咋了？那天底下不认字的人多了。
0: 关键我看见他我就烦，像吃了苍蝇。
1: 哎呦，哎，真行啊！你睡人家老婆，这你还烦了？那你们要说来有老婆呀？那大老婆、小老婆俩呢？那猴七就我一个。
0: 宝贝，我是那意思，我是真喜欢，我是真喜欢你。我一想到他天天抱着你，我就窝火憋气。
1: 那你天天抱俩呢？我说啥了？
0: 啊，不说了，我生气。
1: 对，我们家猴七是没啥本事，但人是真对我好，啥钱都往家里拿。你要不帮他，咱俩以后别来往了。
0: 帮？我没说不帮啊。我虽然是连长，但那个连副唐玉龙不好对付，我这不没找着机会呢吗？
1: 那你别碰我。

0: 老舅，您说徐州能打赢吗？
1: 李大帅带着十几万杂牌军，够呛。上海打了三个月，死了几十万人啊，惨呐、啊！南京十几万国军，几天就被打垮了。哎呀，这个日本人厉害啊！徐州我看也够呛。
0: 不，那孙司令让我初九就开拔，这不当炮灰吗？
1: 呀，你咋那么傻嘞？你不会跑慢一点儿？
0: 我也这么想，就是我那个连副唐玉龙，那天天跟我对着干。
1: 这个人不难对付，他是个职业军人，有的是胆儿，缺的就是圆滑。
0: 那老舅，哎，我出发的时候，您给我送送行，啊？您是县长啊，你给官兵们鼓鼓士气，外甥脸上也有光，您说呢？
2: 这字念啥？
3: 他娘的，我要认识要你干嘛呀？赵
4: 赵啥乐？
5: 这字我不认识。
4: 赵啥乐？
6: 我给你走了。
2: 来，
4: 王某，王某，哎，在这儿呢。谁呀、啊？谁叫王某？王某，
7: 叫你了，跟这儿。
8: 来来来。
9: 我是王
8: 蒙。哎，咱不去，不说话，
10: 就说话。
8: 听话，不说话。
9: 耳朵不好。
11: 聋子？
9: 不聋，就是听不太清。
11: 欢迎。哎，别发多了，钱别发多了啊！
2: 你找找，
11: 咱们。
12: 这个瘪嘴能听见，
11: 嘴腔都像成这样。那咱家不吓死你，行不行啊？
13: 行，咋不行？长官，俺这孩子可没毛病，壮得很。你看这手，这跟铁锤一样，一巴掌能拍死个人。来，乖，试一下。
8: 不许不许，听话。
13: 可不能伤人，不能伤人。
11: 行了行了行了，他没病，你病得不轻。这个手还能拍死人？
13: 是，
11: 你怎么不说这山是他垒的，
14: 地是他造的，
11: 我是你生的？新小伙，我真能吹，
13: 没有吹，
11: 快点，可没有。
8: 去，他爹，
13: 先按手印，按手印。
11: 不服，就，
15: 人又不是不回来，
13: 回去，路上干，就买路人。
9: 你叫王毛，我姓毛，毛强。

0: 了？这么看着我？
1: 没咋，
2: 别扯淡了，过来，加油！
3: 中了，中了，中了，收银摁上了，中了。
4: 我，
3: 你，小祖宗，你把罪给我闭上，中不中？
5: 我要是个男人就好，也能上阵杀敌，保家卫国。
6: 女人也一样。
7: 我是因为爷爷，爷爷岁数大了，要不然我肯定去当花木兰。
5: 哎，桃儿，你看那谁？记得我不？还有我，
1: 你俩是？
5: 我不记得了。
1: 哦，
5: 嗯，我叫宋一桃，小名桃子，你就叫我桃子就行。
8: 我叫枣花，
5: 你叫啥呀？
1: 我叫狗。
5: 狗。
1: 王毛。
5: 哦，狗王毛。
1: 就叫王毛。
5: 就叫王毛
1: 啊，
5: 这名字好记。皇帝的头发，王毛。我以为你叫狗王毛呢，没想到咱一不小心欺负了个抗日英雄。
8: 是啊，真对不起。
1: 啊？
5: 对不起嘛，上次不是故意的，害你尿了一棉裤。
8: 上回天堂，我也向你道歉。
1: 你是那蛇精？
5: 看过我的戏，
8: 记着我们啊，王莽。
9: 哎哎，我在这儿呢，你是谁啊？
8: 桃子，
3: 咋了？你给我闭住，别给我闯祸。
8: 谁呀？
1: 骗钱的，有病。没事没事。
10: 这穿上军装是挺精神的哈。
3: 那为我
10: 事儿啊。到了战场上，千万别跟他们真打仗，眼皮子活泛点，咱命最值钱啊！
1: 放心吧，干娘，我机灵着呢。
10: 对，
1: 这个您收着。我要是死了，就当孝敬你们二老的；要是能活着回来，咱就盖房。
10: 不吉利的话，咱不说，不说啊！
3: 就说啥呀？
10: 娘给你收着，等你回来了找娘要。
1: 谢谢干娘。那是你们领导啊，
11: 对，排长，
1: 他都能当官。你不是那个王毛？
12: 对对对对，老王吉酿酒，王掌柜的儿子。哎，好像你还有个名字啊？
1: 啊，那个是小名。
12: 好样的啊！弃商从容，保家卫国，以后咱是一家人了。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
13: 怎么回事？
3: 看看，再看看。
14: 你换这点。
11: 啊，行啊，王毛，连副都认识？
1: 不认识。
11: 那保密就没意思了。
1: 我没保密啊。
11: 你说咱连副厉害呀，能文能武，回来就知道了呗。
1: 哦。真不认识，
11: 怎么不认识？不认识。
3: 今日局长八面威风，今日县长神气十足。
15: 副的副的要低调啊！啊，
3: 早晚是正的。嗯，我们对你有信心呢。
11: 是吗？
3: 对，等您扶正了，可别忘了我娘。
15: 哎呀，我心里有数。
16: 王局长，
15: 哎呀，
16: 忙着呢。
15: 啊。这不是帮忙维持秩序吗？
3: 维持的啥秩序？这乱哄哄的，把这送行家属赶紧给我弄出去。一会儿县长讲话呢，
16: 连眼睛劲儿没有。
15: 快点啊，集合！
11: 集合！集合了啊！

0: 狗仗人势。
1: 现在要不是你舅舅，你是个屁。
2: 对
1: 对
0: 对啥对？赶紧维持秩序，
1: 快叫！

0: 啊，今日晴空万里，今日艳阳高照，今日蓝天白云。啊，今日人都到齐了，往前来。今日是归德县的大日子，也是你们的大日子。为了给你们送行啊，咱们归德县有头有脸的人全来了。首先我要隆重的介绍我们归德县的大儒，归德县县保辫子爷宋老先生。跟他一道前来的呢，有归德县商会会长潘石亮先生，归德县风水大师简一之先生，还有归德县养生大师安心女士，以及归德县兽医代表李大壮兽医，总之等等人吧，你们光荣啊。最后我要隆重地请出中华民国归德公署县长叶世安秦舅马佩种。
1: 哎呀，马佩种种不是种。
0: 马佩中县长要给你们训话了。马县长百忙之中，这是对你们最高的。
1: 你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2: 我是归德县的县长马佩中，今天为了跟您庄幸啊，俺把咱归德县的大儒宋老先生请来跟您庄幸，大家鼓掌表示感谢啊。首先我声明啊，这个不是训话，勉强可以称其为讲话。前赴后继，共赴国难，此时此刻啊，我的心情很激动，真的很激动。我不由得想起了杜甫的一首诗《兵车行》：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爹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前一顿足。
3: 你也真没想到县太爷居然会被兵车行。
4: 这就是满嘴的人的道德，一肚子胆斗。
2: 信任胆运点性品，我从事物北方鹤，便知此事西应天，去世立正与国头，归来叩拜太叔扁。我希望能啊跟您的苗连长，在那苗连长的带领下出师顺利，拿到成功。
5: 老乡给的。

0: 么片啊？
1: 麻烦。好吃吧？
0: 好吃。

0: 师傅，他偷咱钱，为啥不抓他？我不让你抓他，自然有不让抓他的道理。这小偷胆儿也太大了，功德箱的钱也敢偷。功德箱的钱他拿完了吗？没有，人存钱，人用钱，人的钱人用，何为偷？
1: 如果他是小偷，他会拿完的。相反，我在想，啥是缘分？
2: 狗剩啊，狗剩，屎壳郎搬家，滚蛋喽！
3: 可不是嘛，哥让他滚，他还能不滚？
1: 孩儿啊。 都说枪子不长眼，你说有没有一把枪？这子弹呀，它曲溜拐弯的，啪啊啪啊啪啊啊啊啊！把狗剩那狗头打个透明大窟窿，
2: 可不吗？
4: 哥，你脖子咋了？
1: 哎，我脖子好了啊！我脖子好了，好了，这不前方喜事精神爽吗？狗剩这个瘟神一走，我啥事儿没有了。
2: 恭喜三哥，贺喜三哥，脖子好了。
1: 趁热打铁，我得赶紧把杏儿娶到手。现在日本人打到徐州了，离咱很近了。嗯，杏儿长得忒漂亮。
2: 夜长梦多呀，是。小翠儿也可以。啊，你说啥？没事儿。啊，
1: 行，你走吧，我休息了。
2: 走。
5: 第一弹准备射击，打。 第二弹准备射击。

0: 射击，打。
1: 醒醒的吧，
0: 燕枪，
2: 醒客，
0: 给力。看不出来你小子还挺有天赋。
2: 师傅，我还是打不到啊。
3: 接着练。
4: 打蜡烛可不比这省事。
0: 向左转，后步走。第二排准备射击。
5: 怕啥呀？
4: 没啥。
5: 你小子有秘密啊？
4: 秘密个腿，就是不想告诉你。

0: 呀哈！我好歹也是个副连长，你这么跟长官说话，是不是太不拿我当回事了？
1: 这上了战场，子弹也分不出官和兵，一视同仁嘛。
0: 这话说的没毛病。

0: 进来，连长，连长，说，有情况。啥情况？报告连长，唐玉龙最近和一个新兵在一起嘀咕，他俩关系非同一般。真的？
1: ，
0: 要不就是他俩以前认识，要不就是。
1: 啥？
0: 唐玉龙在有意拉拢一些人，想培养自己的力量。
2: 摸清底细，情况属实的话，弄他。
3: 是，
4: 走。
2: 哎，算了。哎，等等，那个新兵是哪儿的？
0: 洛王级来的，叫王某。
2: 知道了，快去。
4: 去，
2: 走。
5: 你枪咋打那么准呢？
6: 以前出家的时候，遇到想不明白的事儿，师傅就让我打蜡烛，三点一线，道理是一样的。
5: 那我一直想问你个事儿来着。
6: 啥事儿？
5: 你当时是在归德的清凉寺啊，还是登封的少林寺啊？
6: 登封少林寺。
5: 真的？我还以为你跟他们说着玩呢。
6: 这有啥可闹着玩的？
5: 我也去过少林寺，我还偷过里边功德箱的钱呢。你知道啊？
6: 不知道。
5: 反正少林寺对我有恩，我永远都不会忘了他。

0: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破一块块，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9: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8: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10: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8: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6: 这个怎么弄？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8: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
19: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20: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17: 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

0: 事儿。
1: 有一阵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不
2: 带？
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你瞅闲呗，吃饱撑着你啊！
1: 不是班长，是我想看的。
0: 滚一边去！
2: 听说你小子可厉害了，你爹说一巴掌能拍死人呐！啊！
0: 正好，你跟你们赵班长比划比划，也让我们大家开开眼儿。
3: 对，
4: 对，
3: 我爹瞎吹嘞，
0: 吹牛的。
2: 哎呦，
0: 吹牛屁啊！
2: 子弹打得准没用，在我们连枪法准没用，咱们打仗不靠枪，靠腿。枪一响，撒腿就跑，跑慢了，小命就没了。咱们就是和子弹赛跑。赵立锤，
0: 到。
2: 每次你都是优秀士兵，马上就要比赛了。王毛既然分到你们班了。你作为班长，你带他跑跑，别跑太多了，十圈八圈的，意思意思，啊？
0: 走，你个鳖子！
5: 班长可真聪
0: 明，跑死！
5: 什么都过来，
6: 班长加油！
7: 原来让我按兵不动，就地设防，圆圈打转转。你现在又让我马上出兵，叫您说孙司令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啥药啊？
8: 哎呀，此一时彼一时啊！哎，谁都没想到，李大帅率领五战区的一帮子杂牌军呐，居然打败了日军的两个师团。哎呀，我看这个孙司令啊，是想分一杯羹。
7: 哼，他奶奶的！
8: 现在是特殊时期，他孙司令也不敢跟上面对着干。上面一旦追究下来，他知不知道兜着走？知道不知道？因为抗战不利，已经折损了好几个少将中将。
7: 就。那我咋弄？
8: 出兵，这时候不出兵，啥时候出兵？找机会跟日本人干一仗。
7: 真打呀？
8: 打得赢你就打，打不赢你就跑呗。
7: 懂，我跑。
9: 连长，

0: 哎呀，咱开华山农，不连级，真要打仗了。
1: 咱这个行军速度，啊，咱们到普连级最早也是明年中午还打仗，能赶上收尸就不错。哎，那收尸也是抗战，那也是为国效力。
0: 那当然。班副啊，
2: 哎，到。
0: 你最近表现不错，哎，工作积极，带兵有方，抗战有功。
1: 啊？
0: 我抗战了？我日本人都没见过呢。
1: 耶。
0: 咱们是抗日的队伍，你在咱们的队伍里带兵有方，那就是抗战有方。哦，明白，明白。
1: 我准备晋升你，晋升你为中尉排长。
0: 啊？哎呦，谢谢连长，谢连长在所指引。哎呀，
1: 兄弟二像是我造的，
0: 好好干，男子汉啊！明白，多谢连长。
3: 男子汉，跟着跟着跟着连长。哎，赵大锤，谢谢我排长。哎，陈，啊，你说怪不怪？
4: 咋了？
3: 出门前，你表姐跟我说，最近有大喜事儿，我要提拔。表姐啥时候学会算命的？
4: 我表姐娘啊，没钱回转。
3: 我侯七这辈子最佩服你表姐。
4: 上个厅堂，下的厨房。哎，你叫啥呀？
3: 没有。
4: 笑了。没有。我是替节目拍张狗友。憋死人。
3: 自己喝呀。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快点！快点！后边！这边大巴上。一二，走！别看了，别看了！哎，都快点！
4: 怎么那么臭啊？你看着，看着！
3: 解吧，臭死了！
4: 快点！吃那边。哦。
3: 前面动作快点，是。快点，动作快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别跟别人说，哥得你一块儿。哥得娶媳妇，就不跟你对门分了啊！给你把枪来。
1: 你这是干啥呀？
2: 孝敬您。
1: 自家人花这钱干啥呀？
2: 这是人家给我的礼，我给带家里来了。来，拿着，接着接着。
1: 啊，这得花多少钱呢？哎呦，这
2: 娘。
1: 啊。
2: 娘，叫你呢。娘，娘。
1: 哎。
2: 哎。
1: 三儿啊，你这是有啥事儿啊？
2: 娘，我爹驾鹤西去，两腿一蹬不管咱了。但是不管咋说，您是我娘，娘不论大小，不分先后，不论早晚，只要是我爹的女人，那就是我杨三的娘。
1: 三儿啊，你有啥话就直说吧，我都给你说懵了。
2: 自古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吧？
1: 对。
2: 你是我娘，那你不能不管我呀。
1: 我哪行啊？
2: 咋不行？我说你行，你就行。
1: 那你要觉得我行，我就试试呗。咋的？你看上谁家姑娘了？
2: 杏
1: 儿。啥？
2: 咋？
1: 这事怕不中吧？
2: 啥意思啊？你也觉得我配不上她？
1: 我不是这。
2: 那是啥？
1: 我是说，你能不能？

0: 你跟王大举那关系摆在那儿呢，别人说不成，你说准成。
1: 这你就不对了，三儿，我跟大菊那是小时候的事儿，那都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就都完了。
2: 哎，还大菊，叫多亲，这事儿找你就对了。哎，我给你论论啊，你们两家儿女亲家，小翠王毛娃娃亲，你跟王大菊青梅竹马，从小的情人，哎，现在虽说儿大女大了，但是情谊不减当年啊。哎，就这几层关系摆在一起，那简直就是干柴烈火，犟玉良才，三十如狼，四十如虎。
1: 好了好了，你别说了。
0: 我去还不中吗？那中。娘，你就是我亲娘。这事要是说成了，我早晚三炷香。哎，床前床后伺，站住！带上礼，哪有空着手去提亲的？

0: 亲家母来了，
1: 呀，忙活着呢。
0: 你可别一口一个嫂子的叫我，你还大我三岁，你都把我叫老了。
2: 哎呦，亲家母，你可一点都不老，这么些年你是一点都没变。这要是你跟杏儿一块出去，就觉得你俩像姐俩。
0: 你这是尿壶镶金边，是个好嘴呀。
2: 啥好嘴呀、啊？这不王掌柜在那儿杵着呢吗？
0: 是，咱们这女人呐，啥时候都得随男人。
2: 来，是是是，
0: 来坐。哎，
2: 嫂子，哎呦。
0: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拿这些不中。
2: 坐。啊，
0: 你这是有啥事儿啊？
2: 啊，也没啥，
0: 一点小事
2: 儿。啊，嫂子，那咱就尽人不说眼话啊。啊，是这么的，前些天啊，杨三儿回家了，死活非要让我过来。我前两天从你们这儿过都没好意思进来，这我要是说出来 你可别生气啊。
0: 不生气。
2: 我呢虽说只是杨三的后娘，但也算是他的长辈。
0: 亲家母，咱不绕弯子，有话直说。哦，
2: 那我就说了。
0: 说。
2: 杨三他呀看上你们家杏儿了。
0: 你还真敢说呀。那杨三儿现在是国府的人吧，所长。我们家杏儿一介村姑，高攀不起，你可别为难我们了。
2: 哎呦，啥为难呀嫂子，你可别见外。按说他俩现在年龄也相当，杨三儿现在也是个所长，这要是真成了亲，过了门，那肯定不能亏待了杏儿啊。
0: 是。哎呦，这老王家八辈祖宗都没攀过这么高的官亲吧。所长得正五品了吧。
2: 哎，啥品啊，也就是个当差打杂的，就是能办点小事小情的。啊，这狗事替王默当兵的事儿不也是他办的吗？
0: 你这是逼着哑巴说话呢。狗剩为啥当的兵，你这个当娘的不知道，我这个当娘的可是一清二楚啊。你们家杨大所长刚一上任就厚待我们家呀，县上给老王急十个征兵指标，他硬生生给写了十一个，把王毛给写上去了。那王毛啥样他不知道吗？能当兵打仗。狗剩那是心疼他弟弟，替他弟弟从的军，能不能活着回来还不知道呢，这才走几天呢。啊，后代完我儿子就要后代我闺女，这是把人往死里整啊。亲家母，咱们论近可是老邻居，论亲那是儿女亲家，你不觉得这事儿做得太绝？
2: 嫂子，
0: 你别叫我嫂子，
2: 亲家。
0: 你还知道咱们是亲家呀？我跟你说，这狗急了跳墙，鸡急了上房，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你也别看不起我，我就是一坨大粪，时间长了它还能发热呢。我话的意思你明白不？
2: 这
0: 你也不用跟我这那的，我知道这里头没你什么事儿，后头站了个杨三儿，

0: 也实话实说，我们家王大举他怕事儿，我可不怕。真把我惹急了，我谁都不顾。
1: 亲家母，你这是都从哪儿说起的呀？
0: 我从头说起，你们老杨家要欺人太甚，把我惹毛了，我就拉着你去老王集的大街上说的说的，咱们新账老账一块儿算。自打我嫁进老王家的门啊，我那婆婆就见天的欺负我，那是为啥呀？还不是因为你

0: 系，为啥要折腾我呀？啊，怎么了？现在看我们家也大了，业也大了，眼红了，早干嘛去了？
1: 亲家母啊，你这说的都是哪儿跟哪儿啊？这是，哎，
0: 这么些年，我上伺候老，下伺候小，终于千年的媳妇儿熬成了婆。我这舒坦日子没过几天呢，你们就又来折磨我，那不带这么欺负人的，你说是不是？
1: 是是是，我劝过杨三儿，可他就是不听我的。
0: 你今天是来说儿女亲家的事儿是不？
1: 是。
0: 行，那咱就说吧说吧。小翠儿今年十八了吧？
1: 十八了，
0: 兵荒马乱的，女孩家也不好担待。过两天我找个人选个日子，过门也了了你一桩心事儿，中不？
1: 中，
0: 那就这么定了。
1: 啥？
0: 咋的？刚吐出来的唾沫就要舔回去？这寒碜事儿咱不能干呢，亲家母。
1: 不不不，不是不是，
0: 那一言为定。
1: 中，
0: 事儿说完了？
1: 说完了。
0: 那我就不送了。
1: 那我走了。
0: 啊。等等，东西拿走，
1: 这
0: 是杨三儿的，我不能要。
1: 哦，那你先忙着，嫂子，我先走了。
0: 跟小翠说一声，改天过门啊。
1: 哎，
0: 跟我玩这个。

0: 真行啊。你是咋去咋回呀、啊、
1: 我说我不去我不去，你非让我去。
0: 我让你去提亲娶媳妇儿，你媳妇儿没娶成就罢了，你还搭进去一个。娘，你是真有本事呀。
1: 我根本就说不过他，
2: 那当时脑子一下就懵了，血直往脑门上涌。
0: 你懵？你是装懵吧？到底小翠是你亲闺女，我是外人，你啥人品？
1: 三儿啊，你可真是冤枉我了，我是实打实的给你提亲去了。
0: 你是实打实的嫁闺女去了吧？傻子都能娶小翠，我杨三娶不了杏儿，啥意思？我还不如个傻王毛啊。
3: 傻王毛咋了？傻王毛人傻心善，不像有些人，你肚子坏水。
0: 你说谁呢？
3: 就说你，就说你，就说你。
1: 哎呀，小祖奶奶，你别缠脚了，
3: 就是个害人精，上哪哪乱，爱谁谁倒霉，
1: 还嫌不够。
0: 哎，你说对了，我就是爱谁谁倒霉，我跟他老王家这笔账不算完。走着瞧。
4: 王总，快点，快点！你看见翁了没有？
5: 刚还在。
4: 沈点。
5: 站起来，站起来！
4: 我三弟，
6: 人呢？
4: 王妈，王妈，
6: 娘，王
4: 妈，
5: 嗯，
4: 我
5: 给人打
4: 上。你他娘的聋了？
7: 不聋，没听见，排副。
5: 你咋还叫排副？
6: 咋了？
5: 上次让这个秋我给跑吐了，一见他就笑。
6: 熊样，拿来。
7: 啥呀？
5: 拿来，拿来，
6: 快来！
7: 拿啥呀？
5: 他娘！快点，拿过来！
6: 没必要动手。
5: 这个娘孙儿！
7: 拍照拍照拍照拍
5: 照拍照拍照拍照
7: 拍照
5: 拍照拍照拍照拍照
7: 拍照拍照拍照拍照
6: 拍照拍照拍照拍照
5: 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

0: 这有一块是我军饷。
1: 哪一块？
0: 就这块就行。
1: 哦，这块，你叫他，答应你，答应这是你。嗯。这鳖孙儿，
2: 都是我的。来来来，发子弹了，每人三发，不能多拿。
3: 哎，多给我点。
2: 不能多拿。哎，你，快给他，给
4: 他。弟兄们，弟兄们，来停一下，老兵油子我就不招呼了，主要是新兵蛋子。瞄准，就按咱们平时训练那么瞄准。不一样的是，平时我们打的是空枪，现在是真枪实弹。
2: 缺口，准心，日本鬼子，三点一线，瞄准开枪，一人三发子弹，打完就跑，明白了吗？谁他娘的放那个屁？你。干活干活，干活干活！
0: 我来了，你歇会儿。他们非逼我说的，我不说就被打。
5: 我不是故意的。
0: 哥，我来了，
5: 你歇会儿，
0: 你歇会儿，
5: 我来，
0: 我来。

哎，我说，这帮人是不是不敢聊？

Thank you.

0: 这个镯子是我娘留给我的，你把它戴上。
1: 这
0: 是啊，就是你想的那样。
1: 娘，你就是我亲娘，狗上要是能活着回来好好孝敬。
0: 没事啊。
1: 娘，
0: 那是打仗啊，不是闹着玩的呀，一定得活着回来，你得活着啊。
2: 你上这

我肯定把钱挣够，娶你。

0: 一会儿就来了。
1: 来了来了。
2: 哎，韩哥，热情一点，欢迎起来，欢迎起来了，摇起来摇起来啊！
1: 对对对，好，摇起来摇起来。哎，上面摇起来摇起来，好好好好好。

0: 大丈夫ですか？太君，没事吧？大丈夫ですか？ありがとう。我在那，いいね。你身手不错。哦哦，鄙人乔素，贵德县副县长，兼职警察局局长。好，我只是个县的县长，我叫马匪忠，刚才是个哑火，你受惊了。
1: かまいません。
0: 条件就能看给你。
1: 多亏条件。
0: 助かったわ。

0: 所长，所长，
1: 叫魂呐！
0: 三哥，
1: 我耳朵喊聋了。
0: 喜事儿，天大的喜事儿！
1: 啥喜事儿？
0: 狗剩死了。
1: 啊？
0: 狗剩死了。
1: 真的假的？
0: 那还要假？刚接到县里通知，你看。
1: 你念念。
0: 陆军新编第五军阵亡将士名单，姓名王毛，年龄18岁，二等列兵，籍贯河南省归德县老王籍，父亲王大举，母亲王李氏。还有家属抚恤通知书，这是抚恤金，每家4块大洋。
1: 狗剩死了
0: 啊？死了？你不是天天盼着他死吗？

0: 孩啊，我天天盼着他死，他这突然一下没了，我咋高兴不起来呢？
1: 哥，你装的吧？
0: 真没装，我心里头空落落的，不是滋味，感觉少了点啥。
1: 没少啥呀，除了少了一个冤家对头，啥都没少。
0: 我看狗剩狗咬狗两嘴毛，最后便宜王大举了。
1: 可不，要不咱们把这抚恤金扣下来不给他，反正他也不知道，死的又不是真王某。
0: 放屁，贪污抚恤金那是掉脑袋的事儿，你想害死我呀？你啥人品？
1: 我就随便说说，
0: 这事儿能乱说吗？
1: 我错了，哥。
0: 这人呐，该挣钱的时候做梦都能让钱给砸醒。你说你这生意做的，狗剩替你儿把命给丢了，你还从中赚钱？你看这事儿，你说你，哎呀，
2: 我心里头也可难受。
0: 这说的跟真事儿似的，
2: 真的。
0: 行了行了，弄个手印，四块大洋抚恤金。阿姐啊，
2: 到底是咋死的呀？
0: 哎呀，咋死的？不说了吗？啊，写的清清楚楚，故王毛二等列兵在青固集战役中不幸阵亡。啊，哦，
2: 嗯，就是山东曹县那个青固集。
0: 嗯，
2: 哦，哎呀，这离家倒是不远啊。
0: 啥离得近离得远的？你还想让他魂归故里啊？你少说这话，怪吓人的。
2: 这孩子也真是的，命太苦了。这才当兵几天呀？
0: 行了行了行了，别冒苦耗子了。
2: 你这说的啥话啊你？
0: 啥话？我这人话。该死的是你家王毛，狗剩是个替死鬼，替你儿把命给丢了，你还从中赚钱？
2: 你小点声。
0: 怕啥？
2: 这毛毛娘要是听见了，她心能疼烂喽。啥？
0: 封个口。
2: 你咋啥钱都挣着呢？
0: 哎，你看你这话说的，我当所长图啥？光替你们跑腿了。
2: 给一块，给一块，给一块。我砍了啊！我砍了。

0: 公职。
1: 啥人骗你这？这。
2: 倩儿，倩儿。

0: 好事？没死啊？
1: 死了。
0: 那这是？
1: 今天头七，回家看看。

0: 信求和，我的钱也敢拿。
1: 娘，娘，狗生哥回来了。
2: 狗生回来了。

0: 哎呀，跟走梦一样。勾上这个腕儿，命可真硬，回来了。这是他那副浴巾，总共是四块，让杨三那个鳖孙弄走一块，总共几块了？
1: 加上之前的四块，才七块。咋了？
0: 我没事，算算，算算。
1: 志儿啊，既然你回来了，你这七块大洋，干娘还是交给你，你自己保管。这也是真的？
2: 杨三掉的，本来也是我的。
1: 你没回来的时候，娘这心里老是七上八下的，现在你回来了，娘也就踏实了。
2: 我还得孝敬干爹和您呢，我可舍不得死。
1: 咦，你是舍不得杏儿吧？行了，快睡吧，赶了那么长的路。
2: 哥，我这几天一直在琢磨，你说狗剩会不会是偷跑回来的呀？
3: 拉倒。给他一百个胆，他也不敢当逃兵，要命的事儿。
2: 那是，那是。
3: 他娶个媳妇这么难呢？
2: 哥，他不让你娶杏儿，咱也不让王毛娶小翠儿。
3: 对，
2: 小翠儿如花似玉，长得嫩俊，我都没说啥，嫁给傻黄毛，我都替小翠儿觉得委屈。
3: 杏儿不嫁给我，小翠儿也不能嫁给王毛。
2: 对，
3: 给我个初一，我还他个十五。
2: 哎，哥，你干啥去啊？
3: 一个傻子，连个贴心话都不能说，除了会吃会喝会拉会睡，啥也不会了。你嫁给他以后咋弄啊？
4: 爹定了娃娃亲，我有啥办法？
3: 退婚。
4: 钱都花完了，拿啥退？
3: 这事我来办，你就算算你该往哪举多少钱。哥出了，哥现在当官了，河不是从前那条河，哥也不是以前那个哥了。
4: 前两天找俺娘说过这个事儿。他死活不同意。
3: 你不用愁，我来办。哎，你觉得那孩儿咋样？
4: 不行。
3: 咋不行？
4: 我不喜欢他。
3: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喜欢值几个钱呢？
4: 那我也不喜欢他，你不用劝我。
3: 不行，杏儿不嫁给我，你也不能嫁给王毛。
4: 我现在听明白了，你让我退婚，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你自己。
3: 咋不是为了你呀？孬孩不比王毛强，再说了，他还是我好兄弟。
4: 是，老王急谁不知道呀？你跟孬孩一路货色，
3: 你咋连我一块骂呀？
4: 死了这条心吧，我呀就是一辈子不嫁人，我也不嫁孬孩。

0: 你就嫁给王毛，哎，以后生一窝子傻种。
1: 那也不嫁孬孩，生一窝子坏种。
0: 哎，
1: 哎什么？惹急了，难听的还在后边呢。
0: 啊？有其父必有其女。
1: 天哪！你杨三儿也好意思说这个话？
0: 咋了？我说错了？哎，你爹出老钱让人砍了一只右手，一只手还不老实啊，给人家当人贩子，被人活埋喽。
1: 您爹好，您爹好，您爹最好了。您爹跟叶家做生意，明争暗斗，下套坑人家，叶成林活活气死。您爹在家摆大酒唱大戏，一口气没上来。哎，
2: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3: 慢点儿。
2: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8: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7: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9: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7: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

0: 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肠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

0: 是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3: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爹跟叶家做生意明争暗斗，下套坑人家，叶成林活活气死。您爹在家摆大酒唱大戏，一口气没上来，哎，乐死了，活该。
1: 我爹不好，我爹不好，你娘带着你嫁给我爹干啥？
0: 俺娘命令专门克男人，克死你爹。
1: 哎，嗯，
0: 叶大高出去可十多年了，你就不怕他回来给你弄死了？你们家倒好了，老的叫俺娘克死了，小的叫叶大高给弄死了，你们家活该，这一窝死绝了。
2: 杨小翠。你看啥？

0: 你俩商量好了？
1: 商量好了。没胁迫，没强买强卖
0: 啊？对，
1: 您说的是啥话呀？我们和和气气的。
0: 老管呀，你这地卖亏了，上回王德全两亩地卖6块大洋，你三亩地卖5块大洋。
1: 王德全，王德全那叫缺德。
0: 哎，你干啥？
1: 呛着了，帮你拍拍。
0: 不用不用，你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行，我给你干，给你干，给你干。哎，你买地干啥？
2: 盖房。

0: 盖房干啥？还能干啥？娶信儿呗。他要娶信儿啊！我就说他回来没有好事吧，这回好了，还跟我抢上信儿了。
1: 哥，走走走，进屋说。
2: 老板，您这确实太贵了，这便宜点吧，这不。 咱都乡里乡亲，3块不行吗？
1: 不行，贵什么又贵？

0: 咋啦？啊？
1: 砖瓦价涨一倍，木料也被定没了。
0: 为啥呀？
1: 不知道。
0: 也不用着急呀。这饭呢，得一口一口吃，人也是一岁一岁整。砖瓦涨价，能买多少买多少，贵就贵点儿。木料家里头有，你忘了小时候带你去种的那些小树，现在都长得老高了，能用。
1: 种。
2: 哎，娘，这有个蚂蚁窝。
3: 哦，那你数数吧，有多少蚂蚁？哎，这不行，这儿，哎，把这儿刨两下。
2: 弄啥呢？呀，娘了个腿儿，你刨树弄啥呢？哎呀，
3: 剩备料都差不多了，砖瓦都齐了，就差房梁还有檩条啥的，你就别让孩子花钱了。
4: 那可不容。
3: 孩子盖房你不出钱，还不出两棵树？
4: 这都是我的树，那是谁都不能动。
3: 那还有好多是我跟剩种的呢。
4: 你说到天边，你这树苗是我的，这地也是我的。
3: 他爹，
4: 这谁都不能动啊！
3: 他爹，
4: 小气鬼，喝凉水，拉肚子，你自己推。
0: 毛儿，
2: 哎，胜哥，我这还有一把呢。
5: 毛儿，
4: 谁都不能动啊！我看谁跑，
2: 你就跑。
5: 不用了，
4: 别动啊！
5: 没事，干娘，我再想想办法。嘿。

0: 跟了我一里地了，有话说有屁放，
1: 把我卖了呗。卖了呗，
0: 赚钱赚上瘾了，当兵挣4块，装死又挣4块。

0: 哎，你卖里兜你挣钱，啥人品？
1: 你卖我一次，给你提一块。
0: 你离我远点。
1: 你只要答应我，离多远都行。
2: 你是蛤蟆蝌蚪碾鸭子，光嫌自己死得慢呢。
1: 我愿意。
2: 要钱不要命。
1: 我愿意。
2: 我不愿意。
1: 你为啥不愿意？
2: 你想挣钱，盖房娶杏，想得美。
1: 跟你有啥关系？
2: 我喜欢杏，你不知道。
1: 杏不喜欢你。
2: 你就把线让给我呗，你让着我，你让我干啥我都让着你，
1: 不让。
2: 走，我是所长，你当兵的事儿我说了算。
1: 个星球。
3: 听毛说，狗生哥还要去当兵。
4: 嗯，
3: 毛还说他是为了赚钱盖房子好娶你。
4: 那真要是到了战场上，枪子可不长眼了。万一有个好歹的，你不心疼？
5: 我又没让他娶。
4: 我们家都那么多钱了，干啥让他卖自己挣钱呀？你爹咋想的？
5: 我爹。他根本不同意。

0: 跟我干啥呀？别跟了！
1: 四个菜，今天好好请杨所长喝一顿。
2: 盛哥，盛哥，在哪儿？
1: 哎，这儿呢，这儿呢，进来。
2: 来了，药买回来了啊！
1: 你行，
3: 药啥药？
2: 盛哥不让说，买了八豆粉，
1: 你快坐。
3: 啥是八豆粉？
1: 说了你也听不懂。
3: 你说了我不就懂了？
1: 前天喝多了，一直没缓过来，这不买点解药，这不得陪你喝尽兴吗？
3: 你别弄这。今天你喝多少，我喝多少，咱平喝。
1: 咦，你咋这样呢？我前天刚喝多，你这不欺负人打晕机吗？
3: 谁让你前天喝酒不带我？
1: 这不来了吗？
3: 哎，你前天为啥喝多？
4: 想娶我姐，没有钱，愁的呗。
3: 我还想娶你姐呢。
4: 我娶你姐？你个心臭货，占我便宜啊！
3: 我不跟你吵，要不显得我像憨瓜。
4: 谁憨瓜？你行吗？
3: 好，行了，不理你这个。
1: 来，杨所长，给你满上。
3: 看看你盛哥啊，尊重我。我告诉你，王蒙，我是所长，你知道不？过几天县里发枪、盒子炮，那我就掌握深沙大权。我站在老王家十字路口，我想崩谁就崩谁。哎，
1: 杨三儿啊，咱俩从小长到大，谁都了解谁。你是娘胎里带的坏水，我也不是省油的灯。还是那话，你卖我一次，给你提一块，我死活跟你没关系。
3: 不中。

0: 我死了那发的钱也给你提一块。
1: 那叫抚恤金，还死了发的钱，你看你啥水平啊？就这，哎，就这还要娶你姐呢？
0: 哎，你是不知道啊，在战场上打仗的时候，那子弹在你脑袋上嗖嗖嗖，跟刮风似的，这没准哪一颗子弹啊，砰，就打我脑袋上，你明白吗？
1: 不明白，啥意思？
0: 我死我活你都挣钱。
1: 你说的越好听我越不帮。
0: 真不帮？
1: 不帮。
0: 冲，喝
1: 喝，
0: 敬你。给他倒上，嗯，我去解个手。
1: 倒上，倒上，
0: 喝，多喝点。
2: 儿，人算屎也臭。

0: 哎，去这半天，我以为你掉进去了。那哪能呢？躲傻能掉那里？我也得去一趟。嗯，干啥呀？想学吗？想学就别去，憋着练内功。
1: 那你刚才不也去了吗？我练成了，你练成了吗？我在少林寺可憋过7天7夜。
0: 7天你憋行砖呢？
2: 我憋，
0: 杨三，咱俩也别多说话了，最后一杯，散伙。
3: 中，
4: 干，谁怕谁？
5: 这是药哥。
0: 嗯，没事，解酒不伤肾。
5: 你就不怕伤了我的身？那我自己花钱买的。哎，没有我帮你，你咋挣钱？不是，杨三，杨三，哎，你这咋这样呢？哎，好喝不？
1: 还中，嗯，那
0: 巴豆粉能不中吗？杨三啊，你说你还所长呢，啥水平？巴豆粉不知道是啥？
1: 不是药吗？
5: 巴豆粉是泻药。
0: 快吧，
1: 来了，
0: 赶紧去吧，一会儿来不及了。
1: 真的？你晚上，哎呀，
0: 祝你成功，快去快去。
1: 老师，那孬种。
5: 别去，你去了就憋不住了。
1: 老总，
0: 这股赖我，你自己非着抢的。
5: 不能去啊，憋不住那窝就没了。
0: 妈，走，带你看戏。
5: 看啥戏啊？
0: 一会儿的事儿。

0: 你跟我打，
1: 狗剩儿，你给我等着！
2: 咱俩忙，憨瓜吊屎坑好看吗？
0: 好看，
3: 但我没看着啊。
2: 不嫌臭
0: 啊！哎。

0: 狗屎！
1: 寻思你就让他去死呗，
2: 拦着他干什么？
1: 他一走，气儿就是你的了。
0: 说的有道理啊。哎，你干啥呢？前两天刚说完长兄为父，哥就是爹，爹就是哥，你这点臭你都闻不了，你还你这咋揍你爹呀？
1: 让说爹呀，没事，
0: 什么管事？怪不得小翠看不出来，这话你都说出口，现在就是。哎，
2: 我和小翠的事儿没说成？
0: 没有。
2: 他不愿意。
0: 他说宁愿跟傻王猫生一窝傻种，也不愿意跟你生一窝坏种。原话。
3: 快快别愣了，赶紧给我交了。

0: 不是几个，我是想着冲着干净嘛。
1: 说不得你了还，啊？干啥呢？不让给我收拾了。

0: 又去新房啊？我听说你房盖的还行啊。
1: 嗯，是很好。你拉的还行啊？
0: 挺好。咱俩就不能好好说说话吗？
1: 说。
0: 你说咱俩从小一块长大的，那算不算兄弟？
1: 算。
0: 那按月份你比我大，你算不算我哥？
1: 算。
0: 那你这当哥的就不能让让弟弟？
1: 让啥？
0: 气儿呗。
1: 想吃自己买去。
0: 别跟我装傻，你明明知道我喜欢杏儿，你就不能让给我吗？
1: 我再给你弄点巴豆，加点别的。
2: 行，想死我不拦着，当当当当，我让你当兵。
1: 你真好。
2: 那当然。走，我去给你拆。
1: 啥？
2: 没事儿、啊。

歉，我明天就走了。这是咱娘的娘给她的镯子，娘送给我辟邪，我把它留给你。我要是死了，你就留着，留个念想。我要是能活着回来，我就给你戴上。

0: 王老，王老，这是你啊，哥，你没死啊？你才死了呢！哎，哥哥，我知道你还生气呢，哥。你当时给我那块大洋，我正吹着看响不响，那谁知道让猴戏给看见了，那非说是我偷的，还打了我好几鞭子。我也是没办法，我才说的。
1: 挨揍了？
0: 嗯。哎，当时大家都跑了，你咋没跑啊？
1: 没听见？
0: 不会啊，我叫了你好几声，你还看我一眼呢。
1: 真没听见，哎，都过去了，不说了。你在这干啥呢？
0: 征兵呢。
1: 你也跑了啊？嘿，咱俩还真有缘分，这换个地儿还是你征兵啊？
0: 不是，地儿是换了，部队没换，还是咱部队。
1: 啥？
0: 啊？
1: 不会吧？
0: 我还能骗你啊？
2: 我这还想换个地儿呢，咋换回来了？还是苗春来？是啊，
3: 夫妻在呢，赵铁锤也在呢，
2: 都在啊。
0: 啊！
3: 咦，你可别随。 这发型怪洋气嘞！啊！风吹嘞！找备货，征光抚恤金，领了没有？
4: 领了。
3: 领了多少钱？
4: 4块。
3: 你他娘这种钱也敢拿？嗯。
4: 既然
3: 人没死，抚恤金归还。
4: 是。
3: 归还。
4: 没带呀。
3: 刚发的呢。
2: 那不是一个钱，他娘的藏哪儿了？啊，藏哪儿了？拿去！啊，拿来！啊！我操！小兔崽，这次怪，就当是归还征光抚恤金。咦，还他娘敢瞪我！
3: 我告诉你，你人没死，不回部队往家跑，就是实打实的逃兵。部队有规定，逃兵一个月罚2块，2个月罚4块。
4: 没钱嘞，
2: 那就用以后的饷钱扣。啊，
4: 2个月才1块，
2: 那就扣8个月。我警告你，这次是罚款，下次我枪毙你！滚蛋！

0: 黄毛，真是你小子？你不是阵亡了吗？
1: 你才死了呢！要我说，你们连就没一个好人，找着我尸体了吗？就写阵亡？
0: 啥？你们连我们连的？你也是我们连的一份子。
1: 你少跟我套近乎。
0: 怎么？那我是不是好人？
1: 你算半个吧。
0: 这话啥意思？
1: 我就看到一半的你，这半还行，另一半说不上。
0: 看把你小子能的啊！你也开始琢磨人了？怎么了？像是受了多大委屈啊？
1: 你好歹也算个连副，那我的事你管不管？
0: 说吧，啥事儿？
2: 姐夫，唐玉龙从这儿走过来了。
0: 我你个鳖孙！
3: 唐连副，唐连副，
0: 侯亲。听说你抢了王毛的优待金，还罚了他的俸。
3: 报告，王毛是逃兵。
0: 逃兵还能自己再回来？
3: 唐连锋，

0: 你有所不知啊，王毛那个鳖孙儿，他先是逃跑，骗了张王府巨金，然后又应征着武，里外里骗了八块大洋。你说该不该罚？
1: 就算他该罚，钱你上交了吗？啊？什么钱？
0: 你这叫喝冰血吃空饷，按律枪毙。我没拿到钱呢，谁看见我拿到钱了？
1: 你刚才还说他该罚。
2: 不是该罚，可是我没罚他，我就是吓唬吓唬他。唐令府，你要定罪得有证据，你这无凭无据的，不是诬陷好人吗？是不是好人，你说了不算。
3: 那谁说了算？
2: 上方，姐夫，唐永龙这是要把事儿闹大。
0: 咋办？什么咋办？找了没有？
2: 走。越来越少了。连长，天地良心，尽力了，真尽力了。
4: 借口，都是借口。
2: 嘿，就这唐云龙还盯着呢。啊，说要军法处置我们。
0: 嗯。
2: 有这事儿？真的。那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唐玉龙那个鳖孙儿，分明就是冲着您来的。这奶奶怎么？这鳖孙，我得弄他。
3: 报告。
2: 进来。
3: 连长，吕布来电。
2: 先拿过来。出去。
3: 是。
5: 王毛的事，证据确凿吗？
2: 千真万确。
5: 你个鳖孙，
2: 老规矩，
5: 按逃兵处理。
2: 是。
5: 今天晚上就动手。
2: 走。
5: 唐玉龙和王毛不是老熟人吗？
2: 他只要敢包庇王毛，
5: 就是包庇逃兵。今天晚上就连他一块儿杀。
2: 连长，看好我，看好我！
5: 这回我来个先斩后奏，让他唐玉龙永远消失。
3: 小脸猫，找我。
5: 我鞋呢？
3: 叫我上哪？叫我上哪？

0: 我自己人，咋了？
1: 班长，
2: 不是，
0: 咋了？
1: 班长，
2: 到，
0: 去哪儿？
1: 你要江西，
3: 别着，
0: 是，
1: 快，
0: 带
1: 走，
0: 走。

0: 哎，连长有礼吗？我莫是逃兵，任何人不得靠近。当然，统领无处外。
1: 原来你还真的是逃兵啊！你敢骗老子？

0: 狗东西。
1: 咋了？他骂我？
2: 骂你啥了？
1: 狗东西！
3: 他骂的，他骂的，
1: 个狗东西！
3: 他。

0: 常连副，连夜叫你来，是想问你对于逃兵王毛的处理，你是啥意见啊？
1: 开小差当逃兵，必须严加惩处，要不然谁还卖命打仗？
0: 侯排长，
1: 哎，
0: 你说呢？
1: 对。
0: 林副说的对呀，
1: 是这个理儿。这王毛不是你老熟人吗？你们以前就认识？认识，见过两面。第一次宋老先生为我们募捐，在宋老先生府邸正好碰见。
0: 那第二次呢？
1: 第二次就是征兵的时候遇见的。
0: 你的手里，你看着办。
1: 那我可大义灭亲了。
0: 灭！
2: 灭！侯排长，走，集合部队。是。弟兄们，倭寇侵犯我国土，烧杀淫掠，山河破碎，大敌当前，大丈夫就应该以身许国，瓦科国师效命疆场。看看我们眼前这个人，逃兵王毛。
3: 贪生怕死，开小差当逃兵，你们说应该咋办？
4: 杀！
2: 对，杀！逃兵就是战场上的瘟疫，一个不杀，就有十个、一百个士兵效仿，大家都当逃兵，这个仗还能打吗？不能！
5: 不能！
2: 王毛既是新兵，也是老兵。今天对他的处置，换换招数。凌迟，让新兵们来，一人一刀，刀刀见肉。一是让你们这些新兵长长胆，二是让你们这些新兵长长见识。以后上战场杀鬼子，谁敢三心二意开小差当逃兵，王毛就是他的前车之鉴。

0: 这太狠了，这个瘪三儿就是个禽兽。梁连长，怎么样？啊，余龙贤弟啊，太隆重了。另外，你这一人一刀也太残忍了。我觉得咱不搞封建社会那一套。我看，直接枪决吧。啊，我话都说出去了，我相信你的口才，圆回来。啊，刚才我们深明大义的苗连长说了，凌迟太残忍，不搞封建这一套。 给他来个痛快，枪决！
1: 我奶奶个头！
0: 弟兄们，当逃兵被处死，不如上战场杀鬼子，真刀真枪的战死，战死那是抗日英雄。

0: 在陆基一战，我们连死了32名弟兄，损失惨重啊！而敌人呢，只死了1名士兵。虽说是个机枪手，
1: 那机枪手是我打死的，我。
0: 死到临头，你还往山上揽功？
2: 连长，连长，
0: 行行队准备。
3: 报告连长，吕布还得了吗？
4: 啥屁事？那么着急？
2: 立即，裴永贵，
1: 唐一龙，你来真的呀？
0: 上膛！
1: 我不是逃兵，我不是。是，我下辈子再来娶你。你们，
0: 等等，江家留人。
5: 我问你，那机枪手真是你打死的吗？
6: 真是，
7: 没吹牛皮。

0: 真抓住了！
1: ！
0: 再来一枪试试。
2: 我嘛，你可相信他，别往我身上找我。
1: 放心，
2: 姐夫，我害怕。
1: 你个瘪嘴儿，连长在呢，怕啥？快点，快点！

0: 人才呀、啊！
1: 我听说你被绑着的时候，唐一龙找过你，都说啥了？
2: 你敢骗了？啊？
3: 到时候你就咬死了那个日伪士兵，是你打死的。
0: 狗东西！
4: 啥也没说，就说我没说实话，骗他了。还骂我狗东西。
1: 你觉得唐玉龙这人咋样？
4: 擦黑。
1: 我呢刚出事，啥事儿直来直去。唐玉龙跟我可不一样，有些事儿你得防着点他。嗯。啊，他要杀你我还就偏不让。啊，他想出风头来。

0: 个大义灭亲，回头上上峰那儿他讨个好名声，凭啥？他想得美。我救的你，所以说有些话你该说的说，不该说的掉脑袋都不能说，懂吗？
1: 懂，绝对不说。但我真不是逃兵。
0: 没错，就因为这句话我才有了为你开罪的理由。那我虽然是一连之长，那我也不能随便躺个逃兵嘛，是吧？
2: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稳。五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9: 慢点儿。
2: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1: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1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1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缘，再无男女之情。
1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13: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

0: 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就来新东方。
4: 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速度为翼，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刚才的表现实在是太棒太精彩了！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呦，哎，小石，哎，小石，哎，小石，
3: 哎呀，你看看，
2: 七号给我看上去，我就觉得他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
4: 非常的令人遗憾。
2: 对对对。对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5: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是救命！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生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4: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岩。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顺辉。
6: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陈喜。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2: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今天所有的冲客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马上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今天的冲关呢，依然是从我们女生队率先开启，有请第一组的姑娘们闪亮登场，
1: 欢迎她们，
0: 欢迎大家。
1: 你们好，
0: 好，这一组是由五位姑娘啊，来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王晶晶，来自安徽合肥。
0: 欢迎晶晶。
3: 大家好，我叫许娜娜，来自安徽淮南。
0: 欢迎娜娜，你这穿的咋跟别人不太一样呢？你这防晒工作做得比较好，对吧？啊，但你看这衣服也容易往里灌水啊，冲关的时候要注意点。
4: 大家好，我叫陈笑，来自安徽淮南。
0: 欢迎你。
5: 大家好，我叫侯玉茹，来自安徽六安。
1: 啊，你好，欢迎。你呢？
6: 大家好，我叫徐曼，来自安徽滁州。
1: 好，听说二位是因为我们向前冲相识的，是不是？跟我们说说。
6: 就是在互联网上，然后遇到了搭子嘛，然后就同一天录制。
1: 这么巧啊。
0: 那你们是怎么遇到搭子的？是谁先发了一个帖子吗？然后看见了。
6: 是我先评论的，然后他那边刷到了。
0: 网络一线牵呢，对吧？啊，这也是一种缘分。好了，我们第一组五位姑娘呢，率先来抽取冰茶，在第一排的冰茶当中每人抽取一瓶。
1: 来，
0: 好，
1: 然后
0: 把瓶底亮给我们的镜头看一下，看有没有人抽到贴有冰茶贴的冰茶。来，瓶底你怎么还挡着呢？不好意思，还不让我看你看啊。好，那这一组是没有，
1: 没有，
0: 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谢谢。接下来五位请上转盘了。好紧张，不要紧张，
1: 我感觉他们不紧张，他们很快乐。哎，
0: 好嘞，看看他们的表现啊，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哎呀，
1: 有没有觉得他们已经玩起来了？
0: 尖叫声是此起彼伏的呀。
1: 对对，
0: 这个转动哪有这么大呀。哎，多少你们是有点夸张了啊，
1: 就是他们有一点在游乐园玩旋转木马的感觉。
0: 好，其实在这个转盘上转一转呢，也是让我们稍微放松下来啊。好，进入倒计时了，各位姑娘请下转盘。第一关呢，一共有三条通道啊，但是这一组没有人抽到我们的幸运冰茶瓶，所以我们只能走左侧或者是右侧。哎，这一组是齐刷刷的选择了左侧，以往啊，大家选择右侧比较多，女生
1: 啊。对，这很奇怪啊，但是我会发现，基本上女生都是心比较齐的，啊，基本上都是在同一个赛道上，哎。
0: 就是喜欢扎堆儿，对吧？
1: 是。
0: 有一位选择，第一位选择了左边呢，大家就全来左边了。
1: 女生特别喜欢热闹。好，哎，后面三位我发现了，他们开始往右边赛道跑了。
0: 对啊，他们也会根据前面选手的表现，然后再来重新做出选择。
1: 目前一号和三号还是在我们左边的赛道啊。哎，那边我们女生在石头剪刀布呢，就
0: 他们特别像来团建，来玩的特别开心。
1: 是，谁输了谁先上赛道是吧？别那么害怕。
0: 其实现在我们看一号表现得非常好啊，自己稳扎稳打的已经要通过了。
1: 哎，
0: 三号
1: 落水了。
0: 一号应该是我们这组最先通过第一关的。一号，
1: 好，我们这边一号已经马上就要上岸了，给
0: 另外
1: 姑娘们都做一个好的这个表率。
0: 恭喜一号，一号可以先在平台上稍微休息一会儿啊。我们再关注一下右侧冲关的情况。
1: 这个右侧我只听到了尖叫声，此起彼伏啊。
0: 他是带着喇叭冲关的吗？
1: 是的，是的。
0: 他每迈一步，甚至他不迈步，他就要大喊一声。
1: 这二号啊，你可太可爱了啊。我明白了，尖叫。

0: 对，但你看二号一路尖叫，但是人家还成功了。
1: 现在也开始了。
0: 哎呀，如果要是给我们的选手都带一个小话筒，
1: 对对对，
0: 哎，然后冲关，那更有意思了啊！那可能比我们解说有意思。
1: 鼓起勇气，对，站起来，过去，哎。
0: 好，五号这一组已经落水两位了啊。五人第一关就落水两位，这在第一关落水率算高的了。
1: 下一位，哎呀，哎，
0: 显然没有做好准备，刚迈上去就掉水里了。好了，那一关过后，我们这组仅剩下一号、二号两位了。
1: 哎，不错哎，加油！对，一号今天还是非常的有勇气的啊。
0: 好，一号。通过第二关，接下来看二号。
1: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星轨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好，接下来到达第三关啊，第二关两位都顺利通过。好，第三关更要求要全神贯注，按照笑的顺序，一号先上啊，来注意躲避，往里钻。好的，不错，就是这样的节奏啊，就是这样的技巧。
1: 我们的一号啊，今天表现真的是可圈可点啊，尤其是在这一组，感觉他的勇敢也给了别人很多的勇气啊。
0: 一号表现的真的很好啊，在这一组算比较突出的。好，一号别着急，别着急，最后这一步了，往里进没有问题啊。这过关技巧掌握的非常的娴熟，也是有备而来啊。一号好好的休息一下，迎接着后半程的挑战。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二号。好，做好准备。那此时此刻我们节目的录制的同时，那也是通过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新媒体平台在给大家进行实时的直播啊，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1: 对，
0: 哎呀，小心了，二号怎么办？往前够，好，往前挪动啊。
1: 也希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可以和给我们正在闯关的啊这些

0: 中间第二次跳跃是最难的地方，那你已经度过了啊。好，你看他这个过关方式啊，我们虽然不建议大家去借鉴，但是呢反正他过来了啊，而且没违规。好，一号二号恭喜你们可以穿越时空之门了，
1: 加油加油。
0: 好，接下来请迎接后半程的挑战，一号选手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点关卡了啊，女生队呢是倒数第三关难一点，男生队呢是倒数第二关难一点。哎哎哎，
1: 好，二号选手加油，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你刚刚看到了吗？二号过第三关的时候像个大虫子一样，
2: 是的，
0: 扭啊扭啊扭啊，雇佣雇佣就过来了。
3: 对，
0: 还有几关吗？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一关没办法像那个大虫子一样雇佣着前进了。
3: 这每一关的过关技巧是不一样。
1: 女生队第一组比赛完毕，那接下来我们欢迎到的是第二组的姑娘们，有请。
4: 欢迎她们，
1: 大家好。
4: 好呀，
1: 欢迎你们。好，来，我们按照序号的

0: 顺序分别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布仁丹，来自安徽亳州。
0: 欢迎你。
2: 大家好，我叫周星，来自江西九江。
0: 九江的姑娘，欢迎。
3: 大家好，我叫孙梦玲，来自安徽蚌埠。
0: 欢迎你们。
4: 好的，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你好。
5: 大家好，我叫史新月，来自安徽合肥。
4: 你呢？
6: 大家好，我叫赵文清，来自安徽合肥。
4: 欢迎你们。
0: 请大家来抽取一下，每人来拿一瓶，必有一瓶这个冰茶是有着冰茶贴的啊，因为上一组没有抽到。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给大家展示一下。好的，我看看这是几号，八号选手抽到了我们的幸运冰茶瓶。好，请大家把冰茶瓶放回到我们的冰柜、冰桶都可以啊，放回原位也行，都可以，都可以。放好了，我们就上转盘吧。有请各位，
4: 加油加油啊！
0: 好，第二组的姑娘们站稳扶好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加油。
4: 好。哎，这一组的女生怎么看上去比上一组要沉稳很多？
0: 对啊，上一组是连声尖叫啊。
4: 对，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尖叫了。
0: 对，但是你看从成绩的反应上啊，就第一关就落水了三位，对吧？所以你看好心态决定好成绩啊。哎，
4: 所以每一次我们在上转盘之前，我们的白宇都会提醒大家要站稳扶牢了。其实这个时候也是调整我们心态最好的时间啊。来，可以上赛道了。我们看看怎么选择的。我们其中有一位是抽到了我们的专属赛道——冰茶赛道。那专属赛道呢？肯定没有别人干扰你，等于说是自己一个人独享赛道啊。
0: 没错。
4: 好，我们的七号和我们的六号已经迅速地踏上我们的赛道了，八号也上了我们的专属赛道，加油！哇，六号很勇猛啊！
0: 六号确实很棒啊，好的，非常快速的，几乎是一口气儿通过啊。八号，你选择走中间的冰茶通道啊。别着急，因为没有人会跟你抢这条赛道，那就要求你步子一定要迈大，然后重心一定要压低啊。
4: 是。
0: 好，八号也不错，有条不紊地过着自己的冰茶通道。
4: 对，这一组的女生看上去都很厉害啊，大家都暗自攒着劲儿，争取可以登顶成功，拿到我们的大冰箱。加油加油。好嘞，这边我们的九号也成功上岸了，七号和八号加油，可以慢一点啊。最后一位十号也上了我们的赛道了，我们争取这一组五位女生啊全员通过第一关。
0: 是的，确实从这一组姑娘们出场的那一刻就觉得这一组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啊，大家的状态都非常的好。
4: 对，
0: 来迈好好的，七号也顺利上岸了，八号眼瞅着也要通过了，十

0: 现在已经是四位通过第一关，再来十号，小心小心，上岸了上岸了。恭喜这组五位姑娘全部都顺利通过了第一关。
1: 是的，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星轨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

0: 表现确实是可圈可点啊，九号加油。
1: 这一组的姑娘们选择的都是右侧啊，
0: 对，其实比较少见哈，一般有可能选择左侧的会比较多，因为会宽一点啊。
1: 哎呀，落水了一位姑娘，可惜了。我感觉啊，就这一组的姑娘啊，谁落水我都觉得心疼。好好，七号节奏别乱，节奏别乱。哎呀，节奏乱了，
0: 是差一点点，一步之遥啊。
1: 其实这一关难度没那么大啊，但没想到落水了两位。
0: 加油队抱住了，
1: 来赶紧走。

0: 实啊，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一鼓作气啊，
1: 往里钻。哎呦，这个钻得很及时啊，一定要讲究一个迅速啊，眼睛

0: 还行还行啊，幸好你抱住了。要往前过得再及时一点儿，用中间的这个小平台做一个支撑点。对，趴紧了得，不能那么高。
1: 哎，过了。哎，
0: 行，可以。
1: 妹妹，待会儿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以后啊，真的要好好的在那儿歇一歇。哎呀，
0: 也没那么多时间呢，他前面就一位冲关。好了，不管怎么样，你的坚持让你通过了前半程，
1: 恭喜。
0: 这组也是有两位姑娘来到了后半程，恭喜你们。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 救命！
2: 不去热了，热就冰茶。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1: 慢点儿。
1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
13: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

0: 华。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9: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8: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9: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0: 3, 2, 1 GO。
11: 好，欢迎六号姑娘。

0: 一位来，不用等后面的人啦，是你个人的
1: 对
0: 这个独秀时间，
1: 一个个来啊。现在到达女生的赛点，这一关很多女生是
0: 哦，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儿，
1: 手脚并用，找住他的节奏，不要急，哎，好，
2: 没问题，好样的，哇，漂亮，
1: 漂亮，漂亮，
0: 基本可以说手握这一份了啊，嗯，因为女生的倒数第二关的难度比较小，嗯，
1: 我感觉没问题了啊，稳一点。我感觉六号空间这个状态是越来越好啊，
0: 那不就对了吗？
1: 渐入佳境，最后冲刺，
0: 此时此刻我们直播间里的小伙伴也在给你加油打气，好的，开始你的冲刺，加油啊，
1: 来了，他来了，
0: 他迈着矫健的步伐来了，是不是？六号姑娘一直非常的勇敢啊，闯关的过程中间没有任何的退缩，动作也做得干净利落，
1: 注意啊，

0: 别让自己晃啊。
1: 好，不着急。这个瀑布是对你的欢迎。
0: 好，最多还剩五步了啊，一、
1: 三、
0: 二、
1: 二。
0: 好，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来了，
0: 欢迎！哦，
1: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0: 开心的样子，这样传一下，这样传一下。
1: 感觉他的体力还是确实啊。

0: 再次祝贺六号姑娘成功登顶，看看这一组我们有没有拿到两分的希望啊！来，下一位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的，

0: 不要冰箱了吧。
1: 九号感觉还没缓过来啊，前半程太累了。女生队两组过后，我们是有一人登顶成功啊！
2: 我觉得这个成绩也不错呀。
1: 对，而且这个第二组整体就比第一组表现的好了，我们相信第三组、第四组表现的会越来越好的啊！好，这个时候先来关注一下男生队的冲关表现吧。嘿，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想问一个问题啊，还记得我们俩之前的带队成绩吗？
1: 不好的成绩通常我都会迅速的把它忘掉。
2: 那说明你记得。哎呀，上次我俩带队是这个数，
1: 哎，这个不好意思说出来。
2: 对，
1: 但是我有过好成绩的时候，上一次在不是跟你带队的时候，我取得过舞台冰箱的战绩。
2: 就是你最好的记录是舞台。
1: 哎，
2: 好，我们要记住最差的成绩。要记住它，因为我们要颠覆超越它。我们要记住最好的成绩，因为今天我们要刷新记录了。
1: 哎呦，好几天不见，你看书了？
2: 我长进了一点。好，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六台
1: 冰箱啊。来看着我们，见证我们六台冰箱的送出，我都等不及了。有请第一队，
2: 有请。
1: 挥成一排，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张永超，来自安徽郭阳。
1: 张永超，你今天的目标是什么？
4: 登上最高峰，拿个冰箱。
1: 好嘞，希望你记住你的话啊。二号，一看平常这是健身呢，还是运动啊？
5: 健身。
1: 啊，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张子豪，来自山东潍坊。今天目标必须拿下大冰箱。
1: 啊，山东潍坊的，一天几件呢？一周几件？
5: 一周五练。
2: 哇，
1: 一周五练，可以。你看一看人家胳膊，来侧面展示一下。哎呦，这个就是倒数第二关啊，吊环关卡，就特别容易抱住，不会轻易落水。
2: 对。
1: 所以今天的第二台冰箱任务交给你，有没有信心？
5: 有。
1: 好嘞，三号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罗宇，我来自安徽滁州。
1: 啊，滁州罗宇，现在还是上学呢，还是就业了？
6: 在上学。
1: 学什么专业？
6: 学计算机专业。

0: 我们来认识这两位啊。你好，
1: 我来自安徽合肥，我叫陈子涵。
0: 咱是第一次来。
1: 对。
0: 有点紧张吗？
1: 紧张。
0: 非常紧张，感觉。
1: 还可以。
0: 紧张归紧张，但是咱还得加油往前冲啊！来认识一下五号。
2: 大家好，我叫严峰，来自安徽安庆。
3: 来，各位，第三排试试手气，请抽冰茶。好，面向前方，三二一，请展示。
0: 我们这边没有。
3: 我这边没有。好，放回冰桶，转盘就位。
0: 我们第一组是全员都是大学生啊，来，有请我们上到转盘上。我们称他们为年轻有活力的大学生组合。
3: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同学们站起来，五位都是大学生哈。
0: 对。啊，
3: 这还挺难得的。我们有着一周不练的同学给我们保底，我们这一组啊，至少得是两排冰箱。
0: 你说同一个实验室啊，有些人一周五练，有些人一天不练。
3: 这不练的明显就瘦弱很多嘛。
0: 这五练的肯定偷偷练吧。
3: 一周五练，哎呀，这两位同学啊非常支持他才行。
0: 好了，准备出发。
3: 出发了。因为没人抽中冰茶赛道，所以大家可以自由选择。我们看谁来打头阵。
0: 一周五练的把一号推到前面，他说你是一号，你应该先走。哎哎，一号走哪儿去了？
3: 再见一号。一号，你看回去还是跟着一周五练的练两天吧。你上周没练吧？看出来啊，二号在赛道上还是略显紧张的，一上去啊，这个平衡啊在逐渐的找，不敢冲得太快。
0: 我跟你讲，平时其实如果是撸铁的话，和咱们这个赛道闯关啊还是不一样，
3: 是吧？
0: 对，
3: 因为撸铁是纯力量型的运动。
0: 对，而且你看我们很多器械它都是固定的，它相对来说你的轴距啊什么轴承啊都是固定的，那我们这个赛道它不固定啊，你看晃来晃去的，哦，增加难度啊。
3: 这几天没见你，你一定是认真去学习什么了
0: 啊。我有涉猎一下全方面的知识。
3: 你都知道轴承了。哎呀，
0: 作为向前冲的队长，怎么能不学习呢？对吧？我们要时刻保持学习的状态。
3: 孩子上补习班的时候，你偷听了。
0: 好，恭喜四号，哇，五号好厉害！看五号，五号好厉害。
3: 哎呦，可以可以。五号啊，我重新建立起对你的信心。
0: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漏彩也要避开被投追行、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3: 这回动作很快啊，二号在适合他的关卡总是能迅速通过。
0: 帅啊，很帅。
3: 对，这一关别着急啊，大家上去了之后就不能犹豫了，因为两个转轮之间的容差只有0.5秒。
0: 这组好像除了刚刚一号落水的一号不在状态以外，其他四位都很不错。
3: 一号落水了之后刚刚找到状态。
0: 在水里找到的状态。你看人各有所长啊，看来。
3: 因为他平常不骑那么早。

0: 这个冲关方式啊，从现在开始出现了错误的示范。
1: 第一个平台过得非常好，第二个平台开始过的各种错误姿势。
0: 好，再见。你看，错误姿势果然就过不了吧？回家练练吧，他是一周一天不练。
1: 回头其实可以把三号过第三关的这个整个视频剪出来，然后给大家做一个这个
0: 正确和错误的示范教学。
1: 对对对，在同一关正确和错误的教学。
0: 接下来由一周苦练的二号。

0: 练的时间频率是可以了，是不是方式不太好？
1: 一连折损我两员大将。
2: 四号看着还不错，四号就是刚刚那个来说特紧张啊，第一关就过不去，贼谦虚，贼谦虚的小伙子。
0: 他状态多好啊，多开心呢、
2: 啊，多有实力啊！看这四号多有实力啊！哎，小心！
0: 哎呀，你看看，要不下一个再过的时候，你别说话了。

0: 顺利来到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的，欢迎五号我的安庆老乡啊，来到后半段的比赛。哎呀哎
2: 呀哎呀哎呀，这一关其实难度不大啊，还是自己吓自己，有点慌了。
1: 对，
0: 遗憾，男生队第一组全军覆没。刚才咱们怎么说来着？几台冰箱？嘘。就是忘了刚才说的了，是吧？
2: 不是，啊，我觉得我不说话可能好点儿。
0: 不是，生气呀，这小气，小气，开个玩笑嘛，这节目效果嘛，对不对？嗯。来，第二队啊，该说话说话啊，来，有请第二组。
2: 有请。这边，这边。
3: 欢迎，欢迎大家。
0: 来，六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吴浩然。今年19岁，
0: 19岁，
4: 对，合肥，啊，
0: 来七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王曙光，来自安徽阜阳。
0: 拿分的来了，曙光出现，8号，你这头发是跟哪儿烫的？
6: 头发自来卷。哦，
0: 来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叫李博文，今年27岁，来自安徽宿州。
0: 没兴奋起来呢，今天的目标是什么？
7: 感受赛道，凉快凉快。
0: 目标不坚定。来，我们看看后面的选手。
8: 大家好，我是郑伟，来自安徽合肥。
2: 八号跟你是好朋友吗？
8: 对对对。
2: 他的目标不是很坚定，那你的目标坚定吗？
8: 坚定。
2: 你的目标是什么？
8: 看我的好朋友拿大冰箱。
2: 对对对对对。
0: 好嘞，
2: 我们来认识一下10号。
9: 大家好，我叫胡伟，来自安徽合肥。
2: 今天一个人来的？
9: 对，一个人来的。
2: 觉得孤单吗？
9: 还好，有这么多兄弟陪我。
0: 当你孤单，你会
9: 兄弟。
0: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会孤单的时候想谁呀？
9: 我想我老婆。哎，
0: 好嘞，
2: 这是标准答案。好吧，那就今天为老婆赢个大冰箱回去啊！
0: 好嘞，各位试试手气，抽取冰场。3, 2, 1，请展示。
2: 谁呀？
0: 哦，恭喜8号抽到了冰茶赛道，你可以走中间啊，其他人任选，请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
2: 八号，今天无心插柳柳成荫啊，博文加油！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转起来了，今天的转盘呢似乎转得要快一些。
2: 差不多吧，这转盘的速度是固定的，重点是看你的心情啊。
0: 重点是看控制转盘老师的心情。
2: 我们这是匀速，
0: 要不电流加大一点就转得快一点，我觉得。
2: 好，做好准备要下转盘咯，这组的兄弟们加油啦。
0: 好，出发了，八号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其他兄弟任选。
10: 第二组男生整体状态非常好，第一关6号一马当先，虽然采取了相对保守的过关方式，但胜在一个稳定，后面的男生有的稳稳

0: 有的大步流星一跃而上，全组顺利通过第一关。第二关在他们面前仿佛没有任何难度，大家全部稳稳通过。在落水率最高的第三关，大家稳扎稳打，齐心攻克，全组人员整整齐齐迈向时空之门。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好，欢迎这组选手全部穿越时空之门。此处直播间应该有掌声啊！给五位掌声，也给场外指导吴志斌掌声。劝你还要再多喝一点啊！
3: 很好，哎呀，确实很久没有看到过如此辉煌的战绩了。希望五位也都可以登上高台。

0: 飞了，
1: 把握他的节奏。这一关主要是稳啊，不必求快。好，六号选手即将向水星出发。
0: 好的，整个状态非常的稳健啊。
1: 好的，
0: 没有问题。来到男生队最难的倒数第二关，
1: 音箱门已经为你打开了。
0: 哎哎呀，
1: 可稳住啊！
0: 这个抱的不是很紧，是很紧，是很紧。
1: 哎呀，
0: 这个手叫做虚抱啊，没有抱实。
1: 哎呀，这最后一步啊。

0: 这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好，最近呢，我也是陆陆续续在网络上看到了很多年轻人来闯关啊，拿走大冰箱，自己在自媒体上记录这个全过程，看的那叫一个心情愉悦。有人就是在我们直播间里面直接帮他们录屏，所以有好朋友在直播间里面确实也是挺棒的。
2: 哎，很多人在看他们的精彩表现啊，
1: 而且直播可以录屏，就可以把每一个人的英姿啊，就一帧不差的录下来。这个位置跳的都一般啊，不是特别好，不过今天呢赛道干爽，所以摩擦力让你在球上还能稳稳的停住。
2: 对，他这个不打滑就没事，
1: 这就怕下雨，
2: 就怕下雨。但是我感觉这组选手都是蛮果断的，都没有在任何一关上做太多停留。

0: 成功做美啊？哎，
1: 过了就行。好的，现在挑选一个吧，挑选一个你喜欢的瓶子。好，选这个。哎呀哎
0: 呀哎呀，这又是谁报警啊？
2: 遗憾，7号落水。

0: 3, 2, 1, go!
1: 好，五个兄弟啊，人再多他也经不起一个一个落啊！你们
2: 哎呀！
1: 转眼五个人剩俩了。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3: 哎呀，快快，真快，我感觉这组选手啊都整体挺快，
1: 速度快啊。
3: 对，
1: 速度快说明急切呀。
3: 哎，我是建议大家最后关头还是要稍微稳一点。
0: 哎呀，刚才打滑了一下，
3: 速度快，体能好。哎，
0: 看他小腿肌肉线条清晰。

0: 也是练过的，
1: 练过。
0: 你看看，也挺快的啊。
2: 这个抱得挺紧的，
0: 抱一抱一搏，
2: 这个就抱得紧啊，咱落地要小心。哎呀，没有找到好的机会落地，这个久了之后有一点费劲啊，会。
0: 哎、对，这不能在上面耽误太久。
2: 看着感觉包不住了啊！你们还真说对了，人家隐藏了实力呀、啊。
0: 九号政委同学，
2: 哪是来看人闯关的？分明是让别人看自己拿冰箱的。
0: 所以很多高手他就很低调啊，他不敢把话说满，对吧？
2: 懂了懂了懂了啊，我也学一学。哎，谦虚低调。好的，总算是拿到了一分，相信所有的兄弟们、啊、
0: 飞流直下三千尺，
2: 所有的兄弟们也是松了一口气啊。
0: 欢迎九号拿冰箱。
2: 好嘞，
0: 恭喜恭喜恭喜。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这一组还有一位啊，还有一位兄弟，好的，五个人看能不能拿两分啊，这成绩也算是不错。
2: 对，其实他们整体从时空之门过来的时候还是很让人兴奋的
1: 啊，那是那个熊熊香感觉啊。我现在全队就剩你一个了，不过前面三位兄弟虽然落水了，但你之前的这位兄弟拿了冰箱，他挺稳的，他挺稳的，
2: 也是今天这一组不错的成绩了，整体来说好。
1: 后头没人了啊，没什么可看的了，看前路吧。报警，这个报的啊，希望第一次就能落地啊。哎，对，要落地要及时落地。哎呀，
0: 这是有点可惜啊。
1: 落也不能说是没落地，但是只落了一只脚，
2: 就差这么一丁点，
1: 略有一点可惜。
0: 略有一点可惜，你心咋那么大呢？那叫略有一点啊，那叫太可惜了。
3: 哎，好歹我们这组开张了嘛，多少有一分了呀。
0: 你今天咱俩许下的愿景是6台冰箱，现在刚拿到1台冰箱。
1: 不要着急，人数才过半，而且后面还有高手。我们这样，先看看女生队的表现，一会儿再来看我们男生队哭哭拿冰箱。
0: 好嘞，哭哭见。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5: 未来环游记。
4: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接下来依然是我们女生队的表现时间啊。
1: 是我们这一组女生也要好好加油了，争取登顶成功。
4: 这一组是必须加油，而且一定有人登顶成功啊。来，我们有请第三组的姑娘们出场。欢迎各位。
6: 你们好，欢迎你们。
4: 哎呀，这一组有熟悉的面孔啊。
6: 明白了。
4: 三位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六安。
4: 六安叫什么名字呀？
7: 李永菊。
4: 所以是不是第一次来？
7: 是的。
4: 那这边这俩都熟了啊，都得来好多次了。来，
8: 大家好，我叫杨家秀，来自安徽六安。
4: 杨家秀。

0: 友啊，我们的老朋友了，最好成绩进入过决赛。就决赛意味着什么呢？就这一年跑得最快的16个女生其中之一，
1: 非常厉害了。
0: 旁边这位也进过决赛啊，来。
2: 大家好，我叫付昭帆，来自江苏连云港，我回来了。
0: 回来了啊！现在平时是在江苏是吗？
2: 平时在宁波。哦，
0: 感觉好几年没见到付昭帆了啊。欢迎佳秀，欢迎赵帆回家啊！一会儿我们期待他俩的表现。
1: 欢迎熟人回家，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你好，
3: 大家好，我是董云雷，来自安徽阜阳。
1: 你之前来过吗？
3: 没有，
1: 你是第一次。没事，今天你看前面有榜样，给你们在前面带头，绝对没有问题哈。那五号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易邦玉，来自安徽马鞍山。
1: 有点紧张啊。
0: 那所以这一组啊，三位第一次来的姑娘也不用怕，因为你们组当中有两位都是这条赛道的老熟人了啊，所以你让他俩先跑，你们在后面先看一会儿，对不对啊？好了，那么这一组的五位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我们还是来抽取冰茶，在第二排冰茶当中每人抽取一瓶。第二排
1: 是，哎，
0: 我们这个白桃口味的。来，接下来请将冰茶的瓶底亮给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来检查一下。好，这一组是没有人能够抽到我们的幸运冰茶瓶啊，请大家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冰桶当中，冰桶当中，感谢各位。来，一二三四五，请上我们的转盘。
1: 是的，好好加油，调整一下状态哦。
0: 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这一组呢，大家要重点的关注啊，因为有我们熟悉的冲冠王杨佳秀和付昭帆，这两位呢也是，颜值与实力并存啊。
1: 所以今天他们回来了，也觉得特别的熟悉啊。
0: 对啊，大家也期待着说这个冲冠王什么时候来呀？这不陆陆续续的就来了吗？
1: 对。啊，
0: 特别是付昭帆现在在外地，这个工作生活了，专门赶回来的。
1: 但是我们也要说一下，虽然说这个场地对于他们来说是比较熟悉，但是每一年的关卡可不一样啊。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那么刚刚白宇提的这个建议非常好，让我们两位冲冠王先冲。
0: 对啊，这压力直接给到他俩。
1: 是。
0: 来啊，现在杨佳秀走到了前面，付昭帆也到前面，你们仨也不用站那么后吧？
1: 就是你们是，对，你们是一伙儿的。哎，
0: 靠近学习学习。
1: 你们仨好像站的是在岸上，就与自己无关的感觉啊。
0: 没错。杨佳秀率先出发，稳稳过关，但后面的选手们并没有吸取成功的经验，纷纷落水，最后只剩下一号顶住了压力，顺利上岸。来到我们的第二关，今天女生奇了怪了，都选右边了。
1: 是的，就没有人选左边啊。
0: 感觉左边更简单一点吧，反正对佳秀来说无所谓，左边右边都一样啊。
1: 对，
0: 佳秀的状态确实保持得不错。
1: 还有人在直播间问说，这是实时直播吗？当然。
0: 哎，一号一号得过来。
1: 哎，过来了过来了，漂亮。
0: 好样的好样的，来，
1: 哎，加油加油。
0: 接下来看第三关啊。杨佳秀还是先上赛道啊。
1: 是，那

0: 经卖出来了，接下来最难的地方在这儿啊，因为这个距离稍微的大一点儿。哎呦，这样也行，你蹬一下后面也行。
1: 关键是能蹬得到吗？
0: 可以的，可以的，毛毛虫。

0: 现我们今天是不是基本上都是两位到达我们的时空之门啊？
1: 哎，没错。好，恭喜一号、二号穿越时空之门，
0: 恭喜恭喜！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就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9: 慢点儿。
8: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2: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3: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14: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15: 康复新牙膏，
16: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9: 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

0: 家。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欢迎杨家秀，刚才的表现实在是太棒太精彩了。哎呦
2: 这个失误，
1: 着急了。
0: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永杰找准他的节奏，然后

0: 没想到这个第三组啊，我们居然没有人能够登顶成功。
1: 是呀，
0: 不过没关系，我看了一下第四组，虽然没有冲关王，但是也个顶个很有实力啊，
1: 很厉害。
0: 来，有请他们登场。欢迎第四组的姑娘们，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组女生了。
1: 是的，姑娘们一定要加油，加油，加油！
0: 看着精气神儿，是不是跟第二组有点像？
1: 是，
0: 对吧？所以他们肯定有人能成功啊！来，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0: 会卢江。好的，来我身边这两位，你好。
1: 大家好，我叫王宇文，来自安徽合肥。
0: 你呢？
2: 大家好，我叫杜文轩，来自安徽合肥。
0: 好的，这两位是好闺蜜，听说两个人今天来有一个目标，是什么？一起大声说出来。
1: 拿大冰箱。
0: 拿大冰箱。
3: 好嘞啊，我重点给大家介绍介绍我身边这几位。六号赵新宇，喜欢打篮球、游泳、健身，强项1500米跑。
0: 哇，这么厉害。
3: 哎，七号孙逸雪，手球国家一级运动员，合肥市队的队员。
0: 这么厉害。
3: 十号格格，化妆师，
0: 格格也厉害，也厉害，
3: 也厉害啊！来吧，五位，上一组抽着冰茶了吗？没有人抽着幸运冰茶，
0: 没有。
3: 来，那这一组五位，咱们在第二排冰茶当中继续抽取，
0: 是
3: 白桃味的。第二排，第二排，哎，一看他想喝柠檬味的，来站回到原位，来，五位姑娘一起给大家看看你们的冰茶瓶底儿。
0: 九号抽到啦，好开心啊！
3: 来，五位，我们把冰茶放回原位即可。接下来请大家来到我们的转盘上了，请上转盘，最后一组了，好好表现，
0: 加油加油。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转起来。
0: 这组女生啊，刚刚上场我就感受到了非常欢乐的氛围。
3: 是的，
0: 笑得特别开心。哎呀，
3: 现在直播间里已经有人刷屏了啊，一文勇敢飞，我们永相随。哇，
0: 这个
3: 杜文轩加油。感谢大家的支持啊，杜文轩拿下拿下。
0: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杜文轩是我们的八号啊，今年19岁，来自安徽合肥。
3: 嗯，好的，来。
0: 他是来自我们安徽工业大学一名金融学的学生啊。嗯。
3: 在六号的带领下，第四组的女生摩拳擦掌，全部顺利通过了第一关。但在第二关的闯关过程中，八号、九号、十号都没有能够掌握冲关要领，纷纷落水。在第三关，一马当先的六号没能延续之前的运气，不幸落水。最后，本组只剩下七号顺利来到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我们眼睁睁的见着啊，这个五个人啊，到最后只剩下一个人到这儿。
0: 你怎么说的？我觉得有点凄凉呢。
1: 我的心情、
4: 有点可惜是吧？第一关的时候全过了，没想到第二关、第三关纷纷那个。
1: 我的心情就随着前面两位的解说也是跌宕起伏。
4: 全队的希望都寄托在七号的手里啊。
0: 对，但是你看七号给我看上去，我就觉得他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
4: 非常的令人震撼。
0: 对对对。
4: 想不到，想不到，有点着急了。
3: 女生队今天的冲关就到这里了啊！四组呢，我们是拿到了一分啊，希望明天的姑娘们咱们继续加油吧。这个时候关注一下男生队三四组的冲关表现。
5: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6: 未来环游记。
7: 时间又回到我们男生队这里来了。
0: 是的，精彩的时刻即将到来。哎，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5: 请上男生下一组，
1: 有请。
5: 哎呀，谁来了？创业大哥来了，冰箱就有希望了。大哥看到你我就亲切，抱抱吧。
1: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
5: 那是上花轿。这个创业大哥呢，为什么我看他特别亲呢？每年都来，对吧？每年都从向前冲带走好几台冰箱吧，至少是一两台吧。啊，
8: 多。
5: 我们等一下，这样，我们队长今天就不选了吧，就直接是创业大哥是队长吧。
1: 那必须啊，
5: 对吧？在每一关，您给兄弟们打个样，好不好？
8: 好的。
5: 大家，
0: 这组的兄弟们也太有福气了吧！你们太幸福了。
5: 跟着创业大哥后边复刻他的动作。拿奖就没问题了啊！
0: 对对，来问一下啊。
5: 二号自我介绍，
9: 我叫大家好，我叫徐亚东，来自安徽合肥。
5: 希望今天也能够跟在创业大哥的后面拿到冰箱，好不好？
0: 认识一下三号，
10: 大家好，我是王斌，来自四川泸州。
0: 用四川话跟爸爸妈妈说说，应该好

0: 今天非常有可能拿冰箱，因为咱这组有创业大哥啊，大家可以跟着创业大哥一起来认识一下四号。
1: 大家好，我叫宋春，来自安徽六安，然后我们今天的口号就是跟着大哥拿冰箱。哇，
2: 哥有压力没？
3: 有点，我尽力带。
2: 好嘞好嘞，
0: 对，
2: 用心带，尽力带。
0: 对，我们这一组啊，老带新，传帮带，正式开始。
2: 来，在大哥的带领下抽取第四排冰糖。
0: 真的一直在向前冲的舞台，想看到这样的场景啊，就很希望我们老的冲关王能够带更多年轻人一起成为冲关王。
2: 是的，来看一看有没有拿到幸运赛道的。
0: 有，
2: 二号，恭喜二号啊！来，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2、1，Go！
5: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痛痛痛，
13: 拉拉拉，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7: 喂，肠胃宁，
1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稳。五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8: 慢点儿。
5: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2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通通通，
13: 啦啦啦，
15: 急急急，快快快！
16: 喂喂喂，
12: 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哎，怎么这么
1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9: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9: 3, 2, 1 go！
2: 今天有了大哥带队，我们这一组4台冰箱就稳了。
0: 对，我想到一个口号，有大哥心不慌，不心慌。
2: 大哥你闯赛道，闯它有啥用啊？
0: 不押韵啊。
2: 我这是一首歌。
0: 还是那个刚刚四号讲的好，跟着大哥拿冰箱。哎，今天四台冰箱一组全拿了，不好啊。
2: 创业大哥这么些年啊，家里边不仅自己家里冰箱多，亲戚朋友家的冰箱都是创业大哥从向前冲拿的。
0: 对，其实我觉得，哎呦，创业大哥带着大家在反转，
2: 你看，
0: 今
2: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0: 对，
2: 别的队上了直接就闯赛道了，大哥带着先热身。
0: 哇，我终于看到了团队的那种凝聚力。哇，创业大哥，你确定这样他们可以做到吗？哎呦，哇，哎呀，你看榜样的力量。这么激动了，好，起来，
2: 大哥还要安慰他。
0: 哦，好暖呀，这组啊，可以拉一把的啊。
2: 没有，我们听大哥的，大哥不让拉，大哥说他能上来。
0: 大哥说自我成长。
2: 对，每一个人的成长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好，
0: 漂亮。
2: 有大哥在，我们就放心了。
0: 全员来到第二关，哇，好，我觉得这组好稳，
2: 好稳，好稳，
0: 让我好安心。
2: 那加上上一台冰箱，我们现在就可以提前说这组结束。哎哎哎。
0: 话不能说那么早，
2: 不能说那么早啊！
0: 作为主持人，话不能说那么早。
2: 好嘞，
0: 一会儿直播间的朋友们可盯着我们的啊，我们说话得注意点啊。
2: 好，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语。
0: 对对对，啊、嗯！
2: 这不是大哥一来，我是放松了吗？
0: 对，我们也高兴啊。其实我们主持人嘛，对吧？虽然是队长啊，我们是这份工作，但我们其实也是个人呀、啊。看到高兴的时候我们也高兴啊，紧张的时候我们也紧张，是不是？

0: 秀班的闯关，来，你好了，后面的兄弟们。
1: 大哥是用手借力扶着中间的柱子，用腿迈过去。
0: 注意看节奏，而且看节奏。

0: 中间要稍微宽一点，对，两端可以放缓一点。
1: 漂亮，恭喜三弟顺利过关。四弟也成功上岸，没问题啊。
0: 哎呀，其实只要方法对了，这关不难呐，兄弟们，对不对？你看今天全员能过关，太让人高兴了。
1: 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镇政府常山县。好，恭喜四弟顺利上岸。漂亮，恭喜第三组男生齐聚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此刻老冲关王梁大哥带队。
3: 哎呀哎呀，太快太快，
1: 看大哥这脚法。啊，大哥过关也用手扶赛道啊。
0: 今天梁创业大哥太不容易了，自己又要闯关，心里还放心不下后面的下三个兄弟啊，想着自己做示范还不能示范太难的动作，
2: 所以他继续来闯关的，又是来闯班的，闯帮带的是吧，带学生带弟子的。
1: 其实大哥过这关完全可以不用手的，他是为了给后面的兄弟们做个示范。哎呀呀
0: 呀呀，可以了，也不用这样吹牛好吗？大哥想怎么过怎么过。
2: 关键梁大哥虽然来很多次，但今年的赛道他是第一次。
0: 是是是，所以接下来这一关梁大哥面对他也是有挑战有难度的。
2: 但是他看起来好像也对我们这个今年的新赛道特别的熟悉。
0: 就是跑了多年的经验嘛，万变不离其宗。

落脚点判断有一点小小的失误。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大哥，今天只能带你们到这儿了。
1: 剩下的路要自己走啊，好好走。
0: 好，接力棒交给了年轻的队友。
1: 他这个姿势还是蛮别致的，你接下来尽量的还是双脚跳啊。我不知道大哥刚才的失误啊，会不会给他们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啊？
0: 我想大家不必过虑啊，因为大哥并不是因为这个技巧和实力。哎呀哎，哎哎呀哎，哎哎呀哎，
1: 哎呀呀呀呀！这个落雪有一点点像跳水动作，像故意的似的。
0: 确实很好，可看性很强。
1: 对，有很好的观赏性啊。
0: 观赏性很强，
2: 这个专业术语叫倒栽葱啊。
1: 你确定这专业术语吗？
2: 对呀、啊，我们听那个奥运会里不经常吗？
1: 不应该是直体前空翻。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这一组其实阵容也还蛮强大的啊，来了四位，
0: 而且这前面几关过的都是整体都是很漂亮。

0: 交通的时间，因为后面的兄弟们稍微考虑一下，今天也有点太阳，你这个过了太久，他们也晒得挺难受的啊。
1: 对。不讲速度吧，但是你耗费时间太长，对自己的体力也是个考验。好，果断出击。好，没问题了啊。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通通通，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乐泰亮家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1: 慢点儿。
1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

0: 方。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乐泰亮家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哎，不错，脚法很稳健啊，
4: 这感觉怎么一眨眼就过去了。

0: 我轻功。
1: 他刚刚那不是等着急了吗？等了那他一个人在后面等那么久啊，
2: 所以他要提点速是吧？
1: 对呀、啊，哎呀，憋坏了啊，赶紧把实力都发挥出来。
3: 有劲使在这一关。

0: 哎呀，哎呀，
1: 稍微差了一点啊，想抓瓶盖但没抓到。哎，
2: 大哥也别太难过啊，胜败都是常事。
1: 对，
2: 来，有请下一组。
1: 有请。
2: 欢迎兄弟们，来，五号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杨科技，来自河南周口。
2: 啊，河南嘞，那咱太累啊。哎，来，六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王新宇，来自安徽亳州。
2: 六号的职业是？
4: 现在是一名学生。
2: 啊，是一名学生，学什么专业？
4: 学是动物医学。
2: 哦，动物医学。哦，那咱们这个专业还有一个称呼叫？
4: 兽医。
2: 哦，未来是更希望救治就是小宠物啊，哎，还是服务于农业科学？
4: 看机会吧。
2: 好嘞，希望今天拿大奖。七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刘俊祥，来自安徽合肥。
2: 好嘞，加油啊。
1: 好，我们认识一下这位两位啊，认识一下八号。
6: 大家好，我叫高兴，来自安徽合肥。
1: 来认识一下九号。
7: 大家好，我叫王庆，来自安徽合肥。
1: 你俩名字都有一个庆字，什么关系？
7: 老表。
1: 真是表兄弟啊。好，那表兄弟今天一起哈，扛两台大冰箱回家乐呵乐呵。
2: 哎呦，表哥表弟冲关拿冰箱。来，表哥表弟以及三位兄弟请上转盘，
1: 加油。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这是我们今天男生队的最后一组啦。这组我数了是五个人，也就是说，离我们六台冰箱的梦想
2: 更近了一步。要乐观。九号表哥，你开心起来，怎么又乐模样呢？你是拿冰箱来了？
1: 放轻松，放轻松啊，不要紧张。
2: 好，出发吧。
1: 没关系，即便今天没有拿到六台冰箱，也不是你们的问题。
2: 哎呦，他们还会反转。
1: 刚刚两创业大哥教的呀，所以我说了，刚刚大哥带队的那一组啊，闯关一定是让很多年轻的小伙子们成长了，
2: 是的，
1: 学习到了，这就够了。我们这个分儿呢是次要的，重点是大家来这里，一个是成长了、进步了，另外一个是开心了，还可以交到很多的朋友，对不对？
2: 哎呦，我发现你这个语言能力转变非常快啊！现在到最后一组了，就一个冰箱，就分儿又不是最重要的。
1: 本来就是嘛，一开始分说高一点只是为了鼓励大家。
2: 哦，好，七号。
1: 好，这组你看没有压力啊，闯得更好了。
2: 表哥先来，表弟先上。表弟先来啊，八九号是表兄弟啊，
1: 咱们是按照顺序来的哈。
2: 是。

0: 或者叫二姨。
1: 对，应该是妈妈这边的。
0: 不是姑姑的家里的也是表弟，
1: 也是表是吧？
0: 啊，这些好像不重要，对吧？我们转过来吧，姑表亲嘛，姨表亲嘛。
1: 对，反正啊，现在家里这个爸爸的哥哥叫大大。天哪，你给我整词穷了。
2: 妈妈的弟弟叫舅舅。
1: 不管怎样，今天我们五个人能够聚在一起成为一组，都是好兄弟。

0: 连喊了四个住都没有让你停住，上去还是需要抱住踩住啊。
1: 哎呦，这一关不能犹豫。好，还好，来，两兄弟啊，

0: 顺利啊。
1: 好，表哥来了，
0: 加油。
1: 表哥是严肃认真脸啊，
0: 很专注。哎，漂亮，恭喜四位兄弟啊。第三关，
1: 四位挑战第三关，我觉得没问题。
2: 五号首先踏上赛道，闯关过程有惊无险，顺利通过。七号紧随其后，化身赛道孤勇者，平稳过关。八号、九号也都顺利过关。本组四人来到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3: 好的，欢迎四位穿越时空之门来到这里。
0: 第一关的要诀就是脚步不能停啊，不停就没问题，
3: 所以这位先生还是很果断的啊。
0: 第二关得快一点，
3: 耗费了体力，对闯关的心理其实也产生了影响，
0: 主要是后面的兄弟们也不

0: 来自河南的朋友，欢迎你啊，看好你，为你加油。
1: 好，河南也是我们的邻近省份啊，近得很，也欢迎河南的朋友多来参加。
0: 是的，都是我们的好邻居啊，
2: 我们也希望他多回家看看，因为开始的时候他把家乡话给忘了。
0: 他没那个语境。他得和我们多唠唠。
2: 对，有时候不老说，就是你看我小时候英语挺好，现在几乎都忘记了。
0: 那我也一样，我也一样。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有令。3, 2, 1
1: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有令。
11: 3, 2, 1
0: ，Go！
12: 哎呦！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1: 3, 2, 1
0: ，Go！
13: 现在还有俩兄弟啊，表兄弟，高庆、王庆。
14: 对，八号是表弟，九号表哥。八号管九号的妈妈叫大姑，
13: 那九号管八号的妈妈呢，
14: 叫四叔。
13: 我再捋一捋，我再捋一捋。

0: 的是吧？
1: 哎，对对对，
0: 要不然一上一下的。
1: 我这都花多少钱带孩子坐摇摇车学来的？
0: 嗯。所以吴镇宇过这一关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好，表弟。
1: 这关呢，得抱住啊，抱稳。
0: 表弟，看好了这个冰茶这个瓶子啊，
1: 蹦得高一点啊、哦！哎，
0: 对，他还在比划，
2: 原地
0: 多高？
2: 对，原地在试。哎，
0: 所以他很稳呐、啊，我能蹦多高就选什么样的瓶子。

0: 第一次见到有人这样抱冰茶还能抱得稳的，
1: 是吧？
0: 一般来说都要奔着盖子去啊，但是这个可能坚持不了太久啊。
1: 他抱的是这个腰，而他还没腰，就这个瓶子，他都能抱住。
0: 对，这是个直身的瓶子。
1: 就这个，
2: 你不是给他气着了？他说你才没腰呢。
0: 好嘞，哦，兴奋的不得了啊，已经开始庆祝了。
1: 是是是，我觉得没问题了啊。

0: 喜表弟，来来来。
1: 好的，你可来了，
2: 恭喜表弟。嗯，稍微缓一缓，稍微缓一缓，你可能看到这个体力耗费的非常大。
0: 自己也非常惊喜，尤其是刚才。

0: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表哥请听口令 3, 2, 1
1: GO。 现在呢我们三个人都在高台之上啊，还有你的表弟正在焦急地等待你的闯关。
2: 虽然很焦急，但是表哥不要慌啊，弟弟也多次说了不要着急啊，落地要稳了以后再出发。今天我们极有可能迎来兄弟红马双双抱冰箱回家。
1: 是的啊，在高台一起用冰茶庆功，这感觉不错。
2: 所以这会儿我们也没有让表弟先走下台啊，让他等表哥。

0: 直接来给你表哥解说，你有经验。
1: 在他落地的时候再跳，不要在起伏的时候跳。我们的表弟今天也获得了解说的权利啊。
0: 这是
1: 因为我们很期待你们的团员啊，
0: 新鲜出炉的教练。哎哎，表哥脸，哎哎，表哥脸，哎哎，表哥
2: 表哥，哎呦，
0: 人已经倒栽葱下去了。
1: 哦，已经下水了。
0: 好的，表弟赶紧去接表哥去扶一把。
3: 表哥的落水方式用我们专业术语叫大头沉啊。

0: 随着表哥的落水，今天我们的分数一共是得了
1: 两台
0: 。
1: 就前两组一台，
0: 对对对，
1: 然后两组一台嘛。
0: 啊，一开始我们说要得几台来着？
1: 两台呀，一开始就两台，好事成双嘛。
0: 对，两台嘛，两个手指嘛。来，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好了，今天的冲关就到这里了，
2: 感谢每一位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0: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就一定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0: 明天见。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就像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子一样，每个人走路的着力点也是不同的。
5: 这五个人够狡猾的，穿着同样款式同样大小的鞋进入这房间，就为了蒙蔽咱们。
6: 我怎么听着跟说书的似的，神来。
4: 小伙子啊，这就是你的鞋印，这鞋穿的可有年头了，挺会过日子的。
6: 凭什么就我的鞋印啊？
4: 41码，鞋底磨得很厉害，还能看出是细鞋纹的。体重65公斤左右，练过武功，步伐很稳，不是你吗？
5: 我看看。
6: 干嘛你这？
2: 还真是哈，你这攒钱等着娶媳妇儿了吧？
6: 对呀。
5: 这种鞋现在好找吗？
4: 这种布胶鞋人字底卖的地方恐怕不多了。
5: 没关系，我们去找。今天太谢谢您了，我们有车，我们送您回去吧。
4: 还是骑自行车吧，减少污染，又节约能源，还锻炼身体，一举三得呀。啊，
5: 好好好
4: 啊，再见。
5: 谢谢您啊。
4: 再见。
5: 太感谢了啊。
4: 再
6: 见。哎，这神仙是谁啊？
5: 他，咱们市里著名的痕迹检验专家杨国森。
6: 就他呀？他就是破了那个121公共汽车爆炸案、421入室杀人案、927连环盗窃案的杨国森。哇
5: 塞！还有哪个杨国森？
6: 哇塞！

0: 好，乡亲们，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等路修好了，我们大伙儿一块致富。
1: 他现在虽然是挺风光的，是不是，可估计他是一劳改犯，你知道吗？他这点钱还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呢。
2: 喂喂，啊啊，哎，好好好好，我知道了。哎，好，监控报告张局批了，马上实施。

0: 新警官，咱们相信我来了。六组还没解散。
1: 你这儿可真难找啊。
0: 我这样的人只能住老鼠洞。
1: 没找工作？
0: 坐过牢，犯过事儿，又没一技之长，谁敢用？
1: 回头我帮你留意留意，看看有没有要用人的地方。
0: 千万别，早干嘛去了？
1: 老莫，我知道你心里有怨气。
0: 怨得着吗？我已捡破烂了。
1: 我知道你嘴上说得狠，可是心里不是这么想的。
0: 我怎么想？我天天盼着你们，让我再当县人。
1: 如果你真有那么狠的话，你就应该重操旧业。可是你现在不偷不抢，在靠捡破烂为生。我没有别的想法，就是过来看看你。那次任务咱们都参加了，也算是共过患难的兄弟吧。负伤以后我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身上的伤好了，可这心里边老乐牺牲了，上级也给我调了工作，杨振也调走了，一切都变了。
0: 不至于吧？
1: 我找过你的档案，可是你的档案已经被调走了。前不久的一个案子跟815档案有关系，资料又被调回来，而且王显民也回来了。
0: 王显民？王显仁的弟弟又死灰复燃了？
1: 最近这几起案子都跟他有关，可是就是没有直接证据。他比他哥哥难对付多了。
0: 你来找我是想让我再……
1: 我没有这个意思。如果可以回到从前，我真的希望你没有牵扯到这些麻烦事儿里来。
0: 最恨别人跟我说如果，以前和现在都是一个球样。你们让我上了船，中途开的一半又让我下去，我没淹死，飘在一荒岛上，没死算我走运呢。与其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呢。
1: 回六组重新查王显民的案子，我也曾经犹豫过，可是815档案一直没有结，事情真相一直没有查清楚。想想过去发生的那些事和我的同事们，我觉得我必须要做点什么事情。那我先回去了，总得还有事儿。哦，这是我的电话，你有事儿可以找我，千万别客气。

0: 哎，嘿，嘿，嘿，嗯，嘿，嗯，哟，要这么对，两位神探，辛苦啊！啊，大兵啊，辛苦啊！哎呀，我是想念你们哥俩呀，快专门来看看，怎么样？什么情况？
1: 这柯建业啊，每天就是学校、单位、家里头三点连线，没什么变化。
2: 那还得继续监视。
3: 待会儿郑队，又空手来的吧？
0: 想着呢，知道你饿了。

0: 赶紧的，抓紧时间吃。
1: 哎呦，怎么又方便面啊？
0: 方便面怎么了？以我的经验，人饿极了，这方便面可是最顶饿的。干嘛呀？不想吃啊？嘿，别给我省着。
1: 哎，不是，我吃，我吃不行了吗？这有总比没有好吧？是工作起来也没法好好吃饭。
2: 怎么着？
0: 介绍介绍
2: 啊，
0: 石磊，实习警员，到这儿实习实习，哎，交给你了。
2: 哎，不是你，
0: 给你介绍啊，这是六组的代组长陶飞，陶总。
3: 陶组长好，我叫石磊，石头的石，三石磊，请多关照。
2: 哦，
1: 呵，这精神面貌够好的呀。
2: 高子，去帮着冲个面。
3: 是。
1: 谢谢，辛苦辛苦。
4: 有情况，
5: 兄弟，我们先走了。
4: 好，
5: 走。那个他叫
3: 石磊，
5: 高总
3: 是。

0: 差点醒了。
1: 哦，我知道，是嫌疑人对我们的跟踪警觉了。
2: 哟，学过？
1: 我学过。哎，可为什么会醒啊？这不是跟得好好的吗？
0: 没看见吗？路上车太少了。
1: 那他要是今天晚上下手呢？不正好逮个现行吗？
0: 听好了啊，这叫宁丢勿醒，
2: 这是原则。
0: 嗯，如果清洁线真的是他们的销赃的中转站的话，那他一定还会把这再带回来。

0: 回来了，
1: 回来了，后面还跟着一辆，
0: 哪儿呢？
1: 是辆本田。
2: 斌子，
3: 啊，
2: 明天查一查，看有没有车主报失。
0: 没问题。
2: 莫非回来了，后边跟一个。
4: 明白。
1: 周大哥，
0: 嗯，
1: 为什么不抓呀？
2: 我看你这几年是白学了，浪费时间呢。
0: 磊子，
1: 哎，如果我们不能近距离的取得直接证据，就只能靠间接证据。间接证据，哎，这我学过。可是这倒车案件的间接证据，是什么呀？
5: 找到了篡改发动机号、制作假牌照和销赃的人，我们就取得了间接证据。即便我们没能抓到他们的现行，但是我们可以把间接证据结合在一起，然后相互之间得到印证，从而证明他们团伙盗车的事实。
1: 我明白了，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就能定案定性。
5: 哎，所以说呀，我们可以放长线钓大鱼，揪出一个大团伙。
1: 对，
2: 陶队，目标出现，挂上他。曹二，我们已经到了路口。
6: 哎，路哥向右猛拐，我只能开过去了。

0: 三环急救场，看来季姐判断的不错。这王显明还真不是一盏生意的灯。
1: 现在情况还不清楚，
0: 那现在怎么办？等车出来。
1: 哦，蹲坑啊！
0: 我得给季姐打一电话，把这事告了，她肯定感兴趣。
1: 这刚几点？
0: 5点半了，该起床了。

0: 喂，怎么了？
1: 是这样，我们发现车进了三环机修厂。
0: 哦，好，你们注意安全啊。

0: 没穿毛裤啊？
1: 我不知道要蹲一晚上啊。
0: 怎么不早说呀？你说在这冻一宿，非冻病了不可。
2: 我说石头啊，你回去吧啊，我跟斌子在这就行了。
1: 陶总，我没事，扛得住。
0: 知道吗？这叫春寒料峭，脚冻得慌吧？把鞋脱了，用手搓搓就暖和了啊。
1: 不是，周大哥，陶总，我真没事，真的，扛得住，没事。
0: 行啊，小子。
2: 来，小子，把腿盖上。
1: 不是，陶总，不用，真不用。
2: 万一一会儿有情况要追疑犯的话，那你这腿要冻木了，你怎么跑啊？穿上。
1: 陶总，那您
0: 别废话啊，这是命令，

0: 出来了。
1: 车牌照没换，外观也没变化。
0: 嗯，可能是对咱们看不到的地方动了手脚。注意啊，目标出现，朝你那边去了，跟上他。
2: 收到。
0: 嗯。
1: 哎，陶总，现在能抓了吧？
3: 早就跟你说过了，这叫经营，得看看这案子到底有多大。
1: 对，经营，没错，经营。
4: 喂，你好。
5: 是我，老莫。
4: 老莫，你在哪儿呢？
5: 我找着新工作了。
4: 真的，太好了。在什么地方啊？
5: 三环汽修厂，厂长是王显民。
4: 老莫，老郑，大斌说他们跟踪被盗的车辆进了王显民的修车厂。
6: 现在下结论还早了点儿。
4: 老郑，我要求调探组。
6: 往哪儿调啊？
4: 陶飞他们那组。
6: 不是，你要是调走了保险柜失窃那案子怎么办呢？
4: 有王勇他们在这盯着呢，应该没问题。
6: 哎呀，你也是一老同志，案子办到一半你说走就走？
4: 这个案子现在牵扯到王显明，我不可能看着不管。
6: 你说这个周志斌也是，他嘴也太快了，情况都没摸清楚到处宣传什么呀？我看呢，调宣传科你得了。
4: 这说明大家了解我。老郑，当初我进六组的时候就是

0: 为了要把八幺五大案的真相调查清楚，抓住真凶，季姐，你的心思我太清楚。就算王显明跟倒车案有关，那陶飞他们也饶不了他们。可是王显明这案子一直是我经手的，我比陶飞他们了解情况。哎，
1: 老郑，
0: 你应该清楚，这是我心里的一个疙瘩。说句自私点的话，这是我的案子，我希望我亲手把它做完。
1: 行吧。
2: 我什么也不想说了，你答应了啊！谢了。王勇，
3: 哎，怎么了？
2: 老板娘，没娘，我就是这儿老板。好，这鞋是你的吗？是啊，你要多大号？啊，这个呀，最近有人一次性买了好多双这样的胶鞋，都是一个码的。您还记得这事儿吗？
4: 我想想，
5: 我们是刑侦支队重案六组的。
2: 我没犯什么事儿啊，我该交的税钱我可一分钱都没少交啊！你们这是，
5: 您别着急，别着急，我们这调查案子呢，希望您能配合我们的工作，好吧？您好好回忆回忆，还记得是谁买的吗？
2: 嗯，王凯，我们这儿管理员。
5: 你确定吗？
2: 确定。我记得当时吧，我还跟他开玩笑说：“你姐这个摊啊，一时半会儿不会撤的，你买这么多。” 你回家熬着吃啊！
5: 好，谢谢啊。
2: 不客气，
6: 谢谢。

0: 彭凯，书看了吧？
1: 看了。刑法第264条，盗窃财物数额特别巨大的，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
2: 行，利害关系都知道了是吧？怎么样，想好了吗？
1: 你们看着办呗。
2: 我说你怎么这么轴啊？啊，好说歹说都不管用是吧？
3: 回来了。
4: 王凯，你家在玉阳区乌石乡对吧？
1: 是。
4: 我去你家了，见到了你妈还有你的弟弟和妹妹。我知道你就是想挣点钱，好让你的弟弟和妹妹继续上学。你们村是出了名的贫困村，全村有136户，人均只有4分耕地，人均年纯收入1000元以下。
0: 你听我说，我是不想让我弟弟妹妹从小就辍学，起码得上完初中吧。
4: 你知道吗？被盗的那笔钱就是要送到你们乡去扶贫用的，他们不给你钱，你们的乡政府也照样会把那笔钱拨到你们家的头上。
0: 真的？
4: 我骗你有意思吗？我知道，有了这笔钱，你的弟弟和妹妹就能继续上学了。今年冬天，你们也不用再为粮食担心。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这样做是违法的。我不怪你，如果不是因为你们家贫困，你中途辍学，也许你能有点法律意识。王凯，你妈身体不好，你的弟弟和妹妹又那么小，你作为一个哥哥，你怎么能让他们为你操心呢？
0: 那我说了，你们不一样，爽。
2: 主犯和从犯在量刑上有着本

0: 知的区别。你主动交代，又是从犯，我相信法院会从轻处理。表现好的，还有可能不追究你的法律责任，明白吗？
1: 真的？
2: 真的。说吧，来龙去脉。
1: 是我。
3: 我也是偶然的机会认识华哥的，
1: 他说事成之后给我一笔钱，将来还带我挣大钱，我才死心塌地跟华哥。
2: 华哥是谁？
1: 华哥大名叫李华元，玉阳区的，他们怎么想的我真不知道，他却跟我说让我去买五双样式相同大小一样的鞋，你们抓了我，我才知道是偷了钱了。
0: 李华元平时在哪活动？
1: 华哥爱打台球，老去绿博台球厅去玩，我就知道这些，其他的我真不知道了。

0: 今天是这辆捷达，还有下车那个人，
1: 车牌号可以看得见。我去查。

查一查这个车号。

0: 跟你说啊，我穿这毛衣就是我们的货，
1: 还行吧。
0: 这种天穿一件绝对不一样。
1: 我跟您说啊，这是我们卖剩下的，车里还几件，要不然你们哥几个一人来一件，绝对出厂价，绝对保证质量，还可以。哎，你要不信，大货借给我，我烧给你看啊。正宗的内蒙古的，
2: 得，我说你是想把卖不出去压剩点的破货推销给我是吧？
0: 你看你这，你什么？
2: 滚！
0: 你
2: 哥，算了，你他妈逮谁跟谁推销，他不要拉倒。走。
0: 哎，你真不要，过这村肯定没这店了。
2: 滚！

0: 么样，斌子？有点意思吧？
1: 够悬的啊！我这全听见了。
2: 我一个同学，他爸爸在内蒙古做羊绒生意，我一着急就想起这事儿了。陶总，周大哥，对不起，我差点给搞砸了。我
0: 对不起干嘛呀？可以，哎，点烟的时候手还挺稳的。嗯，新手不错啊。
2: 陶总，我真佩服您，您胆儿也太大了。咱们城市哪有羊绒衫呀？
0: 嗨，唱空城计嘛。
2: 那他们要是真买呢？
0: 真买的话，万不得已就真刀真枪干了。
2: 得，我又上了一课。
0: 我告诉你啊，嗯，遇事别慌，总会有办法的。嗯，对吧？
2: 对。嗯，
0: 全录下来了。
1: 放心，都用这儿。
0: 哎，下车那人查到了吗？
1: 啊，我刚打完电话，车牌照是真的。嗯，那哥们儿叫薛海强，一直在内蒙古从事二手车生意，应该是柯建业的下家。嗯。

0: 就这么让他走了？
1: 斌子同志已经把他们销送过程都录下来了，
2: 咱们呢，目的达到了，撤。

0: 喂，
1: 是我。
0: 你在哪儿呢？
1: 我给你寄了些东西，你呀，肯定会喜欢的。
0: 你寄的什么呀？
1: 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0: 我说。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更。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5: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4: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6: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4: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3: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哎，

0: 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0: 来，同志们，精神精神，来来来，吃点肉菜，早点啊！来来，哎呦，来来，拿拿上。慢点，别噎着啊！哎，大斌子，听说昨天晚上差点您跑内蒙去了，赵队。
1: 哎呦，不知道，
2: 哎。
3: 柯建业那下家啊，徐海强啊，整个换车过程让斌子全给照下来了，
0: 这一夜，好。哎，来往的账户都查了没有？
4: 查了。
0: 今天早上起来，柯建业的账户上突然多出2万块钱，转账人就是徐海强。
3: 哇，真热闹！哎，张队，王勇他们那个扶贫款被盗的案子进展的不错，今天可以收网了。
0: 好，我请人分局。
3: 派警力增援你。这烟您快递。哎，谢谢啊。
5: 老郑。
0: 嗯。
5: 刘全武因为篡改机动车发动机号入过狱，现在要重操旧业，在三环汽修厂彻夜工作的就是他。
0: 哎，他怎么跟柯建业联系？
5: 他坐牢的时候跟柯建业就是狱友，出狱以后两人一直有联系。
0: 哎呦，看来不能排除三环汽修其他人员参与的可能性。哎，必要的时候给他端了。
3: 好，
0: 等会儿，这些图片和资料从哪得来的？
3: 老莫，
0: 老莫，哟，你把老莫挖出来了？
5: 我没挖他，我就去看过一次的。
0: 老莫在三环汽修厂工作是你安插的，这符合程序，你审批了没有？
3: 我说过我没有安插他，我也没有做任何不符合程序的事儿，别动不动的程序的。
0: 我意思是说，出了问题谁负责任？
5: 我的案子我负责。
0: 你们两干嘛呀？啊，都是工作嘛，有什么可争的？再说了，这也是有利的证据。行了，老莫的事儿你们俩甭操心，交给我吧。啊，现在所有的证据都齐了，就差这假牌照没落实了。根据柯建业偷车和销赃的频率。 那个人和他应该有频繁的联系。
6: 柯建业的活动24小时都在我们的监控之下，没有发现有人给过他车牌照。
0: 那就是我们还有没想到的地方。

0: 哎，还真有个瘸子。
1: 是。
0: 杨老师说的真准。走吧。

0: 都是些生活垃圾。
1: 没有制作假牌照剩下的废料啊。
2: 回来了，回来了。哇，又捡回两包啊！
3: 天哪，别说还挺像。
2: 怕是我这辈子不干演员都可惜了。
1: 哎，去去去，
2: 我的奥斯卡呀！
1: 哎，等会儿。
0: 哎，这是什么呀？
1: 这上面有地址啊，这是个包裹盒啊，
0: 邮局包裹。
2: 来，来，你这样。
1: 哎，差不多大小，能装下车牌。

0: 哟，郑队，
1: 怎么样，王勇？
0: 啊？全撩了，
1: 撩了。
0: 对，
1: 钱呢？
0: 找到了，就少20000块钱。
1: 你说这才几天啊，全给糟践。
0: 就是。哎，对了，郑队
1: 啊，
0: 我上回跟你说那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王凯啊，你看他年纪小，事先又不知道情况，能不能考虑从轻处理？
1: 行了，你回去写份材料，写的越详细越好，把交给我，你就甭管了。
0: 好嘞。
1: 嘿，怎么样，王勇
0: 啊？
1: 这回还敢小看枫叶这小丫头片子吗？
0: 我哪敢呀！
1: 啊，
0: 太厉害了！
1: 厉害了？
0: 厉害！
1: 嘿，你们俩这回啊，立了功了
0: 啊！
2: 郑队，你说的是真的？那我们能立几等功啊？
1: 哎呦，那怎么也得四等功吧？啊！
2: 刚寄到的，
3: 那剪子借我用一下。
0: 好家伙！
3: 哦，这牌子做的真是不错啊，可以说是制作精良，可以以假乱真了。
4: 还有车辆行驶本和养路废品证，够齐全的啊！
3: 本是平庸。
5: 对，我查了过去的邮递记录，都是从一个邮局寄出的。
3: 谢谢啊！赶紧拆，邮件人签上。
6: 昨天夜里，柯建业又到内蒙去销赃了。从机场得到消息，他今天下午5点坐飞机回来。
7: 好。只要他一上飞机，立刻将牵扯到此案的其他对象进行抓捕。
6: 是，季杰，你带一队去王显民的汽修厂。斌子，你带一队直扑做假牌照窝点。
8: 是。哎，那徐海强呢？要不要去趟内蒙？
6: 不用了，内蒙警方已经把他监控起来了。我们这边一行动，他们那边立刻抓人。
7: 我和陶飞去机场，后着柯建业。
6: 大家注意，今天下午4点行动。注意，一定要听指令，指令一到，同时行动。

0: 不好意思，需要你配合调查。
1: 配合警方工作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应该配合。
2: 东西呢？东西呢？

0: 照片上这几位你都认识吧？啊，认识吗？不说是不是？那我说说看，你听一听我们掌握的证据确实不确实啊？
1: 别，
0: 我告诉你啊，这几位可都撂了，
1: 这帮窝囊废。
0: 你不说没关系，证据全了，到了法庭上，照样可以定你的罪。想好了？我告诉你啊，我是看着你拖家带口的不容易，想给你一机会。你自己想好了啊？说不说？
1: 我认，我当然认了。
0: 一共偷了多少辆本田？
1: 10辆，少了吧？30多辆，
0: 还有
1: 63辆。哥们儿，给根烟抽。
0: 给他烟。

0: 我就想跟他借个火啊。哎，哥们儿，你啊，你还嫩点儿，跟你们堂好好学学，他还行。这用不着你操心啊。 这小伙子将来肯定比我强，甭跟我废话，说正事儿。
1: 好，
0: 徐海强负责销赃，刘全武负责修改发动机号码，还有温良民，他负责提供假牌照和行驶证。没你的事儿，
1: 我啊，
0: 宏观操控。
1: 哼，
0: 你
1: 哪级领导啊你？
0: 行了，从你偷第一辆本田车开始说起，别说宏观的，说微观的，说你的作案细节。

0: 刘强武全交代了，对他篡改发动机号的事情，供认不讳，把责任全揽到他自己身上了。
1: 王显民呢？说他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啊，还说你可以给他做不在现场的证明。不错，王显民每天到了5点下班就走，从不在修理厂多待。
0: 那他夜里有没有回来过？没有。
1: 确实没有，没有任何把柄。这次又让王显民脱身了，你心里一定很难受吧？
0: 哦，这些东西你先看看。
1: 我又重新上岗了。
0: 这次的事情还得谢谢你。
1: 别这么说，我是在帮自己。
2: 谢官，
3: 我走了。
0: 谢谢你配合我们工作，
3: 这是我应该做。好了，请留步吧。
4: 看他得意的。
3: 好吧，谢谢你啊。
2: 好，
3: 好嘞，
2: 慢走，
3: 再见。
0: 高兴得太早了。

0: 多天了，那屋里啊开着电视呢，我敲门啊没人应，我整天就在琢磨着呀，这是怎么回事呢？
1: 里边住的什么人？
0: 不知道啊，整天呢都神出鬼没的，难得见一面。

0: 看看，九歌夜总会，Demi Moore，
1: 起了个洋名。

0: 死者戴密莫尔，真实姓名何小千，化妆者，酒过夜总会的应召女郎。此前胸口被连刺三刀，其中有一刀直接刺入心脏，
1: 造成受害人大量失血，当场死亡。死者房间的桌上有一杯茶和一个削到一半的苹果，说明死者在遇害前正在接待客人。
0: 经过技术鉴定，伤害死者那把刀就是削苹果那把刀。
2: 你是说，当时何小千正在削苹果，苹果削到一半的时候，凶手夺刀杀人？
0: 有这种可能。水果刀上没有提取到有价值的指纹，苹果上提取到的陌生指纹目前还不能确定身份。
2: 有目击证人吗？
3: 没有。
2: 何小千和周围的邻居几乎不来往，夜总会的人只知道他叫戴密莫尔，其余的都不清楚。哎。
3: 这个房东访问过了吧？
2: 问了，他也不清楚。他们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何小千交房租的那张银行卡。
0: 卡在哪儿？还没找到。如果凶手为了劫财，为什么会毁容呢？就算他把银行卡拿到了，
2: 密码在哪儿？
3: 你马上去一下银行，查一下这张卡，看看究竟是谁在何小千死后又取过钱。
0: 好。
3: 朋友，再去查一查何小千的社会关系。
0: 好。那我呢？
3: 你，听说你们老家烟儿里不错，按惯例，你得弄两下。

0: 来给大家吃。
1: 这是谁的惯例啊？
0: 好了，大家抓点紧，明天啊咱们可就有燕儿梨吃了。
2: 最近一个月内这张卡没用过。
3: 好，谢谢。如果近期内有人用这张卡取款的话，请马上和我们联系。这是我们的联系电话。

0: 下火车。
1: 下火车啊！
2: 不用想了吗？
3: 有车
2: 呀！你下火车，到哪里来着？
0: 啊，可以上西
4: 四
0: 到哪儿？
5: 这怎么没有人啊？
0: 谁知道啊？
2: 就是嘛，
0: 玩啥？
6: 怎么了？
7: 这可能抢劫还是啥的？
0: 来来，让一下。谁有手电？

0: 那儿呢？
1: 季姐，大斌，我看了一下，死亡时间在1小时以内。
0: 谢谢啊，大斌。
2: 嗯。
0: 你向北，我向南，待会儿对对。
2: 好。
0: 讲话。
3: 季姐，薛家村路口发现钱包。
0: 收到。

0: 季姐，
1: 小夏，带人把这片好好搜搜。徐家村村口发现可疑物证，

0: 季姐，这儿发现一张电话卡。
1: 哎呦，季姐啊，快快快，
2: 这个搭把手。
1: 来，
3: 我来。哎呦！
2: 李毅，
0: 酸吗？
3: 酸能好呢，都困死了，又熬一宿。
1: 哎，季姐，来，你，大斌子，快过来。不是，来。哎呀，看看。哎，受害人家属来了好长时间，一直在哭。我来处理啊。
4: 小山他爸很早就跟我离婚了，我一人看着个烟酒店，根本就没时间管他。他要钱我就给钱，想玩我就让他玩。
2: 你看一下，是小山的钱包吗？
4: 是。
2: 钱包里有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4: 不知道，好像有点钱吧。
2: 大概多少钱？
4: 不知道。
5: 那除了这个钱包，小山出门的时候身上还带着什么其他东西吗？
4: 有一部手机，是去年过生日我给他买的。
2: 什么样的手机？
4: 摩托罗拉1680。为了这款手机，他磨了我大半年呢。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0: 人陈小山身上的手机不见了，钱包里的钱也被掏空了。
1: 嗯，凶手在这儿作案之后沿路一直往北跑，在这儿将钱包丢掉，在这儿把手机卡丢掉。
0: 现场的情况表明应该是路抢杀人，但是我们在现场没有发现凶器。
2: 郑队
3: 啊，
2: 钱包上的指纹比对结果有了，
3: 快查一下。
2: 好，经过比对，钱包上的指纹可以确定是段海明的。
3: 嗯，
2: 段海明，男，35岁，有盗窃前科，但是另一个指纹目前还不能确认身份，可能没有前科。
0: 查出来没有？段海明住哪儿啊？
1: 查出来了，就在案发现场以北的薛家村。
4: 在这儿，嫌疑人已经在这儿。季姐，还等什么？赶快带人把他套回去。
0: 好。

0: 吃了，牙就坏了。
1: 好一盘啊，再吃没有了。
2: 你们找谁？
3: 你是大海明？
2: 啊，是我。
3: 大毛，咱们先进去啊。

0: 刑警队的。麻烦你跟我去一趟队里。
1: 有个案子需要你协助我们调查。
2: 哎，警察同志，你们肯定是搞错了。
0: 你不希望我们在你儿子面前给你戴上手铐吧？你见过这钱包吗？
2: 见过，不是我干的。
1: 什么就不是你干的？
2: 是这样，那天天快黑了，我和我媳妇儿带儿子回丈母娘家，在路上捡过那钱包。我这辈子没捡过钱，我一见着钱包，心里的高兴啊，赶紧捡起来想数数钱，可我拿手一摸，黏糊糊的，我赶紧让我媳妇拿手电来照，我这一看，可给我吓坏了。那钱包上还沾着血呢，我马上就给扔了。哎，不信，你们可以去问我媳妇儿，我绝对没有撒谎。啊，还有我儿子，我捡钱包的时候，他还给我抢过去了呢。

0: 刘大，谢谢，钱已经取了，正朝门口走，1米73左右，穿深蓝色外套，刘大，应该是。
1: 跑走，
2: 行，陈东，
1: 报告，
2: 报告，车长报走。

0: 认识何小谦吗？认识啊，他女朋友。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好几年了。3年啊？出什么事儿了？1个星期以前，也就是本月17号的下午3点，你在什么地方？3点。哦，在小谦那儿。我们吵了一架。为什么呀？
1: 我管他要3万块钱，给老家修房子，他没给，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你问我要是我问你，他出什么事儿你比我清楚吗？
3: 这张银行卡是谁的？
4: 小千的。
5: 王勇，来一下。
4: 苹果上的指纹和陈东的指纹完全吻合。

0: 卡是哪来的？
1: 他给我的，这张卡是用来交房租的，早就在我手上了。
0: 17号下午3点，你到何小千那儿借30000块钱，被他当场拒绝了。5天以后，我们在何小千的出租房子里发现他死亡。
2: 你说什么？小千他死了？这不可能！不可能！哎，
0: 死亡时间在17号下午3点左右。我们发现何小千的银行卡不见了，正好在你的手里找到，而且在他遇害前削的苹果上也有你的指纹，这你怎么解释？啊？
2: 我就一句话，我没杀人。
0: 你说的和我们掌握的证据正相反。
2: 我就是没杀人。再说，小千的积蓄都在另外一张卡上。
3: 觉得是段海明说的有点道理，
4: 不是没有可能。去查一下他儿子的指纹。
3: 你是说钱包上的另外一个指纹？
4: 对。
3: 姜还是老了。
4: 站住！我警告你啊，不许说我老。
5: 哎。
4: 怎么样啊，你们那边？
0: 就他了，证据确凿还不承认。
6: 嗨，现在人都这样，以为自己死扛上就没事了，纯粹是侥幸心理。
7: 就是，重新勘察现场。
0: 啊，不是已经？
7: 我说重新勘察现场，听懂了吧？

0: 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

0: 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通通通，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6: 慢点儿。
1: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还在这里？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3: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2: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4: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2: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 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陈，当天下午3点，这儿还有人来吗？还有一个人。那纸杯里的茶，肯定不是给陈东喝的，因为何小江要给陈东沏茶的话，一定会用那两个情侣杯。
1: 有道理啊，这何小三是做他的小姐，所以他不可能把陈东的照片公然的放在房间里，他肯定是精心的藏在房间的某一个角落。这就足以证明他和陈东之间的感情。这就是说，套杯是他们俩专用的。
0: 对啊，你是怎么想到的？勘察当天我就注意到这两个杯子，还有，如果是陈东做的。 他怎么可能公开的承认案发当天下午3点他在这个现场呢？
2: 喂，好，谢谢。何小千另外那张银行卡刚被人取走了5000块钱。
3: 哪家银行？

0: 什么时候走的？
1: 一小时以前。
0: 帽子把脸遮住了，完全看不清面孔。嗯，
2: 从衣着来看，应该是位男士，身高在1.65米左右。
3: 就这些吗？
0: 就这些。
3: 输入密码应该留下指纹呢。
0: 对方戴着手套了。
3: 怎么样？何小仙的人际关系都查清楚了吗？
4: 几百个通话记录都是不同的号码，除了客人还是客人。
3: 有没有相对固定一点的电话？
4: 有，有几十个，我查了几个，个个都不愿意跟我配合调查。嗯，
2: 男人嘛，做了这种事儿，谁还愿意警察找上门来呀？
4: 你这算是说对了。
3: 哎，那个叫马三哥的人查了没有啊？
0: 这人不用查了。
3: 为什么？
0: 如果是他杀了何小仙，他当然知道何小仙已经死了，那他干嘛不停地给他打电话呀？
3: 嗯，有道理。那就查那些不打电话过来的人。
0: 是，就查这些，看哪些经常给何小仙打电话的号码，在17号案发以后不再打了。嗯。
2: 可是这什么意思啊？
4: 我说你怎么还不明白啊？啊？哎呀，这样啊，我和你是朋友，之前我经常给你打电话，嗯，后来我把你给杀了。在你被发现之前，只有我已经知道你已经死了，所以只有我不会再给你打电话。
2: 我就是凶手。
4: 哎，对。
2: 这凭什么呀？
5: 对不对？鉴定结果出来了。哦，钱包上的另外一个指纹是段海明的儿子二毛的。段海明老婆的口供和他儿子二毛的口供完全一致。
6: 现在基本上可以排除段海明的嫌疑了。
3: 这么肯定吗？
6: 有两点。第一，段海明所说的跟现场完全一致。第二，段海明不可能带着自己6岁的儿子去杀人抢劫。
3: 那下面你们准备怎么干？
6: 我们准备复查现场，还原死者生前轨迹。
5: 季姐，那边有两个商店，在这儿，旁边是一个五金店，有一个露天赛场，这边是一个 KTV， 旁边是一个网吧。从网吧到陈小山家，距离不超过1000米，案发现场就在他回家的路上。
6: 现场没有发现陈小山身上带着买的东西，那么他不可能去这商店和五金店，更不可能去这露天菜场。两种可能，一种 KTV， 一种网吧。但是 KTV 一般都是群体活动，不可能让他这么晚了一个人单独回家。现场这网吧，
5: 这网吧应该有监控录像吧？
6: 按规定应该有。走，
5: 哎，不吃饭了。
6: 一顿不吃饿不死，破了案请你。

0: 站稳了，
1: 倒回去。停，注意到陈小生了。
0: 嗯，
1: 麻烦帮我查一下这个人上网登记资料。
0: 好。
2: 李宏远，
0: 再打三名的号。去哪儿？
1: 二手手机市场，他可能已经把手机卖了。谢谢啊。
0: 不客气，
3: 谢谢。
1: 好，
4: 谢谢。
1: 就哎，
4: 这手机市场里面有一个门脸，昨天刚收了一部手机。
1: 什么型号？
4: 1680，摩托罗拉的，跟死者的手机型号一样。
5: 对，就是他，昨天卖给我了。
1: 几点？
5: 昨天上午10点左右。
1: 知道他干什么的吗？
5: 不知道。哎，好像是干保安的。他昨天穿着保安制服来了。
1: 那手机在哪儿呢？
5: 啊，在这儿呢。哎，别收走啊！这是我花钱收来的。
4: 这是赃物，你涉嫌销赃。
1: 周围有几个大型商场啊？
5: 周围有三个，有嘉禾，还有一个友谊，还有一个汇腾。
6: 这号？
7: 对，就是这号。之前每天都跟何小千通一个电话，案发之后就一个电话都没有了。
6: 查到户主信息了吗？
8: 户主叫刘伟俊，在豪辉快递公司上班，不过他今天没有来上班。
6: 走。

0: 王正，按说北方家园小区地下室12号发现刘伟军尸体
1: 啊。
0: 是。
2: 是，他是我们这儿的保安，我是他头。
3: 他人呢？
2: 辞职了，昨天下午刚辞，买了一大堆东西回老家去了。
1: 他老家哪儿啊？
2: 九州下面的釜川。
3: 他都买了些什么东西啊？
2: 一些营养品、帽衫什么的，给老人买的，然后就在我们商场买的，买了以后直接就去火车站了。
3: 几点走的？
2: 大约是昨天下午的6点。

0: 别动。这何小仙到底有几个呢？哎，刚提的那5000块钱现金找着了吗？
1: 没有。
0: 那边呢？
1: 不知道。
0: 胡燕。
2: 哎。
0: 这事交给你办，无论如何要把那边拿找着。
2: 好。

0: 酒精浓度严重超标，应该是凶手在他醉酒以后下的手。可是从刘伟俊身上搜出来银行卡是何小千的。
1: 嗯，我觉得这里边有个问题啊。啊，兄弟，是同一个人杀了何小千和刘伟俊。 还是刘伟俊先杀了何小千，然后另外一个人把刘伟俊杀掉，拿走了那5000块钱。如果说是同一个人杀了刘伟俊和何小千，那刘伟俊拿何小千的银行卡干什么？如果说刘伟俊先杀了何小千，他为什么要杀他？他们俩什么关系啊？
2: 刘伟俊杀何小千，那如果为了钱，他为什么要给他毁容呢？如果为了情，他为什么要拿走他的银行卡呢？
0: 两种可能性都有。
1: 所以我建议。

0: 咱们再去查查自动取款机的监控录像。
1: 停，停！兰花指，你们看，兰花指。如果刘伟俊性别取向没有问题的话，那么这个人一定不是刘伟俊，是个女人。
2: 哎呦，正找你们呢。这个是照片的另一半，是从刘伟俊他们家的垃圾箱里面找到的。

0: 冯燕干得不错啊，辛苦。
1: 怎么样，我的推断没错吧？欧阳，这样，你跟冯燕去调查一下刘伟俊的社会关系，看知不知道这个人。是。
2: 哎，季姐，这李宏远什么情况啊？
3: 人跑了。
2: 跑了？跑哪儿去了？老家抚川。哟，什么时候跑的？昨天晚上6:40的车，今天下午4:08应该到了。立刻去机场订2张机票，下午3点钟以前必须赶到抚川。
3: 是。
2: 哎，季姐啊，马上跟抚川警方联系，让他们24小时监控李宏远他们家。
4: 好。同志，你好。
5: 哎，你好。我们是刑侦支队重案6组的。
4: 哦。
5: 想跟您了解点情况。
4: 哎。
6: 这个人您认识吗？马幽兰呀。马幽兰？啊，刘伟俊的女朋友，俩人挺好的，只不过这半年老吵架。哦，那照片上这个女的呢？你认识吗？不认识。那马幽兰的人现在在哪儿？哦，
4: 坐在旁边餐馆送外卖的。
7: 好，谢谢。
4: 不客气。请问你们这儿有个叫马幽兰的吗？
7: 有。
4: 她是做什么的呀？
7: 服务员的。身高呢？跟你差不多吧。
4: 谢谢啊。

0: 行政支队重案六组，你叫什么？
1: 马玉兰。
0: 站上。

0: 马上进入包围圈了。
1: 知道了。
0: 已经进入包围圈了，已经进入包围圈了。
2: 上吧。
1: 等一下。
2: 怎么了？
1: 他行李呢？
2: 什么行李啊？
1: 他应该带着行李的。他回来之前买了营养品，还有两件衣服，哪儿去了？
2: 万一没带呢？
1: 再等一下，这派出所民警比较熟悉的。
0: 先别动，回来是他兄弟，回来是他兄弟。
1: 知道了，差一点吧。老郑，喂，换慢车了，几点到？好，知道了。还要再等五个小时
2: 啊？五个小时啊？晚饭又泡汤了。
1: 当减肥吧。

0: 怎么这么困难呢？正队，
1: 啊，
0: 正队，
1: 怎么着了？啊，
0: 不开口。
2: 是啊，
0: 有难度。
2: 作案动机，找不到合理的作案动机。
0: 来，坐坐坐。你看啊，这个何小千把她的男朋友刘伟俊都抢了，这难道不能构成动机吗？
2: 那杀刘伟俊的动机呢？还有，马幽兰怎么就知道何小千的银行卡密码？
0: 刘伟俊告诉她的。
2: 可能性太小了。你会把你情人的银行卡密码告诉老婆呀？
0: 要是我的话，我根本就不会把我有情人这事告诉我老婆呀。
2: 那就对了，所以我认为马幽兰只能从何小千本人那里获得密码，而且他和何小千之间一定有某种联系，我们还没有掌握到。
3: 所以必须锁定马幽兰，追查到底。

0: 边，那边，先生来了。
1: 你后面已经进入包围圈，你后面已经进入包围圈。
0: 看见了，先动。
2: 抓苍蝇了吧？
0: 老郑，抓了。
3: 哎，别出去跑了，快！你要的材料全在这儿呢。这可是我连夜查的，拖了好多人呢。喏，马幽兰，别名苏珊娜。
4: 什么别名？
3: 五年前在九歌夜总会的别名啊。
4: 九歌夜总会
3: 啊。
5: 我不知道这事儿。
4: 哎，
6: 太好了，
4: 有戏啊。
5: 你说人呢还说案子？
4: 哼，俩都有。开工。
3: 哎，你就这样啊？
4: 就这样啊。啊，谢谢。五年前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6: 不说是吧？
4: 好，
6: 我替你说。五年前你在九歌夜总会，那时候你有个别名叫苏珊娜，你那个时候和何小千的身份是一样的，你和何小千以姐妹相称，两人共用一张银行卡，就是你后来作案的这张。直到一块钱，何小千呢也没把密码给改。一年以后，你遇见了送外卖的刘伟俊，两人一见钟情。为了刘伟俊，你离开了让你轻松赚钱的夜总会，到餐馆打工很辛苦，何小千一直在支持和安慰你，因此你更加的感激他。两年以后，你却突然发现了刘伟俊和何小千早就混在了一起，他彻底的毁灭了你对友情和爱情的幻想和信任。
7: 他根本不爱伟俊，爱的是陈东，我受不了他玩弄伟俊，伟俊对他越死心塌地，我就越恨他。是我杀了他。
6: 接着说。
7: 我去的时候，他在跟陈东吵架，声音很大。陈东摔门就走了，我跟着进去。我求他放过伟俊，他不答应。他说，就算他放过伟俊，伟俊也不会跟我在一起。现在的男人都是冲着钱来的，像我这样，一个月挣800块钱，不会有男人愿意跟我好，除非我再回去。回夜总会出台，
6: 然后呢？
7: 我没答应，他就笑了，笑我清高，笑我自欺欺人，还说做一次小姐一辈子都不干净。4年了，我为了挣这800块钱，加班加点儿，我住集体宿舍，用酱油下饭。再苦再累，我都在心里跟我自己说，真好，我终于跟别人一样了，我也可以正正当当的挣钱，堂堂正正的做人，我有资格做一个妻子，甚至一个母亲。可是他抢了我男朋友，把我唯一的希望戳破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毫不犹豫拿起桌子上那把刀朝他捅过去，这一捅就停不了手了。
6: 你为什么要杀刘伟俊？
7: 我拿了何小千的卡，卡里的钱足够我跟伟俊回去开个店，结婚过日子。 这是我做梦都想要的生活。这会儿刚好伟俊给我打电话，说约我谈谈。我去提款机取了点钱，就跟他说约在附近的饭店见面。他来了以后叫了一瓶酒，也没怎么吃菜，喝得醉醺醺的。我把他扶回家，回到家他就说要跟我分手。
4: 你同意了？
7: 没有，我把卡跟钱摆在他面前，跟他说只要他回去好好跟我过日子，以前的事我都不追究。可是他一下就猜到了。
4: 猜到什么了？
7: 猜到我去找过何小千了，卡是何小千的，他见过。我知道他是为了惦记何小千才跟我分手的，我就告诉他何小千已经死了，他竟然说要去报警，嚷着嚷着他就睡着了。我真没想到，我真没想到他这么绝情，而且我也很害怕他醒了以后真报警。我就趁他睡着的时候。
4: 人都杀了，卡和钱为什么不拿走啊？
7: 人都没了，我要钱有什么用呢？
8: 哎呦，看起来这是没白跑啊。
9: 作案工具
10: 在哪找到的？
9: 哦，在案发现场的
4: 这南面。
9: 对，这家伙够鬼的，先往北边去跑，丢下手机卡和钱包，保米到北边去查，其实半路上早折回南边去了。
8: 嘿，够鬼的啊。
10: 再鬼咱们也能把他拿下。
4: 嘿嘿，坐直了，当这什么地方？
11: 我都说了几十遍了，手机是我抢的，钱是我抢的，可是我没杀人。
10: 那依你的意思，就是从抢劫开始到抢劫结束，你都没有伤害过陈小山是吗？
11: 是啊，好好的他。
10: 那这钱包上的血迹是怎么回事？既然整个抢劫过程你都没有伤害到陈小山，那陈小山的血为什么会在这钱包上？
11: 我可能解错了。
4: 编错了吧你？

0: 认识这把刀吗？不认识，不认识。那为什么这把刀上有陈小香的血迹，还有你的血迹？
1: 这不可弄吧？把你右手打开。打开。虎口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啊？
2: 是我杀的，也是我杀的。我看他穿着挺热眼的，那天那么晚了，他又一个人，就偷偷的跟上去。本身就是想抢人钱就走，结果他扯着嗓子喊。钱包里有多少钱？不多，60。手机卖了多少钱？300。
3: 一共360，
2: 是。
3: 就为了360，你杀了个人？被你杀害那个女孩叫陈小山，父母很早就离婚了，她从小跟她妈妈一块长大，相依为命。刚满20岁，就让你给杀了，你知道吗？而你呢？就那么一刀下去，一个好端端的女孩就没了，就为了360。
4: 你好好想想，
3: 知道吗？
5: 林子，你发那么大火？
6: 斌哥，您先喝杯水消消气儿。
7: 我觉得警察还是有点气儿好。
8: 气儿消了也干不了警察了。
5: 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嫉恶如仇。
9: 邓队，
10: 哟，王勇，什么事儿？
9: 其实没什么事儿。
10: 嘿，没事儿是什么事儿啊？
9: 我是说那个什么，就是那谁他哪儿去了？
10: 谁呀？
9: 就那谁嘛，小冯，冯燕。
10: 啊，我说小伙子啊，这事儿你就别惦记了。那是咱们老局长千金，都考上警院研究生了，这么大事儿你不知道啊？
8: 哦，走了。
10: 不走干嘛呀？人家在这儿的时候你也不待见人家，去傻小子。
9: 慢走啊，郑队。哎呀。

0: 啊，紧赶慢赶还是晚了。头呢？啊，往前老胡同那边去。
1: 哎，头，
2: 小妹家里人也没赶来，有情可原。斌子没事没来，
3: 他有件私事要办，跟内勤请假了。
1: 一大早相亲，没听说过，这里边差了没？
4: 这不会太巧了吧？这，
2: 又扔厕所了。
5: 哟，
6: 佳佳来了。
5: 头呢？
6: 里边。
5: 啊？
6: 黄勇。
5: 啊？

0: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碳亮甲，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6: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5: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7: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5: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8: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5: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6: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5: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7: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5: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

0: 扰扰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8: 慢点儿。
7: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哎，
11: 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1: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8: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13: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8: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1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6: 不满意能退货。
1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

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

0: 天体验，
1: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破一块块，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看看是不是死者的。哎呦，没错，就是扔坑里了。老板，老板，来来来，赶紧打个电话回去啊，让他查查。
1: 好，
0: 问问死者黄大庆是不是真的。哎，走啊，走，姑娘，到附近景湖洞去转一转。看看昨天夜里有没有人见过死者，啊？
2: 好的，嗯。
0: 亮，
3: 哎，
0: 物证找着了，啊，回去赶紧仔细查。
3: 好的，
0: 啊，
2: 死者黄大庆家住聚丰胡同11号，家就在这附近。
0: 哎，亮，辛苦啊！
2: 哎，你辛苦，涛哥，这一有答案就见你忙活了。哎，
0: 哪有你们派出所辛苦？
2: 啊，这是黄大庆家。
0: 哦。
4: 哟，这窗户有年头了。
0: 爹儿，
2: 哎，
0: 黄大庆一个人住这儿啊？
2: 哦，他父母早几年就去世了，本市没有别的亲人，

0: 嘿，看来是我把问题交付大了。
1: 对啊，这黄大庆靠什么养活自己啊？
0: 无业，整天游手好闲的。
1: 他有其他收入吗？
0: 没听说他有别的什么收入啊。这个村庄这两个月有好几笔钱汇入，数目都不小。
2: 看来这家伙有邪路子啊！
1: 来路不明，带回去查。
0: OK，
1: 走。

0: 拖这么长时间，不好意思啊。
1: 别客气。
0: 对了，明天晚上网上那帮朋友说聚一聚，去吗？
1: 不知道呢，现在定不下来。
0: 呵，工作真忙啊，挺长时间没看上网了。
1: 命苦啊。哎，对了，我还有事儿，咱们回头聊啊。
0: 啊，成，
1: 再见啊。嗯，
0: 再见，再见。
2: 这是马张家10的报案记录上，8号那天晚上，黄大庆和马刚两人打起来了。马刚今年32岁，伤害罪坐过2年牢。
3: 没人。
4: 家里没人吗？
2: 不知道。
3: 有动静。
5: 我开门踹了啊！
6: 来了来了，穿衣服呢。
3: 你好，
5: 马刚在吗？
7: 不在。你们是？
5: 刑侦支队重案6组。马刚干嘛去了？
7: 不知道，一早就出去了，可能忙商业去了吧。

0: 的哥。
1: 今上午没课啊？
2: 还没课。对，上次管你借的钱还你。
1: 行啊，
2: 这钱

0: 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不清楚。
0: 打电话叫他回来。
1: 我没电话。
0: 说多少号，我给他拨。
1: 他也没电话。
0: 哼，真行啊。
2: 这样，这是我的联系方式，马刚回来以后让他赶紧跟我们联系，好吧？打搅了啊。

0: 弟儿，你们等等。
1: 哎，小弟儿，小弟儿。
2: 啊，这是老唐，在这院住了19年了。
3: 哎，你好，
2: 老唐，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3: 那我就说了啊，那天打架，我们都在场，本来就是黄大庆挑的事儿，结果还让马刚赔了钱。我估计马刚肯定是气不过，就把黄大庆给杀了。
4: 刚才怎么不说呀？
3: 我这么想的，都是老邻居了，不是怕记仇吗？
5: 这人说话靠谱吗？啊，
2: 还成。
6: 行，你忙吧。
2: 哎哎，
6: 咱们呢，神经可能信其有。嗯，现在当当务之急是要找到马刚。
2: 对，
6: 斌子呢？
2: 我去找马刚，我比他快啊。
6: 赵尔斌哪儿去了？
2: 马上到。
7: 头，
2: 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
7: 好。
6: 行。
8: 冯家，
9: 不是你上哪儿去了？
8: 一朋友圈还我钱，我顺路拿了一趟。
9: 谁呀？
8: 一网友。
9: 网友，你真行！今天头找你，网友替你扛半天了。
8: 够哥们儿，没得说。
9: 快扛不住了啊！
8: 嗨，
10: 哎，
9: 这钱可不能乱借啊！不知根不知底儿的，到时候上哪儿找去啊？
8: 这也没事，认识半年多了。哎，我说。没发现你挺关心我的。
9: 一会儿开会啊，别迟到了。
8: 好，坐。
11: 对啊。
12: 走，
11: 二姐啊。

0: 来，来，
1: 好了，大伙儿都醒醒，醒醒，醒醒，醒醒！哎，王瑶，醒醒，醒醒。

0: 来，给我醒醒。哎呀，大伙儿辛苦啊，天不亮就出现场是吧？
1: 辛苦不要紧啊，只要上级领导赶紧兑现我们六组海南旅游的承诺不就行了吗？
0: 好了，开会开会啊，开会。
2: 哎呀，说正事儿。好，说正事儿。死者黄大庆，男，29岁，未婚。法医鉴定报告现在已经出来了，死者身上现在有2处刀伤，其中一刀刺中左心室，造成动脉血管破裂，大量出血致死。死亡时间是今天凌晨3点到4点之间。
1: 黄大庆死之前从飞鱼网吧出来，网吧的监控录像显示他离开的时间是凌晨3点1刻，跟法医确定他死亡的时间很接近。街头的监控录像也没有发现有人尾随。
0: 凶器都找着了没有啊？
3: 没有，只是在案发现场西北方向的前老胡同公厕里边找到了死者的钱包。
0: 哟，这不是入场啊？
1: 有可能啊，只要找到凶器，这问题就简单了。
4: 你可真是乐观主义。
3: 我觉得应该排除入场杀人的可能。
0: 为什么？
3: 案发以后，我在这几条胡同转了转，我发现一问题。你看啊，黄大庆家住飓风胡同，网吧在金池胡同。可是案发在广发胡同，这广发胡同根本就不在网吧到飓风胡同他回家的必经之路上，他在反的方向上呢，这怎么解释啊？
1: 他有没有可能是中途上厕所呢？
3: 这广发胡同他就没有公厕，
1: 要不他就是回家。
4: 我印象当中广发胡同是个死胡同，出不去。
3: 对，广发胡同是个死胡同，而且居民们反映根本就不认识黄大庆，这里边既没有小卖店也没有商铺，他到里边干嘛去了？我的意见是黄大庆被人约到这个地方然后杀掉了。
1: 预谋故意杀人？
2: 马刚有嫌疑吗？
3: 有啊。哎，王勇，你不是说你能比斌子先找到马刚吗？
2: 没问题啊。
3: 另外，黄大庆家找着那存折也有疑点，斌子，
5: 哎，
3: 你去查一查，弄清楚汇款人的来历和汇款的目的，啊，
5: 明白。
3: 哎，阿忠呢？
2: 好，
5: 好，好。
6: 喂，张一民，
5: 啊，
6: 哦，知道了，
5: 好。
6: 刚接到报案，说市医院有人中毒死亡，季姐。你带个人过去一下排查，如果不是咱们的事儿，交给治安处啊！
3: 赶紧回来，孟佳，你跟人去吧。
1: 我啊，得，我这个乐观主义者有用武之地了吧？

0: 死者名叫陈一梅，是她丈夫送她来医院的，叫宋建州。
1: 她身上的衣物呢？
0: 来时就穿成这样。
1: 您是抢救室的主治大夫？
2: 是的。
1: 给我们说说情况。
2: 啊，陈一梅送来的时候啊，死亡至少一个小时了，尸体僵硬。可他的家属一个劲儿的让我们抢救，打强行针，心情可以理解，可我们也不能起死回生啊。
1: 致死原因呢？
2: 致死原因是四亚甲基二酚次胺中毒死亡。
1: 四亚甲基二酚
2: 啊，就是毒鼠强的主要化学成分。
1: 又是毒鼠强。
3: 就是他。
1: 谢谢啊。你是陈一梅的家属？
3: 是，我是宋建州，
1: 分局刑侦支队的。能跟我们说说今天早上情况吗？
4: 谈话需要录音，你不反对吧？
3: 当然。
1: 那好，我们开始吧。
3: 今天早晨，我把牛奶和面包放到床头，试了试还热着，我赶紧叫他起来吃。谁知一梅喝了牛奶就
1: 怎么了？
3: 恶心、呕吐，很快就昏迷了。
1: 前后大概多长时间？
3: 几分钟吧。

0: 间有没有其他什么人进过你们家？
1: 没有，就我们俩。因为吃完饭准备去上班。
0: 你当时打过急救电话吗？
1: 没有，是我自己开车送他到医院的。医生说已经没救了。
0: 你们家早点平时都是谁做呀？
1: 因为工作忙，家务活都是我。
0: 现在像你这种好男人不多见了。
1: 没办法，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0: 最近陈一梅有什么不对劲儿或者情绪波动的情况吗？
1: 没有。
0: 好，今天就先这样吧，有什么情况我们再找你。哦对了，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找我们。
2: 你看一下，没有什么问题的话签个字。

0: 哎，永海啊，是我。下课了吗？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嗯，老地方见啊。哎，再见。
1: 怎么刚还你钱就请我吃饭了？
2: 正好办事路过这儿。对了，你小子好像没跟我讲实话啊。
1: 什么事儿啊？
2: 借我钱干嘛使去了？
1: 没干嘛呀。
2: 不是吧？
1: 我在网上买装备。
2: 干嘛不早说呀？
1: 有啥好说的？都让人给骗了。
2: 永海，认识那个卖装备给你的人吗？
1: 网上聊的，没见过面。
2: 哎，对了，我今天晚上上网，怎么没见着你？
1: 在宿舍看书，第二天要考试。
2: 跟谁在一块儿？
1: 我同学。你怎么跟神我似的？
2: 随便问问。接个电话。喂，哎，头，我刚回家了。好，王勇真行，比我强多了。嗯，马上回去。我还有事儿，先走一步吧。你慢慢吃，啊，回头咱们再联系。再见。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老高，出来。
4: 是。
5: 郑华，我是冤枉的。
3: 走，
5: 我真冤枉。郑华，我真冤枉。
3: 老高，你躲什么？
5: 我必须得躲呀。这黄大清一死，你们第一个就得怀疑是我。
3: 你怎么知道我们怀疑你啊？
5: 我前两天不是跟他打过一场架吗？再说我底儿也潮。
3: 那你怎么又回来了？
5: 我媳妇儿不是怀孕了吗？我担心，我就回来看看。
6: 你怎么知道黄大清死了？
5: 这胡同就这么点事儿，瞒得住谁啊？第二天一大早，全胡同人都知道了。
6: 你为什么和黄大清打架？
5: 他趁我不在，他调戏我媳妇儿啊，我气不过，我才打了他。您说像我这样的东吴大狱的，找个媳妇儿多不容易啊！那正经的姑娘瞧不上我这样的，不正经的吧，我就不想要。
3: 扯远了吧，
5: 警察同志，我保证，我绝对没杀黄大庆。您说我都快40的人了，这马上就要抱儿子了，因为这么点事儿，我也犯不上杀他呀。再说了，那天我打完他，我这气儿也就消了。
3: 那你说说，九号那天晚上你在哪儿啊？
5: 我一直在家呀。哦，那天我媳妇睡得早，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又怕把她吵醒了，我就出门到胡同里溜达溜达。
3: 哪条胡同？
5: 就我们家门口那条胡同。
3: 溜达了多长时间？
5: 大概有一个多小时吧。
3: 有什么人看到你吗？
5: 那天胡同里倒是没什么人。哦，不过我出来的时候啊，到我们家门口对面那小卖部里边买了盒烟，那老板看见我了。
3: 好，今天呢就先问到这儿。你说的这些我们还需要核实啊。
5: 那我可以走了吗，警官？
3: 情况没有弄清楚之前，你还得在这待着。等弄清楚了，自然会放你走的。
5: 哎，警官，您要不让我走，我能提个小小的要求吗？
7: 你在这儿首要的任务就把情况给我交代清楚，还提要求？
5: 哦，我求求你们了，警官。
3: 说吧。
5: 我能见见我媳妇儿吗？
7: 不行。
5: 不是，警官，你听我说啊。刚才你们抓我的时候吧，动静太大，他有身孕，我怕吓着他，我就回去跟他说呀，我在这儿挺好的，没事儿。
7: 行了，别想那么多，在这儿给我老老实实的啊！
5: 我求你，警官，我说句句都是实话呀，如果我有半句假话啊，我天打五雷轰。
3: 老高，这样吧，你的情况我可以告诉你老婆一声，让她放心，好吧？她电话号码多少？
5: 我媳妇儿她没电话
3: 啊。看来我就得亲自跑一趟了。
5: 太谢谢您了，警官，我一定积极配合调查，我保证。谢谢。
6: 陶总，我说你不会真跑一趟吧？
3: 我干嘛不真跑一趟？
6: 行。和谐社会，以人为本，这条你是做到了啊！咱们走吧。
3: 你就别去了
6: 啊！
3: 我得找个女同志，深更半夜的，咱俩大老爷们儿不太合适。
6: 嘿，我说喂，我。
8: 这些小衣服真好看。都是我自己买的棉布缝的，你的手可真巧啊！马刚也喜欢这件儿。马刚他真的挺好。
3: 你想，我们有必要跑到你们家来骗你吗？是吧？马刚你就别担心了，自己要保重身体，好吧？
8: 以前。 我骗你们说我不知道马刚在哪儿，是我不对，但是我敢保证人绝对不是马刚杀的。自从我怀孕之后，马刚他比以前努力多了，他还在菜市场租了个摊位卖熟食，准备好好挣点钱养活我和孩子。哦，

0: 大姐，同志，警官，我是初犯，真的，我保证再也不卖了，放了我吧。
1: 知道毒乳香是剧毒吗？
0: 不，知道知道。
1: 知道国家已经明文禁止出售了吗？
0: 知道，知道。求你饶了我这一次吧。
1: 你犯了法，你要是想早点出去的话，就得看你的表现了。一会儿我们问你什么，得实话实说。
0: 知道。
2: 见过这个人吗？
0: 见过，见过。他在我摊上买过东西。
2: 买过什么呀？
0: 就是那个毒鼠强。
2: 什么时候买的？
0: 4月1号。
2: 想都不想就说，你记性怎么那么好啊？
0: 哎，别提了，那是我第一天干，谁知道我真是倒霉呀。
1: 哎，季姐，死者是自己买的毒鼠强然后服毒自杀？
2: 我表示怀疑。你想啊，一般女性自杀都会穿戴整齐，可陈一梅送到医院的时候只穿着贴身的内衣，另外她连遗嘱都没有留下，这不正常。
1: 季姐，有人找您。
2: 谁呀？
1: 陈一梅家属在那儿等您呢。
2: 看看去。
3: 季警官，孟警官。
2: 啊，你好，您有什么事儿吗？
3: 有些事情上次没说，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你们。
2: 你坐下说吧。坐。
3: 我觉得一梅的死和李明阳有关系。
2: 李明阳是谁啊？
3: 和一梅公司合作的公司老总，他们关系不正常。
2: 你说的一切需要有证据。
3: 我跟踪来着，我知道这样做不道德。
2: 那你为什么说陈一梅的死跟李明阳有关系啊？
3: 一个星期前，我跟踪一梅到他们常常幽会的宾馆，听见他们在吵架。
2: 他们在吵什么？
3: 李明阳说他要去德国工作3年，一梅觉得李明阳是要抛弃自己，李明阳这一走，一梅一定想不开。
2: 我再说一遍，你所说的一切都需要有证据。
3: 有，我拍了照。
2: 照片呢？
3: 我带来了。

0: 这照片是4月1号拍的。
1: 我相机有日期设定。
2: 怎么样？你用多长时间？
3: 差不多10分钟。你呢？
2: 25。霍总，
4: 方飞啊！哎，等等，这个马钢的制毒时限马上就要到了，如果没什么确凿证据啊，就得放人了。
5: 我们这正说这事儿呢，
4: 口供都落实了吗？
5: 你来，你来，你。
2: 啊，飓风胡同的监控录像，你看看，你看看。

0: 马刚一共出现过三次，分别是2:55、3:06和3:15，每次相隔的时间差不多10分钟左右。
1: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
2: 这说明马刚的口供跟监控录像是相符合的。
1: 那这也不能证明马刚就没有时间去杀黄大庆啊。
2: 赵队，我亲自去测过，飓风胡同走一趟需要10分钟，从飓风胡同到案发地点快跑也得25分钟。如果马刚一直出现在监控录像里，那他根本没有时间赶往黄大庆被害的地点。
1: 这么说，那就可以排除马刚杀人的可能性了。
2: 基本可以排除。而且我还问过胡同里小卖店老板，他证实当天晚上马刚在他那买烟，而且为了5毛钱还跟人家讨价还价。马刚说的是实话，事实证明马刚不是杀害黄大庆的凶手。嗯，
1: 那行，放人吧。啊，
3: 重大发现
4: 啊，
3: 汇钱给黄大庆的人都是从网上认识他的。黄大庆在网上有一个名字叫北方影舞者，那些人是找黄大庆买装备的。
1: 不是，等会儿，买什么？
3: 游戏装备。
1: 游戏装备？不是，你说这游戏装备是什么意思？
5: 郑队，您知道网络游戏吗？
1: 知道，没玩过。
5: 这游戏里的人物啊，
1: 啊，
5: 级别越高，他这武器呀就越先进。
1: 我听我女儿跟我说呀，这游戏上的装备都是自个儿打出来的，不是吗？
3: 对，是自己打出来的，但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待在网上。
1: 哦，
3: 现在很多玩家呀都没有这个时间待在网上，
1: 所以他就去买别人的。
3: 对，这黄大庆啊就是在网上卖游戏装备和游戏号的。但关键就是这黄大庆不守信用，很多游戏玩家反映，他们把钱汇给了黄大庆，而黄大庆没有在约定时间之内把游戏装备给他们。
2: 你意思是说，所有人都有杀害黄大庆的动机，是吗？
1: 你说这个为游戏这么点玩意儿杀人，这恐怕有点不太可能吧？
3: 郑队，您是不知道，一款热门游戏的顶级装备可以卖到好几千，一整套装备外加一个游戏号可以卖到上万。
1: 我的妈呀，这么贵啊。这整个就是一个重大诈骗案呢。
2: 是，
1: 有人报案吗？
3: 像这种交易啊都是从网上进行的，无凭无据，只能靠诚信，一旦受骗还只有哑巴吃黄连。
1: 行，真看不出来啊，这大斌子整个一门清啊。
6: 嗨，郑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大斌子那可是网游高手啊，
1: 真是与时俱进了，我这脑袋还真有点跟不上了。
2: 你不行了。行了，去找那些玩家挨个排查。
1: 哎，
6: 走吧。
4: 行，
3: 雍海就住302房间，我认识他，走吧。
2: 但等会儿，还是等一下学校保卫科的人。
3: 干嘛？
2: 你跟雍海认识，还是回避一下？
3: 雍海没问题，我问过他了，他那天晚上根本没有作案时间。
2: 你事先接触过他？
3: 啊。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3: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4: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啊，喜欢又不敢吃，尤其是血糖高的人，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贡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好吸收好代谢。
5: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7: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等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味道酥脆，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 两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观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三酱食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4: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5: 上年纪啊，跟肠胃消化呀都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7: 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就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2: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稳。 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0: 慢点儿，
12: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吃。

0: 志玲之辽虚楼，传统炮制，三尖三绿，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6: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7: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缘，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

0: 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拉拉拉，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乐探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对，就随口这么一问。
1: 周志斌同志，
0: 我知道这在程序上有问题，但是有关案子的事情我什么都没说，他根本就不知道我是个警察，待会儿肯定会吓他一跳。哎呀，行，下不为例，下不为例。
1: 我们是刑侦支队重案六组，我叫陶飞，这位是我的同事，叫王勇。
2: 你是永海。
1: 我们有一个案子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请你如实回答，你听懂了吗？这个人你认识吗？
3: 不认识。
1: 你再仔细看一看。
3: 真不认识。
1: 你上网玩游戏吗？
3: 玩。
1: 那你一定知道有一个叫北方影武者的玩家吗？
3: 知道，他在网上卖装备，我想买装备，结果让他骗了4000块钱。
1: 那你也没有把钱要回来？
3: 网上交易，上哪要去？
1: 这个月9号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3: 在宿舍看书。
1: 有谁能证明？
3: 同宿舍的李小伟。
0: 小伟，你叫李小伟
4: 啊？是啊。
0: 刑侦支队重案六组，要向你了解点情况。
4: 啊，没问题。
0: 这月9号那天晚上你在干什么？
4: 在宿舍，跟永海在一起。
0: 仔细回忆回忆，9号那天的事记那么清楚？
4: 我记性好。
0: 宿舍里面还有没有其他人？
3: 那天是礼拜天，其他同学都回家了，就我跟李小伟在宿舍里。
1: 你们在干什么？
4: 看书，第二天要考试。
0: 看什么书？
3: 计算机管理与应用，第二天要考试。
1: 看到几点？
3: 我看到凌晨1点10分就睡了。
1: 李小伟呢？
3: 他一直到5点。
4: 几点睡的？5点。看书一直快天亮了。
0: 永海呢？
4: 永海他睡得比我早，大概凌晨1点10分。
0: 好，我问完了，希望你对你自己说的话负责，在笔录上签个字。
4: 好。哎，警官，我说的都是实话。
0: 谢谢你，如果有什么需要还会再来找你的。
4: 哎，没问题。
0: 去吧。

0: 加上雍海，总共八个人，都没有作案时间，可以排除嫌疑。
1: 嫌疑不但不能减轻，反而更重了。
0: 什么意思？
2: 你看看那两份笔录，
1: 雍海和李小伟那笔录完全一致，严丝合缝的，就跟商量好了似的。
0: 不会吧？
1: 我说，你什么时候认识雍海的？
0: 半年了。

0: 这是什么呀？
1: 这张照片是4月1号宋建州跟踪陈一梅的时候拍的，陈一梅就是那天买的毒鼠枪。
0: 有问题吗？
1: 宋建州一直跟着陈一梅，他知道陈一梅买了毒鼠枪。
0: 证据是什么？
1: 我又提审了那个小贩，小贩说那天确实有个男的在陈一梅走了之后来问陈一梅买的什么东西，小贩告诉了他。我拿出宋建州的照片给他看，他说没错，就是这个男的。
0: 这么说，宋建州故意隐瞒了他知道陈一梅购买毒鼠枪的细节？
1: 没错。
0: 那是陈一梅服毒自杀，宋建州见死不救，还是宋建州投毒杀了陈一梅呢？
1: 还差一个环节。喂，技术流，我季杰啊，那检查结果好，太好了，谢谢你，有结果了，我还得再去趟宋建州家。
0: 好。
2: 来，二位请进。来，坐了。
3: 老师啊，您跟我们说一说雍海的事行吗？
2: 行。雍海这孩子挺听话的，他是个贫困家庭的孩子，父母供他上大学啊也很不容易，他平常学习还是挺努力，就是这学期开始特别贪玩。
3: 怎么了？
2: 天天泡网吧，我都跟他谈了好几次了，也没看他改。这好几门功课的学分啊，都没修完。照这样下去，要勒令他退学了。你看看，这是计算机的管理与应用，这才考20多分，他就一节课不上，他也不能考这成绩。
3: 什么时候考的试？
2: 10号考的。
3: 老师，我能看一看李小伟的卷子吗？
2: 可以。这李小伟啊，考的也不好，平时不是考这成绩，头考啊肯定是没好好复习，这很多常识性的问题全都给答错了。
3: 老师，雍海和李小伟关系不错是吗？
2: 他们俩是形影不离，要说他们俩是亲兄弟呀，那是没人不信。
3: 我刚才看见几个同学在找雍海要钱，是怎么回事？
2: 哦，这事儿啊我听说了。雍海跟他们借了有几千块钱，一直都没还。这雍海刚来的时候挺朴素的，可是不知道现在干什么，花销这么大。

0: 你们这是？
1: 宋先生，实在不好意思，还得打扰您一下。是这样，我们的工作基本上可以收尾了。现在各种证据显示，您爱人陈一梅非常有可能像您说的那样是自杀。我们今天来啊，主要目的就是想核实一下您之前提供给我们的口供，没什么问题，我们就可以结案了。
2: 要我做什么？
1: 非常简单，把案发当天的情况再给我们演示一遍。
2: 还要录像？
1: 这是备案用的，例行公事我们也没办法。
2: 随便找个杯子代替吧。
1: 好。对了，孟佳，你得假扮一下陈一梅，在卧室床上躺下。
3: 行，好嘞。
4: 哎呀，我怎么觉得像拍电影似的？
1: 行了，快躺下吧，录完了咱们可以回去了。哎呀，
2: 那天早上我热好牛奶装到杯子里，然后给我爱人端到床头，叫他起来趁热喝了。
1: 他喝完之后很快就中毒了是吗？
2: 对。
1: 这段时间没有人来过吧？
2: 没有。
1: 给你看样东西。这个杯子认识吗？

0: 是你们家的吗？
1: 是，一梅很喜欢这个图案。
0: 那天早上是用这个杯子端着牛奶给陈一梅喝的吗？
1: 对呀。
0: 那我就奇怪了，既然是你像刚才演示的那样端着一杯牛奶给了陈一梅，陈一梅也端着这杯牛奶喝了下去，为什么现在指纹鉴定结果显示这杯子上既没有陈一梅的指纹，也没有你的指纹呢？
1: 我是记错了吧？
0: 你没记错，同样的话你说过两遍呢。黄佳，
2: 今天早上我把牛奶和面包放到床头试了试，还热着，叫他赶紧起来吃，谁知道一梅喝了牛奶就……
0: 看来现在是有人擦掉了这杯子上的指纹。如果陈一梅服毒自杀身亡，他是不可能擦掉指纹的，擦掉指纹的只有可能是那个做贼心虚的人。你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吧？
1: 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毒鼠强，我也不知道在哪买呀。
0: 可是陈一梅知道。一号那天，你怀疑陈一梅跟李明阳约会，你悄悄地跟着他。可是路上陈一梅去买了毒鼠强，你却向我们隐瞒了这个事实。王佳。
1: 陈一梅想要跟我离婚，和李明阳在一起，我告诉她，我坚决不同意离婚，除非她把所有财产都给我。
0: 陈一梅不同意。
1: 公司是她辛辛苦苦创立的，她不可能给我。
0: 陈一梅已经背叛你了，你为什么还能忍受跟她在一起啊？
1: 我没有事业，只有这个家和她。我知道他瞧不起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可是我不想失去这些。
0: 你的意思是你不能失去陈一梅，那你为什么要下毒把他毒死？
1: 我说过不是我。
0: 那是谁呀？
1: 是他自己。自从他买了毒鼠强之后，我就处处提防。那天早上我热好两杯牛奶去卫生间，回来的时候发现这个贱人从床上跳下来，跑到厨房往我的杯子里下毒。
0: 你的意思是陈一梅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偷偷下药想把你毒死？
1: 对，我什么都可以忍受，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她为了跟别的男人在一起居然想要毒死我。这个女人也太狠毒了，调换了我们的杯子，看着她把毒药慢慢喝下去，然后毒发身亡。这是她自食其果，我是正当防卫。
0: 你错了，在法律上你这叫故意杀人。

0: 林子，怎么样？什么情况？
1: 我下载了游戏里的聊天记录，发现雍海在受骗之后，每天上网给黄大庆发恐吓留言。
0: 有问题吗？
1: 黄大庆死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发过这种留言了。
0: 案发以后，他不再上网了。
1: 恰恰相反，他每天都上网，但是他再也没有给黄大庆留过言。
0: 这个雍海如果杀了黄大庆，他当然不会留言了，因为黄大庆再也看不到。马上发拘捕令，把雍海和李小伟全带回来。
1: 是。
0: 林子，我怎么觉得你情绪不太对？没事吧？
1: 就像你说的，我也不是第一天当刑警了，我就是觉得雍海这孩子挺可惜的。对了，这东西我早就想给。

0: 这是案发第二天早晨永海还给我的钱。当时觉得没什么，可是现在想想可能和本案有关吧。
1: 钱不少啊。我说这要当了物证的话你可就拿不回去了。

想好了吗，二位？你们两个已经在这待了十几个小时了啊！大量的证据指明你们当中有一个人杀了人。怎么着？谁想先说说？都不想说是吧？好啊，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这样，把他带到隔壁房间去。 你呢？你有时间考虑，啊，考虑是不是坚持不跟我说实话？你好好想一想啊，想好了跟周警官说。

周警官，下班了，可以回家了。哎呀，哎，你别走啊！那我呢？我怎么办？你呢？就好好在这待着，啊。 等我们处理完了雍海，再说你的事儿。李小伟，刑法第305条，证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做虚假证明，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但是对于能够主动捡起揭发，并且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

0: 处理你听懂了吗？我不是故意的，我们俩是好朋友，我不能不讲义气。你们第一次找我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杀了人，他只告诉我他捅了那人一刀。
1: 你现在说还来得及。那天晚上他回来的很晚，背着包，然后包里边装着那件带血的衣服。回去之后他就把那个衣服给洗了。他还告诉我，他把那人给捅了。 把刀子扔到河里了，然后把钱包也扔到马桶里边。

0: 哪儿啊？大概就是这儿吧。
1: 这里吧。
0: 他说就是从这儿把刀扔到河里的。

0: 走。怎么了？这活还是我来吧。
1: 干嘛你来啊？
0: 要不然我给你急。

0: 快上来！拿刀！
1: 快快快快快快！哎，你还不认啊？嗯，好，那就我来说。你通过IP地址找到了黄大庆，12月9号晚上你带着刀去找黄大庆。 想恐吓他把骗你的钱还给你，你没想到黄大庆比你想象的更无耻、更无赖。他没有装备给你，钱也没还给你。一怒之下，你跟他扭打起来，争执当中，你用带血的刀把他给杀了。你拿了钱，把钱包扔到了旁边胡同的公厕里。回学校途中，你把刀扔到了岳飞河中。 你把带血的衣服塞进书包，带回学校宿舍，连夜把它给洗干净了。衣服就在你学校的宿舍。

0: 这里，我们已经派人去拿了。小伙子，血迹是可以洗干净的，但是我们通过特殊的检测装备，仍然可以提取到残留在衣服上面血液里边蛋白质的成分。我的话说完了，你还有要补充的吗？你可以什么都不说，但是我们掌握的证据已经可以结案了。
1: 如果李小伟不说，你们根本就不知道。
2: 小伙子，有句老话叫“纸里包不住火”，
3: 黄大清撇下的活该。
4: 永海，
2: 黄大清已经死了，活不活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
4: 你仔细想想，你爸妈辛辛苦苦赚钱养活你，供你上大学容易吗？而你呢，你却为了一款游戏去杀人，太不值得了。
5: 把你自己的前途和你爹妈的希望全毁了，哥，我不是故意的。完成任务，
6: 哇！
7: 大斌，你获得了潜水冠军的称号，立功受奖，纪检颁奖啊！啊，对对对，奖杯奖杯奖杯。周志斌同志，您得的是病毒性感冒，吃药一星期不吃药一礼拜会痊愈的，请您多喝姜汤水。
5: 谢。
8: 啊，
5: 这个海南旅游三天准好。
8: 没错。
7: 是啊，老郑，快表个态啊！
8: 啊，行行行行，我表一态啊，三个月之内。 本区不发生重大刑事案件，我批准六组全体海南旅游。
9: 空头支票，
10: 没说一样。
8: 我啥都没听见。这回说不定就有戏了。有戏。

0: 怎么样？
1: 女孩死前受过性侵犯，身上有搏斗的痕迹，还有刀伤，她是被掐窒息而死。在她的兜里还发现了一丛毛发，不是她本人的。
0: 刚才我在周围转了转，这应该不是第一现场。
1: 死者头发里的木屑。
2: 你不能进去！
3: 你让我进去！
4: 你不能
3: 进去！进去！
4: 我们现场是不允许。
0: 怎么了？
3: 他说死者是他女儿。
0: 没跟你们说过现在不要让家属认尸吗？
3: 我们没叫他来，他突然冒出来的。他连尸体都没见过，他就说那个死者是他的女儿。
0: 让他认，但是不要破坏现场。
3: 好。
1: 哎，还没尸检呢。
0: 我说了不让他破坏现场。别走。
5: 哎，
0: 别走。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你先别哭了。我们有几个问题想要你配合一下。
10: 警察同志，你们一定快点抓住凶手。我就这么一个闺女，她爸爸走得又早，这些年我们娘俩真是相依为命啊。我怎么也没成想他这么年轻就率先往走了。
0: 你怎么知道你女儿会去河边附近？
10: 畜生，都是那个畜生，他最爱约我闺女上河边去会面。三天前我闺女背着我出去一趟，肯定是上河边找那个畜生去了。
0: 你说的那畜生是谁？
10: 齐亮，他叫齐亮。肯定是他杀了我闺女。警察同志，你们可一定快点抓住凶手啊。我这不听话的闺女啊，太贫

0: 哎，季姐，不是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啊？事主居然是你爱人，哦，前夫，怎么问的？
1: 该怎么问就怎么问呗。

0: 谭总，那就请您再说说情况吧。
1: 好，昨天夜里我在公司加班，忽然听到外面有响动，我就走到这个房间来看一看。这时候突然窜出一个小偷来，一下子就给我打晕了。直到第二天早晨，同事来上班，发现我还躺在地上，这才把我弄醒了。这时候我们发现，很多上市公司的数据全都给偷了。
0: 您别着急，
1: 我能不急吗？如果说这些数据泄露出去的话，那损失可是要上亿呀。
2: 除了数据还丢了什么呀？
1: 是你。
2: 是我，还丢了什么？
1: 还有我的钱包。我那都是小事儿，关键是我那个数据。真想象不到我们会是在这种情况下再见面。
2: 要不我回去申请换人回避。
1: 算了算了，姑奶奶，我求求你了，快帮我查出来吧。你是知道的，这些数据对我多重要啊。
3: 季姐，
4: 卢小英挺奇怪的，您看一眼。
2: 站在柜子里去了。
4: 是啊，
5: 什么？齐亮三天前辞职了。
6: 对，他说要离开这个城市，好像受了什么刺激。
7: 没说什么具体原因吗？
6: 没有，当时他走得挺快的，好多的东西啊都没带走，同事们都莫名其妙的。
7: 能找到他住的地址吗？
6: 能，他留过一个地址，

0: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威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视的精华部分。我们每一罐威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
1: 吃鱼，我们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威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威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4: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威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2: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5: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6: 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威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透实的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威润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 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微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十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总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草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3: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
1: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6: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7: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1: 微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我们每一罐微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9: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9: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9: 对啊，
2: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9: 对，捏酥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快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3: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稳，虚 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8: 慢点儿，
13: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

0: 袍，传统袍制，三尖三绿，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3: 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还够完。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还够完。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还够完。抗疲劳，吃预防糖牌还够完。
0: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景贡酒，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姜《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8: 今天的新闻：藏热案，快递员移动工位走红网络，快递车装下了热气腾腾的生活。看比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开幕，赛项抢先看。暖新闻，村书记巧用 AI 技术为百对老人补拍结婚照。有水平，武术裁判穿西裤皮鞋上阵表演，动作行云流水。
9: 我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
10: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的。各位好，我是唐田，在河北天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在河南郑州街头，有一辆快递车格外特别，车门内侧贴满了花花绿绿的冰箱贴，收纳盒里则是整齐摆放着签字笔，点心盒改成垃圾桶，车厢里呢还挂着装饰画。这辆车的主人叫李浩，今年30岁，他送快递4年多了，他把这辆快递车叫自己的移动工位，有人拍下照片发到了网上，李浩的移动工位很快走红了，网友称他是最热爱工作的快递小哥。

0: 早上七点多，李浩已经开着他的快递车出发了。他的配送区域办公楼多，客户也多。李浩说，送快递是个细活，打电话的时机要有讲究。
1: 我是不能一块打通，我一块打通了都差不多时间下来，慢点有点沉。
2: 叶总理，
1: 别闹。
2: 这是卖的还是你自己的东西啊？哦，太可爱了。你看，这样东西多好。
0: 今年夏天，李浩因为用心布置的快递车在网上走红了，被网友称为最热爱工作的快递小哥。车门内侧贴满了冰箱贴、笔筒、收纳盒、卡通玩偶等等，这些小事物都是他一样一样攒出来的。
3: 专门放我的这些笔，这几个小盒子，这些的话是客户有时候会签字，然后直接放在这儿，然后下车方便。然后这个就是小篮子，放一些我日常用的一些东西，就是卷尺了、刀片之类的。然后这边的话也是去玩的一些地方，还有这几个手办都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就是放在小篮子里看着挺好看的。然后这个是比较喜欢的，因为干活的时候能用得着，就是撕一些胶带呀、垃圾呀，都可以放在这里。
0: 车门一角的定胜冰箱贴是2023年李浩与朋友夜爬泰山时别人相赠的礼物，而这也是快递车上的第一个冰箱贴。
3: 当时跟我朋友爬泰山的时候，帮助了两个大学生，他们没带雨具，给他们送了雨具，他们送了我们两个这个。然后这就是去玩的一些地方，然后看到比较好的冰箱贴，然后就直接买了，就带回来了。然后就是跑来跑去，然后就越来越多了。
0: 从那以后，李浩开始一样一样的添置东西，车门上就慢慢的热闹了起来。
3: 像我们快递员的话，相当于就是一天24小时吧，很大一部分时间是跟着这个车是一块的。我认为就是摆的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好看一点，我看着比较带劲吧，就是用我们河南话说，就是看着我心里比较愉悦。
0: 每当有客户来收发快递，看到他的车时，总会忍不住多看几眼。
3: 比如说我的一些客户啊，找我寄快递，或者我去给他送件，我看见我的车之后，也会聊上两句吧，就说，哇，你这车装这么好看，自然就会说，谦虚点啊，没有没有，这还行吧，还行吧，那心里是很窃喜的，很高兴的。
4: 在4年前呢，李浩还不是快递员，那时的他是带着几百人承包工程项目的老板。但是好景不长，后来李浩欠下了300多万元的债务，还完债之后，他没有停在原地，而是选择重新出发，从一名快递员做起。
0: 李浩老家在河南周口，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
3: 我奶奶她说的就是你的那个脖子要直一点，脊梁骨要挺直，去做人，做一个就是那种正直的人吧，就是堂堂正正的那种人。
0: 这句话后来成为了李浩做人的底线。早年间，李浩跟着朋友去山东威海打工，搬砖、扛水泥、打杂，什么都干，
3: 基本上都是从这个小工啊或者是零工开始，慢慢的开始干这个，到自己去包工程，自己带人，就是一点一点去慢慢弄起来的。2019年的时候，相当于还带了将最多的时候将近带了400多人，快600人了，也有差不多也能成立自己的小公司了。
0: 可是好景不长，2019年项目一个个断了，欠下的债务越滚越大。2020年，那时他已经欠下了300多万元的债务，
3: 把存款提出来，直到年底的时候，把他们工资给结清。工资结清了之后呢，其实就还欠那些，比如说你去租一些设备，或者现在还有一些材料的钱没有弄完。然后就是最后我把我那个车给卖了，卖了将近小50万吧。反正弄完之后哈，我手上也就剩个大概也就剩8000多块钱，有点迷失自我的那种感觉，就不知道干啥，然后就天天在家里哈打打游戏，然后最后就是实在在家闷得不行了，就出来走一走，然后看到有快递员，然后就跟他聊了聊，他说他们晚点招人，然后我就过去了。
0: 就这样，2021年，李浩成为了一名快递员。他接手的第一个区域是一个老旧小区，没有电梯，全靠爬楼，每天几十个、上百件，他一趟一趟的爬楼，一天下来腿都是软的。
3: 整天爬楼， 每天呢兢兢业业的爬楼送快递，你干得好的话就是能被看得到。
0: 熟悉业务后，李浩开始琢磨怎么能把活干得更细，客户哪个点在家，区域内有没有电商，他都了如指掌。没多久他的收入就翻了一倍。
3: 这每个网店不都有一个主管吗，他就说，你说李浩你干的确实可以，你的在你送这两三个月这个小区原来都是客诉，别的快递员送的都是客诉了或者是件儿找不到之类的，他说你送了之后根本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0: 李浩兢兢业业一干就是4年多，在这期间他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了网点的工会代表、服务温度大使等称号。去年他还参加了河南区快递员的技能比赛。
3: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就是快递收派快递的一个理论知识，然后是拿了一个冠军，然后还有一个是包装，因为收快递收派快递不都是需要打包吗，然后打包跟我们这个河南的小伙伴去比拼，然后是拿了一个季军。他不在吗？
5: 他去北京了。
3: 嗯，好，行。
0: 李浩说，对比前几年，虽然现如今生活质量下降了，但他很满足现在的生活。
3: 那以前天天都是各种酒桌啊，当快递员之后可能就是每天忙着送件，有时候可能吃饭都不太准时，差距还是有的嘛，但是不是太大。因为如果说你要是你就是揪着他不放的话，你再往后的话就是比较难走了，就很难开心了。
4: 从老板到快递员，李浩说最大的变化是踏实。

0: 每天送件收件，跟客户聊聊天，休息日去爬爬山，没有大起大落，但他说这样的日子也挺好。
1: 李浩在这片区域已经跑了两年了，时间长了，不少客户都跟他相熟。有时候在路上碰到客户车坏了，热心的李浩也会顺便捎上一段。
2: 他在里面上班的，我看他走着，我说你咋这个点还没去公司？我车坏了。然后我说那我这一摆手，我说来上来，我带你去。正好那我们网点在对面，他们在这上班嘛。然后就路上我们还说，就是他说我看你，你前两天在健身房看见你了，回头一块练。
3: 他这个人的话比较好相处，像的话性格也比较开朗。
1: 在工作上，李浩也是个热心肠，东西坏了，设备卡了，他顺手就处理了。他带过的徒弟有近20人，现在的队里还有4人。他说最大的快乐就是大家围在一起聊聊遇到的新鲜事儿，
2: 谈谈这谈谈那，特别融洽，特别就是每天感觉每天特别开心。
4: 李浩这个人嘛是团队意识比较强，就是不怕苦不怕累，积极向上，把我们这个整个点播这个氛围带得比较好。
1: 工作之余，李浩喜欢爬山，冰箱贴上的那些地点都是他去过的地方。
2: 从山脚到山顶，就是不断的去攀登，这种很锻炼人的一个意志力。然后呢，你到山顶之后呢，你可以体验就是各种美景啦，一览众山小，可以让自己心旷神怡。还有就是比较喜欢看日出，就是看着就是太阳从那个夜幕中缓缓升起，然后就想着就是昨天所有的不开心都随着这个第一缕这个晨曦，然后都烟消云散，就是又一个今天又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一天。
1: 为了不断提升自我，李浩前几年报了成人本科，学的是物流相关专业，马上就要毕业了。他说在外漂泊多年，最大的愿望是回到家乡。
2: 今年的话是一直在准备冲击我们的集团奖，走上管理层，然后最后呢再调回母老家。
1: 从老板到快递员，从低谷到重新出发，李浩说他现在的状态就是踏踏实实过日子，开开心心做工作。
2: 就是经历过比较大的一些事情的话，就是再有一些小事情的话，你可能就不会那么太在意。我这个人还是比较乐观的，不管是做老板也好，还是当一个普通快递员送件也好，我现在的状态就是要求自己开心就好。
0: 李浩的快递车走红，不是因为贴了多少冰箱贴，是因为一辆车里装着一个人对待日子的认真。几年前呢，他还是带着几百人的老板，如今是一个三餐都不按时的快递员。尽管有落差，但他没有一蹶不振。他说从小奶奶教育他脊梁骨要挺直一点，于是他站起来开始爬楼送快递，把车收拾得干干净净，重新出发。就像他喜欢爬山，喜欢看日出一样，他说昨天的不开心就让它过去吧，日子往前走，人也要往前看。李浩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就是一个普通人，起起落落之后还能把每一天都过好。他把日子装进了那辆快递车里，装扮得热气腾腾。我们想问问大家，面对挫折您是怎么样调整心情继续前行的？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今日之声。今年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7万亿元，同比增长5.8%，增幅比上半年提高1.1个百分点。今年1至7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财政部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按照赛程安排，将举行51个项目。

0: 共1301场比赛，赛期从首届运动会的3天6个竞赛单元增加到了5天9个单元，赛项也翻了一番。那有哪些变化和亮点呢？我们先来一睹为快。
1: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及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据了解，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
0: 在国家速滑馆，机器人的百米大战无疑是运动会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在去年比赛中呢，不少赛队都是遥控机器人来完成比赛，而今年呢，越来越多赛队的机器人选手实现了自主跑，而且实验室测试成绩都有大幅提升。那是什么让机器人在短短2届赛事里性能得到巨大飞跃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机器人呢，它的身高有1米8以上，体重超过了80公斤。那么它呢，也是这次要参加100米比赛的一个选手。那么为什么要在很多竞赛机器人都在越做越轻的时候，它还要选择做成一个成年男子的体重和身高呢？
3: 研发团队表示，他们为这款人形机器人取名博尔特，是因为今年4月，它的实验室测试峰值速度突破11米每秒，超越了牙买加短跑名将博尔特10.44米每秒的百米世界纪录平均速度，让机器人快速奔跑，目的是对机械性能和运动控制能力的检测，与真人身材体重比例趋同，也是为了更好地将生物学运动原理运用到具身智能体上。
4: 快，它不只是速度，快其实更多是强度、韧度、力度、密度、流畅度等等一系列工程极限的一个综合，而更重要的是，快是要打破现有认知的一个限度，看它背后我们生物学的运动机理是什么的，动力学机制是什么样的，我们有没有可能利用这种动力学机制。
3: 研发团队在分析人类奔跑时足部发力、肌腱运动与储能的关系后，利用运动仿生技术专门为其设计了脚踝、足弓，使得机器人在奔跑时可以利用前脚掌更好地接触地面，在落地过程中对能量进行冲击解耦，从而让机器人在奔跑时可以更均匀地用力，同时降低电池能耗。此外，这款机器人能够跑得快还有一个秘诀，就是在仿真环境中反复学习奥运冠军的动作和比赛策略。面对当前专业体育行业，普通运动员难以与世界顶级运动员同台比赛、同场训练的难题，像博尔特这样的运动机器人或许可以当个陪练的好搭子。
4: 我们希望用这么一款机器人把博尔特的运动过程给复现下来之后，让他去作为我们运动员的一个专业的陪练，这样的话我们所有的运动员都可以感受到世界一流的运动员他们到底是怎么跑步的。
3: 尽管仿生技术可以减少机器人在高速奔跑时的能量损耗，但零件磨损、材料更新在所难免。相关赛队表示，中国机器人高效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在于中国拥有完备的供应链，多个不同的行业 业可以融合互通，推动具身智能赛道逐渐形成产业规模。
4: 供应链在我看来中国是非常完善的，因为整个机器人系统的话，它的电机、电池、电驱，包括我们的传动系统，其实是完美适配我们汽车行业的一个供应链的。所以其实我们把我们原有的汽车行业的供应链转移过来，我们还是需要借助像我们这种赛事不断的把各种技术进行交流碰撞，可以去看到不同的一个技术的优劣性，快速的把机器人的供应链给打造完善。
0: 秸秆、树皮、家具、边角料，这些过去价值不高的农林废弃物，如今在火电厂有了新用处。那下面呢，我们来跟

0: 家具废料，另外还包括一些秸秆、树皮、树枝等农林废弃物，以往大多都是简单的当柴火烧了，基本不产生经济价值。现在发电企业把这些生物质经过粉碎、干燥等处理工艺，从原来简单的农业处理转变为现在我手里这种毫米级的工业燃料粉末，和煤粉一起在锅炉里混合充分燃烧，这样一来燃煤用的少了，碳排放自然也大幅降低。在我身后就是首次实现大比例生物质掺烧的火电机组，虽然它的外表和其他火电机组没有明显的区别，但在它的炉膛内部多出了8个专用的生物质燃烧器。生物质掺烧可不是简单的把两种燃料混在一起烧，像秸秆、树木这种植物性的生物质，它的燃点低，燃烧快，而化石燃料的煤粉，它的燃点高，更耐烧，二者充分燃烧的温度相差约200度。在掺烧的过程中，生物质的比例如果过大，就很容易在炉膛内产生结胶和废渣，影响发电机组安全稳定运行，这也是这项技术的关键难点。经过数百次的实验，攻关团队终于实现了10%以上的大比例生物质掺烧，相比纯生物质锅炉，它能够多发出1倍的电。这里是电厂的大脑疾控中心，大屏幕上监控画面里，这边熊熊燃烧的就是生物质燃料，而那边则是传统的化石燃料煤粉。它们按照严格的配比、精确的颗粒大小，在同一个炉腔内混合燃烧，每发出10度电当中，就有1度来自于秸秆、树皮、家具边角料等生物质。仅这一台机组，每年就可以消纳农林废弃物超36万吨。
1: 通过生物质掺烧改造，传统火电机组符合调整速度提升了30%，也就是说，机组可以在电价高的时候快速调整多发电，电价低的时候灵活降低负荷稳定运行，实现效益最大化。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秋季呼吸道传染病预防的有关情况。据了解，当前流行的季节性流感病毒有3个亚型，人群普遍易感，秋冬季高发，公众需提前做好防护。
3: 据了解，流感与普通感冒不同，得了流感，全身性症状相对较重，尤其是儿童、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发生重症或其他并发症的风险高。今年7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 Victoria 系共同流行，占比相当。近期甲型 H3N2 亚型略有上升，提示公众提前做好防护。
4: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我们建议6月龄以上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流行季节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3: 此外，秋冬季也是水痘、鼻病毒感染、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传染病高发季节。国家卫生健康委提醒，学校等重点场所需加强监测，指导加强个人防护。
2: 近日，青海铜仁市黄乃亥乡青稞梯田迎来丰收，层层田垄蜿蜒起伏，如金色波浪翻涌于高原之上，把苍茫大地铺成一幅流动的油画。

0: 好，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科技能改变生活，更能温暖人心。近来，安徽宁国一村书记为村里百对老年夫妇补拍结婚照，用 AI 技术还原当年未能留下的幸福瞬间。镜头前，老人们略显羞涩，却难掩笑意；而镜头后呢，这份跨越数十年的村味浪漫仍在续写。
1: 我们农村很多老年人从来没有一张正式的结婚照。今年呢，我们想在七夕的前后呢，为我们村100多对这个70岁以上的夫妻啊，拍一张结婚照。
2: 我和我的同事们总共拍摄了有50多对了。我是现场。

0: 照，现场 AI 播给他们看，一个个都笑得合不拢嘴，特别的高兴，特别的感动。我问了很多人，都是过了金婚的年龄的，依然相爱，牵手到老，真的是让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1: 一张张照片定格的是时光，温暖的是人心。我们再来带您看到的是一场暖心的搭载。昨天河南洛阳一位出租车司机于超峰搭载了一名乘客和孩子，当他得知乘客生活困难，每三个月要带着孩子去医院复查一次，他特意去超市买了零食送给母子俩，最后呢特意等乘客下车走远了，还用手机退回了车费。
2: 他在村子里面嘛，要往县城孩子看病，然后他说三个月复查一次，这家庭肯定有点困难的。路上路过超市，买了点东西，拉着他到车站拿东西给他。
1: 这是一场质朴的共情和温暖的担当，谢谢于超峰，也祝小朋友早日康复。我们再来一起看到的是一张神奇的魔毯。那近来呢，武汉公安民警自主研发了一款便携式防刺约束毯，三秒钟就可以控制住一个180斤的醉汉。这张约束毯大约是3斤重，自带防刺夹层，10秒钟就可以收纳，十分的便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魔毯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0: 其实他一点儿也不重视。
1: 需要软控制的对酒人员，一直招式招货人员，你便于你使用这个强制手段来控制人员。
2: 据了解，这款约束毯已经成功申报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给发明者点赞。继续来往下看，裁判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那么近来呢，在安徽省第16届传统武术比赛开幕式上，裁判身穿西裤皮鞋上阵，打拳舞枪，动作行云流水，虎虎生风，反差感十足。

0: 要说祖孙三代同框玩滑板，这是怎样的酷炫场面呢？近来，山东威海65岁的奶奶和43岁的儿子以及14岁的孙子一起玩滑板炫技，整套动作丝滑的像是 AI 做出来的。
1: 是关中王来了。

哇，奶奶动作太流畅了，是个高手，所以呢，热爱永远不分年龄，动起来就都是年轻人。再来往下看，都说女儿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哈，如今的这句话呢，有了科学的证明了。西南财经大学相关学者研究发现，家中女儿数量与老年父母幸福感成正相关关系。家里的女儿越多，老人生活满意度越高，抑郁水平更低，获得的经济支持也更多。女儿情感往往更加细腻，日常沟通陪伴、生活照料投入更多，让长辈感受到被关怀，提升晚年幸福。研究者也提到，养育过程当中要平等对待儿女，均衡投入，父母晚年才可以收获更好的养老福祉。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一次再会。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安徽紧紧锚定首创性差异化要求，持续把改革向纵深推进，奋力打开发展新天地。今年以来，安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前7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新动能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安徽在全国首创首试农业保险加改革，引导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三农，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安徽各地多措并举，织密防溺水安全网，为孩子们的暑期安全筑起坚实屏障。安徽各地积极构建有害垃圾从源头到末端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落地见效。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8月18号至21号在安徽考察时强调，要发挥好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依靠改革破除发展瓶颈，汇聚发展优势，增强发展动力。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持续把改革向纵深推进，形成了一批首创性差异化改革成果，奋力打开改革发展新天地。
3: 在位于六安市的陆松现代产业园，一批由上海松江区推荐到六安落户的项目生产一片繁忙。在安徽赛夫勒斯半导体公司车间里，一批发往海外的产品即将下线。在爱科智创的车间里，每天约有25万平方米电子面单从这儿发往全国各地。六安与上海松江合作，活力涌现，背后是六安探索的首创性改革，跨省利益共享机制在持续释放效应。
4: 我们这个园区啊，是六安和上海松江共建的，但是这个共建呢、不是单指就两地一起共同建设园区啊，共同搞这种硬件啊，我们还有更加深层次的一种合作，共同的招商引资，共同的发展当地的一个产业。就是松江如果有好的项目，它需要空间的话，优先推荐到我们六安来。
3: 从推荐到共赢，靠的是白纸黑字的制度设计。
5: 在陆松现代产业园管委会，我们看到了一份利益共享机制协议，上面明确地提出，由上海松江区引入到园区落户的企业，5年内产生的财税收入，陆安和松江按比例分成，陆安占60%，松江占40%。不仅是财税收入，产值和营业收入等核心指标也一起按比例分算。这也就意味着，不仅是效益共享，园区对经济的贡献在两地也都有体现。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勇于突破传统经验和思维定势，通过利益共享机制打破看似无解的壁垒，找到双方认可的公约数。
3: 运行3年多来，陆松现代产业园依托这一机制，累计引进1元以上项目超过10个。牢记总书记嘱托，安徽以敢为人先的魄力推出陆松现代产业园跨省域产业合作，植物科技成果赋权、免申贷、财金协同等一批首创性改革。如果说首创性改革是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那么差异化改革就是在因地制宜中找到改革的最优解。在皖北赴南，一场立足县情的县域医共体改革正重构基层医疗服务生态。下午2点多，阜南县苗集镇村民孙俊民因胸闷不适来到镇卫生院就诊，给他看病的不仅有镇卫生院的医生，还有通过院内系统同步参与会诊的阜南县医院心内科专家。
7: 一些疑难杂症有时跨省跨市就医，麻烦负担还重，现在我们在家门口就能看到专家。
3: 如何激活县级医疗资源下沉的积极性，并提升基层承接能力？阜南的答案是，按辖区参保人数把医保基金交给县域医共体统筹使用，结余由县镇村按比例分配，让3级机构真正抱团。同时，政府和牵头医院共同出资设立外请专家统筹资金池， 按需邀请县外专家来问诊。
8: 现在大家目标一致，把患者留在县域内，把服务做到家门口。医生下基层不仅有补贴，报干积极有结余，还能拿奖励。这套机制让各方都尝到了甜头。
3: 眼下赴南的探索已经成为全国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改革的典型案例，也为安徽的差异化改革写下了生动注脚。传承敢为天下先的宝贵基因，安徽不断增强为改革探路先行的责任担当。在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这两年他们又在全省率先探索谷田制，村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坐收租金保底、薪金务工、股金分红，2.2万亩村集体土地确权颁证全面完成，红证书变成活资产。在夯实传统农业种植基础的同时，小岗又引进6家农业深加工企业，还获得了联合国旅游组织世界最佳旅游乡村称号。
9: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大力弘扬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把农村改革进行到底。小岗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正在加速推进，每一项都是新时代与时俱进的改革实践。
3: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安徽鼓足锐意进取的劲头，发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勇于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改革，服务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新一轮领涨制、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植物科技成果赋权、高校办成一件事等改革成为全国样板。零基预算改革、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走在全国前列。万家民营企业凭营商环境中市场创新、法治、政务环境得分均跃居全国前三位。
10: 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紧紧铆定首创性差异化要求，推出一批重点改革，市场主体和广大群众都切实有感，进一步擦亮了新时代安徽改革品牌。
11: 8月21号，各民主党派省委会、无党派人士长江安徽段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暨安徽省淮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合肥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魏胜斌出席并讲话，副省长孙勇主持。会议指出，5年来，各民主党派省委会、无党派人士聚焦长江安徽段生态环境保护，开展民主监督，有效助推长江生态保护修复。开展淮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是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各地各单位要聚焦流域治理重点，强化统筹协同，切实提升监督实效。8月21号，安徽算力产业生态大会在合肥举行。会议强调，要纵深推进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建设，持续优化提升省级算力统筹调度平台，深化业务场景融合。会上，上线运行安徽磁源公共服务平台，发起成立安徽省算力产业与磁源高质量发展。

0: 联盟。
1: 今年以来，安徽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新动能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从工业看，前七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4.4%，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主引擎。分产品看，汽车、新能源汽车产量分别增长14.8%和27.5%，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17.1%和89.2%。
2: 安徽经济近的态势背后，更值得关注的是新的成色。以电子信息、机器人、智能汽车为代表的新动能，已从单点开花转为全链发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深度融合，这种内生驱动的增长，不仅增强了抗周期波动能力，更进一步打开了安徽经济向上的空间。
1: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今年以来，制造业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由上年同期的33.5%提高至36.2%。市场消费持续增长，一到七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其中部分升级类商品零售额增长较快。另外，进出口保持高位增长，前七个月全省货物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35.7%，出口产品中机电产品出口额增长55%，占全省出口的比重达78.8%，同比提高7.5个百分点。总的来看，当前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新动能持续壮大。
3: 8月20号，国家先进计算产业创新中心安徽暨曙光安徽总部基地正式启用，合肥智算集群同步上线。合肥智算集群由合肥市大数据公司打造，集群采用国产 AI 超集群技术，完成芯片、存储、网络全链路软硬件优化，兼顾科学计算与智能计算，能够满足磁源生产流转高并发调用的算力需求。
4: 合肥的算力产业的发展在全国呢是靠前的，它来源于自身深厚的研发基础，都是前沿的领域啊，这些呢能够为算力找到非常好的面向未来的应用场景。
3: 新启用的国家级创新中心将面向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重点赛道，推进先进计算技术适配攻关与成果转化。通过超前布局数字基础设施，目前合肥已建成全国首个万卡国产算力集群，首个量超融合计算中心，纳管算力超2.58万 P， 年底有望突破4万 P。
5: 聚焦国产模型的这种推理和应用，其实主要核心是一个国芯、国模、国用，进一步筑牢合肥市目前正在打造的国家人工智能创新高地的一个算力底座能力。
6: 为破解长期困扰三农发展的难题，安徽在全国首创首试农业保险加改革，创新构建正保银单企多方协同机制，引导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三农领域。这段时间，在蚌埠市怀远县白莲坡镇，养殖大户赵奇瑞正带领村民们进行小龙虾的分拣装车，平均每天都有3-4千斤小龙虾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但产业红火的背后，赵奇瑞却因资金短缺，一度不敢扩大养殖规模。
7: 我们今年养了10000吨，投入很大。我们正常的情况下，小龙虾养殖每亩地在3000块钱，全靠我们自由资金呢，还是比较紧张的。
6: 大部分虾农都和赵奇瑞一样，面临着规模化养殖资金缺口大、市场价格起伏不定等困境。为此，当地以全省农业保险加改革试点为抓手，构建起保险保障托底、银行信贷赋能、农资集中职工、订单兜底收购的一体化发展闭环。
8: 独处保险公司呢，定制了我们的小龙虾转输保险，降低这个参保成本，同时对接了金融机构，推出转向的低息的信贷产品。
6: 在这种模式下，养殖户的销路、贷款、价格、原料都能得到保障。就在这几天，赵奇瑞通过平安产险的保单增信服务，顺利获得了200多万元专项贷款。
9: 养殖保险财政承担60%的保费，养殖户仅自付40%，自付成本直降60%。今年新增正保贷65户，授信额度3700万元，同比提升40%。
6: 今年以来，安徽通过实施

0: 之农业保险加专项担保计划，设立正保贷综合金融产品等方式，引导撬动更多金融资源流向三农领域。安庆潜山市茶水镇中范村依托农业保险加蚕桑全链条综合金融服务，目前这个村已获得1.5亿元农业风险保障资金。
1: 蚕桑产业全链条保险解决了我们从生产到销售的后顾之忧，
2: 提供重养加储销全链条保险服务，推动保险从保成本向保价格保收入延伸。
0: 依托农业保险加这一创新模式，财金协同正保贷业务已累计授信增信超1330亿元。
3: 在财政补贴上，每年投入近55亿元保费补贴。在服务触达上，依托农业保险加线上板块和1.4万个服务窗口，让农户一键办理，马上就办，惠农政策直达田间地头。
4: 暑假期间，安徽各地强化科技支撑，构建技房加人房加疏堵结合的防溺水立体网络，守护中小学生暑期安全。
5: 在巢湖市庙岗镇莲花社区一处水塘边，这名小朋友刚靠近水域，防溺水智能监控预警系统就发出提醒，网格员随即赶到现场将孩子劝离。
6: 以往防溺水工作主要是靠村干部和网格员日常人工巡查，很难做到全方位全天候智能防溺水监控设备，有效弥补了人工巡查覆盖不全、夜间空档问题。
5: 这套防溺水监控系统被称为水域哨兵，目前全省已部署2万多台这样的设备。暑假以来，已成功劝离准备下水人员5000多人次。
7: 持续加大水域哨兵的部署力度，同时不断优化 AI 算法的识别精准程度，用科技力量筑牢更为坚实的安全屏障。
5: 在智能监控覆盖的同时，各地基层干部也压实责任，将巡查排查落实到每一处水域，
4: 落实四级责任包保制，分片常态化巡查河道、山塘、水库，同时全面摸排水域隐患，制定专项及应急方案。
5: 为有效化解溺水安全风险，连日来安徽各地还加大宣传力度，创新采用线上云端宣讲加线下实地科普的模式，全方位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活动。在安庆市太湖县、滁州市定远县，村干部变身网络主播，把防溺水安全知识送到千家万户。在阜阳市阜南县、宣城市旌德县、亳州市谯城区等地，专业救援人员以岸为例，细致讲解危险水域识别、自救互救等安全常识。
8: 我们选择在溺水现场开展，是因为一个教学，就是让学生直面水域风险，坚决杜绝私自下水危险戏水行为，
5: 防范为先，疏堵结合。今年无为在16个乡镇建设公益游泳场所，开展未成年人游泳培训，让孩子们快乐度过炎热暑期。
9: 现在家门口附近有个游泳的地方，还有专业的教练教学，孩子们不仅掌握了游泳技能，还能有一个玩的去处，安心多了。
10: 今年暑期，全市计划培训945名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游泳技能。接下来，我们还要不断完善服务实施建设，扩大覆盖面。
5: 今年暑假，安徽各地一系列举措为孩子们的暑期安全筑起一道坚实屏障。
0: 安徽各地创新宣传模式，推行奖励激励，从源头到末端构建有害垃圾闭环管理体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11: 在马鞍山市和县溧阳镇雨溪社区，志愿者有针对性地给居民讲解有害垃圾的环境危害，引导大家正确投放。
12: 通过这次活动，使我们了解到家里呢有多少呢有害垃圾，比如像废电池了、灯管子了，还有那药品，我们都要及时的分类打包，要放在指定的存放地。
11: 与此同时，和县还组织宣传员与网格员分片分区逐街逐铺开展上门宣讲，引导商户规范投放有害垃圾。
13: 联动全县13个社区网格力量，推行沉浸化、场景化、全覆盖的创新宣讲方式，让群众真正看懂、学会、记牢，从根源上减少有害垃圾混投、乱投现象。
11: 以小激励促成好习惯的养成，在亳州市谯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一场有害垃圾兑换活动正在进行。居民只要将家中的有害垃圾分好类带到现场，就能兑换到实用的生活用品。
14: 要家庭的过期的药、杀虫剂的瓶子，拿来

0: 到这里兑换，这个活动大家非常满意。
1: 长南话开展有害垃圾回收积分兑换活动，完善积分兑换机制，调动大家主动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养成精准分类。
2: 前端引导有力，后端处置同步跟进。从2023年起，安庆在城区设立了11个有害垃圾集中投放点，并实行专车转运、暂存和无害化处理。
3: 我们这个站主要是环卫工人们在道路和小区等处收集来的旧电池、灯泡、化妆品、油漆等有害垃圾，我们定期安排专业人员进行收集转运。
4: 对规范投放或运输有害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按每公斤2元标准给予经济激励。2024年以来，全市有害垃圾安全处置率达到100%。
2: 为推动有害垃圾治理走向制度化、常态化，安徽印发《安徽省生活垃圾中有害垃圾收运处理管理规范》，构建起覆盖收集、运输、贮存、处理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为城市生态安全筑牢坚实防线。
5: 随着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越来越多有情怀、有担当的民营企业扎根乡村，成为乡村振兴的贡献者。安徽盈驾集团积极探索村企共生、百姓共富的新路径，为乡村全面振兴赋能。
6: 在霍山大峡谷漂流景区8公里的 S 型河道中，一艘艘橡皮艇急速穿行，激起漫天水雾，游客的欢笑声回荡在山谷，
7: 感觉还是挺爽的。两边树也非常茂密，然后感觉就是非常心旷神怡。
6: 入夏以来，霍山大峡谷漂流十分火爆，周末日均游客接待量突破1万人次。距离漂流终点仅500米的农家乐里，老板娘王琴忙得脚不沾地。
8: 它漂流火爆，然后我们后面的客人才会火爆。上周六我们最大接待量已经达到500人了。一个漂流季，像我们的营业收入肯定能达到10万的。
6: 源源不断的客流直接带动当地旅游从业者超3000人，人均增收超3万元。火爆的旅游背后，源于盈驾集团对大别山区乡村振兴路径的一次探索。
9: 我们做文旅不是跨界，是把大别山的生态优势进一步放大，让绿水青山成为老百姓的金山银山，让文旅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引擎。
6: 村庄散落，产业单薄，资源难聚，面对制约山区发展的瓶颈，盈驾集团打破行政壁垒，投资开发了霍山大峡谷漂流、六万晴峡等一批核心旅游项目，串联起一河两岸4地5镇，形成吃住行游购渔医学养全产业链。在企业投资建设的汉池通用航空飞行营地，这里日起价飞机最高达50多架次，鸟瞰大别山成为霍山旅游的新名片。
10: 这个项目填补了霍山在低空观光游览领域的空白。截至目前，我们已接待游客86000余人。下一步，我们还会陆续开发多条空中观光航线。
6: 产业发展激活乡村造血潜能，盈驾集团探索的不仅是连农带农的有效机制，更是企业因乡村而扎根、乡村因企业而振兴共生路径。在新建成的霍山县朱佛安镇大岭村党群服务中心，记者遇到了前来办事的村民韩嘉林。
11: 现在的办事也方便，住的地方都有，也有空调，那边要偏远一点，地方小，去办事的住的地方都没有。
6: 大岭村党群服务中心是盈驾集团援建的20个党群服务中心之一，于今年1月正式投入使用。新的村委会把社保、医保、计生、证明出具等事项都整合了进来，打通了群众办事的最后一米。
12: 比方说一些政策的宣讲，一些文明实践活动，重大事项的这个议事活动，现在这些功能我们已经全部都能满足了。群众来我们村里边就一站式服务。
6: 建强基层阵地，补齐发展短板，盈驾集团始终以共生自觉投身到乡村振兴中来。为了让老区群众看得起病，企业投入近1亿元高标准建设了佛子岭镇黑石渡镇医院。在黑石渡镇医院，记者看到联影 CT、 奥林巴斯肠胃镜等先进的诊疗设备一应俱全，通过与上级医院建立的紧密型医共体，让村民实现了小病不出镇，大病早发现。
13: 一些市里面和省里面一些专家都是定期的到我们医院来坐诊。我们这个门诊量已经有以前的这个1.2万人，现在已经涨到了这个4万多人，已经翻了接近4倍。
6: 扎根大别山，十四五期间迎驾集团业绩屡创新高，伴随着自身发展，企业积极拓展上下游产业链，创造了10000多个就业岗位，累计投入15亿元用于基础设施。

0: 施建设、乡镇环境整治、民生改善等，持续为乡村全面振兴赋能，兑现着村企一起富的诺言。
1: 8月21号，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中医药康养旅游主场活动在亳州启幕，现场精心布局中医问诊、道地药材展销、药膳品鉴等多元展区，一系列趣味康养项目全程免费开放。
2: 今天过来逛一逛，做做香囊呀，喝喝这个养生茶，活动呢都是免费的，惠民的，特别适合我们普通人休闲放松，
3: 氛围感满满，是沉浸式的体验，逛着特别治愈，值得再来。
1: 本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打破中医药文化的专业圈层壁垒，助力传统康养业态转型升级。
4: 这次活动给我们搭建了很好的平台，让传统的康养文化走出展厅，走进大众。
1: 8月21号，央视新闻联播在《活力中国调研行》专栏单条播出 AI 助跑科创加速。8月22号，工人日报在报演《活力中国调研行》专栏刊发江淮大地制造向新。今年上半年，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实现收入人民币1432.8亿元，其中海外市场收入人民币989.68亿元，同比增长51%。原创融合舞台剧《灯窝子里的人》近日在合肥安徽大剧院首演，该剧是我国首部以话剧为载体表现淮河文化花鼓灯的舞台剧，入选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资助项目。
5: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光阴共筑，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油霸，油霸，
3: 大雪冻不坏，雨多不烂杆儿。鸡蛋菜籽无桶油，村里就数霸油牛。
4: 种油菜找荣华，霸油九七九，丰收更长久。
5: 雨停不等于无灾，天晴也会塌方。全面排查风险，及时避险转移，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
6: 你好，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中雨。受多降水天气影响，近期我省玉米南方锈病开始侵染发生，各地需要及时开展药剂防治。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 HPV 疫苗已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全省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满13周岁的女孩享受免费接种政策，早接种早保护早受益。来看预报，今日合肥最高气温32.8度，合肥阴转小雨25到32摄氏度，预计未来3天雨水渐止转晴天。淮北阴转小雨25到32度，亳州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宿州阴转小雨25到32度，蚌埠阴转小雨26到32度，阜阳阴转小雨25到31度，淮南阴转小雨25到32度，滁州阴转小雨25到32度，六安阴转小雨26到31度，马鞍山阴转小雨25到32度，芜湖多云转小雨27到33度，宣城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铜陵阴转小雨26到33度，石州阴转小雨26到33度，安庆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黄山市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小雨23到29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23到30度。
7: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8: 秉承九韵古法，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0: 15五开局之年，山东省锚定建设航天强省目标，打通发展堵点，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1: 今年1至7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2%。
0: 我国钢铁企业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自主量产。
1: 伊朗方面称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以应对威胁。美国总统称对伊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智利正值冬季，强降雨、暴雪、寒潮等极端天气频发，往年这个时候电网运行往往面临巨大压力，而今年当地电力公司用上了中国的智能预警系统，可以对全国340多个市镇的天气情况进行实时分析，帮助电网提前预判风险点。
3: 中国的智能系统让我们能在灾害期间根据预警信息提前部署抢修资源，大大提高了应急响应效率。
2: 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出席“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3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倡议提出之初，擘画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蓝图，到推动“一带一路”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从提出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到拓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把握航向，为推动“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开启光明前景。
4: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

0: 我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更是世界共享发展红利的广阔舞台，共建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深化贸易和产业务实合作，拓展绿色、数字、创新等共赢新空间，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和民生合作，为各国共同繁荣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部署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生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天，共建一带一路已吸引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这个夏天，破纪录热浪席卷欧洲，在西安国际港站，一列列满载空调的中欧班列紧急启程。与以往不同，这些班列采用全程时刻表运行，固定车次、固定线路、固定班期。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最快11天可达，时效较普通班列提升约30%。
2: 这30%的提速，意味着从口岸衔接、跨境调度、线路组织实现了全面提质升级。铁路快通模式让通关时间从半天缩短到半小时以内。
1: 前7个月，中欧班列共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上半年，空中丝绸之路航班量超19万架次。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已达148条，通达48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个港口。陆海天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布局正加速完善。传统领域合作提质升级的同时，新兴领域合作稳步拓展。在巴基斯坦的乡村，人们用光伏板组装成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仅满足日常需求，还能用来灌溉。
3: 这套太阳能板是我结婚时收到的礼物，足够支持日常用电，我们全家都很开心。
1: 前7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新三样产品出口规模达4822.4亿元，同比增长59.8%。绿色合作破解能源难题，数字技术则打开创新发展新空间。在马来西亚，传统的橡胶工厂用上中国的 AI 算法和工业机器人，生产成本降低30%。在捷克，中国电视制造企业通过智能供应链管理平台，带动当地30余个供应商共同参与研发，加快产品迭代，供应商制造能力显著提升。
4: 这个智能平台让我们的合作更加紧密，我们不再仅仅是一个供应商，而是深度融入了整个产业链，与中国企业共同发展。
1: 今年夏天，大批来自东盟的进口榴莲以更实惠的价格端上中国百姓餐桌。不只是榴莲，从古巴的天然蜂蜜、肯尼亚的鲜切玫瑰，到土耳其的手工地毯，越来越多共建国家的优质商品正沿着一带一路打开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7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商品进口总额同比增长16.9%，高于出口增速2.3个百分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与共建国家一道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正在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为共建国家人民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5: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22号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 团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6: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山东锚定建设航天强省这一目标，打通发展堵点，以海上发射引领、星舰制造协同、空天应用拓展的产业生态，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7: 山东烟台的东方航天港是我国唯一的商业海上发射母港，于2020年5月投用。日前，记者在东方航天港采访时了解到，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这里火箭、卫星等产业发展联动不足，经常会出现星等舰、舰等星的情况，对航天发射效率和效益产生影响。
8: 以前呢，我们组织一次发射任务，整个流程下来近一个月的时间，发射的链条长，经济效益差。现在呢，我们将整个产业链布局在一条长6公里的航天大道上，从火箭的总装到星舰的对接，仅需1周就能完成。
7: 从研发制造、航天发射到卫星数据应用，东方航天港聚集了央企、国企、民企等多种类型企业。今年以来，针对商业航天产业的卡点堵点，山东建立了省级商业航天协同专班，根据不同产业需要，围绕资金、人才、产业链等方面，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以专业化、市场化形成相互联动的产业布局，加速推动海上航天产业集群的形成。在东方航天港，目前已实现了卫星制造、火箭总装、海上发射、数据应用等全部落地，园区企业达40余家，牵引带动投资385亿元。近日，这里的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搭载了高性能 AI 推理运算功能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送上太空，完成我国太空计算技术在轨验证。这是东方航天港首次实现星舰船的产业闭环。为推动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山东还定期举办产业对接大会等活动。截至目前，已签订包括卫星与火箭产业融合、金融助力商业航天发展等一批项目，签约额累计635亿元。到2027年，山东将力争具备年产100发运载火箭、150颗商业卫星的能力，商业航天产业规模达500亿元。
2: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力争实现高频常态化发射，进一步加快卫星组网速度，加快完善全省的商业航天产业体系，助力全省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有特色的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43.7%、36.1%、15.8%。
5: 我国钢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今年以来，钢铁企业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聚焦高端特种钢材持续发力，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了自主量产。
9: 我的身旁呢，就是一大片海上风电场，这个高大的风电机坐落于海床上的这个导管架啊，都是钢制的。那由于海上的风很大，而且它们还常年泡在海水里，所以呢，这就对于钢的性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1: 钢材如何做到强度过硬，还能抵御海水腐蚀？在河北唐山的钢铁实验室，记者找到了答案。钢材加工过程中会产生易导致材料脆化的碳化物。科研人员通过调控钢材原子结构，将碳化物有效包裹。
9: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把碳化物包裹起来了。那这样一来呢，就相当于给它穿上了一层防护铠甲，就让钢啊变得既耐磨又有韧性。
10: 当前我们如何实现精准的控制缺陷，提升钢铁的性能，我的硬度、我的强度能到多少，我都能够还得到。
1: 研究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台海上风电机要用钢数百吨，换上这种高性能钢，钢板可以做得更薄，合金用量也大幅减少。如今不止在海上，我国已经搭建起覆盖深海装备、舰船制造、航空航天等多场景的高端钢材自主研发量产体系，从材料配方、轧制工艺到批量生产，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眼前这款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禅意钢，厚度仅有0.07毫米，具备高强度、高延展性，达到全球精制钢顶级水平。
11: 手感就跟一张纸张差不多，可以轻松弯折对折。我们来用钢铁折一架小时候玩的纸飞机。
1: 目前这款钢材已广泛应用在集成电路基板、5G 基站信号接收器等多个领域。而在航空航天领域，新研发的低膨胀特种钢材已经投入大飞机复合材料成型模具生产。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7种高端钢材实现全新突破，面向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储能装备等新兴赛道，多款专用电工钢、高强结构钢实现批量下线，为新兴装备核心部件提供材料保障。目前，我国已有3家钢铁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36家卓越级钢铁智能工厂，2家领航级智能工厂。
12: 从超薄电子钢、船用特种钢，再到航空航天关键用材，我国钢铁行业持续聚焦重大装备急需材料集中攻关，关键钢材自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为高端制造业自立自强筑牢坚实的材料底座。
6: 在山西五台县的群峰环抱中，有一座千年古寺，它不仅包含着国内现存等级最高的唐代木构建筑，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的古老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走进佛光寺，看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景观是如何完整留存，获得更深层的守护。
13: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其东大殿是我国现存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硕大的斗拱挑出的屋檐有将近4米，殿内至今还保存着唐代的彩塑、壁画、墨书题记，被誉为国内古建筑第一瑰宝。 然而近年来，随着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难度越来越大。
14: 文化景观这个概念呢，是1992年世界遗产组织引入的一个新的文化遗产类型，界定为人类和自然共同创造的景观。
13: 五台山2009年被认定为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佛光寺是其核心载体。它东南北三面峰峦环。

环抱为西向廊阔，因此古人因地制宜，因形就势，使佛光寺整组建筑群形成了一个西偏南十五度角、坐东朝西的独特山水人文轴线。佛光寺周边山体不

0: 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
1: 2023年，规划中的凡士至五台高速公路原方案直抵佛光寺朝山山体。这条山西省“十四五”高速公路规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全长近65千米，建成后将打通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游客直达佛光寺的快捷通道。方案在当时的保护法规要求下，避开了佛光寺的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但一旦建成，路桥、水泥和穿梭的车流将横亘于东大殿向西眺望的千年石域。佛光寺与周边山体延续千年的整体关系将遭破坏。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没有简单以合规为由推进工程。
2: 我们通过成立专班，向上争取，向下统筹，牵涉单位逐一去协调。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专项立法，对文化景观全面的进行保护，这才能让国宝永续留存。
1: 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通过政府协调、专家论证和多方让步，梵武高速最终更改规划方案，在佛光寺周边绕了一个近8公里的大弯，线路牵至佛光寺看不见的山后，千年文化景观得以留住。与此同时，专项立法保护佛光寺文化景观，由实体空间转向视觉空间的创新实践也在加速。研究团队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模拟一个正常身高的人站在东大殿平台远观，目之所及的范围作为现代建设的管控单元，而这个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新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景观的专项保护立法，将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范围由数公顷扩展到覆盖约84平方公里。
3: 我们设立了8个观测点，通过常态化巡查，严守可视范围内的文化景观，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
1: 佛光寺不是一座冻结在唐代的标本，附近的村民照旧安居生活，国内外志愿者年年来此守望。而对于游客而言，它的魅力远不止于东大殿的唐代木构遗珍。从山门进入，经狭窑斗街，登上高台，见殿宇巍然，回望西山，豁然朗阔。一个延续着千年前的清净淳朴、文化意蕴深厚的山峦风貌，就是我们要保护留住的文化景观。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40多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计划明确7项行动、21条举措，建立分类分级培育机制，差异化扶持各类企业，支持网信企业牵头国家科技攻关，鼓励算力、云服务、人工智能等优势企业有序走出去。昨天，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发布“十五五”规划，到“十五五”末，上海临港新片区将形成3个千亿级制造业集群，到2030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500亿元。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和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在试点地区，通过跨部门联办机制，以实现个人可通过手机等渠道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滞留在北部湾海面，受它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3天，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极端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联合国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第三场对话活动昨天在陕西西安闭幕。

0: 对话会关注具身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前沿，重点讨论智能系统将如何影响教育、文化和可持续发展，探索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如何助力人类全面发展。正在热映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将于近日登陆北美、欧洲等多国院线。今年以来，已有多部国产影片在海外持续热映，目前海外票房已超过4.5亿元人民币，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经超过1亿元，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登顶当地华语电影票房榜首。截至今天，2026暑期档国内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12亿元。成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今天开展。展览甄选来自文博单位的藏品410多件套，汇集典籍、拓片、刊物、地图与多媒体展陈等，勾勒出广州从秦汉古邑到现代都会的演进轨迹。22号是伊朗的国防工业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等军方高层21号分别发表致辞或讲话，指出伊朗的国防工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点在抵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中得到充分体现。伊朗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强力回应敌人的任何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他同时称，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的控制，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据阿曼媒体21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报道称，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合逻辑。卡尼同时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当天表示，由于加拿大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于当地时间22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对此，加拿大方面称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美国政府此前宣布，从8月19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此后又宣布推迟生效，并与加拿大代表展开谈判。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1号指责以方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要求以方立即停止并取消该计划。继英国、法国、德国等7国20号谴责该定居点建设计划之后，埃及、沙特、巴基斯坦等8国外长21号也发表联合声明，坚决反对相关计划。巴勒斯坦卫生部21号称，以安全人员和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制造数起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造成2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7岁少年。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击中为乌军提供服务的铁路维修设施、物流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此外，乌方21号称，打击了俄境内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 德国能源储存倡议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德国天然气存储设施当前的储气率为49%，远低于去年同期的67%。当前储气率已跌至2011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低水平。受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等因素影响，德国今年夏天的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贸易商因此减少了冬季备货采购量。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陆军传奇》。
4: 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7: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6: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9: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大便干结，费力，
13: 时间长，
12: 量少，
1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5: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痛痛痛，
17: 啦啦啦，
18: 挤挤挤，快快快，
19: 喂喂喂，肠胃宁，
20: 止泻止痛，
2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玲珑，快快快，赶快去太医院找最好的白蚁药来。
1: 大人，白蚁药只有内府局有，我叫人去拿了，您别着急啊。
0: 我能不着急吗？前些日子才烧过一次白蚁，

0: 怎么这次又闹这么大呀？大人，我已经让他们把没染上白蚁的衣服拿到院子里头晒了，只是被咬坏的实在太多，估计有好几百件呢。那就把那些坏的不多的衣服都挑出来，看看能不能织补。其余的那些，还有这些，马上烧掉。
1: 是。

0: 怎么那么倒霉啊？
1: 损坏衣物共计480件，和黄金300两。陆贞，到底怎么回事？
2: 回大人，司仪司之前就闹过白蚁，下属之前还特意整治过一次，没想到居然还有漏网之鱼。大人，其实我……
1: 住口！本座是问你没做什么，而不是问你做了什么。
2: 是，的确是下官太疏忽了。
1: 这件事情责无旁贷，本座限你们司仪司在10天之内必须把所有衣物补齐。至于重做衣物的费用嘛，陆典士，反正你刚刚升官，俸银也不少，就全数由你补齐好了。
2: 是，谨遵大人之令。大人，480件衣服全在这儿了。都说了别再叫我大人了，要是没有你，我10天之内哪敢得完这些东西啊。阿珍，你赶快把这些衣服交给上仪大人查验一遍。嗯，我这就叫玲珑跟我一起去。这些天你太累了，赶快回去休息吧。那好，我先告退了。
1: 荒唐，荒唐，实在是太荒唐了。看在太后的面子上，已经给你一次机会了，你怎么不做出来的衣服还会出现这么多问题？你看看这件宫女下衣，明明该绣兰花草的地方，你怎么会绣上桃花呢？那么厚一本工艺遗制，难道你是白看的吗？
2: 是下官太疏忽大意了，下官马上去改。
1: 一改二改三改，你当宫规是什么？想改就改吗？
2: 下官，
3: 王上仪，这你可说的不对了。陆贞呐，她只是绣错了花，这跟犯宫规有什么关系呢？
1: 她一犯再犯，若不严加惩罚，日后怎么能够服众？陆贞，把所有绣错了花的衣服，我罚你自己必须亲手全部改掉。这段期间，你暂时停职，司仪司内所有的事务，我会让玲珑和阿碧暂时代管。你可有不服啊？
2: 没有，下官领罚。

0: 呀，那个王玄呀，又在找你的茬了。你别理他，回头在清静殿啊，找个人帮你把衣服改改也就好了。
1: 不，这确实是我的错，我一定会亲手把他们全部改好的。
0: 你怎么还这么犟啊？明明就是他迁怒于你的。
1: 少师大人，我也不知道最近是怎么了，我怎么觉得自己突然变笨了呢？如果在那些衣服上交之前，我能够全部检查一遍，也许就不会出这么多问题了。
0: 傻孩子，神仙也有犯错的时候啊。听我的话，别想那么多了，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啊，再开始干活。千万别委屈了自己，知道吗？
1: 嗯。上仪大人既然这么吩咐了，那就必须得做。错了的衣服一共有20件，以我的本事，一天最多改2件，所以这10天之内就要拜托你们二位了。玲珑，你负责针线、账目还有库房。阿碧，其他的事，特别是和别的司打交道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2: 陆贞，都是我不好，是我害了你。要是我能再检查的仔细一点，就不会把绣错的衣服送上去了。
1: 你都已经这么累了，我哪能全怪你呢？都怪我最近太得意忘形了。你们都下去吧，我要干活了。
3: 是。

0: 大人，我看你明天还是不要来寺里了吧，衣服在哪儿不能绣，你在清静殿待着也比较专心一些，衣服也能绣得快一些。
1: 是啊大人，要不明早我打发人帮你把衣服送过去吧。
0: 这样也好。
1: 那大人，我们现在送你回去吧，都这么晚了，你也该休息了。
0: 不用了，没事的。玲珑阿碧，我累得很，现在可能睡不着，你们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1: 是
2: 是。

0: 我怎么走到这儿来了？元寿公公，杜司仪他休息了没有？来，喝酒。
1: 我不会喝酒，不会喝酒也别哭丧着脸呢，自己没本事，办砸了事。跑到我这来干什么？
2: 大人，我只是想不通，我之前一直都挺顺的，怎么最近跟撞了鬼似的，做什么错什么？
1: 还能有什么原因？得意忘形了呗。有些笨蛋说什么站得越高看得越远，其实啊，位置越高的人眼界往往就越窄。可是我没有得意忘形啊，我一直都在努力。 努力和得意忘形是两码事，你之前靠着会做瓷器当了女官，你以为以后只要继续烧瓷就能一帆风顺了？我告诉你，没门儿！跳龙门的一瞬间的确是要靠自己争取，但做了龙啊，你就要学会管着手下的虾兵蟹将。你看看你那帮司仪司的手下，要是好好巡查的话，怎么可能不会发现蚂蚁咬破了衣服呢？但凡有个人能仔细的帮你检查一下。 能不发现那些衣服绣错了吗？
2: 那也不能全怪他们呀，这的确都是我的错。
1: 你这个人呢，错就错在什么事都自己扛，根本不会当什么官。我告诉你啊，想做人上人，就得先学会管人。彩衣那事呢，我听说了，那明明是你和别人一起想出来的主意，怎么就没见你在太后面前提一句呀？结果你升了官，人家什么好处都没拿到。 下面的人怎么会高兴？人家只要时不时的害你一下，就由你最受了。
2: 不会的，阿碧和玲珑绝对不是那种人，我相信他们。
1: 既然是信得过的人，那么为什么上头惩罚你，你不惩罚他们呀？难道只因为他们辛苦了，犯了错就不舍得惩罚？我告诉你，赏罚不轻是最大的忌讳。哎，陆贞。
2: 你还太嫩了点儿，根本就不懂得为官之道。大人，您的话我不同意。他们既然是我的下属，我当然要尽全力的去保护他们。我自己受罪就已经很难受了，怎么可能让他们跟我一起受罚呢？
1: 志同甘，不共苦，没有人会真正跟你出生入死的。
3: 我相信，只要我拿真心来对他们，他们肯定也会用真心来对我的。<笑>
1: 袁寿，袁寿，你听见了没有？他居然在宫里跟我讲真心！<笑>
2: 大人，
1: 你走，你走，你这种有真心的人，不适合待在我这静心院。我们这都是没心的人，不配跟你这位。

0: 请人说话。
1: 大人，大人，
2: 丹娘。
3: 姐姐一直在赶绣活，刚才才睡着。你要是敢吵醒她，我就告诉殿下罚你背千字文。
2: 别！哎呀，
3: 哎，你这么晚过来干嘛？是不是又想挨揍了？
2: 哎呀，我来是有正事的。殿下让我送这个给大人，他说大人这几天心情不好，他又不方便过来，所以找到了这个东西，说他一定会喜欢。
3: 东西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嘛，
4: 朝广王殿下可真小气。
2: 我看挺好的，上面有1、2、3、4、5、6，有九只凤凰了。哎呀，嘘，
3: 好了，东西收到了，明天我会交给姐姐。现在呢，你可以滚了。
2: 哎，别呀，你听我说。
3: 你要说什么呀？
2: 你知不知道，我那天就是
3: 听到你的，
2: 我赢了好多钱。
4: 姐姐，朝广王殿下拿了个东西给你。
3: 什么东西啊？
4: 就是一只钗子喽。也不怎么好看，还比不上上次的一口酥呢。
3: 姐姐，这是什么呀？
1: 是九鸾钗，这是我娘给我留下来的唯一一件遗物。当年我进宫的时候，就把它给卖掉了。没想到阿湛居然给我赎回来了。谢谢你。
5: 这些事你一定要都办好，一件都不能落下。嗯，都记清楚了吗？
6: 记清楚了，大人吩咐的事情我立马去办。
5: 那你快去忙吧。
6: 是。
4: 沈碧，你过来。
6: 奴婢给姑姑请安。
4: 你这个代理女官做得挺像样子的嘛。
6: 全凭贵妃娘娘提拔。
4: 娘娘说了，那个白蚁的事你想得很周到，绣花的事安排得也很巧妙。她还让我告诉你，你可以悄悄地给沈思珍透露一下，就说娘娘说的那件事马上就要办了，请她早些做准备。
6: 是，奴婢一定把话传到。
4: 娘娘让我告诉你，你父亲毕竟是朝廷四品命官，要是有个做八品女官的女儿，倒也是相得益彰。
6: 多谢娘娘赏识。
4: 你好好做吧，你表现得越好，到时候提拔你也才会像那么回事儿。
6: 嗯，阿碧一定全心全力地为娘娘效劳。
3: 啊，怎么会这样啊？
7: 我一不小心把送给司宝司做时针帐的料子送成了锦华缎，结果那个沈思珍就抓住了错处，不仅把料子给退了回来，还闹到了内侍局。
4: 萧贵妃是以前的梁国公主，她最恨的就是那个让她亡了国的大将军侯景。宫里上上下下谁不知道她的忌讳，可你偏偏选了锦华缎给她做时针帐，我看你真是不要命了。
7: 是我太笨了，还好那边没怎么处罚我，只是把我那些差事全都给卸了，都交给了阿碧。
4: 交给她我就放心了。
7: 是我不争气。
3: 哎，大人，你还有多少衣服没改完？我帮你改吧。
4: 算了吧，这事儿本来就是惩罚，让你再做岂不是更给别人留下把柄？
3: 姐姐，快去内侍局，王尚仪那边说有事情传你过去。

1: 大人怎么那的阵势到底有什么事啊？王上一向来喜欢抽查我们，估计今天又要来一回了呗。怎么抽查啊？
2: 上仪大人到，
1: 参见上仪大人，
2: 起来吧。各位都是内侍局的女官，也是六司的表率。 宫女的榜样，今天我把大家召集过来，就是想抽查一下，大家是否把宫规倒背如流，也是否把自己的职责如数家珍。在这里，我为大家准备好了试卷，各位大人入座以后，请立刻作答。时间以一斗水为限，时间一到，本座立刻判卷。开始吧。
3: 是。

0: 生，你给我过来。大人。陆贞，司仪司的七律八规你只写对了三条，司仪司的中原仪式你一个字都没写。你身为司仪司的长事，连最基本的原则都记不清楚，你太丢尽我们女官的脸了。
1: 大人，我刚从司保司调过来，之前女官升级的考试我考的也是司保司的内容，这些天我又一直在忙司仪司的规定，我还没来得及看呢。
0: 你不是号称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吗？如果不是故意玩忽职守，怎么连最基本的原则都记不清楚？陆贞，本座要罚你，你服不服啊？
1: 下官不敢不服。
0: 好，本座就把你罚回八品，并且跪在司仪司的面前，并将司仪司的宫规全部背熟了才可以站起来。
2: 大人不可，司仪司工作繁重，要是将陆贞降回八品，我怕司里会乱。
0: 之前他是八品的时候做的不是挺好的吗？不对，他这段时间总是犯错误，还不如那个沈璧做得好呢。不过陈典氏，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司仪司的确是公务繁忙，陆贞他一个人不能胜任，所以我破例将沈璧升到八品掌医，和陆贞共同掌管司仪司。
3: 那个王尚医根本就是针对你，贬你的官，升那个阿碧，让他跟你平起平坐。
1: 阿碧是真的有本事才升职的。
4: 皇上御驾，贤人回避。

0: 元福，
1: 姐姐，你怎么来了？
0: 是皇上。
1: 姐姐，
0: 何人在紫萱华？
1: 元福公公，我们陆大人晕倒了，
0: 怎么办呀？元福公公，陆大人他晕倒了。
2: 怎么回事啊？皇上，陆大人他晕倒了。
0: 参见皇上，参见皇上。怎么会这么烫？元福，快传太医。可是传了太医后怎么办？难道就在这儿治吗？现在管不了那么多，用朕的御轿，先把他送回清静殿。是，
3: 起轿。
0: 清静殿在那边，你们先把他扶起来，朕自己走回朝阳殿。
3: 是，皇上。
4: 谢谢皇上，您真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5: 你们快走吧。
4: 是皇上。贵妃娘娘，皇上刚才用他的轿子送陆贞回了清静殿。

0: 听说皇上用自己的御轿把陆贞送回清静殿的。
1: 你们有没有听说皇上
2: 是啊？
1: 皇上真的那样对陆大人？
2: 哎呀，走，找到御轿，
1: 快点，快点，快点，
3: 让他问问
0: 玲珑，你快跟我说说陆大人和皇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是啊，
4: 我也不清楚。现在宫里到处都在传这件事情，我都听糊涂了。
1: 我的一个小姐妹啊，当时就在那儿，听她说，皇上好像亲自伸玉手去碰陆贞的额头，而且声音都发抖了呢。我还听说呀，皇上还是用御轿送陆大人回宫的呢，这可是贵妃娘娘都没有过的体面啊。哎，你们说陆大人是修了几世的福气啊？
2: 他可真有福气
1: 啊。要我看呢，再过不了多久咱们宫里又该多一个贵妃娘娘了。
4: 别胡说，这哪跟哪的事儿啊。
1: 我现在总算明白了贵妃娘娘为什么要罚陆大人的跪了。
5: 你们吵什么吵？
6: 参见大人。
5: 散了吧。
6: 是。
4: 大人，现在该怎么办？
5: 什么怎么办？陆贞就算再得皇上的宠爱，皇上他也得遵守宫里的规矩。你现在是司仪司长衣，你还不快趁他生病的时候把权力抢过来。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2: 幻云，你怎么来了？
3: 恭喜皇上又喜得佳人，看来臣妾又要多一个姐妹了。
2: 你这是说什么呢？
3: 现在满后宫的人都知道您皇恩浩荡，居然用御轿送一个女官回宫。臣妾就是想知道，皇上您是打算封她做昭仪好呢，还是贵人好啊？难怪早早的就把清静殿赏给她，原来皇上您早就有安排呀。
2: 你明知道她是阿湛的。上次阿湛来寒光殿闹了一场，我知道你转头就去找她。
3: 那又怎么样？我不能去找他吗？
2: 欢云，你是怎么想的我心里明白，我知道我欠你很多，我也知道你根本忘不了阿湛，但是他已经有喜欢的人了。我每次看到陆贞总有些私心，我希望他们赶紧在一起，也许这样你会忘了他。就算你忘不了他，你多看我一眼也是好的。
3: 你对那个陆贞真的什么想法都没有？
2: 幻云，我是怎么对你的你还不明白？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他吗？因为那时候我看到他脸色苍白昏迷不醒的样子，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你。你以前听到你父皇驾崩的消息时也是这样，突然地倒在了我的面前，那么的无助，那么的让人心痛。如果我真的有那么一点喜欢他的话，也是因为他长得太像你了。

0: 姐姐，药煎好了，我扶你来，小心啊。
1: 我真没用，居然给饿晕了。我估计现在太医闭着眼睛都知道清静殿怎么走了。
0: 姐姐，你这次病的可跟前几次不一样，你干脆多病几次好了。
2: 你又在胡说。
0: 我没有胡说，这次可是皇上亲自派御轿送你回来的，好几十个人亲眼看到的，个个都羡慕得不得了呢。
1: 你说什么？是皇上送我回来的？

0: 不是，是他的轿子。也算是他送你回来的。
1: 完了，这下可闹大了，要是宫里传开的话。
0: 哎呀，别担心，我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袁露了。长广王殿下带皇上去细柳营巡视，还得2天才能回来。他叫袁露带个话给你，说一切都不要担心，有他在。
1: 真的？
0: 真的。哦，都怪那个万恶的王上仪，要不是他没日没夜的叫你做衣服，你也不会累成这样。
1: 说起来也真奇怪，王上仪这一次居然没有借题发挥。
0: 姐姐，皇上对你那么好，可是那个万恶的王上仪那么欺负你，你为什么不干脆嫁给皇上呢？到时候咱们专让那个王上仪给你磕头，边磕我还在旁边数，1、2、3个，磕不好重来。姐姐，我是不是又说错什么话了？那好吧，你不当贵妃娘娘也行，要不当个王妃好了，只是不知道当王妃有没有那么威风。
1: 你还说，你还说不说了？

1: 你今天愿意留在这儿，我真的很开心。皇上，这不是含光殿，臣妾想梳洗一下，请皇上回避一下好吗？都老夫老妻了，你还害羞个什么呢？
0: 好，我这就去前殿看奏折，把这留给你，总可以了吧？
1: 皇上，快去吧。

0: 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哲，阿 一定是这样的。
1: 皇上，您今天可真是龙马精神呐，连奴才看了都觉得心旷神怡。
2: 又乱用成语，朕龙马精神，你心旷神怡什么劲儿啊？
1: 贵妃娘娘一来，咱们可不都得心旷神怡吗？
2: 对了，陆贞她怎么样了？
1: 已经醒了，她一说没有什么大碍，是这两天累的，休息几天就好了。
2: 阿湛那边通知了吗？
1: 已经二员录取办了，皇上您不用担心。
2: 嗯。
0: 给皇上请安。皇上，这是娘娘每天都要喝的补药。
2: 哦，对，朕怎么忘了呢？你快进去吧，给贵妃娘娘送药去。

0: 娘娘，这药今天还喝吗？
1: 喝。
0: 为什么不喝？娘娘，您今天怎么会和皇上？
1: 皇上也在护着那个陆贞，
0: 我们还要不要继续呢？
1: 要。为什么不呢？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全都做完了，而且都是光明磊落，谁都抓不住我的把柄。我倒是想看看那个陆贞，他到底会有怎样的反应。要想做王者的女人，就必须顶得住王者的风雨。在这个后宫里，需要的不是娇艳的花朵，而是有毒的蜜蜂。
2: 这是怎么回事啊？雅儿前脚用御轿把陆贞送回了清静殿，后脚又让萧焕云留在了朝阳殿。
3: 这件事我也搞不清楚啊。不过朝阳殿那边的人说，萧焕云本来是气冲冲的去找皇上的，可是后来不知怎么的竟然留在那儿没有走。
2: 萧焕云这个贱人，雅儿他怎么就这么笨呢？完全被他握在手里，说东就东，说西就西。
3: 太后，您就别生气了，至少现在咱们可以明确一点，皇上对陆贞起码动了七八分的心了，要不然的话怎么会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用自己的御轿送她回宫呢？
2: 既然这样，雅儿为什么不直接下旨册封陆贞不就行了？
3: 我觉得皇上今天会这样做，他是故意想替陆贞出气的。毕竟王上仪想着法的在折腾陆贞，又刚刚降了陆贞的职。皇上喜欢陆贞，可是他还没有想出对付贵妃的法子，估计他也担心陆贞的安全，所以才没有把她封为妃子。您知道做嫔妃可不同于朝廷命官，那个萧贵妃想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
2: 有道理，你去把陆贞带来见我，我要让雅儿知道我也给陆贞撑腰，根本就不用怕那个萧焕云。
3: 好，这好办，等他病好了我就带他来。
0: 你还是要好好的休息。
4: 这怎么回事啊？大人的东西呢？
5: 我也不知道啊，这书案是王上仪大人赐给沈长商的，陆大人最近都没来，可能是收拾的宫女觉得不方便吧。
4: 你
1: 玲珑，算了。
4: 大人，人家都说虎落平阳被犬欺，可你这还没落难呢，他们竟然敢这样对你。我看你得找那个阿碧好好谈一谈，别再叫他阿碧了。再说也不关他的事。
6: 不关他的事，他天天在这儿办公。
4: 要不是我这几天在房间里思过，我早就骂死他们了。
1: 好了，你别说那么多了，把这两张书案并在一起，我和阿碧本来就是姐妹，一起办公也没什么问题。
4: 大人，
1: 好了，你快去吧。
4: 你们几个过来。
1: 阿黄，你去把之前我还没有批完的公文拿过来给我。
5: 陆大人，你要批公文啊？可是上仪大人派人过来传过话，说你改的衣服要全部等沈长商验收完了才允许你正式办公。哦，对了，上仪大人还说背规则那事儿你也不用去他那儿了，直接在沈长商面前跪着背完就行了。
3: 有什么想不通的尽管来找我。
2: 过来。看看这小手都被针扎成这个样子了，你呀早就应该带他来见我。
3: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才带着这个可怜的孩子来给您瞧瞧。姑妈，我看啊，这个王璇故意折腾陆贞，他就是想扫您的面子。
2: 胡说。孩子，哀家一直喜欢你这聪明劲儿，你给哀家做的那件彩衣又实在又好看，哀家才故意向皇上讨了个情，把你晋升成七品。没想到是哀家害了你。
1: 太后对我恩重如山，陆贞无以为报，是陆贞太不争气了。
2: 不是我说你，你做事也太不妥当了。如果你自己做的天衣无缝，别人就是想找你的麻烦也没有插脚的地儿啊。孩子，如果哀家要帮你出气，只要下个懿旨，你立刻就能官复原职。孩子，你愿意吗？
1: 陆贞不愿意。
2: 这就对了，犯了错丢了官，这又有什么害臊的？秦始皇还在泥坑里跌过跤呢，只要凭着自己的本事把它挣回来，别人就会忘了你的失败，只记得你的成功。
1: 谢太后提点。
2: 皇上替你撑腰，哀家也替你撑个腰，有什么事你就放大胆去做。今儿你做了皇上的御轿，又来了仁寿殿，他们都已经知道了，往后谅他们也不敢再搞什么花样。
1: 谢太后。
2: 自己好好努力吧。清强，我记得内侍局的女官们每年六月还有一次年考吧？
3: 是的，今年的就定在6月16。
2: 陆贞，从哪儿丢的面子就从哪儿把它捡回来。哀家把话放在这里，只要这次年考你能拿到全优，哀家马上赐还你七品之位。
1: 谢太后娘娘恩典，陆贞一定发愤图强，不负您的重望。
2: 这还差不多，有这样的精气神儿，才像我们大齐的女官。这玉镯是神光大师开过光的，有他在你身边，那些妖魔鬼怪不会近身，你也能少生两天病。
1: 这谢太后娘娘恩典。
7: 阿湛，你来了。
8: 阿湛，我好想你啊，你都不知道我这两天有多委屈。
9: 这是谁送给你的？
8: 是陈典士送我的。
9: 陈典士，你也太低估我的记忆力了吧？难道这个镯子属于谁，我会不记得吗？
8: 对不起，阿湛，我只是……
9: 今天我在这等你，我亲耳听见你跟楼清强一块儿回来的。
8: 楼上是只是顺道。
9: 你不要跟我解释这么多，我今天对你很失望，你知道吗？我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尽量离楼清强和楼氏远一点，难道你忘了吗？
8: 阿湛，对不起对不起，我是因为今天有特殊情况。
9: 我不管你有什么特殊情况，我记得我曾经跟你讲过，楼氏一家人跟我有杀母之仇，我希望你永远都不要忘记。
8: 我没有忘记，今天是他主动传我去仁寿殿的。现在宫里面斗得这么厉害，萧贵妃那边已经彻底恨上我了。我要是再跟楼上氏那边冷着脸，我就没法在宫里待了。
9: 我不是说了吗？找我，我跟王轩打一声招呼，你立马就官复原职。
8: 我不要你的帮忙。
9: 你不要我的帮忙，所以你去找楼氏帮忙是不是？你去找他，不就是让他许诺你，给你官复原职吗？你不动脑筋想一想，他那么一个阴毒的人，他为什么要帮你啊？
8: 阿湛，那和你说的帮忙是不一样的。
4: 他是说过要升我的官，但不是走后门，而是要凭我自己的真本事，在联考中获得优等，才能恢复我的职位。
9: 他的话你也相信啊？你动脑筋想一想，他这么帮。

0: 你到底是何居心啊？
1: 我不管他到底有何居心，但这件事我做的堂堂正正，我从来没有向他提起过你，他也没有收买过我。
0: 陆贞，你给我适可而止，可不可以？那次你帮娄氏从武层采衣，他不还是升你做七品女官？这些我都看在眼里，但是我什么都没说。可是这次，你居然跑到仁寿殿去，去求他巴结他跟你升官，你太令我失望了，你知道吗？高湛。
2: 你这些官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难怪我升职之后你一直不太高兴，原来你根本就是瞧不起我。
0: 我告诉你，我当上七品不是因为拍了太后的马屁，而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
1: 那我怎么听说，那武层采衣是阿碧帮你出的主意？
0: 连你也觉得我是抢了别人的功劳才升上来的？
1: 我没有那么说。
0: 你走，你走。 你这个高高在上的储君，根本瞧不起我这个卑微的女官。你根本就不理解我，为了区区一级官位，是如何倾尽全力呕心沥血的。在你心中，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一件事。是，你只要稍稍动动手指，传个话，别人就立刻能从天上升到天上去。
1: 阿朕，你讲讲道理可不可以啊？你的官位是小，我跟他之间是有血海深仇的。
0: 你的事是大事，我的事就是小事。
1: 高湛，我今天算是真正看清楚你了，请你离开，我请你的小门小户容不下这个大夫。你口口声声说要靠你自己，那你为什么不想一想？如果不是我跟皇上，你能在这个清静殿里头吗？
0: 是，你说的对，我的确没有资格。你不走，我走。

0: 长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陆贞传奇。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

0: 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你收看《陆贞传奇》精彩内容。
6: 唐振，你回来，你回来！如果你心里有什么不痛快，你朝我来啊！
7: 以为是他抢走了你？
8: 什么声音啊？
6: 从什么时候开始？
8: 要不是我的那些汤药，高远的妃子们怎么可能那么久都生不出孩子来？
9: 贱人，贱人！没想到萧焕明这么恶毒。
5: 六个核桃提醒您，《陆贞传奇》下集更精彩，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0: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痛痛痛，
13: 拉拉拉，
14: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陆贞传奇》。

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阿珍，你回来！你回来！你适可而止一点，可不可以啊？阿珍，我知道我刚才火气有点大了，我说的话是有点重，但是。

0: 阿珍，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把你送我的白虎摔碎的。对不起，阿珍，别伤心了。长管王殿下，到底是你走，还是我走？
1: 小心你的手。

0: 殿下，
1: 别动我！
0: 殿下，哎，殿下，你听我说，殿下，殿下，
1: 别管我，走走走走啊，走啊，走！
0: 啊啊！殿下，啊啊！殿下，啊啊！啊啊！
2: 怎么会这样？我今天完全控制不了我自己。你跟我说，今天是谁告诉你陆贞去仁寿殿的？
0: 阮娘跟我说的呀。今天我来找陆大人嘛，结果丹娘说她去了司仪司，我就去了司仪司。结果玲珑说她去了内侍局，我就碰到了阮娘。阮娘问我你是不是在找陆大人，我就说是。
2: 太笨了你！
0: 我怎么笨了我？
2: 你被人利用了，人家是故意让你知道陆贞去仁寿殿的。
0: 人家是谁啊？
2: 你那么笨，连丹娘都不如，你肯定不知道了。算了，你别跟着我了，把那碎了的白虎给我捡回来。
0: 白虎？
2: 对啊，白虎啊，我常带的那个。
0: 你说你把白虎给摔碎了？我说殿下呀，殿下，我说你什么好呢？我看你才比丹娘还笨呢。那玩意儿是陆大人亲手给你做的，全天下头一件的东西，你说摔碎就摔碎了？你说我？
2: 恭喜你袁大人，你被人耍了，你主子也被人耍了，你满意了？
0: 我
2: 赶紧去。
0: 哦。

0: 你来了。
1: 没想到这么久了，这里居然没怎么变。还记得以前我们晚上悄悄见面，你也是让小宫女拿了这张纸鹤来给我传信。
0: 我不是来跟你叙旧的，贵妃娘娘，请您高抬贵手，不要再对陆贞雪上加霜了。
1: 哦，我做什么了吗？这几天我一直好好待在寒光殿，对你的心上人既没打又没骂，怎么你还是不满意啊？
0: 你是什么都没做，甚至没有动过他一根毫毛，但是你的所作所为比在他伤口上撒盐水还严重。
1: 你看出来了，
0: 你跟王权表面上看起来并没有做什么，但却处处挑他的错，暗地里勾结所有的人打击他折磨他。他要想在这个宫里生存下去，他就只能一步步地靠近楼青墙，靠近楼氏。你明知道我跟楼氏有血海深仇，一定忍受不了他依附楼氏，必然会跟他吵起来，对不对？
1: 我跟你说过，我会用我的方式把你一点一点抢回来，而且我履行了我的承诺。这次我没有对陆贞出手，一切的一切都是他自己选的。
0: 是，她是那么一个好强的女孩子，你们表面上越是做得光明磊落，她越是不愿意跟我抱怨，她只能一个人默默地忍受，默默地承担，直到有一天爆发出来。怀玉，我记得我跟你说过吧，我跟你之间已经绝无可能了，为什么你还要针对她？如果你心里有什么不痛快，你朝我来啊！
1: 因为是她抢走了你。阿湛，以前的你根本不是这个样子，无论楼市有任何风吹草动，你都是非常警醒，可现在呢，你只顾着跟他卿卿我我，连争夺皇位这样的大事你都不放在心上了。
0: 什么争夺皇位？你什么时候听我说过要争夺皇位了？
1: 你是没有说过，可是我知道你想。你放心，只要你赶快清醒过来，我们能很快的把高远拉下龙椅，把原本属于你的皇位夺回来。
0: 萧怀云，你现在是我大哥的妃子，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是在背着他谋反？
1: 谋反？我谋反？阿湛，你难道忘了吗？是楼氏和高远，他们暗害了你的母后，抢夺了你的皇位，那才是罪大恶极的谋反。阿湛，我告诉你，这些年我苦心经营，朝中现在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官员全都是我的亲信了，加上你那边有徐显秀，有沈国公，找个恰当的时机，我们一合并就肯定能把楼家的势力给控制住，把高远赶下龙椅。
0: 萧慧云，你是不是疯了？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昨天还在朝阳殿和皇上在一起，你今天就翻脸无情？
1: 那只是个意外，反正高远他命中无子。阿湛，要成大事者不能拘于小节，我知道你是同情他，但是争夺皇位那才是至关重要的大事，只要他肯逊位，你放心，我不会杀他的，他可以照样做他的长山王。
0: 我早就说过，我根本就不想做什么皇帝。等等，你怎么那么确定皇上命中无子？难道说
1: 你现在才想到？
2: 这太后娘娘也真是的，大晚上非叫你巡查宫禁。
3: 哎呀，人一老事儿就多，这两天啊她睡得不好，说宫里面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2: 这地方这么僻静，还真像是有东西的样子。大人，你不怕吗？
3: 我怎么不怕呀？可是那也得继续寻呢。哎呀，腊梅，你跟着我都快十年了，难道你还不知道我这个楼家旁支的女儿表面上风光无限，要不是我处处讨好着太后，这宫里啊我根本就活不下去。
4: 萧慧云，你跟我说
3: 什么声音啊？
4: 离婚事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 大晚上的，谁在那边说话呀？啊，
2: 你们先下去吧。
5: 是。
6: 什么时候开始的？
3: 阿珍，要不是我的那些汤药，高远的妃子们怎么可能那么久都生不出孩子来？
0: 萧焕云，你是不是疯了？你为了争宠连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
6: 争宠？哼，我堂堂大梁勇士公主，我还需要争宠？
0: 那你是为了什么？
6: 为了你呀。阿湛，我知道你其实心里是喜欢我的，要不然你不会留着我送给你的观音像，你不会随身带着那只金纸鹤。可是我现在毕竟是高远的妃子，他要宠幸我，我没有办法拒绝，所以我就只有一个法子，就是让他断子绝孙。
0: 你到底做了些什么？
6: 你放心，我没有伤害你的好大哥一丝一毫，我只是自己也喝了那些药，这样子整个后宫就绝对不会有一个人能生下高远的孩子。
0: 萧焕云，我看你真的是疯了。
6: 我是疯了，我怎么能不疯？老师跟我爹密谋，用西郡四城就把我给卖了，我亡国破家，我不得不嫁给高远。他们都把我害成这样，我凭什么要对他们以德报怨？阿湛，其实你明明心里头也知道，即使我什么也不做，高远他也活不过三十岁。好，我知道你尊敬他，可是像他这种人根本就不配坐在皇位上。还有，就算你不喜欢我的主意，你愿意等他死了以后再继承皇位，那你也可以根据鲜卑的老规矩梳娶寡嫂，在他死了以后你再娶我当皇后。
0: 萧焕云，你给我清醒一点，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6: 我很清醒，这些事情我谋划了那么多年，我心中一直有数。不要孩子也是为了他好。阿湛，你知道吗？只要没有孩子，娄氏他再怎么机关算尽，他也抢不走你的皇位。
0: 萧焕云，你给我听好了，自从你跟皇上成亲的那一刻开始，我跟你之间就已经是桥归桥路归路了。我现在根本就不想当什么皇帝，我更忍受不了你这么对待皇上。
6: 不可

0: 做了那么多，我都是为了你，阿展，我为了你，连一个女人最大的幸福我都不要了。
1: 不要老是打着我的名号来做事。这几年，你在后宫里跟那个娄氏争权夺利，害了多少人命，伤了多少人心。皇上对你那么好，你现在这么对他，你变了，知道吗，焕云？
0: 你早就变了，你变得冷血又狭隘，你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温柔大方的萧焕云了。是，
2: 我是变了，我不变，我就得死。
0: 阿展，
2: 我不是天上的菩萨，我只是世间的凡人。
0: 随便你怎么说，告诉你。 你今天所说的话，只能让我更加讨厌这后宫里的黑暗。如果说之前我还对你有一些余情未了的话，那么今日你的所作所为，只能让我觉得恶心。贵妃娘娘，看在往日的情分上，我奉劝你一句话。

也许你今天还不理解我，但总有一天你会知道，在这个世上唯一对你好的只有我一个。

0: 我们马上走。哎，大人，你想去报告皇上吗？你吃错药了吧？这么大的事情，第一个应该知道的，当然是太后娘娘。哎，贱人，贱人，没想到萧焕云这么恶毒。姑妈。 我知道您心里有火，您要是不舒服，就发出来，省得憋在心里伤了身子，那就不值当了。您说是不是啊？这燕儿怎么能那么傻呢？那萧焕云根本就是条毒蛇，可是不管哀家怎么苦口婆心，他还是要把她养在身边。皇上他是天生痴情，如果要怪的话，只能怪萧焕云和常广王。 太无耻了！他配成什么常广王？要不是他，燕儿怎么会受这种羞辱？堂堂大齐皇帝，居然被自己的亲弟弟戴绿帽子！我要杀了这对奸夫淫妇！不过我听他们的话，好像皇上他也知道贵妃都做了些什么。要是贵妃出了事，皇上一下子想不开，那岂不是白白便宜了常广王？你说的对。 不能便宜了那个高湛，那就让萧焕云再得意一阵子吧。都怪我，这阵子太信守承诺了，才让高湛任意妄为。
1: 姑妈，难道你想釜底抽薪？
0: 哼，只要高湛一死，萧焕云再怎么机关算尽，到最后都是烟花泡影。

0: 殿下，别喝太多了。
1: 放心，我没醉。如果我不喝的话，心里会更难受。
0: 殿下，
1: 钟叔，我在想，咱们这宫里是不是真的住着什么妖怪，能让所有的好人都慢慢的变坏？我记得其实小时候，老师对我还蛮好的。那时我想摘树上的果子，但是我又够不着，老师就抱着我去摘。还记得那果子的味道，好香好甜。可是后来它变了，害了母后，还有害我。萧怀云也变了，他变得这么的冷血，这么的善于用阴谋诡计，就连陆贞，她也不再是那个我在草屋里见到的好姑娘了。她对我说了那么绝情的话，她完全没有为我着想过。
0: 殿下，容老奴问你一句话：16岁的你和现在的你一样吗？
1: 当然不一样了。16岁的我，嬉笑怒骂，任意妄为。可是看在我现在，
0: 既然殿下都发觉自己在变，又怎么能强求别人不变呢？至于陆姑娘变成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她为了你，曾经摔下过山崖；你为了她，曾经冲进火场。那么多生死的考验，你们都经历过了。现在这一点点波折，又算得了什么呢？
1: 我知道你说的对，可我摔碎了他送的白虎，他不会原谅我的。
0: 殿下，瓷器摔坏了还能修补，可心碎了，要是不及时去补，可就真的坏了。
1: 我知道你想劝我什么，但是没用的。我跟他一样，都是那么骄傲的人。就算我现在回去，去跟他道歉，他也不会让我见他的。算了，钟叔，还是过两天再说吧。

0: 阿珍，你今天来这么早啊？沈掌声，这是我奉命修改的所有衣服，奉王上一支令，请你查收。另外，本次的规则我已经背熟了，请问您是想现在听呢，还是改个时间？
1: 那些衣服放那儿就行了，那个规则你自己记得就好，不用背了。
0: 王上已吩咐过，要在您面前背完所有的规则，我才可以恢复办公。那您现在有时间吗？
1: 那好吧，那你就背吧。
0: 司衣之责，在明明德，官服其备，可正人心。

0: 不得用生猪明黄等七种禁色。好了，我都已经备完了。好了好了，阿珍快起来吧，
1: 这里又没有外人，你干嘛要这样见外呢？是不是我现在跟你平起平坐了，你心里不舒服啊？
0: 哪有，我哪会为这点小事就不高兴呢？你能够提前升任上来，我只会开心，哪会不高兴呢？
1: 那你干嘛要跪着？
0: 我只是想提醒自己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我要堂堂正正地坐回这个女官之位，不再被人轻视了。
1: 哦，好，你想通了就行啊。
0: 上士大人把你我分管的内容都告诉你了吧？
1: 嗯，
0: 那我先去看看玲珑，你先忙吧。
1: 好，你去吧。奇怪了，芳华明明说昨天晚上吵得挺厉害的，可今天怎么跟没事人似的呢？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样？
4: 黄河下线的最新消息送到了没有？
5: 回皇上，微臣今天早上刚收到飞马传书，德州、安州、平州等地堤防都有缺口，流民无数，到处都是大乱呢。
4: 那赈灾之事安排得如何？
6: 回皇上，户部已经拨款50万两文银用于赈灾之事。
4: 如此，灾民们至少不会衣食无着了。
5: 皇上，光有救灾银两是绝对不够的，灾区里人心混乱，官员也多有死伤，如果不派出得力的大臣前去赈灾，恐怕水患未平，民乱又起呀。
4: 朕也早有此意。诸位爱卿，你们可有何人选举荐？
7: 还是老臣奉旨前去吧。
8: 不可，张相已届古稀之年，哪能经得起折腾？
4: 儿臣参见母后。
9: 太后千岁，千千岁。
4: 母后，你怎么来了？
8: 照理说来，后宫不应干预政事，只是黄河大灾，事关重大，哀家曾受先皇嘱托，因此今日甘冒大不韪，给皇上提个醒。依哀家看，朝廷派去赈灾的人选最好能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要精明能干，才能清查好灾情，安置好灾民。二呢，要年轻力壮，才能经得起风霜，受得了苦寒。三要位高权重，才能以德服人，为天下决断任何事情。
9: 太后所言极是。
8: 朝中百官虽多，可是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却只有一人。
4: 请母后明示。
8: 长广王殿下，难道你不愿意为你的皇上分忧吗？
6: 皇上若有所命，臣不敢不从。
4: 不行，长广王，你不能去平州，那边太危险了，朕实在不放心。
8: 皇上果然是兄弟情深，可是你有长广王殿下这个兄弟，那德州安州的那些流离失所的灾民们难道就没有父母亲朋？
6: 皇上，臣弟自愿前去为皇上分忧。
9: 长广王贤明，请皇上恩准。
4: 班旨，令长广王高湛为赈灾使，决断黄河水患一应事务，赐天子剑，如朕亲临，并派羽林军亲卫100名贴身护卫。

0: 元福，你们也都下去吧。
1: 是。

0: 皇后，刚刚在朝堂之上，你为什么要推举阿湛去赈灾？难道皇上还有更合适的人选吗？
1: 儿臣不是这个意思，只是阿湛他去年才出过事，他又是一国的储君，我真的不想再有什么万一了。
0: 皇上，你只知道心疼兄弟，可你知不知道，自从阿湛当了储君之后，你就没有放他离开过京城。虽说他去整理过户部。 到羽林军去练过兵，但那只是些小事。你现在不放他出宫历练历练，将来怎么继承皇位？
1: 可儿臣也没有历练过呀。
0: 皇上，先皇说过，黄河之众重于天下，如今这么大的灾情，好几万人流离失所。今天在朝堂上，你也看到了，所有官员都害怕推诿。如果不是派阿湛去，还能派谁啊？ 难道你真想看到张湘那把老骨头天天泡在水里？难道你真的相信贪生怕死的官员能办理好赈灾这件事情？你有你的兄弟之情，我有我的治国之苦啊！
1: 还是母后深谋远虑。
0: 傻孩子，母后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你，为了大齐好。
2: 殿下，那时候你怎么不找个理由回避一下，就这么答应了娄氏的要求？他今天这么做，必然有他的计谋和安排。只是娄氏能想到的阴谋，我也能想到。他无非就是以赈灾的名义，随便找个理由，要么就是贪污，要么就是救灾不力。总而言之呢，就是要把我拉下储君之位。
3: 只怕没那么简单。
2: 我是担心他又起了杀心，应该不会的。娄氏现在还有把柄在我手上，事关他亲弟弟一家人的性命跟仕途，我谅他也不敢任意妄为。再说，他今天在朝堂上主动提及此事，如果我有什么万一的话，他一定是逃不了干系的。还有，皇上还派了100名羽林军给我，应该没事的。
3: 既然殿下已经胸有成竹，老奴就不再多说什么了。
4: 殿下准备什么时候启程？我这就和原路去收拾行装。
5: 事情紧急，自然是越快越好。知道了。殿下是不是想去趟司仪司啊？一定要注意，颜色要均匀。
4: 阿碧参见长广王殿下。原来是阿碧啊，哦不，现在应该叫沈大人。恭喜你。谢长广王殿下，您还是可以像以前一样叫我阿碧就好。
5: 好。长广王殿下，您到我们司仪司来有何贵干？是不是来找真妹妹的？
2: 长广王殿下，容我说一句不该说的话。您现在还是别进去的好。真妹妹，她刚才还大哭了一场，说什么男人都是冷酷无情的。哼，看来她还没有气够啊。还是算了吧。啊，阿碧，阿珍她一直是把你当成她的好姐妹。这段时间我不在宫里。 我希望你能帮我好好的照顾他。
5: 你要出宫？
2: 那就这样吧，咱们后会有期。

0: 是不是只要我不主动去找你，你就一直不愿意过来跟我和好？
1: 殿下，你真的忍心不见见陆大人就走？
2: 那有什么办法？我连去几天清静殿，他都不让我进。刚才你没听阿碧说吗？他才哭过，估计也不会对我有什么好脸色。
1: 殿下，我虽然是个内奸，但是我觉得你这样追女孩绝对不成。女人生气，哄，那是当然的。但是你关键时刻，你不能由着她性子来。哎，我要是你，我现在就立刻冲进去，我立刻对她说：“爷，我明天就走了。你要是再不服软，爷就不要你了。”哎，我明天走，我就不要你。我看你服不服软，你信不信她立马就软了？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嘿嘿。
2: 我觉得你说的太对了，这就是为什么你袁陆袁大人能坐上内监，而我只能当个长广王的原因。
3: 长广王殿下，长广王殿下，
1: 是不是陆大人他回心转意了？
3: 我刚刚听到这个消息就跑来告诉你，到了那边你一定要小心那些流民。我小的时候也碰到过黄河发大水，那会儿我爹还在那边当知府，我亲眼看到那些流民是多么的可怕。你一定要小心啊，那些流民为了一口吃的会杀人会放火，你一定要离他们远点儿。
2: 谢谢你能跑过来告诉我这些，到那边我会多加小心的。
3: 只要殿下能够平平安安回来，阿碧就算跑断气也觉得值。
2: 连你们都知道我要走了，难道陆贞她就一点也不关心我吗？
3: 贞妹妹最近在忙着年考的事情，可能没有精力想这件事。刚才我还跟她提到了你，结果她立刻把耳朵给堵上了。
2: 我知道了，阿碧。
3: 不能被人发现，知不知道？
0: 是。
3: 你记住，千万不能让他们见面，这件事情千万要保密，知道吗？
0: 知道了。
4: 沈大人，请问沈大人找我有什么事啊？
3: 上仪大人刚才派人来吩咐，要你现在把今年的工艺损耗情况都统计出来，他等着要看。
4: 你现在就把手头上的事情都停下来，赶快去库房再检查一遍。
3: 是。

0: 住！你是谁呀？怎么不经通报就往里面乱跑？
1: 我是清静殿的丹娘啊，我来找陆大人有急事。
0: 你是奉皇上的圣旨还是太后的懿旨啊？上世大人和陆大人正在里面商量要事呢。上世大人吩咐过，除了皇上和太后，谁也不能擅自进去。你有几条命啊？敢得罪他老人家？去去去！
1: 哎，
0: 走。
1: 我

0: 工衣一致方面我也说的差不多了，其他的你就照着我画红线的地方复习就行了。
1: 子时了，都是我不好，要一直留着你还弄到这么晚。
0: 你不用那么客气的，
1: 要不你今天就别回清静殿了，索性就住在这里吧，反正这里什么都有。
0: 也好，
1: 那好，那我先回去了，你早点休息，
0: 谢谢了。

0: 要那么久，我好困哦。
1: 陆大人，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怎么了？有什么事吗？您不去送长广王殿下，送他？他要去哪儿？他要去黄河赈灾呀，您不知道吗？什么？他要去赈灾？怎么没人告诉我呀？行了，别说了，快去端门，快呀！

0: 大人，您来晚了，张果王殿下的车驾刚才已经出宫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人，张果王殿下应该还没有走远，那里应该可以看得到。
1: 谢谢你。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陆贞传奇》，明晚精彩内容。
9: 这是因为喜欢你，才不把其他女人放在眼里，
10: 你却把朕当成一件物品，想让给朕就。
11: 皇上，皇上你怎么了？
12: 在分别的日子里，我对你念念不忘。
13: 皇上，我想问一声，他现在到哪儿了？
12: 你不知道他在哪儿啊？他难道没有写信给你吗？
0: 六个核桃提醒您，陆贞传奇明晚更精彩。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风，起于大漠，驼铃遥响了千年，那声音穿透戈壁与群山，古老的丝绸之路像一根看不见的丝线，把不同国度人与人的命运悄然连在了一起。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人们交换物产，也传递彼此的目光、善意与温情。从大漠孤烟中的悠悠驼队，到连通陆海的通衢大道，人类对开放互通、共生共荣的向往，如一脉绵延千年的火种，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摩洛哥，这片被誉为北非花园的国度，大西洋的风，撒哈拉的沙，在这里奏响独属于北非大地的浪漫交响。阳光穿过老城错落的巷影，空气里弥漫着薄荷甜茶的清香，岁月静静沉淀，一山一景尽数藏着穿越千年的异域浪漫。摩洛哥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的北非国家，2016年摩洛哥对中国游客正式免签，敞开怀抱迎接东方来客。也是从那时起，远赴中国求学的摩洛哥学子常年位居非洲国家前列，一颗颗向往东方的初心，跨越万里山海，奔赴一场文明之约。

0: 我们计划选择200名左右的摩洛哥的优秀的青年工程师送往中国，希望通过培训让他们更好地了解新能源汽车，同时对中国的文化有更深的了解。
1: 中信代卡项目是中摩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规模最大的投资项目，更是非洲大陆首座世界级灯塔工厂。每年600万件精密汽车轮毂从这里出厂，远销全球各地，成为中摩制造合作的亮眼名片。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摩洛哥瓦尔扎扎特荒原，中国山东电建三公司承建的努奥三期塔式光热电站悄然苏醒。7400米巨型定时镜将阳光汇聚到光塔顶部聚热发电。自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国与摩洛哥这段横跨大陆的友谊已然走过了从萌芽到繁茂的非凡10年。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下，基础设施、经贸投资亮点纷呈，摩洛哥的优质农产品、工业品走进中国千家万户，而中国的技术、资金与经验也为摩洛哥工业化进程注入蓬勃动力。中摩双边贸易额突破100亿美元，

0: 这里是盖尼特拉至马拉喀什的高铁工地。阿尤布努恩正与他的中国同事们一起编织着这个国家的钢铁脉络。土建工程质量直接关系到高铁运营的安全。阿尤布和中国同事共同把控着每一道施工工序质量与安全的底线。这条纵贯南北的高铁线路全长430公里，设计最高时速320公里，是中国一带一路重点标杆项目，
1: 把咱大量的中国资源啊，中国人带进来，中国的装备，包括中国的施工能力进入摩洛哥。
0: 全线通车后，它将像一条动脉，把摩洛哥两大经济重心、43座城市、全国87%的人口高效地连接在一起。

在万里之遥的东方，西安，那所写满中国古老记忆的城，也在每个清晨迎接着阳光。

0: 华一年多的摩洛哥学者萨尔玛，始终揣着心底的科研理想，步履不停。乘着中摩友好合作的时代浪潮，他在数十名申请者的层层比拼中脱颖而出，如愿拿到西安理工大学的工作邀约。中摩共建联合实验室，便是他追逐科研梦想的主战场。作为中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重要落地载体，这里打通了两国技术交流的壁垒，成为中外学者互学互鉴、协同攻关的核心阵地。
1: It was all like Aladdin's magic. We have transformed water into hydrogen energy. This innovation not only addresses energy issues, but also represent boundless possibilities of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0: 历经日夜攻坚，短短数月，非洲首座氢能试验舱落户摩洛哥大学校园。
2: 希望更多的科研成果能够通过这个桥梁落地在摩洛哥，让中国的技术通过这个一带一路的桥梁和我们中非建立的这个友谊的桥梁，让它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0: 古老与新潮共生，传统与现代交融，这是今日摩洛哥最生动的模样。无数跨越山海的梦想在此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026年，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迎来10周年。从大漠驼队的相望相知，到高铁飞驰、能源共生、科技同源的携手共赢，从年少追梦的山海奔赴，到民心相通的温情相守，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各项合作项目，为两国发展、民生改善带来切实的益处，也成为中非、中阿合作的生动反

中国与摩洛哥，以十年初心相守，以双向真诚相拥，向着更辽阔的远方，共生共荣，烛光前行。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男生女生向前冲》晚间版。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好，那今天呢，开启我们不一样的童年记忆。哎，
1: 说到童年记忆，这样我们用三个关键词来回忆一下我们那个时候的童年记忆。
0: 啊，三个词儿，我先来说啊。啊，天真、可爱、单纯。
1: 单纯。啊、哎，
0: 这全都给我拉满了。
1: 所以这十几年你到底发生了什么？
0: 但是呢，
1: 这三个词完全没有关系了。
0: 啊，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有一个问题，我很好奇啊，你觉得你的童年是大概在什么时候结束的？
1: 我的童年。其实真的，我觉得我一直没结束。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看《向前冲》节目长大的，然后现在还在这儿主持，所以我觉得我的童年一直没有结束。但是如果你问我童年的三个关键词，我会说周杰伦。哎呀，四大名著。哎呦，
0: 我们的童年本来就是天马行空的。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我们选手的童年是什么样子的。有请今天的第一位。
1: 有请。
0: 欢迎第一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
1: 你好。
0: 来，少君。
1: 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叫王少君。
0: 我觉得少君是陪伴了很多人的童年。
1: 是是是，
0: 为啥呢？从2012年就开始来参加我们的比赛了。
1: 对啊。哎呀，
0: 大家看一下，光这个战绩啊，都写了满满的一张纸啊。
1: 对，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不一样的童年记忆。来，少君跟我们聊一聊，属于你的不一样的童年记忆都有哪些呢？
2: 我的童年记忆是在一个我爸爸的单位里面，然后呢，我们有很多小朋友一起玩各种各样的游戏。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就是这个踢毽子。我觉得我的童年是非常有趣、好玩，而且很过瘾的。
0: 哎呀，就这个，我跟你讲，我学了十几年都没学会。哎，那
1: 没学，我以为你踢得很好。
0: 来，给我们演示一下，来展示。
1: 来，给我们找一下属于你那个年代的童年记忆，踢毽子啊。
0: 来，准备3、2、1，走。好，哎。呀，哎呀，哎呀，哎，这水平跟我差不多啊。我一般是连着不能踢过两个。
1: 你给我们演示一下怎么样？
0: 演示一下，来来来，
1: 来
0: 来，
1: 看是不是？可以可以，
0: 你看
1: 可以
0: 怎么样？我说吧，不能超过两个。
1: 对，但是我们那个年代出生的这个孩子呢，都会踢毽子，不知道现在的孩子还会不会踢毽子啊？
0: 现在你家小孩会不会？
2: 现在他也会一点点啊，
0: 但是没这么精通。
1: 是的，
0: 你这踢三个，咱家孩子就踢一个，对吧？
1: 好，这是属于少君的童年记忆啊。
0: 是的，好，那今天呢，咱们这个闯关啊，今年呢应该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赛道吧？
2: 是的。
0: 好嘞，希望今年的我开门红。好不好，取得一个好成绩。来，箭头先帮你收起来。好嘞，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Go！
1: 好，王少君出发喽。
0: 来，赛前先活动了一下。哎呀呀，
1: 小心。
0: 这可以可以。

0: 说到这个童年记忆啊，我发现大家的印象当中呢，其实呢都有很多碎片化的东西，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某一个画面，
1: 对对对，
0: 经常在脑海当中重现。
1: 比如说，哎
0: 呀，比如说我就记得特别清楚，我老是想到一个场景啊，就是在某一个夏天的下午，然后我妈骑着自行车带我去吃凉皮儿，哎呀，我们当地十字路口有个凉皮啊，特别的好吃啊，就这一幕我感觉在我脑海当中不断的重现。
1: 对，因为是这个老冲官网，我觉得我们都不用过多帮他去解说，我们就聊一聊属于我们的这个童年记忆。
0: 是
1: 因为我知道那个市委是石家庄人哈，
0: 对，
1: 来你给我们说一下，你刚才说那么好吃的这个凉皮儿都在石家庄哪个位置？
0: 我这个凉皮儿现在呢已经找不到了。我们原来吃的那个凉皮儿啊，它不是白色的，是那种黄色的凉皮儿。
1: 为什么呢？
0: 我们那个时候叫大刀凉皮儿，特别的好吃。但是现在呢，怎么找都找不到了。然后卖凉皮儿的旁边一般都配套有一个卖肉夹馍的，凉皮儿配肉夹馍。
1: 这应该是在就是街头巷尾，就美食街属于。
0: 对，就推一个小三轮车啊，有个大玻璃罩，然后里面呢就开始切凉皮儿。
1: 我怕再聊着美食太饿了。
0: 再来一步，快一点。哎、
1: 可以。哎
0: 呀，可以。
1: 后半段，很棒啊。
0: 这一关能过，基本就通过80%了。
2: 欢迎来到我们赛道的后半程啊！作为2012年就来到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选手，有13年的冲关经验了。趣味赛道对你来说应该是洒洒水啦。
1: 趣味赛道对他来说蛮趣味的。
2: 对。
1: 哎，因为我知道我们终点的主持人鹏鹏，你也是经常主持一些跟小朋友有关的活动和节目，对不对？
2: 对。
1: 有没有哪些就是小朋友分享过他们比较有趣的童年记忆，对你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2: 小朋友的童年记忆啊。他们有的说童年就想去吃一些油炸食品，感觉吃到好吃的他们就很开心。
1: 对，就比如说我们小学的门口放学的时候会有一些
2: 炸串
1: 好吃的炸串啊卤串啊。
2: 对，包括我小的时候也是，就是考试考了100分或者是表现特别好，帮妈妈洗碗做家务，他就会奖励我去吃一些这一类的食品啊，就很
0: 开心。那你这童年太艰难了啊，你这得考100分才能吃。
2: 哇，聊着聊着少军已经快到达我们的终点了，一步之遥了，加油。好的，摁下我们的按钮，恭喜你闯到了我们的趣味赛道的终点啊。谈一谈趣味赛道难不难？
3: 我觉得有点难，特别是在第二关的上面那个指针好远啊，还有第四关和最后一关的水，后面姐妹们要注意一点。
2: 我觉得你有点凡尔赛了，觉得难，但是你一路通关啊，都没有任何的障碍啊。我也希望把你的好运传给接下来的所有选手，好不好？
3: 好。
2: 好，接下来期待你在竞技赛道的精彩表现。

0: 是的，表现得非常棒，帮我们拿到了开门红。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你好，
0: 欢迎你。
1: 哇，这个妹妹好青春啊。
0: 这小姑娘一看离童年应该不远。哎，
1: 对对对。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1: 啊，大家好，我叫林夕，今年19岁，来自安徽庐江。哇，19岁正青春。哎呀，
0: 这个距离童年我讲了嘛，也就有个3-4年的距离吧，对不对？ 来给我们讲一讲啊，你的童年记忆有什么特别的？
1: 我的童年记忆其实是一双洞洞鞋，但那个时候它是水晶款的。十九岁应该是零六年的。
0: 零六年。哇，06年我都上初中了。哎呀，你才刚出生，
1: 不能回忆啊。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其实也有洞洞鞋，就是每个女孩都有个公主梦，就看到那个

0: 闪闪发光的公主鞋，就那个洞洞鞋哈，不论它有没有洞，都觉得是自己的一双公主鞋哈。嗯，
1: 今天来到我们的赛道有没有什么目标？
2: 争取通关，
0: 可以，
1: 没问题，相信你啊、嗯。来，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洞洞鞋，这个可能女生比较喜欢。嗯，但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有一种鞋特别的流行，就是那个鞋底下后面有个灯。
0: 哦，有，还有滑轮。
1: 对，就是你踩的时候啊，这个鞋后面灯会亮。现在呢，偶尔还能看到这种鞋。啊、但是我小的时候啊，这种鞋可以说非常的火。
0: 那这，如果你是小区里个第一个拥有这双鞋的，那你真的是，
1: 那真是潮流中的，
0: 你就出名了。嗯，真的，凭借一双鞋，你就在小区里打响了你的名气。
1: 哎，说到这个鞋呀，我觉得我小时候啊比现在讲究多了。你看我现在啊，这每天出门不太讲究。小的时候我出门穿鞋不穿凉鞋，啊，只穿这个运动鞋或者旅游鞋。然后呢，必须要穿袜子，不穿袜子不穿鞋不能出门。
0: 你说的好像你现在又不穿旅游鞋又不穿袜子似的。
1: 我现在是除了录节目对吧，然后穿袜子之外，你看这夏天基本上都是穿凉鞋。
0: 毕竟咱们离童年啊也是有着遥远的距离。一切以舒适为主。
1: 嗯，其实你说有那么远，那仿佛就在昨天一样，对不对？嗯，回忆想一想，其实过得也很快。
0: 对，
1: 是的，
0: 欢迎来到第四关忐忑楼梯。
1: 来，林夕，这一关
0: 这一步一定要快，
1: 抓好时机，快一点，往上拉一点，哎，很好。哇，
0: 年轻就是不一样啊！
1: 运气也非常好啊！刚才上去的时候，我们这个台阶正好往下摆了一下，正好接住它。
3: 平时很喜欢跑步和跳远，这两项技能不就是我们赛道量身定制的吗？
1: 是的，你从林夕的这个肤色还有这个肌肉线条来看呀，平时应该是挺爱运动的。
3: 对，又能跑又能跳。
1: 当然了，姑娘，我不是说你肤色黑啊，我说是健康啊，小麦色。
3: 和我们向前冲的主持人们的颜色一样，健康色。
1: 我们这个属于晒出来的。
0: 哎呀，依稀回想到几年前加入的时候，那还是雪白光亮的皮肤。
3: 现在是黢黑黢黑是吧？
1: 你讲这个我必须要讲了啊！我小学的时候就有个外号，老师叫我大白兔，他说我什么呢？就白的能发光。小时候确实特别特别的白。
0: 真的吗？
1: 嗯。哎，现在想想真的是，现在不能看了。
0: 怎么有点难以置信呢？
1: 小时候白白的精致男孩啊。
3: 好，找准时机。
0: 妹妹她的这个冲关的动作，一看就是经常会有运动的哈。身体的控制能力很好，
3: 很专业。嗯，注意脚下防滑啊，因为现在平台上已经有很多水了，注意跳的时候防滑。好的，趴下。好嘞，没问题了，胜利就在前方。好，没问题，按一下我们的按钮。哎呦呦，慢一点。看得出来你特别的激动，而且脸上洋溢着幸福灿烂的笑容，是不是到达终点很开心？
2: 是的。
3: 有没有什么样的心情和大家分享？
2: 非常喜啊，争取下一个晋级赛道也能成功。
3: 看来平时这个锻炼还是非常重要的，也期待着你在晋级赛道的精彩表现，加油。

0: 今天真不错呀。嗯，你想想，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到这个开场连续两位女生能够登顶，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啥？
1: 因为搭档是我。
0: 哎呀，哎呀，要不说有一个可爱的搭档，接不上了
1: 这
0: 非常重要，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有一个童心未泯的搭档，你想想。哎，让我们这个青春活力啊立马就回来了。
1: 对对对，这才刚刚开始啊。哎，我们拿分继续，有请下一位。
0: 有请，来看看你这个青春的活力啊能不能再照耀一下我们下一位选手。
1: 好嘞，你好，欢迎你，欢迎你。
2: 大家好，我是王静颖，来自安徽合肥，
1: 很乖的一位妹妹啊。哎呀，你好你好，
0: 你看从小听话的孩子。嗯，来，是是是，今天给我们带了什么？
2: 带的是我童年比较喜欢的一本书。
0: 从这本书的颜色来看，我觉得是有的，有个年头了啊。嗯，而且小时候呢我也喜欢看这种书。嗯，但是长大了再看这种书啊，你就感觉有点太幼稚了，
1: 就觉得我能写这种书了都。哎
0: 呀，那写咱是写不了。好，今天呢这个至于能不能通道关啊，嗯，能不能让咱家里边人老少都高兴起来，嗯，那就看你今天闯关怎么样了。
1: 这样吧，出发之前有什么话要跟他们说？
2: 我尽力。
0: 尽力就好。来，这本书我先帮你收藏一下啊，一会儿再还给你。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出发了。这个妹妹一看就是特别喜欢看书的，我觉得她书架上一定不止。哎，站起来，
0: 妹妹。哎呦，你这太短了，你这给家里人看都不好剪辑啊。
1: 还好啊，不用录屏。我没去啊，今天没去。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吧。
1: 有请，
0: 来欢迎你。
3: 你好，
1: 欢迎你。
0: 来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黄丽婷，来自安徽合肥。
1: 呀，你很害羞啊，性格就是很腼腆的吗？
0: 这是一个内向的小朋友，
3: 有点紧张。
0: 来，给我们看看你的童年记忆是啥？
3: 我今天在幼儿园的一个奖状。哦，当时是讲故事比赛，然后我当时讲的是一个我的愿望，是因为就是小时候会在路上看到一些流浪的乞讨者，会觉得他们比较过得比较难，然后心里会有点难过，然后就是希望当时愿望就是希望能他们能过上好的生活，能吃饱穿暖。然后就是，然后为什么带这张奖状呢？就是因为在最近几年的时候，就是已经几乎就在路上看不到这些人了，就是就算能看到很多的救护站志愿者，所以我就觉得我的愿望就实现了，所以就带了这个奖状。哎
0: 呀，你看咱这小姑娘小小年纪啊就有伟大的抱负啊，先天下之忧而忧，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啊。好，今天这个奖状啊太珍贵了，得先给你保留着，好不好？我来替你暂管一下。来，接下来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黄丽婷，咱们安徽的小朋友，来稳住啊。
1: 对，这个妹妹身高腿长啊，刚才给我们讲的这个很简短的一段自己获奖的经历和故事，其实听着也很动容。
0: 是的，
1: 从她的话语当中呢也感受到我们现在祖国越来越强大了，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好，城市的建设啊配套设施啊也越来越完善啊。哎，
0: 对，是的，我们的社会保障也越来越好。
1: 小的时候可能观察周围的人哈，觉得安居乐业是一种愿望，但是现在已经是一种现实，甚至我们过得更好了啊。
0: 来，接下来第三关，蹦迪挖机。
1: 这位是一个很细腻的姑娘。
0: 来，姑娘别着急啊，等这个漏斗往上翻的时候你再往前走。
1: 小心
0: 这个奖状，我还要打开看一看啊，有没有写日期？也没写到日期。哎，写到了，2011年。哎呀，距今已经有14年的历史。
1: 对，好，来到我们第四关忐忑楼梯啊，一定要注意中间的那个位置，
0: 是的，
1: 转动啊。
0: 来，快一步！哎
1: 呀，这个速度！
0: 慢了，慢了，慢了，慢了，慢了，慢了，
1: 腿再长也没用。
0: 但不得不说啊，这个落水的姿势还是很标准。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小伙伴。
1: 有请。你好，哇，青春靓丽，欢迎。
0: 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卢子毅，今年21岁，来自安徽池州。
1: 子毅很文静啊，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的童年记忆。
2: 我带来的是一个蝴蝶结小发卡，这是我外婆给我买的，因为我从小就在我外婆家长大嘛，然后她喜欢给我买一些好看的小发卡，然后就每天都是给我换新的，然后今天带来了一个。
1: 这个发卡的背后是外婆的爱，对不对？
0: 是的。
1: 那今天争取抱个大冰箱回去看看外婆好不好？
0: 是的，来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4: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

0: 康四方。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5: 我带来的是一个蝴蝶结小发卡，这是我外婆给我买的，因为我从小就在外婆家长大嘛，然后她喜欢给我买一些好看的小发卡，然后就每天都是给我换新的，然后今天带来了一个。
6: 这个发卡的背后是外婆的爱，对不对？
7: 是的。
6: 那今天争取抱个大冰箱回去看看外婆好不好？
7: 是的，来，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罗子毅，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6: 对，子毅，子毅，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很好。
7: 来自我们美丽的安徽池州。
6: 不得不说，你外婆审美挺好的，
7: 非常在线。
6: 你看这个发卡，很漂亮啊。
7: 来，快起身，快起身啊！这儿不能耽误时间。
6: 是的，第二层。确实啊，在外的学子游子啊，因为自己这个求学啊。包括这工作啊，可能不常回家啊，
7: 是的，
6: 其实呢，非常的挂念家人，想念家乡啊。
7: 儿行千里母担忧啊。哎呀，你想想，
6: 这个市委肯定深有体会啊。
7: 是的。哎呀，姑娘。哎呀，姑娘。哎呀，姑娘。哎呀。

0: 生队的比赛到这儿就结束了，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男生队的表现吧。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这个女生的童年记忆啊，我感觉和男生的应该会不一样。
1: 是的，女生可能会记忆里更加可爱柔软一点。男生我估计了就是小汽车、打架。
0: 我不知道你估计的对不对，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好吧？有请第一位。欢迎你。哎呦，这带了一个，
1: 我刚刚说会不会男生小时候在一起就是打架，
0: 这上来就要攻击倩文的感觉啊。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张开六。
0: 今年多大了？
2: 今年42。
0: 42岁。今天让你这个回忆啊往前涌一涌啊，回忆到自己的小时候有着怎样的童年记忆，跟这个道具有什么关系？
2: 从小就喜欢打台球。
0: 从小就喜欢打台球？
1: 小是多小？
2: 初中的时候吧。
1: 初中就已经学习打台球了？初中的时候紧张你会什么？
0: 初中啊，我要好好学习。但是我当时我堂弟啊也是在初中的时候特别热爱打台球。不知道你第一次接触台球是怎么接触上的？
2: 我们学校门口有，那时候小的时候就是5毛钱一盘啊，1块钱一盘那种。
1: 那今天带来的这个台球杆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2: 小的时候玩的球杆嘛，用的球杆。
0: 就初中的时候打这个台球留下的球杆保存到了现在，
1: 已经有20来年了。如果据他说初中有20多年了吧？
2: 20多年了。
0: 你看这个地方，这个球杆啊前面
1: 伤痕累累，
0: 对，有非常多这个磨损，看来是你的这个第一根球杆了，所以今天带上它是不是也会有好运？
2: 有，肯定。
3: 来，
0: 这个台球的球杆交给我，你好好闯关好不好？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张开六啊，一个爱打篮球的男生。其实呢，看开六的身材也知道啊，他平时会有一些健身的习惯，所以身材是比较匀称的。你看他很轻盈啊，过每一关的感觉。
0: 好，走到这个五角星的最前端啊。这个打台球啊，也需要非常强的专注力。专注力要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可以运用到我们的赛道上。而且现在这个台球的各种比赛赛事也是相当之精彩。
1: 是的。好，这一关小心平台上移的时候，好，稳住。其实我真的觉得运动能让人年轻这句话没错。他刚刚介绍42岁的时候，我们俩都愣了一下，
0: 看着不像，像35左右的。
1: 对，30大几。你看，因为常年有运动的这个习惯嘛，整体感觉看上去精气神特别好啊。
0: 是，
4: 就不光
1: 提前，
4: 对，不信我也不信，哪像42岁的？你看这个忐忑楼梯过的，
1: 很棒啊。
0: 不过现在啊，就是很多50多、60多的朋友，就长辈嘛，我觉得他们也非常的年轻啊。
1: 就大家的状态啊，整体啊都会更年轻，心态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4: 所以现在我们看起来都是20岁。
1: 没错。
4: 张开六哈，带着你的台球杆，23年前的台球杆来的，顺利通关以后呢，你就可以到锦江那里把你的球杆带回去。
0: 是的，这个球杆呢又多了一层意义啊，跟着他一起来参加比赛过。

0: 他没选择趴下，他选择跳回来，而且他今天还穿的是长裤。
1: 当心哦，当心哦，快溜最后一步，快快快快快快，加油！哇，好好不容易啊，我觉得开幕红今天男生第一个非常的漂亮，来说两句。
2: 好嘞。
1: 哪一关最难？
2: 我感觉都蛮简单的，跟电视上看一样。
1: 好，那你给接下来要出场的选手送一句忠告好不好？
2: 认真认真走好每一关就行了。
1: 好，认真走好每一关，我们也恭喜张开六闯关成功。
0: 好的，比赛继续，我们有请下一位。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王展。
0: 王展感觉很年轻啊，今年多大？
3: 19岁。
0: 19岁，
4: 你这发型能看见前面吗？能啊，给你撩一撩。
0: 看不看得见不重要，这个发型主要是帅，你知道吧？而且19岁，他其实唤起他的童年记忆的，就中间的跨度不会太长。
4: 也是，童年距现在也不远。
0: 对，这小时候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儿呢？
3: 特别多啊。小时候调比较调皮，啊，到处跑，到处吃惹祸。
0: 你说的这个应该是很多小朋友都会小时候犯的一些错误，对吧？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儿？你什么意思？你早上来参加比赛，你还没刷牙？
3: 是我小时候不怎么刷牙，我父母就追着我叫我刷牙，叫我爱护爱干净。
4: 哦，这个事情让你特别印象的深刻，是不是？啊，
3: 是的。
0: 所以现在养成了一个爱刷牙的好习惯，因为我刚刚观察到他牙齿非常白，是不是父母给你带来一个非常好的生活习惯？
3: 是的。
4: 好的，那我们今天也特别期待我们这个现在爱干净、爱刷牙的王展，在我们赛道上能够展现他的风采。
0: 来，我不嫌弃啊，这个牙刷我先帮你保管，然后呢，你好好的闯关啊，做好准备了吗？
3: 好了。
0: 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很年轻的小伙子。
4: 平时呢，我们的王展也喜欢健身啊，他一次能做20个引体向上，哇，很厉害，我一个都做不了。
0: 一个都做不了啊？你是因为没有尝试？
4: 你能做？
0: 就是很多能做10个、20个引体向上的朋友，他们可能最开始一个都做不了，他们真的是不断的训练，不断的尝试才可以。
4: 是。
0: 由小到多，就像闯赛道一样，由生疏到熟练。
1: 好，我们欢迎王展啊，来到忐忑楼梯。穿着牛仔裤来闯关的，发型也没有乱。
0: 他能力还挺强的，因为一方面发型我觉得确实会遮挡视线，但虽然很酷啊，但是个牛仔裤啊，我真的是出场之前我想说的，你来闯关竟然穿一条牛仔裤，你看，牛仔裤，你看，牛仔裤，你看，你看，迈不开腿了吧？再继续，我们有请下一位。
4: 欢迎你，来自介绍。
5: Hello， 我是来自杭州的小许。
0: 小许，
4: 全名叫什么？
5: 许叶奇。啊，
0: 许叶奇。
4: 叶奇，今天带的这个是什么呀？
0: 这个就很怀旧啊。
4: 这个又想摆 pose 拍照了，是不是？
0: 这个是啥？给大家介绍一下。
5: 这是个收音机。
0: 收音机，哎呦，
5: 这是有个20年历史。
0: 哇，你今年多大？
5: 29。
0: 9岁的时候，家里的收音机。
5: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9岁。
4: 哎，这个很少家里现在还有了，我们小时候都有，但是基本上搬几次家，大家都不会留它了。
0: 是，这个我想到很多电影里面，真的很浮夸的。
4: 怎么，你要扛在肩上来一段霹雳舞吗？
0: 拿收音机跳舞，这当时为什么会有一个收音机在家里？哦，
5: 因为准备给我学英语的。
0: 给你学英语？你英语现在是不是很好？
5: 非常差。
4: 那个时候我们学英语，包括课外什么的，都会配那个磁带啊听，然后这一段你没听清楚，倒回去再听这样。
0: 我明 明白了，就是爸爸妈妈买这个收音机来是让你好好学英语的。
4: 那为什么英语成绩还不好呢？
5: 因为后面去买磁带去了。
4: 这个是什么磁带？哦，
5: 王菲的那个音乐。
4: 天哪，让你学英语你都用来听流行歌曲了。
0: 所以今天啊，这个是你属于你自己儿时的深刻的记忆了。
5: 对，
0: 好，那就拿着你的幸运物收音机，我们在这看着你闯关，好不好？
5: 好嘞，
0: 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先连中，请听口令。3, 2, 1, GO！ 这个收音机太酷了，真的。
4: 是，哇，这拿在手里真的是年代感啊！小的时候，我们可能大家都。

0: 一结局就是无止境的等。
1: 哎呀，还给你唱上了。
0: 对啊，那种小感觉啊，瞬间他就来了。
1: 是的，特别复古，特别美好的回忆。就是后来收音机发展到后面一点的时期，我们用的是随身听，对不对？也是听磁带
0: 啊。随身听之后是 MP3，
1: 对，
0: 然后再就是 MP4， 有屏幕的。
1: 对，一代一代的。现在呢，很多小朋友00后、05后可能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磁带了吧？
0: 对。
2: 没错，现在数字专辑比较多，然后我们平时也基本上都是上网在听。叶琪今天带着小时候妈妈让他学英语的收音机，但是他没咋学英语啊，听了不少歌，哎，唱的还不错啊。我还说戴着眼镜的男生会不会在闯关的时候会有一些障碍，

0: 哎哎，撑住，抱住脚，脚踩一下，
1: 脚踩上，
0: 脚踩住，
2: 来，你往前，
0: 来，哎，再等一下，再等一下，哇，天旋地转啊！你好像收音机里的磁带一样，
1: 就这个时候紧张，你要不要把旋木插上去？哎
0: 呀，哎呀，哎呀，我天哪！你说它像不像磁带？
2: 紧张，你多损呐！
0: 就那个磁带在收音机里卡住了。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啊！大家好，我是胡新进，来自安徽淮南。
0: 淮南的，嗯，我老乡，你今年多大了？
3: 今年23岁。
0: 23岁。
2: 23岁，但是我看这个身高可以，有多高？
3: 有185。
2: 185。
0: 1米85。嗯。啊，今天戴的是啥呀？
3: 是头戴军帽，还有斜挎这个小军包的史迪吉仔。

0: 介绍的很详细，是一个戴军帽挎军包的实力仔，但其实他是一个存钱罐吧。哦，
1: 是的，
2: 对吧？
1: 是的，是的。
3: 这个存钱罐对你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1: 这是我哥哥套圈套出来了，那还挺有意义的。哦，
0: 所以这也是属于他独家的儿时记忆。那接下来让你的记忆增加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就是眼前的赛道，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加油。男生女生先听众请听口令。3 2 1

0: 好，有着身高体型的优势，那闯关呢应该是有很好的一些通关的方式。哎，我还压上了。
1: 看看今天能不能保留这份优势啊，加油。

好走。好的，这185的胡心定啊，轻轻松松来到了忐忑楼梯，但是忐忑楼梯其实也没有那么轻松，注意第二个楼梯的角度。好走，快，胡心静23岁啊，他说自己是来玩的，但是目标又是登顶拿冰箱，像不像以前上学的时候啊，就总有那么班上一两个尖子生啊，我没怎么学，我没看书，一考考第一。

0: 身高和腿长还是有优势哦，他可以关机宝是卖过来的。
1: 是的，身高和腿长这个优势是最不值得一提的优点，你知道吧？他能闯到现在，除了先天的优势之外，他非常的稳定。
0: 最后一关哦，哎，锦江他跟你身高一样，哎，我觉得刚才那一关你也可以迈过来。
1: 你确定？
0: 我确定。
1: 我跟你说，只要没有滚筒，我一定可以过去。
2: 成为你的阴影了是吧？
1: 六年前的滚筒让我至今记忆犹新，这是我属于中年的儿时记忆。
0: 好，走。
1: 毕竟当时我才二字开头嘛，来恭喜。
0: 好，我们恭喜胡心静闯关成功。

0: 再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欢迎。
0: 好，又是一位年轻的选手，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滁州的严子涵。嗯，
0: 今年多大了？
2: 今年21岁。
0: 21岁，你的童年回忆是什么？
2: 是这个装钱的套子。
1: 这是一个装钱的小套，
0: 这个看上来好像那个钥匙，装钥匙的，
1: 对，
0: 对吧？也可以装零钱，是小时候的，
2: 对对对。
1: 哇，这个真的看上去好旧了哦。
0: 真的，哎，就是现在很多人会说啊，我们要定期断舍离，但真的在断舍离的阶段呢，也依然会选择把儿时的记忆保存下来。
1: 对，特别是有一些特别有意义的物件，
0: 是
1: 重要的朋友送的，人生中第一次去买的一些东西。
0: 对，你还记得小时候零花钱一般会有多少钱吗？
2: 一块钱
1: 一块钱，我们那时候都是富豪了，我们学校门口很多小零食都1毛2毛的。
0: 是，嗯，那这个对于他来说是非常有纪念意义了。嗯，我帮你保管，好好闯关啊，来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他这个装钱的跟之前的存钱罐比起来就容易存蛮多了啊。嗯，
1: 他这应该是

我感觉后面出场的选手啊，真的是学到了很多，因为今天男生的表现非常不错，所以后面出场的选手，他们可以认真的去观看前面选手的一些闯关经历。嗯。

0: 子涵呢，今年呢还是在念书啊，学习的是我们这个机器人的专业。
1: 没错，机器人的专业在忐忑楼梯上是不是会有一些运用呢？注意第二个楼梯的角度啊，快要快，子涵。
0: 好，顺利通过。
1: 哎，他说今天也没有目标，哎，是不是没有目标的闯关反而就更加容易轻松的成功？
2: 是，没有目标就没有压力，没有压力就没有失误，不能有失误。好的，
1: 漂亮，哇塞，瞧瞧，19岁耶。

我看到了一个青春活力的闯关选手在我们的赛道上绽放。来，严子涵，最后一关依旧不能掉以轻心哦。好，注意柱子，可以趴下，可以趴下，注意柱子。

0: 喜恭喜恭喜！给下面接下来要闯关的选手送一句鼓励吧，因为你真的整个完成的非常出色。
1: 其实不要紧张，就自己就可以。
0: 不要紧张就可以，让我们一起恭喜严子涵闯关成功。
2: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吴成帅，来自安徽桐城。
2: 今年多大了？
3: 24。
2: 24岁，来聊一聊你的童年记忆。
3: 我今天带的是弹珠。
0: 啊，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2: 这是你的童年记忆？
3: 对，五六岁的时候吧。
0: 啊，他24岁。
2: 他的五六岁。这是让我玩一下吗？跟大家说，
0: 你打一下
2: 小时候
0: 看看你
2: 呢，就是瞄准，
0: 就是用一个瞄准另一个，对不对？我们看你能不能打中啊！1、2、3，
2: 我太久没玩了，
0: 你可别捡了。
2: 我太久没玩了，这一波把它剪掉，
0: 丢人，好丢人！我说真的，你是以前的那帮小朋友在一起玩的时候，肯定是那种老妖老摸。
2: 对对对，就是我会经常啊，就是中间不算啊，再来一把，对，
0: 少来疲惫。
2: 这个无论是多大，我觉得都可以唤起大家的记忆了。嗯。这个弹珠玩的好，赛道可以吗？
3: 应该可以吧。
2: 应该可以，毕竟没有来过。
0: 是的，那我们给你一点信心，加油，好不好？
3: 好，谢谢。
2: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前前冲，请听口令。3、2、1
4: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通通通，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欢迎你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吴成帅，来自安徽桐城。
0: 今年多大了？
1: 24。
0: 24岁，来聊一聊你的童年记忆。
1: 我今天带的是弹珠。啊，
2: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0: 这是你的童年记忆？
1: 对，五六岁的时候吧。
2: 啊，他24岁。
0: 他的五六岁。嗯。哎，这是让我玩一下吗？跟大家说，
2: 你哪一下
0: 小时候
2: 你
0: 呢？就是瞄准，
2: 就是用一个瞄准另一个，对不对？我们看你能不能打中啊！1、2、3，哎！
0: 我太久没玩了，
2: 你可别捡了。
0: 我太久没玩了，这一波把它剪掉。
2: 丢人，好丢人！我说真的，你是以前的那帮小朋友在一起玩的时候，肯定是那种老妖老摸。
0: 对对对，就是我会经常啊，就是中间不算啊，再来一把，对，
2: 少来皮呗。
0: 这个无论是多大，我觉得都可以唤起大家的记忆了。嗯。这个弹珠玩的好，赛道可以吗？
1: 应该可以吧。
0: 应该可以，毕竟没有来过。
2: 是的，那我们给你一点信心，加油，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哎呀，其实我以前打这个弹珠挺好的。
2: 我知道你的意思，好汉不提当年勇是吧？现在毕竟上了年纪，有点老眼昏花了。
0: 我现在擅长的领域可不一样了。
2: 是什么呀？
0: 我现在擅长的是讲解赛道，你知道吗？哦，
2: 从手上功夫变成嘴上功夫了呗。
0: 对，我是这个怎么说呢，理论派的。
2: 不过现在能当理论派也不错，我们能指导这么多选手成功闯关，咱们也算啊，还算是有点小成就了。
0: 也算是有点价值啊。
2: 对啊，
0: 来，这个五角星走到最前端，最前端，来，做好准备，跳过去。你看我讲解的多好。
2: 别拼命给自己着补了，我们导演是不会把你那段没打中弹珠的剪掉的，一定要给他留下来。
0: 不是倩文啊，你不知道，你不觉得锦江讲解赛道对吧，是又直白又有趣又生动。
2: 行了，这段可以剪掉。
0: 来，弹的楼梯。
2: 好，加油，中间的这个楼梯啊，前面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我希望你能够总结他们成功的经验。快速快速，
3: 哎，速度抓住，哎，往上，
2: 脚蹬一下，蹬一下后面，或者是左边左边左边。哎
0: 呀，他这个确实学到了，总结了失败的经验。
2: 没总结对是吧？
0: 是，这一幕好熟悉啊。
2: 其实像我们小的时候，有的时候抄旁边同学的作业，他写错了你也跟着抄错了，咱要抄错也要抄对了。
0: 好，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2: 欢迎，
0: 你好，来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来自安徽新闻学校的学生李翔翔。
0: 李翔翔说了半天，前缀一大堆，叫什么名字？
4: 李翔翔。
0: 是不是有点紧张？
4: 对，
0: 放松放松放松。
4: 这个舞台还是有点紧张。
0: 你平时怎么攻克这个紧张？怎么让自己放松？
4: 呼吸吧，调整呼吸。
0: 呼吸，你呼吸。
2: 来，我们深呼吸一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你今天带来的童年回忆是什么？
4: 是我的一块电子手表。
2: 哇，你童年的时候这么潮啊，就戴这种很漂亮的彩色的手表了。
4: 也是祈求了家政很久去购买的。
0: 当时购买这个手表的场景还记得吗？
4: 是在一家很精致的礼品店，然后呢，我就一眼相中这个手表，我就很喜欢，就缠着我家人给我买。
0: 缠着你家里人给你买？
2: 还记得自己戴了多少年吗？
4: 快有10年了吧。哇，
0: 现在走的依然很准，对吧？时间很准。我觉得是这样，手表它虽然是一个物件，但是它代表着时间的流逝，时间的流逝也代表着每个人的成长。所以今天时间来到此时此刻，期待你的闯关表现，好不好？
4: 好，谢谢。
0: 手表我帮你拿着啊。
2: 来，加油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时间在变，我们也在变，但我们都变得越来越好。
2: 是的。好，看得出来啊，咱们这位朋友啊，小的时候应该是家里很宠啊，想想特别喜欢的东西呢跟家里要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找家里要啊，我妈就会说，哎，那你下一次考试比如说考个全班前五，或者全班前三，
0: 就是立一个目标。
2: 对
0: 对，我觉得这一点很好。

0: 就是我觉得现在家长对于孩子的教育一定要是他完成了某项任务或者是取得了某项成功给他一个奖励，我觉得比较好，因为现在物质太富裕了，现在的东西太多了，你不能想要什么都买，对不对？
1: 对，这种叫做延迟满足啊，奖励式鼓励式的一个教育，让所有的小朋友都觉得我任何的东西都不是张张嘴就能得到的，
0: 是因为你轻易可以得到的东西你就不会特别珍惜。
1: 所以看来这个手表戴了十年应该当年要的挺不容易的。
2: 来弹特楼梯啊，今天怎么样闯关，如果成功的话奖励自己一个奖品吧。
0: 是的，
2: 哎，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第一块手表，哎，也是一个卡通的，我回去翻一翻，下次带来给你们看一看。
0: 好的。
1: 你还留着是吗？
2: 对，我应该还留着，我也是一个怀旧的人。哇，
1: 那些都能勾起我们的童年回忆，我要是你啊，我就给自己小孩传下去，
2: 传承下去啊，
1: 对，
2: 家宝。来，李湘湘啊，我觉得闯得很好，但是每一关呢还是要注意，你看他的这个弹跳力像只可爱的小兔子一样，刚才你看看瞧瞧锦江来看一看，哇，
0: 这个点踩得很准很稳，动作呢又非常的娴熟，
1: 他很配合我们这关的名字踩点大师，
0: 是节奏很好，
2: 真的踩出了大师的感觉。好的，最后一关就要注意啊，21岁的李翔翔目前在向我们的终点发起冲刺，趴下，哎呦，
0: 很丝滑嘛，哇，
2: 他真的好厉害哦，来来来来来，太紧张太激动，好，我们来恭喜21岁的李翔翔成功的登顶啊，顺利的闯关，来带着手表来的对吧，那么待会儿啊，其实整个趣味赛道

0: 有。
1: 好，我们一起恭喜啊，我们的李翔翔闯关成功。
2: 好的，感谢每位选手在趣味赛道带到的童年记忆和精彩的闯关表现。接下来竞技赛道即刻开启。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刚才通过趣味赛道的激烈比拼，晋级到竞技赛道的选手名单已经全部诞生了。接下来有请第一位选手王少军，欢迎你。王少军已经来过我们赛道很多年了，十几年了，而且刚刚在趣味赛道也已经通关成功。对于竞技赛道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4: 竞技赛道我感觉应该是我的强项，
3: 每一关都在自己的可控范围内，对不对？
4: 对，我比较喜欢挑战更刺激的竞技赛道。
3: 好，接下来时间交给你。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5: 3, 2, 1, GO！
3: 好的，这一关我们尽量跳高一些，然后手抓稳。调整一下。刚刚你是说了自己特别想要挑战自我，抓稳，

0: 的比赛继续，接下来有请张开六，欢迎你。刚刚在趣味赛道的成绩也非常棒，通关成功了。对于竞技赛道，有没有哪一关觉得有挑战性？
1: 感觉每关都好难。
0: 每关都好难，尤其是哪一关？
1: 尤其第一关。
0: 尤其第一关，那我只能祝你好运了，好不好？来，请做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0: 加油啊，张开六。这个心态很重要。不要太紧张和害怕啊！你看这过得不是很顺吗？抓紧，好的，手要抓牢就没有问题了。最后一个，接下来来到了第二关。
3: 我们的张开六在刚才的趣味赛道表现得非常的优秀，
0: 是吧？
3: 嗯。
0: 因为感觉他应该也是一个比较轻盈的选手，所以这个方面还是有优势的。

0: 接下来来到的是吊环秋千镇，不能犹豫，我们利用惯性荡过去。哎，没问题，
1: 很标准啊。
2: 这一涛你知道吗？开六啊，他已经42岁了，你敢信吗？
0: 真的吗？
2: 对，
0: 我感觉也就25、26岁，大学生刚毕业那啥。
2: 他刚才在趣味赛道的时候带来了23年前自己的台球杆。哦，
0: 看得出来平时应该也会锻炼，所以臂力还是不错的。
2: 没错，卯足了劲啊！我们现在竞技已经赛程过半了，
0: 对，
2: 但是每一关都非常考验你的体力。
0: 对。过得非常标准，很轻盈嘛，我刚刚在开始的时候就说了，整个人过得还是很轻松的。
2: 所以我说了，我们的赛道真的不分年龄，
0: 只要你有梦想，只要你想拿冰箱，就来男生女生向前冲，
2: 只要你年满18岁
0: 啊。对，哎，
2: 这一关注意，这一关，哎，哎，他这种过关的方式
1: 要纯靠臂力啊，
0: 这也太牛了吧。
2: 他那根台球杆不是随随便便带来的，一桃我看出来了，
1: 这个功力了得。
2: 我的天哪，这样的完全没有用到腿，哎，
0: 太厉害了，我对你真的是刮目相看。
2: 开六加油，冰箱稳了。
0: 因为刚来的时候他说他很担心每一关，结果每一关都过得很好，
2: 就谦虚嘛。
0: 是的，这一次荡得不够远，我们调整一下，从女生赛道回来，我们还有一次机会。
2: 来调整一下，
0: 可以抓那个，对。
2: 对，开六不要急，你也为大家呈现了一场啊教科书籍。
0: 对，开六，你可以
2: 荡过去，
0: 跳
2: 过去。
0: 我还准备提醒他再往后走一走再跑。
2: 我冰箱要带着冰箱在这等他呢。
0: 好，比赛继续，接下来有请林夕。林夕是刚刚在趣味赛道两个通关选手当中的另外一个，刚刚那个已经冲关了，但是很可惜在第一关落水了。你对于竞技赛道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
3: 争取通过。
0: 争取通过，争取在我们的高台上见到主持人，对不对？
3: 对。
0: 好，那么接下来舞台交给你。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0: 你也是一个种子选手啊，期待值很高。哎，很漂亮，用手抓，对，跳的可以再高一些。好的，抓牢。你现在都比较危险啊，你后面两个要调整一下，尽量再高一些，我们保稳。抓住，抓住。哎呀，太不容易了，但我们要给你点赞啊，坚持到底，最后一个，加油，没问题的，抓住，好嘞。林夕今年才19岁啊，可以说是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一道青春亮丽的风景线，希望这道风景线可以到达高台，让更多的人看见。
2: 林夕加油，真的很棒啊！刚才第一关我觉得每一步都在坚持。
0: 对，有点晕，调整一下。
2: 我们的竞技赛道和趣味还是不一样的哦。
0: 是的，竞技赛道更考验选手的力量，趣味赛道可能更多的是体现了娱乐性啊。很聪明，他把两个道具合在了一起。就他今天穿的这个衣服一看就很运动，
2: 对，
0: 就很适合冲关，
2: 就看起来就很厉害。
0: 对，看起来平时就很爱运动的一位女生。
2: 好，抓稳啊，
0: 非常漂亮，没问题，你过的呀，在女生当中算快的了这一关，不错。

0: 好你，继续加油。这一关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技巧啊，就是左右开弓，上下起手。
1: 对，而且这一关对于核心啊、臂力啊、腿力啊，我觉得全身都是一个调动。
0: 对，相对来说这一关还是比前面要稍微简单一点点，但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0: 就看起来他还是比较轻松的，没有特别疲劳。
1: 对，而且我不知道，就是通过我们的屏幕啊，大家能不能够看到，这位小姑娘，她的脸上真的充满了朝气。
0: 对，就是十九岁该有的笑容她都有。哎，你看她闯得这很漂亮，哇，恭喜你通关了。接下来到下一关。
1: 到这儿赛程已经基本上过了60%-70%了。
0: 对，这关手脚并用啊，然后呢？对，是这个方向，没错。
1: 好，腿是给上肢的一个力量支撑，往前移动。
0: 对，你现在过的方式特别准确啊，有的选手整个的就是通过手往前拽也不行啊，手脚并用。
1: 我感觉他每一关都有认真的研究过哎。
0: 对。
1: 他做的功课我觉得都不仅仅是看，他可能就把每一关的那种重点都记下来，然后自己琢磨应该怎么发力。
0: 待会他到高台你问他一下，平时是不是去健身房锻炼，感觉他这个力量感很强。
1: 就林夕，你一定要到高台来见见我，知道吗？
0: 对，
1: 来坚持啊，确实对体力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考验。
0: 他基本上没有停，你发现了吗？
1: 嗯，
0: 这一关过了基本上就稳了啊，加油，胜利就在前方。其实已经有点精疲力尽。
1: 对，但是此时此刻不仅是我带着冰箱，我们的摄像大哥，我们所有的观众，全网这么多观众，我们安徽卫视所有的观众都在看着你。
0: 对，而且呢，他说今天全家人都在这个直播前看他的表现。这一关啊，就是脚千万不要踩空，就没问题了。
1: 先迈出去。
0: 对，他很稳。
1: 手抓住对绳子的末端。
0: 好的。哇，你的过关都特别的标准，值得我们其他选手去学习一下。
1: 哇塞，最后一步了，林夕，加油加油，要跑起来啊！来，准备，快，跑起来！
0: 手抓住，
1: 抓住，
0: 抓住，抓住，
1: 抓稳，抓稳，加油，林夕，
0: 加油！
1: 好想拉。知道吗？加油啊！来来来，来抱一下。我觉得太不容易了，因为女生今天是第一个冲上我们高台的，也见到我的，对吧？此刻今天刚才一涛说了，就是我们的家人正在看直播。来，你闯关成功，跟他们说两句。
2: 啊，我今天啊闯关成功了，大冰箱我也是带回去了。明天还来啊？
1: 明年还要来。
2: 明年把我姐姐侄女他们都带过来一起，
1: 就是今年自己来闯关，明年全家来闯关。啊，我们非常感谢林夕，也为我们奉献了一场非常精彩的视觉盛宴。来，恭喜你啊！恭喜你获得由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赞助的冰箱一台。我们也恭喜林夕顺利登顶。

0: 比赛继续，接下来有请胡心静，欢迎你。很远就看得出来，也是一位手长腿长的选手啊，这个冲关对你来说还是有优势的。怎么样，可以登顶吗？刚刚女生打了一个非常好的样。
1: 有信心。
0: 有信心是不是？好，那话不多说，接下来请做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接下来看你的了。你看吧，我就说手长腿长，这个第一关绝对有优势啊。

0: 手轻轻一够就套顶了。
1: 没错，胡心静啊，就是一涛，你知道吗？刚才他在趣味赛道上场前是跟锦江比了身高的啊，
0: 所以他俩谁高？
1: 他俩应该差不多啊。然后心静是185，我们都说185的男生在这个赛道上其实腿长占很大的优势。
0: 对，刚才他跟我在一块的时候也差不多高。好，来到了第二关，脚要夹紧。你看手长的优势就是他都不用去抓那个地方，他就直接用两个手抱紧了。
1: 对，
0: 很稳啊。好的，没问题。
1: 好，调整一下啊。
0: 对，
1: 不着急，原地调整一下，可以转个圈，也可以来呼吸缓一缓。这一关啊，心静你要荡起来。

0: 轻轻松松。
1: 好的，我们的湖心径赛程过半，
0: 看起来还是比较轻松的。
1: 对，而且他刚才在趣味赛道啊，他我就觉得他就是那种闯关很淡定的。
0: 对，但是实力是很强的。
1: 我们后面闯关的选手也可以注意一下啊，当你觉得准备不足的时候，可以停下来稍事调整。
0: 不着急，坚持，已经过半了，
1: 撑住。
0: 对，因为他可能体重啊会比一般人重一些啊，手长腿长嘛，所以要难一点点，没有问一点点，没有问一点点，没有问，可惜了。

0: 好了，比赛继续，接下来有请严子涵。刚刚在我们趣味赛道也是一位通关的选手，怎么样？对竞技赛道有没有信心？
1: 还好吧，
0: 这还好，犹豫了，是觉得哪一关有难度吗？
1: 看着第一关挺有难度的。
0: 第一关你要跳高并且抓稳，对不对？期待你的表现，来，请做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这不闯得很好吗？哎呀，弹跳力还是不错的啊。

0: 季涛有没有什么兄弟姐妹的？
1: 没有，我独生子，所以我很羡慕有这个哥哥姐姐的，因为他们可以照顾你啊，给你零花钱，对不对？
0: 好，来调整一下啊，调整一下。有点晕，
1: 对，
0: 别着急。
1: 好，我们比赛继续，吊环。
0: 哎呀。

0: 比赛继续，接下来有请张君禄，欢迎你。张君禄刚刚也是在忐忑楼梯不小心落水了，对不对？对于我们竞技赛道有什么样的感受？
1: 只要安全落水就行了。
0: 只要安全落水，还有不安全落水的方法吗？就咱们这个赛道可安全了，你放眼望去有很多的救生员都在各个关卡等待着你啊，但是我们不希望你落水，希望你可以登顶拿走冰箱，好不好？
1: 好，
0: 好，来加油，请做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5: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6: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
3: 健康四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来到第二关。
1: 没有什么兄弟姐妹的、
0: 没有，我独生子，所以我很羡慕有这个哥哥姐姐的，因为他们可以照顾你啊，给你零花钱，对不对？
1: 好，来调整一下啊，调整一下。有点晕。
0: 对。
1: 别着急。
0: 好，我们比赛继续。吊环。
1: 哎呀。

0: 比赛继续，接下来有请张君露，欢迎你。张君露刚刚也是在忐忑楼梯不小心落水了，对不对？对于我们竞技赛道有什么样的感受？
1: 只要安全落水就行了。
0: 只要安全落水，还有不安全落水的方法吗？就咱们这个赛道可安全了，你放眼望去有很多的救生员都在各个关卡等待着你啊，但是我们不希望你落水，希望你可以登顶拿走冰箱，好不好？
1: 好，
0: 好，来加油，请做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0: 他好有意思，他刚刚说他希望安全落水。我们不希望你落水啊，希望你这个衣服干得来，干得走。哎，

0: 好的，比赛继续，接下来有请李翔翔，欢迎你。这是我们本场的最后一位男选手啊，有没有信心登顶？
1: 有，拿冰箱。
0: 拿冰箱就是奔着这个目标来的，对不对？
1: 对，牛已经催出去了。
0: 我相信待会你有精彩的表现，期待你登顶，好不好？来，请做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李翔翔，前两个过得都比较不错。好的，漂亮，第一关顺利通过了。

0: 都是有目标来的，对吧？怎么着也得登顶拿个冰箱回去啊。
1: 对，他的目标很明确。瘫了。
0: 微笑闯关，转两圈。
1: 考验臂力的时候到了。哦呦。
0: 哦呦。
1: 可以啊。
0: 把我们一涛看的呀。
1: 对，这个我本来还以为他这一关过得要很吃力的，结果这个袖子一裸，然后完了以后这个速度力量感特别棒。
0: 好的，翔翔赛程过半咯。
1: 对，你看他开心的。

0: 一路小跑，颤颤悠悠就跑过来了。
1: 继续考臂力，对你来说应该也没什么难度了，刚刚都已经秀过了啊。
0: 我的天哪，
1: 很稳。哎，你别看他瘦，他是有力量的。
0: 这大家正在看的，看看，我觉得教科这一关绝对是教科书的过关了。
1: 对，一点都不犹豫啊。这一关不能纯靠手臂了，刚刚有一位选手他的那个方法不一定每个人都行，所以这一关手脚并用，
0: 还是要翻过来啊，翻过来。
1: 哎，反了，
0: 反了，
1: 反了。对，头朝前。哎，对了，脚架上去。好的。哦，他很聪明啊，他就偏滑过去的。
0: 怪，我觉得他日常是不是经常玩这个？
1: 对，刚刚我都感觉他要过独木桥的感觉，要从上面走了。
0: 这种选手要留下来，我觉得我们后面是要拼决赛的。
1: 是，加油！这一关啊，你往后去一点，助跑的距离长一点，跳高一点。
0: 对，然后荡过去，
1: 抓高，
0: 跑起来，荡起来，想想，哎，荡起来，想想，哎，荡起来，想想，哎，哎呀，起猛了，
1: 估计手没力量了。比赛继续，接下来有请王东岩。刚刚是闯到了第五关，觉得在竞技赛道可以闯到第几关？
2: 争取第一关就过吧。
1: 争取第一关过，那第二关呢？
2: 过了再说。
1: 先过第一关再说，是不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啊！请做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争取跳高一些，手要抓牢，抓住，哎，很好。你也是一位身形很轻盈的选手，已经都到达我们这个道具的顶端了啊！两个脚往前蹬啊，跳过去，手抓紧，尝试一下。对，你试一下，其实没有那么害怕。
0: 别紧张啊，别紧张。
1: 底下我们救生员都已经就位了啊，不要害怕。
0: 好，勇敢大胆的迈过去，
1: 挑战自我，抓住，抓住，抓住，
0: 抓稳，往上。
1: 你看，这不就是突破自己的极限了，对不对？还有三个，坐一会，休息一下，吹一会凉风。
0: 咱不能犹豫太久啊！
1: 对，
0: 东岩，咱们还是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8月18号至21号在安徽考察时强调，要发挥好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依靠改革破除发展瓶颈，汇聚发展优势，增强发展动力。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持续把改革向纵深推进，形成了一批首创性差异化改革成果，奋力打开改革发展新天地。
1: 在位于六安市的陆松现代产业园，一批由上海松江区推荐到六安落户的项目生产一片繁忙。在安徽赛夫勒斯半导体公司车间里，一批发往海外的产品即将下线。在爱科智创的车间里，每天约有25万平方米电子面单从这儿发往全国各地。六安与上海松江合作活力涌现，背后是六安探索的首创性改革跨省利益共享机制在持续释放效应。
2: 我们这个园区啊，是六安和上海松江共建的，但是这个共建呢，不是单指就两地一起共同建设园区啊，共同搞这种硬件啊，我们还有更加深层次的一种合作，共同的招商引资，共同的发展当地的一个产业。就是松江如果有好的项目，它需要空间的话，优先推荐到我们六安来。
1: 从推荐到共赢，靠的是白纸黑字的制度设计。
3: 在陆松现代产业园管委会，我们看到了一份利益共享机制协议，上面明确地提出，由上海松江区引入到园区落户的企业，5年内产生的财税收入，陆安和松江按比例分成，陆安占60%，松江占40%。不仅是财税收入，产值和营业收入等核心指标也一起按比例分算。这也就意味着，不仅是效益共享，园区对经济的贡献在两地也都有体现。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勇于突破传统经验和思维定势，通过利益共享机制打破看似无解的壁垒，找到双方认可的公约数。
1: 运行3年多来，陆松现代产业园依托这一机制，累计引进1元以上项目超过10个。牢记总书记嘱托，安徽以敢为人先的魄力，推出陆松现代产业园跨省域产业合作、植物科技成果赋权、免生贷、财金协同等一批首创性改革。如果说首创性改革是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那么差异化改革就是在因地制宜中找到改革的最优解。在皖北赴南，一场立足县情的县域医共体改革正重构基层医疗服务生态。下午2点多，赴南县苗集镇村民孙俊民因胸闷不适来到镇卫生院就诊，给他看病的不仅有镇卫生院的医生，还有通过院内系统同步参与会诊的赴南县医院心内科专家。
5: 一些疑难杂症有时跨省跨市就医麻烦负担还重，现在我们在家门口就能看到专家。
1: 如何激活县级医疗资源下沉的积极性，并提升基层承接能力？赴南的答案是，按辖区参保人数把医保基金交给县域医共体统筹使用，结余由县镇村按比例分配，让3级机构真正抱团。同时，政府和牵头医院共同出资设立外请专家统筹资金池，按需邀请县外专家来问诊。
6: 现在大家目标一致，把患者留在县域内，把服务做到家门口，一层下几层，不仅有补贴，保管基金有结余，还能拿奖励。这套机制让各方都尝到了甜头。
1: 眼下赴南的探索已经成为全国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改革的典型案例，也为安徽的差异化改革写下了生动注脚，传承敢为天下先的宝贵基因。安徽不断增强为改革探路先行的责任担当。在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这两年他们又在全省率先探索谷田制，村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坐收租金保底、薪金务工、股金分红，2.2万亩村集体土地确权颁证全面完成，红证书变成活资产。 在夯实传统农业种植基础的同时，小港又引进六家农业深加工企业，还获得了联合国旅游组织世界最佳旅游乡村称号。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大力弘扬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小港精神，把农村改革进行到底。小港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正在加速推进，每一项都是新时代与时俱进的改革实践。
1: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安徽鼓足锐意进取的劲头，发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勇于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改革，服务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新一轮领涨制，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植物科技成果赋权、高校办成一件事等改革成为全国样板。零基预算改革、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走在全国前列。万家民营企业凭营商环境中，市场创新、法治、政务环境得分均跃居全国前三位。
7: 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意

0: 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紧紧铆定首创性差异化要求，推出一批重点改革，市场主体和广大群众都切实有感，进一步擦亮了新时代安徽改革品牌。
1: 今年以来，安徽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新动能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从工业看，前七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4.4%，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主引擎。分产品看，汽车、新能源汽车产量分别增长14.8%和27.5%，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17.1%和89.2%。
2: 安徽经济近的态势背后，更值得关注的是新的成色。以电子信息、机器人、智能汽车为代表的新动能，已从单点开花转为全链发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深度融合。这种内生出动的增长，不仅增强了抗周期波动能力，更进一步打开了安徽经济向上的空间。
1: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今年以来，制造业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由上年同期的33.5%提高至36.2%，市场消费持续增长。一到七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其中部分升级类商品零售额增长较快。另外，进出口保持高位增长。前七个月，全省货物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35.7%，出口产品中机电产品出口额增长55%，占全省出口的比重达78.8%，同比提高7.5个百分点。总的来看，当前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新动能持续壮大。
3: 8月20号，国家先进计算产业创新中心安徽暨曙光安徽总部基地正式启用，合肥智算集群同步上线。合肥智算集群由合肥市大数据公司打造，集群采用国产 AI 超集群技术，完成芯片、存储、网络全链路软硬件优化，兼顾科学计算与智能计算，能够满足磁源生产流转高并发调用的算力需求。
4: 合肥的算力产业的发展在全国呢是靠前的，它来源于自身深厚的研发基础，都是前沿的领域啊，这些呢能够为算力找到非常好的面向未来的应用场景。
3: 新启用的国家级创新中心将面向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重点赛道，推进先进计算技术适配攻关与成果转化。通过超前布局数字基础设施，目前合肥已建成全国首个万卡国产算力集群，首个量超融合计算中心，纳管算力超2.58万P，年底有望突破4万P。
5: 聚焦国产模型的这种推理和应用，其实主要核心是一个国芯、国模、国用，进一步筑牢合肥市目前正在打造的国家人工智能创新高地的一个算力底座能力。
6: 为破解长期困扰三农发展的难题，安徽在全国首创首试农业保险加改革，创新构建正保银单企多方协同机制，引导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三农领域。
7: 这段时间，在蚌埠市怀远县白莲坡镇，养殖大户赵奇瑞正带领村民们进行小龙虾的分拣装车，平均每天都有3-4千斤小龙虾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但产业红火的背后，赵奇瑞却因资金短缺，一度不敢扩大养殖规模。
8: 我们今年养了10000吨，投入很大。我们正常的情况下，小龙虾养殖每亩地在3000块钱，全靠我们自由资金呢，还是比较紧张的。
7: 大部分虾农都和赵奇瑞一样，面临着规模化养殖资金缺口大、市场价格起伏不定等困境。为此，当地以全省农业保险加改革试点为抓手，构建起保险保障托底、银行信贷赋能、农资集中职工、订单兜底收购的一体化发展闭环。
9: 独处保险公司呢，定制了我们小龙虾转输保险，降低这个参保成本，同时对接了金融机构，推出转向的低息的信贷产品。
7: 在这种模式下，养殖户的销路、贷款、价格、原料都能得到保障。就在这几天，赵奇瑞通过平安产险的保单增信服务，顺利获得了200多万元专项贷款。
10: 养殖保险财政

0: 承担60%的保费，养殖户仅自付40%，自付成本直降60%。今年新增正保贷65户，授信额度3700万元，同比提升40%。
1: 今年以来，安徽通过实施农业保险加专项担保计划，设立正保贷综合金融产品等方式，引导撬动更多金融资源流向三农领域。安庆潜山市茶水镇中范村依托农业保险加蚕桑全链条综合金融服务，目前这个村已获得1.5亿元农业风险保障资金。
2: 蚕桑产业全链条保险解决了我们从生产到销售的后顾之忧，
3: 提供种养加储销全链条保险服务，推动保险从保成本向保价格保收入延伸。
1: 依托农业保险加这一创新模式，财金协同正保贷业务已累计授信增信超1330亿元。
4: 在财政补贴上，每年投入近55亿元保费补贴。在服务触达上，依托农业保险加线上板块和1.4万个服务窗口，让农户一键办理，马上就办，惠农政策直达田间地头。
5: 暑假期间，安徽各地强化科技支撑，构建技房加人房加疏堵结合的防溺水立体网络，守护中小学生暑期安全。
6: 在巢湖市庙岗镇莲花社区一处水塘边，这名小朋友刚靠近水域，防溺水智能监控预警系统就发出提醒，网格员随即赶到现场将孩子劝离。
7: 以往防溺水工作主要是靠村干部和网格员日常人工巡查，很难做到全方位全天候智能防溺水监控设备，有效弥补了人工巡查覆盖不全、夜间空档问题。
6: 这套防溺水监控系统被称为水域哨兵，目前全省已部署2万多台这样的设备，暑假以来已成功劝离准备下水人员5000多人次。
8: 持续加大水域哨兵的部署力度，同时不断优化 AI 算法的识别精准程度，用科技力量筑牢更为坚实的安全屏障。
6: 在智能监控覆盖的同时，各地基层干部也压实责任，将巡查排查落实到每一处水域，
5: 落实四级责任包保制，分片常态化巡查河道、山塘、水库，同时全面摸排水域隐患，制定专项及应急方案。
6: 为有效化解溺水安全风险，连日来安徽各地还加大宣传力度，创新采用线上云端宣讲加线下实地科普的模式，全方位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活动。在安庆市太湖县、滁州市定远县，村干部变身网络主播，把防溺水安全知识送到千家万户。在阜阳市阜南县、宣城市经德县、亳州市谯城区等地，专业救援人员以岸为例，细致讲解危险水域识别、自救互救等安全常识。
9: 我们选择在溺水现场开展，是因为一个教学，就是让学生直面水域风险，坚决杜绝私自下水、危险戏水行为。
6: 防范为先，疏堵结合。今年无为在16个乡镇建设公益游泳场所，开展未成年人游泳培训，让孩子们快乐度过炎热暑期。
10: 现在家门口附近有个游泳的地方，还有专业的教练教学，孩子们不仅掌握了游泳技能，还能有一个玩的去处，安心多了。
11: 今年暑期，全市计划培训945名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游泳技能。接下来，我们还要不断完善服务实施建设，扩大覆盖面。
6: 今年暑假，安徽各地一系列举措为孩子们的暑期安全筑起一道坚实屏障。
5: 安徽各地创新宣传模式，推行奖励激励，从源头到末端构建有害垃圾闭环管理体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12: 在马鞍山市和县溧阳镇雨溪社区，志愿者有针对性地给居民讲解有害垃圾的环境危害，引导大家正确投放。
13: 通过这次活动，使我们了解到家子呢有多少呢有害垃圾，比如讲废电池了、灯管子了，还有那药品，我们都要及时的分类打包，要放在指定的存放里。
12: 与此同时，和县还组织宣传员与网格员分片分区、逐街逐铺开展上门宣讲，引导商户规范投放有害垃圾。
14: 联动全县13个社区网格力量，推行沉浸化、场景化、全覆盖的创新宣传方式，让群众真正看懂、学会、记牢，从根源上减少有害垃圾。

0: 混头、乱头现象。
1: 以小激励促成好习惯的养成，在亳州市谯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一场有害垃圾兑换活动正在进行。居民只要将家中的有害垃圾分好类带到现场，就能兑换到实用的生活用品。
2: 叫家庭的过期的药、杀虫剂的瓶子，拿来到这里兑换。这个活动大家非常满意。
3: 昌南话开展有害垃圾回收积分兑换活动，完善积分兑换机制，调动大家主动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养成精准分类。
1: 前端引导有力，后端处置同步跟进。从2023年起，安庆在城区设立了11个有害垃圾集中投放点，并实行专车转运、暂存和无害化处理。
4: 我们这个站主要是环卫工人们在道路和小区等处收集来的旧电池、灯泡、化妆品、油漆等有害垃圾，我们定期安排专业人员进行收集转运。
5: 对规范投放或运输有害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按每公斤2元标准给予经济激励。2024年以来，全市有害垃圾安全处置率达到100%。
1: 为推动有害垃圾治理走向制度化、常态化，安徽印发《安徽省生活垃圾中有害垃圾收运处理管理规范》，构建起覆盖收集、运输、贮存、处理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为城市生态安全筑牢坚实防线。
6: 8月21号，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中医药康养旅游主场活动在亳州启幕。现场精心布局中医问诊、道地药材展销、药膳品鉴等多元展区，一系列趣味康养项目全程免费开放。
7: 今天过来逛一逛，做做香囊呀，喝喝这个养生茶，活动呢都是免费的、惠民的，特别适合我们普通人休闲放松，
8: 氛围感满满，是沉浸式的体验，逛着特别治愈，值得再来。
6: 本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打破中医药文化的专业圈层壁垒，助力传统康养业态转型升级。
9: 这次活动给我们搭建了很好的平台，让传统的康养文化走出展厅，走进大众。
10: 下面请看一组夜空快讯。
6: 安徽近日出台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根据意见，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力争突破4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60%左右。近日，安徽出台重大饮调水工程输水干线保护行动方案，聚焦输水干线生态安全、供水安全、工程安全等方面突出问题，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筑牢饮调水工程安全防线。今年上半年，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实现收入人民币1432.8亿元，其中海外市场收入人民币989.68亿元，同比增长51%。原创融合舞台剧《灯窝子里的人》近日在合肥安徽大剧院首演。该剧是我国首部以话剧为载体表现淮河文化花鼓灯的舞台剧，入选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资助项目。近日，在宿州市砀山县黄河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38.6万尾绿食性优质鱼苗放归河道，这是自2020年砀山县黄河故道实施全面禁捕以来第7次增值放流活动。
10: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0: 爸，我要去把星姐带回到爸爸身边，等我
1: 哦。欧卡，
0: 爸爸，星姐家在哪儿啊？
1: 你问这个做什么，儿子？
0: 我只是想知道，爸爸就告

0: 爸，我正想叫您一起去给妈妈做功德，我相信肯定是因为妈妈的保佑，我们才能把那块地拿回来。
1: 我很高兴终于看到你的笑容了。
0: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生活还是要继续的，我肯定还是要做回原来的那个英星。
2: 就该这样。
1: 这才不愧是我心阁的女儿。啊，走，去给你妈妈做功德。
0: 来来 来，还有这个。
1: 今天感觉真好啊，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身心舒畅，应该是因为跟我最爱的女儿出来做功德吧。
0: 啊，爸爸，如果让音乐听见了，她肯定会觉得很委屈的。啊，
1: 你的确是我最爱的女儿，
0: 爸爸。
1: 哎呀，音乐什么都不听我的啊，无理取闹又固执，说不到三句话就耍脾气。嗯，
0: 那像谁呢？还不是像你啊，我跟音乐都继承了爸爸的血脉。嗯，你都能爱我理解我，你也应该要爱妹妹理解妹妹啊。最重要的是，音乐是家里最小的，爸爸也一直呵护着他长大的，不像对我这么粗糙这么强悍。结果爸爸突然你就来说音乐他不厉害，而且还不自立，不能这样的，这样是不对的。
1: 那又如何啊？你怎么能只怪我一个人啊？你应该要怪另一个人，那边你要去怪那个宋干那个坏小子，是他害得我们家不得安宁。
0: 刚提到就打来了。
1: 谁打电话过来啊？
0: 不知道，爸爸，是陌生号码，没有名字，应该是推销电话吧。
1: 又打来了，应该不是推销电话吧？结巴，吵死了。
0: 爸爸，
1: 怎么还不接啊？
0: 喂，怎么了，毛妮？你说什么？
1: 哎呀，你是怎么回事啊，英星？家就在这里，又不会消失，你急着去哪里啊？
3: 欧卡，毛妮，
4: 星姐，

0: 加班，卢卡，我送你回去。
1: 不要，我不回去，我要跟你在一起，我想你了。
2: 啊，你这么急着回家，就是为了这个小破孩吗？啊，他是谁呀？
1: 我不是小破孩，我是宋干爸爸的儿子。啊，
2: 你是宋干的儿子？就是昨天那个打电话给你，然后一直说话顶撞我的小孩，对吗？嗯，他长着一副精明样，真是跟你爸一模一样，臭小子。
0: 爸爸，
2: 怎么了？我说的是事实，臭小子。
1: 爷爷，你是谁呀？你说话这么难听。
2: 你这乳臭未干的臭小子，我就是你星姐的爸爸。
1: 怎么星姐一点都不像爸爸？
2: 哪里不像了啊？你说说。
1: 星姐那么善良，但是爷爷你那么狠心。
2: 哎，他说我狠心啊，硬心啊，看我不打你们。
0: 哎，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住手！

0: 哎，妈妈，你住手！你跟小孩子争了什么？哎，你自己看看，你自己看看啊！这臭小子，哎，这小鬼头，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1: 爸爸，够了！你是不是电视剧看太多了？先别急着赶我回去好吗，星姐，我想跟你在一起。
0: 要是你把我赶回去，我就躲起来，让你们找不到我。嗯哼，你这个戏精小鬼头，你就是在演戏。爸爸，还有小鸟啊！哇！
2: 那是什么鸟啊？鸠鸽。啊，燕青小姐的家真是太舒服了。哎呀，看得我都想念我的老家了。<笑>你们饿不饿？饿了。嗯，哎呀，这些呢，全都是辣的。
0: 我去给你煎个鸡蛋好吗？
3: 忙你，你可以吃冬阴功云南，和辣椒酱，对吧？
4: 可以的，
3: 我可以。我不让他们吃。
0: 爸爸，不要这么小气。
3: 不是我小气，这些饭菜是我做给你一个人吃的，其他人不许吃，尤其是这个孩子。哎呦，冲我吐舌头。

0: 先做就是了。你就可怜一下他们两个，他们什么都没吃，肯定饿了。
1: 你真的是过于善良了，还那么心软。你怎么可以相信这个孩子说的话呢？他要躲去哪儿就让他去啊，那么小的孩子他能躲到哪里去吗？
0: 不，爸爸，欧凯跟普通孩子不一样。
1: 哪里不一样？我看他和我一样，有耳朵、鼻子和嘴巴。
0: 不要贫嘴。
1: 我才没贫嘴。
0: 毛妮、欧卡，你们吃饱了吗？
2: 吃饱了。
3: 这个冬阴功鱼腩真是太美味了。
2: 星姐家的煎鸡蛋也很好吃。
0: 如果吃饱了，我带你们出去玩吧。
2: 耶！
1: 你要带他们去哪儿玩啊？哎，你这臭小子又吐舌头了。
0: 哎呀，爸爸，你跟孩子计较什么呀？
1: 哎，又吐舌头了。
0: 没有吐舌头啊，我没看到他吐舌头啊，爸爸。
1: 哎，看到没，他又冲我吐舌头。
0: 没有啊，爸爸。
1: 他又来了，你。
0: 他真的没有啊。
1: 你这小鬼头。
3: 哦，天哪，这里有好多好吃的水果呀，银杏小姐。
0: 毛妮，如果你喜欢什么，想吃什么，你可以自己摘。
3: 谢谢你。走吧，我们去比赛摘水果吧，欧卡。谁摘得最快、最多、最好，那个人就胜出，好吗？
2: 好。
3: 一、二、三。哎呦，银杏小姐，欧卡作弊呀！我不答应啊，欧卡。

0: 真的是非常想你，每天他都会提起你。英雄小姐，我也很想你。我
1: 够了，我不想听。你为什么要挡着我的路啊？
0: 你都不想我，你不想欧卡吗？
1: 我只想念欧卡一个人。
0: 说谎。虽然你嘴巴上说你不想，但是你的眼神已经出卖你。你想我的。
1: 你闭嘴。
0: 我不。为什么我要闭嘴？因为我说的事实啊。你才是不敢说实话的人，还一直在欺骗自己的内心。
1: 我叫你闭嘴。
0: 英雄小姐，
1: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坏。
0: 我不管你说什么，我的认知告诉我，女人越是骂你代表她爱你，女人要是咬你代表她就非常爱你。
1: 恶心，什么乱七八糟的认知。
0: 我不管，不管今天怎么样你都要跟我一起回家，我是绝对不会认输的，就算是死我也愿意。
1: 好啊，那你就在这等着我，在我回来之前你不准逃跑。
0: 我肯定不跑。
2: 你作弊呀、啊！走着瞧，我一定能赢。欧卡，你在哪儿啊？欧卡！
3: 哦，哥，谁呀、啊？别让我看到你！
4: 你又是谁？
3: 什么女生啊？说话那么难听！
4: 什么男生啊？说话那么难听！

0: 什么名字？我们可以做朋友吗？
1: 去别的地方玩，快回家喝奶睡觉吧。
2: 对，
0: 哥哥那是枪声吗？
2: 当然是啊，
3: 被吓到了吧？来，让哥哥抱抱。
1: 我都叫你回家喝奶睡觉去了，你走不走？
3: 好凶啊你！来跟我聊聊天嘛，你一定会喜欢我这个朋友的。
2: 一，
3: 二，三，太温馨了。
4: 云溪小姐。你是这么讨厌我吗？好啊，如果你真的想杀我，那就开枪。但是我先告诉你，欧卡就会变成没有爸爸的孤儿。但没关系，如果能让你心里好受的话，

0: 哎，您为什么会来这里？这又是发生什么事儿了？你怎么围着我的沙龙？
1: 出了一点意外，爸爸，我只能拿你的沙龙借给他了。
0: 我不借，快脱下来，这是我的，还给我。
2: 啊，好的。哎，
0: 我不是这个意思，不用脱。我没让你脱下来。
2: 刚刚伯父说让我脱的。
0: 谁是你伯父？小心我打你嘴巴。
2: 如果伯父要打我，
3: 那我就脱了。
0: 不用脱了，我可不想长针眼。你跟你儿子马上从我家滚出去。
2: 但我还裸着身体啊。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哎
1: 让你待在这里，不意味着我想让你留下。我是看在欧卡的份上，不想让欧卡被人嘲笑，说他有。

0: 一个裸体狂的爸爸。
1: 哎，念狐脸，念狐脸。
0: 你是在叫我？
1: 对，叫的就是你，傻不拉几的。

你好好在这儿待着，别到处乱跑。要是让我看到你到处乱跑，你就死定了。

0: 欧卡，你在做什么呀？这样你爸爸的衣服什么时候才能干啊？
1: 那就不用干了。好吗？
0: 好耶。
2: 这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父子俩都一样狡猾。那灭火脸让他把他老板的衣服拿来晾干，那他去哪儿了？怎么会这样？他到底去哪儿了？

0: 来偷看我爸爸，是不是在担心他呀？
1: 不是。
0: 大人教小朋友不可以说谎，那你怎么自己还说谎呢？对吧，猫妮姐？
2: 是的，说谎是不对的哦，银杏小姐。
3: 你们两个还真是一唱一和。
0: 星姐，你原谅我爸爸好吗？我爸爸很爱你，我也很爱你，我们一起回家吧好吗？
2: 是啊，银杏小姐，跟我们回家吧。
3: 欧卡，我已经不能回去了，那里不是我的家，我要留下来照顾我的爸爸。
0: 都是大人了，为什么还要别人照顾？

0: 对不起，姓葛叔，我等不及让你的衣服干了，我心急，你穿这件衣服，然后快走吧，拿着。
1: 我不太喜欢穿别人的衣服，
2: 别那么多事。我不想再见到你，你快点给我滚出这里。知道，我知道叔叔很讨厌我，
0: 知道还厚着脸皮赖着不走。
1: 过去的一切我都愿意承担，是我的错，我太坏了，欺骗了音乐小姐。但是对于英星小姐，我是真的很爱她。
0: 你骗了音乐还不够吗？就算你是真心爱。

隐形那又如何？我就是讨厌你，骨子里讨厌你，不想看到你，不想和你呼吸同样的空气。身为父亲，我无法忍受看着自己的女儿过得生不如死。谁都会爱自己的孩子，虽然你没有女儿，但同为父亲，你应该理解这种心情。你快点走吧，走了就不要再回来了。

0: 别这样，孩子，我卡。来，我们回去。欧卡，别这样，儿子。我们不能留在这儿的。
1: 欧卡，
2: 你不
0: 卡，
2: 心软。
0: 欧卡，
3: 悠悠，不要，悠悠。
1: 我答应每天都会给你打电话的，欧卡。我说过，我永远都不会抛弃欧卡你的。

你答应过我的，欧卡。你要当个好孩子，不要和爸爸调皮。

你回来的时候那么伤心难过，不是因为你的计划没有成功，而是因为你爱上了那个宋甘，对吧？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呢？我的两个女儿都爱上了宋甘那个坏小子。

0: 爸爸，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从没想过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妈妈，不要生我的气。
1: 我怎么会生你的气，讨厌你呢？

0: 你可是我的女儿，但你一定要放下，因为你和宋干之间永远都不可能。因为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他。英雄，我就只剩你一个了，你可不能让我失望啊，不能像你妹妹那样。
1: 我一定会忘了他，爸爸。

0: 亲爱的，欢迎来到幸福的世界。
1: 什么？嗯，这是什么破地方啊？怎么又脏又乱的？想吐。
0: 哎，亲爱的，先别急着想吐啊。虽然环境是差了点，但是可以让你心跳加速，我已经挑选过了，我有信心的，在这里一定能让我们很快变得更富有的。
2: 嘿，赢了，
0: 他发财了，
2: 发财了，
0: 他发财了，你看，
2: 来来来来来来，
3: 运气真好啊，又赢了。

0: 欧卡，你必须要答应爸爸，以后不会再像今天这样离家出走。
1: 是，我保证不会再那么做了。但是。
0: 但是什么，儿子？
1: 星姐的事，爸爸千万不能认输。
0: 欧卡。
2: 爸爸一定要把星姐抢回来，让她成为你的妻子，当我的妈妈。
0: 欧卡。
2: 爸爸，你可以的，我对你有信心。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要联手，然后战胜那个狠心的老爷爷。
3: 爸爸一定要把你的星姐夺回来，爸爸不会认输的。
2: 一起
4: 加油！
2: 我最爱爸爸了。
0: 爸爸也爱你，我的儿子最棒了。

0: 岳父大人，这个是下一个季度的方案，我想请岳父大人评估一下。 最近房地产行业行情不太好，岳父大人，因为疫情的原因，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抓紧开发别的项目，去抓住新的客户群体。谢谢岳父大人。哦，宋哥，你什么时候来的？早上好啊。
1: 宋哥，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0: 没有事的话，岳父岳母，我就先去上班了。啊，等一下，
1: 梅达呢？他还没起床吗？梅达看起来有点累，可能又熬夜网购了，所以我就让他好好休息一下。他的工作我会替他做的，岳父岳母不用担心啊。再见。
0: 我先走了。
1: 老公，我觉得有点奇怪，我感觉帕萨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一样。哎呀，有什么好怀疑的？现在很好啊，因为现在呢，你的宝贝儿子是靠不住了。儿子做得好，就是你的宝贝儿子。
0: 儿子做的不好，就成了我的宝贝儿子。哼，宋哥，宋哥，你怎么还没去公司啊？哎，对不起，我已经忘记你已经被无限期的停职了。宋哥，你放心，你的工作我会帮你搞定的，啊。
2: 今天我暂时不会揍你，但你要是想对我们家族不利的话，你就死定了。宋哥，有种你就来啊！你可别忘了，你现在不过是一只翅膀断了的雏鸟，是不可能飞上天的。宋哥。
3: 是这样的，不知道啊，
4: 到底怎么回事？
3: 老板，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你依然还是我的老板，对吗？对吗？对吗？老板，对吗？
4: 是啊，宋的先生，究竟出什么事了？可以告诉我们吗？
3: 告诉我们吧，我都快要急死了，怎么办啊？
5: 事情就是大家所说的那样。
3: 我估计有一段时间不会来这里上班了啊！一段时间，是多长时间？是短期还是长期？到底是多长时间啊？
5: 我也不清楚。哎呀，哎，在吵什么？哦，原来是前公司副总，你站在这里碍什么路啊？
3: 你张嘴前先动动脑子，不管怎么样，塔纳坤都是我的家族公司。
0: 现在可能是这样，但以后真的就不一定了。<笑>
5: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就是你听到的那个意思啊！你想不出来吗？快想啊！哦，我忘了，因为你愚蠢啊！
5: 老子，
3: 老板，
5: 谢谢大家。

0: 请等一下，你还会再回来吗？
1: 我也不知道，直到我爸爸再次下令吧。
0: 那我们以后都见不到了吗？
1: 马林小姐，祝你未来好运，我走了。
0: 等一下，松根先生，我有件事想告诉你。有关帕萨先生，他对你不怀好意，想在你背后捅刀子，但我不会允许他这么对你。我是站在你这一边的，我会帮你。
1: 马林小姐，你不用为了我的事为难，这点小事我自己能搞定。
0: 你一个人是不行的，必须让我帮你。我愿意帮你，因为我……我爱你，松根先生，我一直都爱你。求你了，松根先生，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代替那个女人，可以吗？
1: 马林小姐，我真的很感谢你，我对你也有好感，马林小姐，你是我能值得信任的人，但只是作为朋友，因为我已经有我爱的人了，马林小姐，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再有人会代替他了。很抱歉，我先走了。

0: 哇，亲爱的，这都是什么呀？怎么这么多呀？商场搞促销吗？啊？
1: 这些东西没有降价，全价买的，而且啊都是当季新品，有包啊、鞋子、香水，还有手表，这些啊都是我买给你的，
0: 亲爱的，这真的太棒了！我的天，这可是限量款手表啊！
1: 是的，
0: 哇、哦，亲爱的，真的太棒了！
1: 我最最亲爱的老公，你呢？身为我梅达·塔纳昆的丈夫，怎么可以用那些便宜货呢？哇，喜欢吗？
0: 亲爱的，当然喜欢了，买了这么多。不要说，是因为你手气好啊！嗯、
1: 猜对了。最近啊，我真是运气爆棚，一直都在赢，手气真是太好了。不过今天晚上我还得再去。
0: 亲爱的、看到你这么开心，我也很开心啊。但你要小心，但凡赌博，有输有赢。是尝试，我不太放心的。嗯，
1: 你不用为我担心，我有足够的理智。那我就先去洗澡啦。
0: 嗯，好。
1: 今天有约，马上就要走了，不回了哟。哇，不要再想我哟。
0: 比我想象中还要好骗。这个蠢老婆。

0: 银心小姐，
1: 宋干先生，你快走吧！如果被我爸爸看到，你就死定了。我不怕，就算是被你爸爸给打死，我也不会走的。你不要说这种话，宋干先生。你在担心我，对吗？
0: 我不是担心你，我是担心我爸爸，我不想他做错事。
1: 你说谎，你就是在担心我。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好吗，银心小姐。
0: 放开。
1: 银心小姐，想要让我放开的话，必须要有交换条件。
2: 狡猾啊，
1: 不狡猾的话就不是宋干了。
0: 你想要什么？你才愿意离开？
1: 你要和我一起回去当欧卡的妈妈，我们一起组建温暖的家庭。我只求你这件事好吗？我爱你，跟我回去吧。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大厦
2: 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4: 直播间护护工可以看高清节目了，小朋友们，我有一个收视神器，
5: 这么清楚，以后去看高清节目啦。
6: 广播电视助力乡村振兴，推荐。

0: 九山洞风景区阴转小雨，26到32度。天堂站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小雨，26到32度。凤阳郎巷米谷阴转小雨，26到32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23到30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小雨，23到29度。八里河风景区阴转小雨，25到32度。山南雷阵雨转多云，12到24度。和田市扬沙转沙尘暴或阵雨，22到28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9: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8: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1: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1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1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1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7: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 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咱们工商兵也就有话说了，你别工商人，人怎么干活？我活得干好，我还不能人说吧？我这人就是。
1: 常在河边的我哪有不湿鞋呀？这些年吧，有一个摔死的，我们这儿有几个摔坏的。有把腿摔折的，还有把胳膊摔折的，那都没摔死就已经很不错了。
2: 哎，儿子妈心蹦蹦的直跳啊，太棒了！
3: 小心点啊，慢点，注意。

0: 前还单身，这一点是很让我嫉妒。
1: 你不是那个说鸡呀、啊？你要不跟马过，要不就跟我过。我懵了，真的。
2: 这是中国人的美德嘛，必须孝敬老人。
3: 你不孝敬老人都不发财。
4: 就我们这家庭就是这么十代人家，一代一代传一代，就这么情况。
5: 开心就活好每一天，我能把我自己的开心呢带动大家就行了，我别无所求。
6: 只有早就应该死，活五年都不错。
7: 妈妈，今天我在这里想对你说，我一定要把它就是传承下去，让你放心。
8: 30多年就好像就一晃，跟我结婚没过什么好日子，我们俩没什么说过，来世还做夫妻。
9: 我觉得应该是我喜欢他多一点，要不然就没法过了。他多幸运啊，娶到我这么好的老婆。

0: 秋季，小兴安岭脚下的村民每天都要成群结队进山采集山火。每到这时，他们便多了一个称谓——跑山人。
1: 一般跑山就是秋天的时候，放立秋以后就可以采蘑菇了，就已经开始了，陆续的采蘑菇、打松塔了、采榛子了，这些个。
2: 捅猴头，采圆蘑。你讲，反正这是不是守山靠山，守海靠海嘛？
0: 跑山人范立国和父亲今天早早进山，一种精灵般稀有的山珍吸引着他们的脚步。这种山珍生在深山老林，想要找到它们并非易事，有时甚至还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1: 你上山之后，那黑下车护士了，黑熊，你上他跟前，他就有攻击性了，他就对你产生攻击性了，他就开始咬你了。
3: 那一把上就他嫩你，嫩挠了就啃你了。
1: 经常能看着黑下脚印，野猪啦，什么狍子啦，这都有，往这儿落都有。最好是别碰着疯子窝，碰着疯子窝，有时候碰着掉一个大球，大疯子窝在顶上，你要不注意啊，王家窜出来一帮，给你围个水泄不通，那俩给吓得呜呜往下跑，那也扛不住这个呀。这个我们这头一年疯子蛰有蛰休克过去的，有蛰昏过去的。

山里的气候总是变幻无常，雨后的山林更显神秘莫测。位于小兴安岭南麓的睢陵县，有着多种多样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然而普通的山珍已经不能勾起父子俩的兴趣，他们要寻找的是极其珍贵的野生松子，这个也被当地人

0: 称作松塔的松树果实生长于树梢顶端，由于采摘难度高，生长周期长，所以价值不菲。它是当地跑山人都想要得到的奇货山珍。
1: 这个是打不着吗？这下行，这下说挣不着啊。
2: 这有脚印儿呢，有人来了。
3: 这条路得挺难爬呀，这人到这都走了都没够。
1: 这家真不
3: 没上去，这是。哎呦，这家一个人都拢不来呀。
2: 这背面还潮得乎的呢，
3: 下雨下的，这刚下完雨。
1: 太多了。
4: 我走到那棵树那儿，瞅着顶上塔特别厚。其实前面我前面就有人看到这棵树了，但是有很多人都过去了，他选择放弃。因为这个树危险系数太大，他认为还是安全第一，所以他不上了。但是每当我看到这样的树塔特别多，所以说我必须我得上，这么多塔不够不可惜了吗？就是难上，即使难上我也要上，我得给它够下来。
5: 下过雨时候树溜光，心里也是嘚嘚嘚嘚的，也害怕。
4: 安全绳一个是慢，一个是耽误事儿那玩意儿，所以说这么为了那个更快一点，我们就直接徒手攀爬。如果抓不牢的条件，那有可能你就会掉下去，掉下去之后那就没好了，那好几十米大树掉下去就完。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这些年吧，有一个摔死的，我们这儿有几个摔坏的，有把腿摔折的，还有把胳膊摔折的，那都没摔死就已经很不错了。
6: 小心点啊，慢点，不注意。
0: 看着没有保护措施的儿子，老父亲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儿。松塔一般生长在树枝的末端，想要获取它，必须得踩着并不牢靠的树杈，向树梢方向移动。而此时，脚下已是距离地面20多米的悬空，每向前一步都有极大的危险。树杈会因经不住人的体重而突然断裂。
4: 树杈子如果有干杈子不能踩，必须得挑湿杈子踩，挑那个鲜杈子，因为干杈它不结实，干杈子一踩上之后，它那个危险系数就大了，有可能一踩，唰就折了。

0: 较低的树杈枝头，收获并不多。范立国知道，要想获得更为丰厚的果实，必须得继续向上攀爬，直至树顶，而这也意味着危险的进一步加大。
1: 我们这儿有句话这么说的好吗？就是树梢是前窜子，树根是粉圈子。如果你要是掉下来，就是粉圈子了；如果你树梢前窜子砸下来，它就卖钱，卖钱花嘛，就是前窜子。
2: 你不担心的是假话，太危险，那心都不能不能假话不落体啊，那还不害怕？那太粗上树看不着，那是生命，你讲你掉下去就完。眼泪噼里啪啦，磕头跪足的，求山神，求土地的，可保着哪呢？
1: 上去之后，本身就呼哧带喘的，爬上去之后累的已经呼哧带喘的了，那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完了，领丁上去之后，风再一刮一摇，一瞅下边那么老高，肯定心里得突突。
0: 挂着树梢摇摆不定，随时都有跌落下去的危险。眼看着树顶就在眼前，范立国拼尽了全力。
3: 到底是这样，这荒谬！
4: 这树叶被龙卷风刮折了。

0: 新鲜的松塔去掉外壳，清新的香气瞬间扑鼻而来。一颗颗圆润饱满的松子，使得满屋生香。山脚下，新鲜采集的松子会被及时卖出，而市民将要品尝到这种美味，有时真的只能靠运气。
1: 咱今天新打回来的，好，来多少？不，来多少？
2: 20，20啊！
1: 好嘞，我采完直接到那儿就卖，价格到那块儿还低，而且产品质量也好，因为都是自己采的嘛，所以说卖的也快，到那儿一会儿就没了。
2: 二斤，
1: 那股劲儿也挺高兴，那股劲儿拿钱回来心情特别高兴，有时候卖完钱了，家里头买点水果啥的，给我爷买点吃的，感觉那个特别有成就感，哎。就感觉太好了，卖这么些钱，你看我挺厉害呀、啊！哎，那种感觉确实不错。爷爷是老跑山人了，87了还能采蘑菇呢。头两天我领上山还采一食品袋蘑菇呢。爷爷特别喜欢跟着我，基本上就是不算太忙的时候，我就领他出去吃饭去玩去了。嗯，包括忙的时候，就采山的时候都领着他。
2: 爷来吃吃这一块，来苹果，吃苹果，
3: 快
2: 来拿着拿着拿着吃，吃吧，吃，哈哈，甜吧，
3: 好，
2: 甜吧，
3: 好吃啊，
2: 哎，
1: 对于老人，对老小孩小小孩，就是这样，谁家老人都有老那天得哄。

0: 每次跑山回来，母亲都会张罗一顿可口的饭菜，松仁玉米是母亲的拿手菜。这道看似普通的美食，在他们家里意义变得非比寻常，因为里面饱含着太多母亲的担心与挂念。
1: 我就担心你们干活特累，妈心疼你们惦记。
2: 就这一天了，干完得了。
1: 要是干完累呀，干完就歇歇，缓缓乏。
3: 在这个山区，就是只要你勤勤就行。每天你要是勤勤不懒，出去干活就有钱赚。虽然说苦点累点，不管挣多挣少，回来有钱赚，感觉挺充实的。这一天不愁吃不愁穿，这就行了，就挺好了。这就你普通人嘛，你就得普通一点，朴实，一步一个脚印什么的，这就挺好了。咱也没想啥大富大贵。
4: 我们这家庭就是这么实在人家，过日子都是朴朴实实的。哎，一代一代传一代，就这么情况。嗯，
0: 时间在大山里是四季轮回的有序更替，在山里人家是顺境应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山林赐予了人们丰厚的果实，人们也懂得感恩，反哺山林。采摘松塔，从不破坏树木，是大家的共识。采完之后，要给松鼠留足够的吃食，也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传统和规矩。珍惜这片赖以生存的绿色空间，是寒地黑土之上每一个人的家训和信念。对大自然的敬畏和保护。

0: 阿库上你车。
1: 对，你这上那个，对，不要个子。一定注意安全啊！注意啥？道滑。
0: 我告诉你要出问题，我一个罩你。你是咱们队长，是不是啊？队长就负责任了，是不是啊？那好了，走吧。
2: 凌晨三点，天寒地冻，气温达到了冬季的最低点，-30°。在东北这个本该猫冬的季节里，有一群人不得不顶着严寒早早出发，往郊外更加寒冷的地方赶路。
3: 这活一般人好人干不了，赖人也不稀干的，没有见着阳光的时候都是贪黑走，贪黑起早，

的黑土地，银装素裹。古老的呼兰河一进入冬季，便犹如作家萧红笔下描述的那般，有了别样的壮美景致。

0: 对于要在冰面上作业的人来说，此时的呼兰河就变成了一个天然的巨大采冰场。这里产出的冰块是城市冰雪节的主要原材料。作为职业采冰人，李春武和他的队友们要在这个最寒冷的季节里完成艰苦危险的采冰工作。今天是冰雪节最后的工期，需要取出500块冰才能完成任务。但今天天气非常不好，气温极低，这对于采冰作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你再尝尝，小弟吧，小六，你再尝你的，把那个，好，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
2: 起吧，
1: 来，
2: 一，
1: 二，
2: 一，
1: 二，
2: 一，
1: 二，
2: 一，
1: 二。
0: 冰层已经被冻得十分硬实，即便是喊着整齐的号子，卯足了劲儿，用钢铁制作的冰川也无法穿透厚实的冰层。
1: 上了上了，别别别，慢点慢点慢点，沉油的
3: 沉油的啊，要不
1: 沉油的干多干几下子，多活动一下子，那边有可能沉点。来，先走先走。
4: 对了，它炸不开了，发粘了，它不开，它有阻力，它阻住了，往速度慢了呗，走不开，它冰厚，还得重炸，你看又炸两条，又炸一遍。
0: 天气过于寒冷，刚刚撬开的冰缝，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又被冷水冻上，只能重新来过。已经过了大半个上午，等待拉冰的车辆已排起了长队，然而直到现在，连冰面还没有打开，更别说取出冰块了。大伙儿都有点着急，因为一旦延误工期，他们的收入将会大幅缩减，这对于以此养家糊口的队员们来说影响很大。
3: 快加油了，快
1: 来，
2: 加快，
1: 就是大家一块跑。
4: 哎呀，我的天哪！
5: 哎，
4: 太累了。
0: 终于打开了冰面，大家都很兴奋，但这并不意味着成功。要把这些巨大的冰块从水中取出，必须将它们进行切分。在深达十几米的冰冷河水中央，双脚踩在漂浮不定的冰块上，稍有不慎就有掉下去的危险。
5: 冰特别滑，站不稳，发光，上了水发光，晃也不行，打滑就下去了，在地上下去溜光，站不住，特别危险这个活。哎呦，哎呦。

0: 城市的另一边，冰雕现场的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急需大量冰块送来。而由于天气的原因，今天的采冰工作进展得异常缓慢，这让队长李春武倍感压力。
1: 咱们工上兵人家有话说了，你别工上人，人怎么干活？我活还得干好，我还不能让人说了我。我这人就是忍，咱们必须得抓紧干。
0: 气温持续下降，冰面上的高强度作业让人劳累无比。但是为了不让工期延误，队员们必须要咬牙坚持。

700公斤以上。而为了安全起见，大型起重设备有。

0: 重达700多公斤的冰拉出水面，比移动同等重量的石头还要艰难，因为水中的吸附力实在太大。为此，队员们不得不甩开膀子，全力以赴。
1: 喂，使点劲啊，上脚！来，一、二、三、四。
0: 冒着熊熊热气的巨大冰块终于被拉出水面，这是队员们拼搏的结果，更是集体的力量。
2: 确实我这帮兄弟真卖劲啊，真给力啊。没有这帮兄弟，今天我跟你说，这个冰达到这个厚度根本就不行。
0: 上来的时候，队长李春武都会仔细地丈量尺寸，因为他知道所有队员的收入都要依靠冰块的尺寸大小来进行最终的衡量和计算。
2: 兄弟们活不能白干，对吧？咱们不能整糊涂账，为兄弟们负责。

0: 不干这个东内东协也没什么干的，可以说。咱们跟你说打麻将，你不给那个说保本，你场赢，你得有输手，这保来呀、啊，出点力吧。我说的是最实的，东北话，纯东北话。
1: 作为职业采兵人，李春武带着他的队员常年奔走于绥化各大采兵现场，以此为生，养家糊口。每趟出来一个多月，平均每人能挣5000块钱。然而这是一项异常辛苦劳累的工作，只有在每天完成要求的工作量后，大家才能稍微有所放松。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开开玩笑，是他们每天难得的开心时刻。
0: 加吃，
2: 加老几几十万啊！
0: 哎呀，谢谢酷哥啊！
3: 我们
4: 睡着了呢，
3: 他睡不着。
5: 这事能跟别人说吗？
4: 我一看手机，1:59，还在坐着聊呢，给唠的。
3: 这你这朋友啊，
4: 有唠嗑的，有唱歌的。
0: 到一块堆了，哎，喝点小酒，嘻哈，开点玩笑，这一天就过去了。干活累了，也待谁待不住，谁都想在家待着。那你没有生，没有收。

0: 收入你怎么生活？这就是打工人，这也挺难，我觉得一个累再难，那是喝点小酒，吃饱了喝足了，不想降，躺着就睡了。
1: 来，喝一口。
2: 来，辛苦大家，辛苦大家。
1: 啊，都辛苦了。

0: 冰雪活动正式开幕，五彩斑斓的冰雕世界为这座寒地黑土之城装点着灵动的冬季韵味。李春武带着队员也来到现场，看着自己取上来的冰块变成一座座精美的艺术品，心里便多了一份普通游客难以体会的喜悦和骄傲。
1: 那肯定感觉高兴啊，我们自己拉出的冰，自己这冰是我取的，咱们打出来是万蓝的，它是镶着灯，做着冰景，做着造型，那就感觉相当好，力没白出，罪没白遭，就给他吃了。
0: 能给市民带来欢乐，给城市的繁华做出一点微小的贡献，是采冰人心里最大的安慰。

塑造着东北人坚韧挺拔的个性。寒地黑土之上，他们用自己的奋斗造就了平凡的幸福。所有努力生活的人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今天对我而言是个特别的日子。就在十年前的今天，一位慈祥朴素的老人走入了我的镜头。十年过去了，当时采访过程中的每一次交谈，每一个细节，走过的每一个地方，还依旧那么清晰难忘。初为记者，我从未想到这次的采访竟影响了我的一生。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纯粹的人。那一刻起，我才懂得了这个称谓真正的含义。每每拿起这张照片，他的音容笑貌都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0: 这是一张很普通的全家福。坐在正中的老人看起来就像个地道的云南农民，但是用当地人的话说，这位老人可是他们地方的一号大官，他叫杨善洲。改革开放后，他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为宝山奠定了现代产业的坚实基础。为官一方，造福一方。而他的家人却从未得到过任何特殊的照顾。当他从地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休时，家庭所有成员都是农村户口。让我们再次看看这张杨善洲的全家福。照片上的15个人，现在还有8位生活在农村。杨善洲是这样对家人说的：人一辈子都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如果没有真本事，指望我当官的时候照顾你们，我不当官了呢。就是这份深沉的大爱感染触动了我，看似无情，但这恰恰是老书记对家人的真情。顶着旁人的误会和家人的不解，他用一生的自律给了家人一个平平安安清清白白的人生，一个自食其力受人尊敬的人生。在杨善洲退休之前，云南省委曾经做过他的工作，动员他到省里安享晚年，但他却另有打算。
1: 下脚他来，叫他调他来省里边，我跟他谈过话，我说你最好还是到省里边去。他笑着讲，谢谢省里边省委的关心，我就不去了。
0: 1988年3月8日，杨善洲退休后没几天，就率领一支18人的队伍走进了大亮山。
2: 大亮山海拔2680多公尺，是施甸县海拔的最高点之一，40多公里长的山脊。
0: 上世纪80年代，由于几十年的过度砍伐，曾经山清水秀的大亮山变成了荒山秃岭。周边的3个乡、11个村，缺水缺电，不通公路，村民生活困难。要想富裕，只能种树。3月的大亮山，寒意未消，人们在篝火旁召开了林场组建后的第一次会议，明确了第一年的任务：先造林10000亩。杨善洲向大家宣布，我先给自己定个植树的目标，至少10年。
3: 哎，我们有上山坑嘛，这个造林时候嘛，第一回上坑嘛，差不多是100天被他回家了嘛。我们下去扛这些地，哦，一扛呢要只得有许，许是有了，你再一块挖挖一个金坑不得，有个扛路扛扛。老书记也是太把刀子了，打好多扛啊，我们4、5个人，别包那个扛。看看不到房子回来吗？这个手啊，淌血了吧？看，是到处刮着淌血。等他来洗手的时候，大家，哎呦啊！就是
4: 这一个棚子是88年5月份建的，当时呢我就住在这一个。我们上周老书记呢住这一个，还有呢我们原来的老局长光北呢住在这一个。这个房子是复原过，但是里边的摆设跟22年前我们在的时候是一样的。
5: 有么将改期我们在了9年半，在了9年半以后才搬出现在盖的这个职工宿舍才改期呢。
0: 1992年，大亮山林场盖起了砖房，但还是不够住。杨善洲让技术人员和职工先住进去，自己继续留在油毛毡棚里。任何人来劝说他，还是那句话回答：过日子， 睡觉有个窝，吃饭有口锅就可以了。但是杨善洲毕竟是已经年过七旬的老人，山里的寒冷和潮湿让他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和支气管炎。记得当年采访时，我问到老书记，为什么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受苦，为什么不去颐养天年？老书记笃定地告诉我，干部可以退休，但是共产党员不退休，要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
6: 我过去告诉过几遍，我说是为什么到这个年纪还来苦，这个叫做为人民办事，是叫做共产党员来自找苦吃。我就是自找苦吃。
0: 当时林场建设中很大的一项开支就是购买树苗树种，为了省钱，杨善洲什么法子都想到了。
7: 然后我们副县长进大门就说，不得不得，快点给敲啊，老哥哥是让石榴大提着一根在大桥头捡那些桃子核李子核啊，捡那些的话妈妈害羞了，你跟说说给他叫他把捡了，要钱要多少我批给他。得找个大部分就说，啊妈妈，财政有亏，那么批什么钱？这第一句，即使批的钱嘛，买得着我的这种本地老品种，啊是饮食店，我来朝捡捡嘛，怕什么？也不丢哪的地嘛。
0: 1999年，70多岁的杨善洲在大亮山上不小心摔伤骨折。虽然医院尽力医治，但还是落下了残疾。伤好之后，杨善洲马上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大亮山。他深爱这里的一草一木，他离不开这座山。但是，在不该离开的时候，他又是离开的那么坚决，那么洒脱。2009年，大亮山已经一片苍翠，5.6万亩森林，1.6万亩杂木林，700多亩茶叶，50亩澳洲坚果，100亩美国山核桃，修建起的18公里林区公路，架设好的4公里输电线路，彻底改变了大亮山周围群众的生活。杨善洲觉得自己的任务完成了。2009年4月，他把大亮山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交给国家，并一再嘱咐要让老百姓

0: 得到实惠。他的一生几乎没有片刻享受，团聚对他的家人来说是奢侈，因为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爱都给了人民。他经常忘记了家人的召唤，忘记了浑身的病痛，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和作为人的基本需求。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过那个特别的身份——共产党员。杨善洲的一生履历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云南保山，但今天他的故事和精神力量却已经远播中国各地。
1: 这个老同志啊，那个对我们年轻人是一种榜样。
2: 他用自己的一生在教育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
3: 就是要学习他这种甘于奉献、勇下基层的精神。
4: 这是他是我们学习榜样，是我晚年学习榜样。
5: 他性格从来不装自己，想的是人民。
0: 我的家乡，我的人民。这就是杨善洲心中最为深情的所在。2010年，身患癌症的杨善洲最后一次走上大亮山，望着亲手培育的这片树林，他依依不舍。生命即将消散，爱却无法减淡。因为杨善洲在大亮山的突出贺贡，政府奖励他20万元。杨善洲把10万元捐给了保山一中设立奖学金，6万元捐给林场和附近的群众。一生清贫的他，这次留下了4万元。
6: 加油！这辈子我唯一对不起的就是你母亲。还得姐妹几个，我亏欠他们太多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给你们留下，我身上唯一现在还有的这一点钱，留给你母亲养老送终。
0: 2010年10月10日，一个被人称作十全十美的日子，杨善洲静静地走了。按照杨善洲的生前意愿，家人把他的骨灰分别安葬在了3个地方。大流水是杨善洲的出生地，他说要陪伴亏欠太多的老伴儿。清平洞是杨善洲最钦佩的爱国将领邓子龙点将的地方。大亮山是杨善洲最牵挂的热土。所有的墓地都没有墓碑，没有任何标识，陪伴他的只有脚下绵延的土地和伸向蓝天的大树。杨善洲曾对大家说，你们要是想我了，就去树下坐一坐，泡杯茶。蓑衣、草鞋、竹叶帽是杨善洲一直没舍得扔掉的，现在已经成了他的纪念物。保山人看到这些物件，就会想起我们的老书记。他临走时没有任何像样的物质财富，但他留下的东西却又那么丰富。他的一生就是他最丰厚的遗产，不只留给他的家人和亲朋，而是留给我们所有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近乎完美的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这是像我一样了解老书记事迹的人对他的评价。对于我们而言，他从未离开过，他就像一面镜子，一面纯净、淳朴、纯正的镜子。 每一位共产党员乃至每一位炎黄子孙都能在他的面前有所思，有所得，有所悟。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平身。
1: 母后，您今天的彩衣可谓是气度非凡呢、啊。

0: 你看，太后娘娘这么一穿，整个院子里的绝代佳丽都被她给比下去了。
1: 住口，皇上在呢也敢胡说。
2: 无妨无妨，朕也觉得母后今天的穿着简直就像传说中的西王母一样华贵大方。
0: 是啊，微臣今日见了太后娘娘的风姿，才明白什么叫做国母风范，什么叫做绝代风华。
1: 一国之母只能是皇后

0: 哀家还等着皇上赶紧娶皇后进宫，好让咱们皇家开枝散叶呢。
1: 母后，
2: 陈典氏啊，我越听你的话，怎么越觉得不对劲儿啊？表面上你好像在夸太后娘娘，其实啊，你明明是在夸奖你自己嘛。
3: 大人，哪有？虽然太后娘娘的彩衣是出自司仪司，但是都是陆掌事一手操办的，微臣也只是挂个名罢了。
1: 哦，这件衣服是陆贞做的，果然别出心裁。陆贞何在？
4: 臣在。
5: 皇上，
0: 说说你做这件彩衣的构思。
5: 是因为每到节日，人人都要穿着新彩衣过节，可这彩衣过于色彩斑斓，平日里都无法穿戴，如此一来几千件做下来却只能穿一次，未免也太过于浪费了。而今皇上在前朝提倡节俭，我们后宫自然也应当效仿，所以微臣就特意向太后娘娘献上这全新的五色彩衣，每件衣服都是单色，这样就算节日过后，平日里也可以穿戴。
1: 说得好，如此为我们朝廷着想，真是难能可贵啊。
0: 皇上，后宫有这样的女官，是我们大齐之福，哀家想替她向你讨个赏赐。
1: 母后之令，不敢不从。元福
6: 在。
1: 班镇的旨意，从明年开始，宫中所有的彩衣都分为五层单色，不再另制其他彩衣。
6: 是。
1: 司仪司长事陆贞，敬忠职守，德行出众，朕特晋你为七品典事。啊，
5: 陆贞，还不谢恩。
4: 谢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太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1: 平身吧。
4: 谢皇上。
2: 既然陆贞已经升了官，陈典氏，我想以后司仪司的事情你也不用再管了。
3: 是大人。
2: 陆贞啊，以后司仪司那边的事情都交给你了，
4: 下官定当尽心尽力。
7: 公主，你还好吧？
8: 放心吧，
7: 就楼上是那点道行，还气不倒我。
8: 不过我想站得远一点，这样能够看到更多有趣的事。
4: 失陪了。
8: 我先离开一下，一会儿叫我。
4: 是。
8: 阿玄，那个宫女叫什么？
7: 她叫阿碧，司仪司的一等宫女，现在是陆贞的亲信，以前是陆贞的仇人。哦，
8: 那倒是挺有趣的。
9: 来，刘露，在这里帮我守着，千万不要让别人进来。
10: 哎，放心吧，我肯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绝对不会让人打扰你的幸福生活。
9: 好好好，快去。
10: 沈大人，您怎么在这儿啊？
4: 我刚才明明看见表哥殿下在这边的。
10: 哎，不成不成不成，您不能过去，长广王殿下他在。
4: 在什么？
10: 他。
4: 哎呀，快让开，我真的有事找长广王殿下。
10: 他在方便。对，他在方便。你也去吗？
4: 表哥殿下他欺负我。
11: 还不快滚，快去告诉外面的人，本王想换个地方赏花。
10: 赏花？

0: 遵命，山大人，殿下确实是在方便啊，在方便。
1: 夏敏，找我有什么事？
2: 咱们去那边说吧，这边有点儿。走。
1: 这里总可以说了吧？
2: 你先到那边去。
3: 是。
2: 表哥殿下，

0: 你为什么呀？你听我说，佳敏，其实我一直是把你当妹妹来看的。这根衣带啊，你还是送给别人吧。我不信，你要是不喜欢我，干嘛把我带进宫里来呀？公主表姐都跟我说过了，以后我是要跟你。佳敏，你现在是朝廷命官，可不能像在国公府里那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
1: 曲驸马才是你的表哥，请你以后还是叫我长广王殿下。
2: 佳敏，好不，应该叫沈大人。哎，小姐，小姐，
1: 殿下，我告诉陆大人别过去了，可你们的声音太大了点儿。
0: 先下去了。嗯，你来了。刚来，不过也够看一出好戏的了。好了好了，我们好不容易出来说说悄悄话，到那边去说。嗯，
1: 来，
0: 小姐，你消消气，被别人看到了可不好。
3: 哪会有别人啊？
0: 沈大人，我们贵妃娘娘在亭子上看风景，有请大人上去一起。
3: 贵妃娘娘，我跟她不熟啊。贵妃娘娘如此盛情，沈大人自当遵从，还请姐姐在前面带路。沈大人，请。
0: 哎，你不是说贵妃娘娘会在这儿吗？
3: 怎么没有人呢？此处风景大好，请沈大人慢慢观赏吧。
0: 你竟敢耍我！哎，小姐，你看，你看。

0: 真这个贱人，我要杀了他。
1: 小姐，你要冷静。
0: 我怎么冷静啊？难怪他不肯收我的衣带，原来是被陆贞这个狐狸精给迷住了。
1: 小姐，小不忍则乱大谋，陆贞刚刚才生了七品，
2: 而且长广王殿下现在就是被他迷住了。
1: 你要是现在冲过去，只会自己倒霉啊。
3: 山民，是我。
0: 表姐，他怎么能够那样对我呢？
3: 好了，别哭了。你哭有什么用啊？这有什么好哭的？
0: 我对他那么好，还给他绣了衣带，结果他看都不看，反而和陆贞那个狐狸精，我恨不得跟他拼了。
3: 住口！这些话是你该说的吗？想想你的身份，你现在是堂堂六品女官，未来我们大齐最尊贵的储妃，动不动就骂别人是狐狸精，还要跟人家拼命，成何体统？
0: 表姐，你是说我还能跟长恭王殿下？
3: 不错，能配得上阿湛的除了你就没有别人，这一点我已经警告过阿湛了，他全都明白。但是佳敏，你要清楚一点，阿湛毕竟是储君，未来他身边肯定少不了各种侍妾侧妃，如果你连这点胸襟都没有的话，将来怎么母仪天下，怎么以德服人啊？
0: 我
3: 嫉妒是女人最大的弱点，你那么尊贵的身份，何必去招惹他，让他生气呢？你只需要见面的时候对他温柔一些，客气一些，他自然也会尊重你的。等到圣旨一下，你就是那板上钉钉的储妃，用得着现在哭天抢地大失身份吗？
0: 我也不是有意要去撞破他们的，是贵妃派人叫我过去看什么风景。
3: 这件事玉花已经跟我说过了，佳敏，听我的话，以后离贵妃尽量远一点。
0: 为什么？
3: 事到如今，我就不瞒你了，反正这件事宫里的老人都知道，萧贵妃在没有嫁给当今皇上之前和阿湛一直是青梅竹马。
0: 那表哥现在还和他？
3: 阿湛早就跟我说过，过去的事他已经放下了，只是萧贵妃那里还有心结，他手段又多，所以这些年阿湛一直是孤身一人。
0: 表哥殿下他那么可怜呢？
3: 这些话你自己知道就好了，千万不要咋咋呼呼的，更不要跑到阿湛面前去问东问西。你要记着，萧贵妃这么做肯定是没安什么好心。
4: 公主殿下，不是原路偷懒不给你通传，是长广王殿下喝了点酒，早就醉得不省人事了。
3: 真的？我去看看。
4: 哎，不是，您真要去啊？刚才殿下还把酒壶扔出来了呢，我怕您进去伤着您。
3: 长广王殿下当真醉了？
4: 我还能骗你不成？今天皇上赏了雄黄酒，这酒可是30年陈酿的好东西，长广王殿下一喝就醉了，到现在还没有醒呢，跟死人似的。哦，呸，你看我这臭嘴巴，我就不会说话，我说错话了您别介意啊。
3: 你啊，早晚得死在你这张嘴上。算了，那我出宫了，等长广王殿下酒醒了，你告诉他有空出宫找我一趟。
4: 没问题。公主殿下您这边走，慢着点。
5: 我就说嘛，只有袁禄这个皮猴子才能制住皇姐。 殿下，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长久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4: 你说的没错，今天沈佳敏这么一闹，黄杰肯定心里全是怒火，这两天我还是避避风头吧。
6: 这沈思珍也真是的，太不懂事了，居然让一个叫方华的侍女跑到修文殿来，还请你过去看她。
4: 哎，这件事就别再提了，我今天快刀斩乱麻，现在啊，我就希望沈佳敏难过以后能够快点想开。
6: 老奴总觉得你应该与长公主殿下说清楚，陆姑娘你到底要怎么安排呢？你是知道的，长公主殿下一心希望你娶沈思珍为正妃，这两个女人现在都在宫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要是名分挣不了啊，长久下去麻烦会越来越多的。
4: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想过，陆贞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她知道我有很多难处，所以她从来不在我的面前提出一个字。周叔，自从清静殿着大火那一次开始，我就已经决定我今生今世只会娶陆贞为妻。哎
6: 呀，可是殿下，陆姑娘的身份呢？
4: 身份确实是个问题，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她委委屈屈地做个什么侧妃的，楚妃必须要是名门望族。但是你想想看，那个沈佳敏，她不也只是个六品思珍吗？
6: 所以你就一直默许着长公主殿下？
4: 没错，皇姐她一直想让我娶沈佳敏，我虽然再三的婉拒，但她还是把沈佳敏塞到了我的手里。后来我想通了，既然她那么在意身份的话，那么如果有一天阿珍也能当上六品女官的话，那她就没话可说了。不过这样也好，阿珍她心心念念的想着凭自己的真本事去升官，如果她真的成功的话，大家不仅会心服口服，而且也不会以为她是因为我的关系才得道升天。她现在已经是一个七品掌针了，难道离六品女官还远吗？
2: 微臣沈佳敏拜见贵妃娘娘。
7: 免礼。哎呀，这些天啊，我身子不怎么爽利，老爱走神，不知道沈思珍到我这来有何贵干。
2: 娘娘，佳敏初来宫中不久，不熟宫规，现在才来拜见娘娘，实在是罪该万死，还请娘娘恕罪。
7: 哪儿的话，你是沈国公大人的掌上明珠，又是徐驸马的嫡亲表妹，我怎么会对你不满意呢？
2: 贵妃娘娘您这就见外了，皇上都叫我表妹，娘娘您自然也是我的表姐。佳敏这次过来，除了想给您道歉之外，还带了些平州的土产给您，月华还不快点送上来。
7: 是。
2: 平州的玉是最好的，这玉枕呢是用软玉制成，娘娘有了它一定能安神静心，容颜不老。这件东西娘娘可曾认得？
8: 这不是我们大梁玉华宫的玛瑙盘吗？
9: 阮娘，
2: 梁国后宫当年有三宝，这玉华宫的玛瑙盘就是其中之一。梁国大变的时候，陈王殿下曾得我父亲相助，后来就将这玛瑙盘赠给了我家。我想贵妃娘娘毕竟是梁国公主，看着故国的东西，想必也会开心一些吧。
7: 那就谢谢沈思珍了。
2: 娘娘你太客气了，其实那天这位姑姑好心带我去看风景，佳敏便已经知道娘娘对我是关怀备至了。
7: 哦，你是怎么知道的？
2: 娘娘不会也误以为我对长广王心存爱慕吧？这事儿说来羞人，但对娘娘我知无不尽。我爹送我来宫里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长公主殿下的安排，还以为只是来宫里长长见识。
10: 大人，里面说的怎么样了？
2: 还能怎么样？在宫里待了这么久，就没见过沈佳敏这样头脑不灵光的人。
9: 先是送盘子惹娘娘伤心，又极力辩解自己和长广王殿下根本没什么，她也不想想，还是我带她去的凉亭呢，怎么能没看见她送衣带给长广王殿下呢？
11: 她只不过是想挑动公主去对付陆贞，自己坐收渔利罢了。不过这些自以为聪明的人犯的错，恰恰是我们最好的武器。
7: 以后有空就常过来玩吧。
12: 好，贵妃娘娘，你对我这么好，以后啊，我一定经常来看你。那我先走了。
7: 嗯。阿玄，现在搭戏的人都已经到齐了，我们的好戏也应该开场了。

0: 我能不着急吗？前些日子才烧过一次白蚁，怎么这次又闹这么大呀？大人，我已经让他们把没染上白蚁的衣服拿到院子里头晒了，只是被咬坏的实在太多，估计有好几百件呢。那就把那些坏的不多的衣服都挑出来，看看能不能织补。其余的那些，还有这些，马上烧掉。
1: 是。

0: 怎么那么倒霉啊？
1: 损坏衣物共计480件，和黄金300两。陆贞，到底怎么回事？
2: 回大人，司仪司之前就闹过白蚁，下属之前还特意整治过一次，没想到居然还有漏网之鱼。大人，其实我……
1: 住口！本座是问你没做什么，而不是问你做了什么。
2: 是，的确是下官太疏忽了。
1: 这件事情责无旁贷，本座限你们司仪司在10天之内必须把所有衣物补齐。至于重做衣物的费用嘛，陆典士，反正你刚刚升官，俸银也不少，就全数由你补齐好了。
2: 是，谨遵大人之令。大人，480件衣服全在这儿了。都说了别再叫我大人了，要是没有你，我10天之内哪赶得完这些东西啊。阿珍，你赶快把这些衣服交给上仪大人查验一遍。
3: 嗯，
2: 我这就叫玲珑跟我一起去。这些天你太累了，赶快回去休息吧。
3: 那好，我先告退了。
1: 荒唐，荒唐，实在是太荒唐了。看在太后的面子上，已经给你一次机会了，你怎么补做出来的衣服还会出现这么多问题？你看看这件宫女下衣，明明该绣兰花草的地方，你怎么会绣上桃花呢？那么厚一本工艺遗制，难道你是白看的吗？
2: 是下官太疏忽大意了，下官马上去改。
1: 一改二改三改，你当宫闺是什么？想改就改吗？
2: 下官，
4: 王上仪，这你可说的不对了。陆贞呐，她只是绣错了花，这跟犯宫规有什么关系呢？
1: 她一犯再犯，若不严加惩罚，日后怎么能够服众？陆贞，把所有绣错了花的衣服，我罚你自己必须亲手全部改掉。这段期间，你暂时停职。司仪司内所有的事务，我会让玲珑和阿碧暂时代管。你可有不服啊？
2: 没有，下官领罚。

0: 那个王玄呀，又在找你的茬了。你别理他，回头在清静殿啊，找个人帮你把衣服改改也就好了。
1: 不，这确实是我的错，我一定会亲手把他们全部改好的。
0: 你怎么还这么犟啊？明明就是他迁怒于你的。
1: 少师大人，我也不知道最近是怎么了，我怎么觉得自己突然变笨了呢？如果在那些衣服上交之前，我能够全部检查一遍，也许就不会出这么多问题了。
0: 傻孩子，神仙也有犯错的时候啊。听我的话，别想那么多了，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啊再开始干活，千万别委屈了自己，知道吗？
1: 嗯。上仪大人既然这么吩咐了，那就必须得做。错了的衣服一共有20件，以我的本事一天最多改2件，所以这10天之内就要拜托你们二位了。玲珑，你负责针线、账目还有库房。阿碧，其他的事，特别是和别的厮打交道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2: 陆贞，都是我不好，是我害了你，要是我能再检查得仔细一点，就不会把绣错的衣服送上去了。
1: 你都已经这么累了，我哪能全怪你呢？都怪我最近太得意忘形了。你们都下去吧，我要干活了。
3: 是。

0: 大人，我看你明天还是不要来司里了吧，衣服在哪儿不能绣，你在清静殿待着也比较专心一些，衣服也能绣得快一些。
1: 是啊大人，要不明早我打发人帮你把衣服送过去吧。
0: 这样也好。
1: 那大人，我们现在送你回去吧，都这么晚了你也该休息了。
0: 不用了，没事的。玲珑阿碧，我累得很，现在可能睡不着，你们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1: 是
2: 是。

元寿公公，杜司仪他休息了没有？

0: 来，喝酒。
1: 我不会喝酒。
0: 不会喝酒也别哭丧着脸呢，自己没本事办砸了事，跑到我这来干什么？
1: 大人，我只是想不通，我之前一直都挺顺的，怎么最近跟撞了鬼似的，做什么错什么？
0: 还能有什么原因？得意忘形了呗。有些笨蛋说什么站得越高看得越远，其实啊，位置越高的人眼界往往就越窄。
1: 可是我没有得意忘形啊，我一直都在努力。
0: 努力和得意忘形是两码事。你之前靠着会做瓷器当了女官，你以为以后只要继续烧瓷就能一帆风顺了？我告诉你，没门儿。跳龙门的一瞬间的确是要靠自己争取，但做了龙啊，你就要学会管着手下的虾兵蟹将。你看看你那帮司仪司的手下，要是好好巡查的话，怎么可能不会发现蚂蚁咬破了衣服呢？但凡有个人能仔细地帮你检查一下，能不发现那些衣服绣错了吗？
1: 那也不能全怪他们呀，这的确都是我的错。
0: 你这个人呢，错就错在什么事都自己扛，根本不会当什么官。我告诉你啊，想做人上人就得先学会管人。彩衣那事呢，我听说了，那明明是你和别人一起想出来的主意，怎么就没见你在太后面前提一句呀？结果你升了官，人家什么好处都没拿到，下面的人怎么会高兴？人家只要时不时的害你一下，就有你最受了。
1: 不会的，阿碧和玲珑绝对不是那种人，我相信他们。
0: 既然是信得过的人，那么为什么上头惩罚你，你不惩罚他们呀？难道只因为他们辛苦了，犯了错就不舍得惩罚？我告诉你，赏罚不轻是最大的忌讳。哎，陆贞，你还太嫩了点儿，根本就不懂得为官之道。
1: 大人，您的话我不同意。他们既然是我的下属，我当然要尽全力地去保护他们。我自己受罪就已经很难受了，怎么可能让他们跟我一起受罚呢？
0: 只同甘不共苦，没有人会真正跟你出生入死的。
1: 我相信只要我拿真心来对他们，他们肯定也会用真心来对我的。
2: 袁绍，袁绍，你听见了没有？他居然在宫里跟我讲真心。
1: 大人，
2: 你走，你走，你这种有真心的人不适合待在我这静心院。

0: 我们这都是没心的人，不配跟你这位圣人说话。
1: 大人，大人，
2: 丹娘，
3: 姐姐一直在赶绣活，刚才才睡着。你要是敢吵醒她，我就告诉殿下，罚你背千字文。
2: 别！哎呀，
3: 你这么晚过来干嘛？是不是又想挨揍了？
2: 哎呀，

0: 他又不方便过来，所以找到了这个东西，说他一定会喜欢。
1: 这东西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嘛，
2: 朝广王殿下可真小气。
0: 我看挺好的，上面有1、2、3、4、5、6，有九只凤凰了。哎呀，嘘，
2: 好了，东西收到了，明天我会交给姐姐。现在呢，你可以滚了。
0: 哎，别呀，你听我说。
2: 你要说什么呀？
0: 你知不知道，我那天就是
2: 知道，不知道，
0: 我赢了好多钱。
2: 姐姐，长广王殿下拿了个东西给你。
1: 什么东西啊？
2: 就是一只钗子喽，也不怎么好看，还比不上上次的一口酥呢。姐姐，这是什么呀？
1: 是九鸾钗，这是我娘给我留下来的唯一一件遗物。当年我进宫的时候，就把它给卖掉了。没想到阿湛居然给我赎回来了。阿湛，谢谢你。
3: 这些事你一定要都办好，一件都不能落下。嗯，都记清楚了吗？
4: 记清楚了，大人吩咐的事情我立马去办。
3: 那你快去忙吧。
4: 是。
2: 沈碧，你过来。
4: 奴婢给姑姑请安。你这个代理女官做得挺像样子的嘛，全凭贵妃娘娘提拔。
3: 娘娘说了，那个白蚁的事你想得很周到，绣花的事安排得也很巧妙。她还让我告诉你，你可以悄悄地给沈思珍透露一下，就说娘娘说的那件事马上就要办了，请她早些做准备。
4: 是，奴婢一定把话传到。
3: 娘娘让我告诉你，你父亲毕竟是朝廷四品命官，要是有个做八品女官的女儿，倒也是相得益彰。
4: 多谢娘娘赏识。
3: 你好好做吧，你表现得越好，到时候提拔你也才会像那么回事儿。
4: 嗯，阿碧一定全心全力地为娘娘效劳。
1: 啊，怎么会这样啊？
5: 我一不小心把送给司宝司做时针帐的料子送成了锦华缎，
1: 结果那个沈思珍就抓住了错处，不仅把料子给退了回来，还闹到了内侍局。
3: 萧贵妃是以前的梁国公主，她最恨的就是那个让她亡了国的大将军侯景，宫里上上下下谁不知道她的忌讳，可你偏偏选了锦华缎给她做时针帐，我看你真是不要命了。
5: 是我太笨了，还好那边没怎么处罚我，只是把我那些差事全都给卸了，都交给了阿碧。
3: 交给他我就放心了，
5: 是我不争气。
1: 哎，大人，你还有多少衣服没改完？我帮你改吧。
3: 算了吧，这事儿本来就是惩罚，让你代做，岂不是更给别人留下把柄？
1: 姐姐，快去内侍局，王尚仪那边说有事情传你过去。

0: 大人怎么大的阵势到底有什么事啊？王少仪向来喜欢抽查我们，估计今天又要来一回了呗。怎么抽查呀？
1: 上仪大人到，
0: 参见上仪大人。
1: 起来吧。各位都是内侍局的女官，也是六司的表率，宫女的榜样。 今天我把大家召集过来，就是想抽查一下，大家是否把宫规倒背如流，也是否把自己的职责如数家珍。在这里，我为大家准备好了试卷，各位大人入座以后，请立刻作答。时间以一斗水为限，时间一到，本座立刻判卷。开始吧。
2: 是。

0: 生，你给我过来。大人，陆贞，司仪司的七律八规你只写对了三条，司仪司的中原仪式你一个字都没写。你身为司仪司的长事，连最基本的原则都记不清楚，你太丢尽我们女官的脸了。
1: 大人，我刚从司保司调过来，之前女官升级的考试我考的也是司保司的内容，这些天我又一直在忙司仪司的规定，我还没来得及看呢。
0: 你不是号称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吗？如果不是故意玩忽职守，怎么连最基本的原则都记不清楚？陆贞，本座要罚你，你服不服啊？
1: 下官不敢不服。
0: 好，本座就把你罚回八品，并且跪在司仪司的面前，并将司仪司的宫规全部背熟了才可以站起来。
2: 大人不可，司仪司工作繁重，要是将陆贞降回八品，我怕司里会乱。
0: 之前他是八品的时候做的不是挺好的吗？不对，他这段时间总是犯错误，还不如那个沈璧做得好呢。不过陈典氏，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司仪司的确是公务繁忙，陆贞他一个人不能胜任，所以我破例将沈璧升到八品掌医，和陆贞共同掌管司仪司。
3: 那个王上医根本就是针对你，贬你的官，升那个阿碧，让他跟你平起平坐。
1: 阿碧是真的有本事才升职的。
4: 皇上御驾，贤人。

0: 姐，
1: 还有大爷，
0: 姐姐，还有
1: 大爷，你们别围着，让他透透气啊！啊，
0: 姐姐，
2: 元福，
0: 姐姐你怎么了？
3: 是皇上。
0: 姐姐，醒醒！
3: 何人在此喧哗？
0: 元福公公，我们陆大人晕倒了，
1: 怎么办呀？
0: 元福公公，陆大人他晕倒了。
2: 怎么回事啊？
3: 皇上，陆大人他晕倒了。
4: 参见皇上，
5: 参见皇上。
2: 怎么会这么烫？元福，快传太医。
3: 可是传了太医后怎么办？难道就在这儿治吗？
2: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用朕的御轿先把他送回清静殿。
3: 是，起轿。
2: 清静殿在那边，你们先把他扶起来，朕自己走回朝阳殿。
3: 是皇上。

0: 谢谢皇上，您真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1: 你们快走吧。
0: 是皇上。贵妃娘娘，皇上刚才用他的轿子送穆贞回了清静殿。听说皇上用自己的御轿把陆贞送回清静殿的。你们有没有听说皇上？皇上真的那样对陆大人？
2: 哎呀，总算找到一个人了！快点
0: ，快点，快点！玲珑，你快跟我说说，陆大人和皇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是啊，
4: 我也不清楚。现在宫里到处都在传这件事情，我都听糊涂了。
0: 我的一个小姐妹啊，当时就在那儿，听她说。

0: 皇上好像亲自伸玉手去碰陆贞的额头，而且声音都发抖了呢。我还听说呀，
1: 真的，
0: 皇上还是用御轿送陆大人回宫的呢，这可是贵妃娘娘都没有过的体面啊。哎，你们说陆大人是修了几世的福气啊？
2: 是啊，他可真有福气啊。
0: 要我看呢，再过不了多久咱们宫里又该多一个贵妃娘娘了。
3: 别胡说，这哪跟哪的事儿啊。
0: 我现在总算明白了贵妃娘娘为什么要罚陆大人的跪了。
4: 是啊，
5: 你们吵什么吵？
6: 参见大人。
5: 散了吧。
6: 是。
0: 大人，现在该怎么办？
5: 什么怎么办？陆贞就算再得皇上的宠爱，皇上他也得遵守宫里的规矩。你现在是司仪司长衣，你还不快趁他生病的时候把权力抢过来。

0: 幻云，你怎么来了？
1: 恭喜皇上又喜得佳人，看来臣妾又要多一个姐妹了。
0: 你这是说什么呢？
1: 现在满后宫的人都知道您皇恩浩荡，居然用御轿送一个女官回宫。臣妾就是想知道，皇上您是打算封她做昭仪好呢，还是贵人好啊？难怪早早的就把清静殿赏给她，原来皇上您早就有安排呀。
0: 你明知道她是阿湛的。上次阿湛来寒光殿闹了一场，我知道你转头就去找他。
1: 那又怎么样？我不能去找他吗？
0: 幻云，你是怎么想的我心里明白，我知道我欠你很多，我也知道你根本忘不了阿湛，但是他已经有喜欢的人了。我每次看到陆贞总有些私心，我希望他们赶紧在一起，也许这样你会忘了他。就算你忘不了他，你多看我一眼也是好的。
1: 你对那个陆贞真的什么想法都没有？
0: 幻云，我是怎么对你的你还不明白？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他吗？因为那时候我看到他脸色苍白昏迷不醒的样子，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你。你以前听到你父皇驾崩的消息时也是这样，突然地倒在了我的面前，那么的无助，那么的让人心痛。如果我真的有那么一点喜欢他的话，也是因为他长得太像你了。

0: 姐姐，药煎好了，我扶你来，小心啊。
1: 我真没用，居然给饿晕了。我估计现在太医闭着眼睛都知道清静殿怎么走了。
0: 姐姐，你这次病的可跟前几次不一样，你干脆多病几次好了。
1: 你又在胡说。
0: 我没有胡说，这次可是皇上亲自派御轿送你回来的，好几十个人亲眼看到的，个个都羡慕得不得了呢。
1: 你说什么？是皇上送我回来的？
0: 不是，是他的轿子，也算是他送你回来的。
1: 完了，这下可闹大了，要是宫里传开的话。
0: 你还别担心，我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袁露了。长广王殿下带皇上去细柳营巡视，还得2天才能回来，他叫袁露带个话给你，说一切都不要担心，有他在。
1: 真的？
0: 真的。都怪那个万恶的王上仪，要不是他没日没夜的叫你做衣服，你也不会累成这样。
1: 说起来也真奇怪，王上仪这一次居然没有借题发挥。
0: 姐姐，皇上对你那么好，可是那个万恶的王上仪那么欺负你，你为什么不干脆嫁给皇上？

0: 上呢？到时候咱们专让那个王上医给你磕头，边磕我还在旁边数，一个、两个、三个，磕不好重来。姐姐，我是不是又说错什么话了？那好吧，你不当贵妃娘娘也行，要不当个王妃好了。只是不知道当王妃有没有那么威风。你还说，你还说不说了？
1: 姐姐，我不敢了，我真的不敢了，你不要。

0: 婉云，你今天愿意留在这儿，我真的很开心。
1: 皇上，这不是含光殿，臣妾想梳洗一下，请皇上回避一下好吗？
0: 都老夫老妻了，你还害羞个什么呢？好好好，我这就去前殿看奏折，把这留给你，总可以了吧？
1: 皇上快去吧。

0: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稀里糊涂的就……对，他说的对，阿哲只是因为他长得像我，才喜欢上他的。
1: 皇上，您今天可真是龙马精神呐，连奴才看了都觉得心旷神怡。
2: 又乱用成语，朕龙马精神，你心旷神怡什么劲儿啊？
1: 贵妃娘娘一来，咱们可不都得心旷神怡吗？
3: 对了，陆贞她怎么样了？
1: 已经醒了，太医说没有什么大碍，是这两天累的，休息几天就好了。
3: 阿湛那边通知了吗？
4: 已经让袁禄去办了，皇上您不用担心。嗯，给皇上请安。皇上，这是娘娘每天都要喝的补药。
3: 哦，对，朕怎么忘了呢？你快进去吧，给贵妃娘娘送药去。

0: 娘娘，这药今天还喝吗？喝。为什么不喝？娘娘，您今天怎么会和皇上？皇上也在护着那个陆贞，我们还要不要继续呢？
1: 要。
0: 为什么不呢？
1: 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全都做完了，而且都是光明磊落，谁都抓不住我的把柄。我倒是想看看那个陆贞，他到底会有怎样的反应。要想做王者的女人，就必须顶得住王者的风雨。在这个后宫里，

0: 需要的不是娇艳的花朵，而是有毒的蜜蜂。
1: 这是怎么回事啊？眼儿前脚用玉轿把陆贞送回了清静殿，后脚又让萧焕云留在了朝阳殿。
2: 这件事我也搞不清楚啊。不过朝阳殿那边的人说，萧焕云本来是气冲冲的去找皇上的，可是后来不知怎么的竟然留在那儿没有走。
1: 萧焕云这个贱人，眼儿他怎么就这么笨呢？完全被他握在手里，说东就东，说西就西。
2: 太后，您就别生气了，至少现在咱们可以明确一点，皇上对陆贞起码动了七八分的心了，要不然的话怎么会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用自己的御轿送她回宫呢？
1: 既然这样，眼儿为什么不直接下旨册封陆贞不就行了？
2: 我觉得皇上今天会这样做，他是故意想替陆贞出气的。毕竟王上仪想着法的在折腾陆贞，又刚刚降了陆贞的职。皇上喜欢陆贞，可是他还没有想出对付贵妃的法子，估计他也担心陆贞的安全，所以才没有把她封为妃子。您知道做嫔妃可不同于朝廷命官，那个萧贵妃想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
1: 有道理，你去把陆贞带来见我，我要让眼儿知道我也给陆贞撑腰，根本就不用怕那个萧焕云。
2: 好，这好办，等他病好了我就带他来。
3: 你还是要好好的休息。
4: 没事啊，大人的东西呢？
5: 我也不知道啊，这书案是王上仪大人赐给沈掌商的，陆大人最近都没来，可能是收拾的宫女觉得不方便吧。
4: 你
6: 玲珑，算了，
4: 大人，人家都说虎落平阳被犬欺，可你这还没落难呢，他们竟然敢这样对你。我看你得找那个阿碧好好谈一谈，别再叫他阿碧了，再说也不关他的事。
6: 不关他的事，他天天在这儿办公，
4: 要不是我这几天在房间里思过，我早就骂死他们了。
6: 好了，你别说那么多了，把这两张书案并在一起，我和阿碧本来就是姐妹，一起办公也没什么问题。
4: 大人，
6: 好了，你快去吧。
4: 你们几个过来。
6: 阿黄，你去把之前我还没有批完的公文拿过来给我。
5: 陆大人，你要批公文啊？可是上一大人派人过来传过话，说你改的衣服要全部等沈掌商验收完了才允许你正式办公。哦对了，上一大人还说背规则那事儿你也不用去他那儿了，直接在沈掌商面前跪着背完就行了。
2: 有什么想不通的尽管来找我。
1: 过来。哎呀，看看这小手都被针扎成这个样子了。你呀，早就应该带他来见我。
2: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才带着这个可怜的孩子来给您瞧瞧。姑妈，我看啊，这个王玄故意折腾陆贞，他就是想扫您的面子。
1: 胡说。孩子，哀家一直喜欢你这聪明劲儿，你给哀家做的那件彩衣又实在又好看，哀家才故意向皇上讨了个情，把你晋升成七品，没想到是哀家害了你。
6: 太后对我恩重如山，陆贞无以为报，是陆贞太不争气了。
1: 不是我说你，你做事也太不妥当了。如果你自己做的天衣无缝，别人就是想找你的麻烦也没有插脚的地儿啊。

0: 孩子，如果哀家要帮你出气，只要下个懿旨，你立刻就能官复原职。孩子，你愿意吗？陆贞不愿意。这就对了。犯了错，丢了官，这又有什么害臊的？秦始皇还在泥坑里跌过跤呢，只要凭着自己的本事把他挣回来，别人就会忘了你的失败。 只记得你的成功。谢太后提点。皇上替你撑腰，哀家也替你撑个腰。有什么事，你就放大胆去做。今儿你做了皇上的御轿，又来了仁寿殿，他们都已经知道了。往后，谅他们也不敢再搞什么花样。
1: 谢太后。
0: 自己好好努力吧，秦强。我记得内侍局的女官们每年六月还有一次年考吧？啊，
2: 是的，今年的就定在六月十六。
0: 嗯，陆贞，从哪儿丢的面子，就从哪儿把它捡回来。哀家把话放在这里，只要这次年考你能拿到全优。 哀家马上赐还你七品之位。
2: 谢太后娘娘恩典，陆贞一定发愤图强，不负您的众望。
0: 这还差不多。有这样的精气神儿，才像我们大齐的女官。这玉镯是神光大师开过光的，有它在你身边，那些妖魔鬼怪不会近身。
2: 你也能少生两天病。这，谢太后娘娘恩典。阿湛，你来了。阿湛，我好想你啊！你都不知道我这两天有多委屈。
0: 这是谁送给你的？陈典氏。你也太低估我的记忆力了吧？难道这个镯子属于谁？我会不记得吗？
2: 对不起，阿湛，我只是……
0: 今天我在这等你，我亲耳听见你跟娄清强一块儿回来的。
2: 楼上是只是顺道。
0: 你不要跟我解释这么多。我今天对你很失望，你知道吗？
2: 我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尽量离娄清强和娄氏远一点。难道你忘了吗？阿湛，对不起，我是因为今天有特殊情况。
0: 我不管你有什么特殊情况，我记得我曾经跟你讲过，娄氏一家人跟我有杀母之仇，我希望你永远都不要忘记。
2: 我没有忘记。
0: 今天是他主动传我去仁寿殿的，现在宫里面斗得这么厉害，萧贵妃那边已经彻底恨上我了。我要是再跟楼上氏那边冷着脸，我就没法在宫里待了。
2: 我不是说了吗？找我，我跟王轩打一声招呼，你立马就官复原职。
0: 我不要你的帮忙。
2: 你不要我的帮忙，所以你去找娄氏帮忙是不是？你去找他，不就是让他许诺你，给你官复原职吗？你不动脑筋想一想。
0: 他那么一个阴毒的人，他为什么要帮你啊？
2: 阿湛，那和你说的帮忙是不一样的。他是说过要升我的官，但不是走后门，而是要凭我自己的真本事，在年考中获得优等才能恢复我的职位。他的话你也相信啊？你动脑筋想一想，他这么帮你到底是何居心啊？
0: 我不管他到底有何居心，但这件事我做的堂堂正正，我从来没向他提起过你，他也没有收买过我。
2: 陆贞，你给我适可而止，可不可以？
0: 那次你帮娄氏做五层彩衣，他不还是生你做七品女官？这些我都看在眼里，但是我什么都没说。可是这一次，你居然跑到仁寿殿去，去求他巴结他跟你升官，你太令我失望了，你知道吗？
2: 高湛，
0: 你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2: 难怪
0: 我升职之后你一直不太高兴，原来你根本就是瞧不起我。
2: 我告诉你，
0: 我当上七品不是因为叛了太后的马屁，而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
2: 那我怎么听说？ 那五层彩衣是阿碧。

0: 帮你出的主意，连你也觉得我是抢了别人的功劳才升上来的？
1: 我没有那么说。
0: 你走，你走！你这个高高在上的储君根本瞧不起我这个卑微的女官，你根本就不理解我为了区区一级官位是如何倾尽全力呕心沥血的。在你心中，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一件事。
1: 是。
0: 你只要稍稍动动手指，传个话，别人就立刻能从地上升到天上去。
1: 阿振，你讲讲道理可不可以啊？你的官位事小，我跟他之间是有血海深仇的。
0: 你的事是大事，我的事就是小事。高湛，我今天算是真正看清楚你了，请你离开我清静的小门小户，容不下这个大夫。
1: 你口口声声说要靠你自己，那你为什么不想一想？如果不是我跟皇上。 你能在这个清静殿里头吗？
0: 是，你说的对，我的确没有资格。你不走，我走。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你适可而止一点，可不可以啊？阿珍，我知道我刚才火气有点大了，我说的话是有点重，但是。

0: 阿珍，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把你送我的白虎摔碎的。对不起，阿珍，别伤心了。长坊王殿下，到底是你走，还是我走？
1: 小心你的手。

0: 殿下，
1: 别动我！
0: 殿下，哎，殿下，你听我说，殿下，殿下，
1: 别管我，走走走走啊，走啊，走！
0: 啊啊！殿下，啊啊！殿下。啊

0: 怎么会这样？我今天完全控制不了我自己。
1: 你跟我说，今天是谁告诉你陆贞去人寿店的？
0: 阮娘跟我说的呀。今天我来找陆大人嘛，结果丹娘说她去了司仪司，我就去了司仪司，结果玲珑说她去了内侍局，我就碰到了阮娘。阮娘问我你是不是在找陆大人，我就说是。
1: 太笨了你！
0: 我怎么笨了我？
1: 你被人利用了，人家是故意让你知道陆贞去人寿店的。
0: 人家是谁呀？
1: 你那么笨。 连丹娘都不如，你肯定不知道了。算了，你别跟着我了，把那碎了的白虎给我捡回来。
0: 白虎？对呀，白虎啊，我常带的那个。你说你把白虎给摔碎了？我说殿下呀，殿下，我说你什么好呢？我看你才比丹娘还笨呢。那玩意儿是陆大人亲手给你做的，全天下头一件的东西，你说摔碎就摔碎了？你说我？
1: 恭喜你，袁大人，你被人耍了，你主子也被人耍了，你满意了？
0: 我，
1: 赶紧去。
0: 哦。

0: 你来了，没想到这么久了，这里居然没怎么变。还记得以前我们晚上悄悄见面，你也是让小宫女拿了这张纸鹤来给我传信。我不是来跟你叙旧的，贵妃娘娘。 请您高抬贵手，不要再对陆贞雪上加霜了。哦，
1: 我做什么了吗？这几天我一直好好待在寒光殿，对你的心上人既没打又没骂，怎么，你还是不满意啊？
0: 你是什么都没做，甚至没有动过他一根毫毛，但是你的所作所为比在他上。

0: 你看出来了，你跟王权表面上看起来并没有做什么，但却处处挑他的错误，暗地里勾结所有的人，打击他，折磨他。他要想在这个宫里生存下去，他就只能一步步的靠近娄清强，靠近娄氏。你明知道我跟娄氏有血海深仇，一定忍受不了他依附娄氏，必然会跟他吵起来，对不对？
1: 我跟你说过。 我会用我的方式把你一点一点抢回来，而且我履行了我的承诺。这次我没有对陆贞出手，一切的一切都是他自己选的。
0: 是，她是那么一个好强的女孩子，你们表面上越是做得光明磊落，她越是不愿意跟我抱怨，她只能一个人默默的忍受，默默的承担，直到有一天爆发出来。怀玉。
1: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吧，我跟你之间已经绝无可能了，为什么你还要针对他？如果你心里有什么不痛快，你朝我来啊！因为是他抢走了你，阿湛，以前的你根本不是这个样子，无论娄氏有任何风吹草动，你都是非常警醒。可现在呢，你只顾着跟他卿卿我我。 连争夺皇位这样的大事，你都不放在心上了？
0: 什么争夺皇位？你什么时候听我说过要争夺皇位了？
1: 你是没有说过，可是我知道。你想，你放心，只要你赶快清醒过来，我们能很快的把高远拉下龙椅，把原本属于你的皇位夺回来。
0: 萧怀云，你现在是我大哥的妃子，你知不知道？
1: 你这样是在背着他谋反，谋反！我谋反？阿湛，你难道忘了吗？是娄氏和高衍，他们暗害了你的母后，抢夺了你的皇位，那才是罪大恶极的谋反。阿湛，我告诉你，这些年我苦心经营，朝中。 现在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官员全都是我的亲信了，加上你那边有徐显秀，有沈国公，找个恰当的时机，我们一合并就肯定能把娄家的势力给控制住，把高衍赶下龙椅。
0: 萧慧云，你是不是疯了？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昨天还在朝阳殿和皇上在一起，你今天就翻脸无情。
1: 那只是个意外，反正高衍他命中无子，阿湛要成大事者，不能拘于小节。我知道，你是同情他，但是争夺皇位那才是至关重要的大事。只要他肯逊位，你放心，我不会杀他的，他可以照样做他的长山王。我早就说过，我根本就不想做什么皇帝。
2: 你怎么那么确定皇上命中无子？难道说？你现在才想到？啊，这太后娘娘也真是的，大晚上非叫你巡查宫禁。哎呀，人一老事儿就多，这两天啊，她睡得不好。 说宫里面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这地方这么僻静，还真像是有东西的样子哦。大人，你不怕吗？我怎么不怕呀？可是那也得继续寻呐。哎呀，腊梅，你跟着我都快10年了，难道你还不知道我这个娄家旁支的女儿，表面上风光无限，要不是我处处讨好着太后。 这宫里啊，我根本就活不下去。
0: 萧怀云，跟我说，
3: 什么声音啊？
0: 离婚事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 大晚上的，谁在那边说话呀？啊！你们先下去吧。
1: 是。
2: 什么时候开始的？
1: 阿湛，
2: 要不是我的那些汤药，高远的妃子们。 怎么可能那么久都生不出孩子来？

0: 萧焕云，你是不是疯了？你为了争宠，连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争宠？哼！我堂堂大梁勇士公主，我还需要争宠？
1: 那你是为了什么？
0: 为了你呀！阿湛，我知道你其实心里是喜欢我的，要不然你不会留着我送给你的观音像，你不会随身带着那只金纸鹤。可是。 我现在毕竟是高衍的妃子，他要宠幸我，我没有办法拒绝，所以我就只有一个法子，就是让他断子绝孙。
1: 你到底做了些什么？
0: 你放心，我没有伤害你的好大哥一丝一毫，我只是自己也喝了那些药，这样子，整个后宫。 就绝对不会有一个人能生下高衍的孩子。
1: 萧焕云，
0: 我看你真的是疯了。我是疯了，我怎么能不疯？老师跟我爹密谋，用戏剧四成就把我给卖了。我亡国破家，我不得不嫁给高衍。他们都把我害成这样，我凭什么要对他们以德报怨？ 其实你明明心里头也知道，即使我什么也不做，高衍他也活不过30岁。好，我知道你尊敬他，可是像他这种人，根本就不配坐在皇位上。还有，就算你不喜欢我的主意。
1: 你愿意等他死了以后再继承皇位，那你也可以根据鲜卑的老规矩，舒娶寡嫂，在他死了以后，你再娶我当皇后。萧焕云，你给我清醒一点，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很清醒，这些事情我谋划了那么多年，我心中一直有数。
0: 不要孩子，也是为了他好。阿湛，你知道吗？只要没有孩子，娄氏他再怎么机关算尽，他也抢不走你的皇位。
1: 萧焕云，
0: 你给我听好了，自从你跟皇上成亲的那一刻开始，我跟你之间就已经是桥归桥，路归路了。我现在根本就不想当什么皇帝，我更忍受不了你这么对待皇上。不可能！我做了那么多，都是为了你。 阿湛，我为了你，连一个女人最大的幸福我都不要了。
1: 不要老是打着我的名号来做事。这几年你在后宫里跟那个娄氏争权夺利，
0: 害了多少人命，伤了多少人心。皇上对你那么好，你现在这么对他，你变了。知道吗，焕云？你早就变了，你变得冷血又狭隘，你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温柔大方的萧焕云了。
1: 是，我是变了，我不变我就得死。
0: 阿湛，我不是天上的菩萨，我只是世间的凡人。随便你怎么说，告诉你，你今天所说的话，只能让我更加讨厌这后宫里的黑暗。如果说之前我还对你有一些余情未了的话，那么今日你的所作所为，只能让我觉得恶心。
2: 贵妃娘娘，看在往日的情分上，我奉劝你一句话：好好的珍惜皇上。

也许你今天还不理解我，但总有一天你会知道，在这个世上，唯一对你好的，只有我。

0: 大人，他们居然敢！
1: 嘘，
0: 我们马上走。哎，大人，你想去报告皇上吗？你吃错药了吗？这么大的事情，第一个应该知道的当然是太后娘娘。
2: 贱人，贱人，没想到萧焕云这么恶毒。
0: 姑妈，我知道您心里有火，您要是不舒服就发出来，省得憋在心里伤了身子，那就不值当了，您说是不是啊？
2: 这燕儿怎么能那么傻呢？那萧焕云根本就是条毒蛇，可是不管哀家怎么苦口婆心，他还是要把他养在身边。
0: 皇上他是天生痴情，如果要怪的话，只能怪萧焕云和长广王太无耻了。
2: 他配成什么长广王？要不是他，燕儿怎么会受这种羞辱？堂堂大齐皇帝居然被自己的亲弟弟戴绿帽子，我要杀了这对奸夫淫妇。
0: 不过我听他们的话，好像皇上他也知道贵妃都做了些什么，要是贵妃出了事，皇上一下子想不开，那岂不是白白便宜了长广王？
2: 你说的对，不能便宜了那个高湛，那就让萧焕云再得意一阵子吧。都怪我这阵子太信守承诺了，才让高湛任意妄为。
0: 姑妈，难道你想釜底抽薪？
2: 哼，只要高湛一死，萧焕云再怎么机关算尽，到最后都是烟花泡影。

0: 殿下，别喝太多了。
1: 放心，我没醉。如果我不喝的话，心里会更难受。
0: 殿下，
1: 周叔，我在想，咱们这宫里是不是真的住着什么妖怪，能让所有的好人都慢慢的变坏？我记得其实小时候，老师对我还蛮好的。那时我想摘树上的果子，但是我又够不着，老师就抱着我去摘。还记得那果子的味道，好香好甜。可是后来它变了，害了母后，还有害我。萧焕云也变了，他变得这么的冷血，这么的善于用阴谋诡计，就连陆贞，她也不再是那个我在草屋里见到的好姑娘了。她对我说了那么绝情的话，她完全没有为我着想过。
0: 殿下，容老奴问你一句话：16岁的你和现在的你一样吗？

和以前一样，16岁的我，嬉笑怒骂，任意妄为。可是看在我现在，既然殿下都发觉自己在变，又怎么能强求别人不变呢？至于陆姑娘变成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她为了你，曾经摔下过山崖。 你为了他，曾经冲进火场，那么多生死的考验，你们都经历过了。现在这一点点波折，又算得了什么呢？我知道你说的对，可摔碎了他送的白虎，他不会原谅我的。殿下，瓷器摔坏了还能修补。 可心碎了，要是不及时去补，可就真的坏了。我知道你想劝我什么，但是没用的。我跟他一样，都是那么骄傲的人。就算我现在回去，去跟他道歉，他也不会让我见他的。算了，朱叔，还是过两天再说吧。

阿珍，你今天来这么早啊？沈掌生，这是我奉命修改的所有衣服，奉王上一支令，请你查收。另外，本次的规则我已经背熟了，请问您是想现在听呢，还是改个时间？那些衣服放那就行了，那个规则你自己记得就好，不用背了。王上已吩咐过，要在您面前背完所有的规则，我才可以恢复办公。那您现在有时间吗？那好吧，那你就背吧。司衣之责，在明明德，官服其备，可正人心。

0: 用山猪明黄等七种禁色。好了，我都已经备完了。好了好了，阿珍快起来吧，
1: 这里又没有外人，你干嘛要这样见外呢？是不是我现在跟你平起平坐了，你心里不舒服啊？
0: 哪有，我哪会为这点小事就不高兴呢？你能够提前升任上来，我只会开心，哪会不高兴呢？
1: 那你干嘛要跪着？
0: 我只是想提醒自己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我要堂堂正正地坐回这个女官之位，不再被人轻视了。
1: 哦，好，你想通了就行啊。
0: 上士大人把你我分管的内容都告诉你了吧？
1: 嗯，
0: 那我先去看看玲珑，你先忙吧。
1: 好，你去吧。嗯，奇怪了，芳华明明说昨天晚上吵得挺厉害的，可今天怎么跟没事人似的呢？
2: 黄河下线的最新消息送到了没有？
3: 回皇上，微臣今天早上刚收到飞马传书，德州、安州、平州等地堤防都有缺口，流民无数，到处都是大乱呢。
2: 那赈灾之事安排得如何？
4: 回皇上，户部已经拨款50万两文银用于赈灾之事。
2: 如此，灾民们至少不会衣食无着了。
3: 皇上，光有救灾银两是绝对不够的，灾区里人心混乱，官员也多有死伤，如果不派出得力的大臣前去赈灾，恐怕水患未平，民乱又起呀。
2: 朕也早有此意。诸位爱卿，你们可有何人选举荐？
5: 还是老臣奉旨前去吧。

0: 不可。张相已届古稀之年，哪儿能经得起折腾？
1: 儿臣参见母后。
2: 太后千岁，千千岁。
1: 母后，你怎么来了？
0: 照理说来，后宫不应干预政事，只是黄河大灾，事关重大，

0: 能干，才能清查好灾情，安置好灾民；二呢，要年轻力壮，才能经得起风霜，受得了苦寒；三，要位高权重，才能以德服人，为天下决断任何事情。
1: 太后所言极是。
0: 朝中百官虽多，可是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却只有一人。
1: 京母后明示。
0: 长广王殿下，难道你不愿意为你的皇上分忧吗？
1: 皇上若有所命，臣不敢不从。不行，长广王，你不能去平州，那边太危险了，朕实在不放心。
0: 皇上，果然是兄弟情深。可是你有长广王殿下这个兄弟，那德州、安州的那些流离失所的灾民们，难道就没有父母亲朋？
2: 皇上，臣弟自愿前去，为皇上分忧。
3: 长广王贤明，请皇上恩准。
2: 班旨，令长广王高湛为赈灾使，决断黄河水患一应事务。赐天子剑，如朕亲临，并派羽林军亲卫100名贴身护卫。

0: 你们也都下去吧。
1: 是。
0: 母后，刚刚在朝堂之上，你为什么要推举阿湛去赈灾？
2: 难道皇上还有更合适的人选吗？
0: 儿臣不是这个意思，只是阿湛他去年才出过事，他又是一国的储君，我真的不想再有什么万一了。
2: 皇上，你只知道心疼兄弟，可你知不知道，自从阿湛当了储君之后，你就没有放他离开过京城。虽说他去整理过户部，到羽林军去练过兵，但那只是些小事。你现在不放他出宫历练历练，将来怎么继承皇位？
0: 可儿臣也没有历练过呀。
2: 皇上，先皇说过，黄河之众，众于天下。如今这么大的灾情，好几万人流离失所。今天在朝堂上你也看到了，所有官员都害怕推诿，如果不是派阿湛去，还能派谁啊？难道你真想看到张相那把老骨头天天泡在水里？难道你真的相信贪生怕死的官员能办理好赈灾这件事情？你有你的兄弟之情，我有我的治国之苦啊。
0: 还是母后深谋远虑。
2: 傻孩子，母后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你，为了大齐好。
3: 殿下，那时候你怎么不找个理由回避一下，就这么答应了娄氏的要求？
4: 他今天这么做必然有他的计谋和安排，只是娄氏能想到的阴谋我也能想到，他无非就是以赈灾的名义随便找个理由，要么就是贪污，要么就是救灾不力，总而言之呢，就是要把我拉下储君之位。
3: 只怕没那么简单，我是担心他又起了杀心。
4: 应该不会的，娄氏现在还有把柄在我手上，事关他亲弟弟一家人的性命跟仕途，我谅他也不敢任意妄为。再说他今天在朝堂上主动提及此事，如果我有什么万一的话，他一定是逃不了干系的。还有皇上还派了100名羽林军给我，应该没事的。
3: 既然殿下已经胸有成竹，老奴就不再多说什么了。殿下准备什么时候启程？我这就和袁禄去收拾行装。
4: 事情紧急，自然是越快越好。
3: 知道了。殿下是不是想去趟司仪司啊？
5: 一定要注意颜色，要均匀。阿碧参加。

0: 长广王殿下，原来是阿碧啊！不，现在应该叫沈大人，恭喜你。谢谢长广王殿下，您还是可以像以前一样叫我阿碧就好。好。长广王殿下，您到我们司仪司来有何贵干？是不是来找真妹妹的？
1: 长广王殿下，容我说一句不该说的话。您现在还是别进去的好。真妹妹，她刚才还大哭了一场，说什么男人都是冷酷无情的。哼，看来她还没有气够啊。还是算了吧。啊，阿碧，阿珍她一直是把你当成她的好姐妹。这段时间我不在宫里。 我希望你能帮我好好的照顾他。
0: 你要出宫？
1: 那就这样吧，咱们后会有期。

0: 阿湛呀阿湛，是不是只要我不主动去找你，你就一直不愿意过来跟我和好？殿下，你真的忍心不见见陆大人就走？
1: 那有什么办法？我连去几天清静殿，他都不让我进。刚才你没听阿碧说吗？他才哭过，估计也不会对我有什么好脸色。殿下，我虽然是个内奸，但是我觉得。 你这样追女孩绝对不成。女人生气，哄，那是当然的。但是你关键时刻，你不能由着她性子来。哎，我要是你，我现在就立刻冲进去，我立刻对她说：“爷，我明天就走了。你要是再不服软，爷就不要你了。”哎，我明天走，我就不要你。我看你服不服软，你信不信她立马就软了？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我觉得你说的太对了，这就是为什么你袁陆袁大人能坐上内监，而我只能当个长广王的原因。长广王殿下，长广王殿下，
3: 是不是陆大人他回心转意了？我刚刚听到这个消息，就跑来告诉你，到了那边你一定要小心那些流民。
2: 我小的时候也碰到过黄河发大水，那会儿我爹还在那边当知府，我亲眼看到那些流民是多么的可怕。你一定要小心啊！那些流民为了一口吃的会杀人，会放火，你一定要离他们远点儿。
0: 谢谢你能跑过来告诉我这些，到那边我会多加小心的。
2: 只要殿下能够平平安安回来，阿碧就算跑断气，也觉得值。
0: 连你们都知道我要走了，难道陆贞他就一点也不关心我吗？甄妹妹最近在忙着年考的事情，可能没有精力想这件事。刚才我还跟她提到了你，结果她立刻把耳朵给堵上了。我知道了，阿碧。
4: 不能被人发现，知不知道？是。你记住，千万不能让他们见面，这件事情千万要保密，知道吗？知道了。沈大人，请问沈大人找我有什么事啊？上一大人刚才派人来吩咐。 要你现在把今年的工艺损耗情况都统计出来，他等着要看。你现在就把手头上的事情都停下来，赶快去库房再检查一遍。
2: 是。

0: 住！你是谁呀？怎么不经通报就往里面乱跑？
1: 我是清静殿的丹娘啊，我来找陆大人有急事。
0: 你是奉皇上的圣旨还是太后的懿旨啊？上士大人和陆大人正在里面商量要事呢。上士大人吩咐过，除了皇上和太后，谁也不能擅自进去。你有几条命啊，敢得罪他老人家？去去去，
1: 去，
0: 走。

0: 中医医治方面我也说的差不多了，其他的你就照着我画红线的地方复习就行了。
1: 子时了，都是我不好，要一直留着你还弄到这么晚。
0: 你不用那么客气的，
1: 要不你今天就别回清静殿了，索性就住在这里吧，反正这里什么都有。
0: 也好，
1: 那好，那我先回去了，你早点休息，
0: 谢谢了。

0: 姐姐，你究竟在商量什么事情？要那么久，我好困啊。
1: 陆大人。

大人，您怎么还在这儿啊？怎么了？有什么事吗？您不去送长广王殿下，送他要去哪儿？他要去黄河赈灾啊，您不知道吗？什么？他要去赈灾？怎么没人告诉我呀？行了，别说了，快去端门，快！

0: 殿下他在哪里啊？
1: 陆大人，您来晚了，长广王殿下的车驾刚才已经出宫了。
0: 怎么会这样？
1: 大人，长广王殿下应该还没有走远，那里应该可以看得到。
0: 谢谢你。

0: 你看他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2: 金线，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
4: 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我不会放过你。
0: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的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4: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5: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4: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0: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4: 我一定会杀了你。
1: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的，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6: 你一直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1: 高湛你小子现在何处？
0: 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7: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坐才是，长沙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4: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7: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1: 我不想颖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8: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9: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10: 特令萧贵妃执掌凤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1: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
3: 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一声侧妃娘娘了。
4: 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
3: 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8: 阿珍，你听我解释。
4: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你会先摸摸眉毛给我一个暗示啊？
8: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
7: 我告诉你，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
4: 那我是谁？
8: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4: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7: 你要杀他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
8: 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
7: 你们在干什么？朕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4: 也是你害的。
8: 我向来只是把她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4: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佳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7: 我们也是为你好。
8: 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

0: 带上去的。
1: 太子高瞻因为赐婚之事神志不清，现削发为僧。
2: 建州城破后，借我3万精兵。
1: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喽？
2: 这千斤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
0: 叛国？
3: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2: 你这个逆子！
0: 皇上，
4: 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
2: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4: 倘若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2: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
0: 你们别过来！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5: 阿湛，
6: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0: 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6: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7: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6: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8: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刚才的表现实在是太棒太精彩了！哎呦，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小心，哎，小心，哎，小心！
3: 哎呀，你看看，
2: 七号给我看上去，我就觉得他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
4: 非常的令人遗憾。
2: 对对对。
0: 6月21日起。

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众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4: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岩。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盛辉。
6: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陈喜。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2: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今天所有的冲客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马上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今天的冲关呢，依然是从我们女生队率先开启，有请第一组的姑娘们闪亮登场，
2: 欢迎她们，
0: 欢迎大家。
2: 你们好，
0: 好，这一组是由五位姑娘啊，来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王晶晶，来自安徽合肥。
0: 欢迎晶晶。
8: 大家好，我叫许娜娜，来自安徽淮南。
0: 欢迎娜娜，你这穿的咋跟别人不太一样呢？你这防晒工作做得比较好，对吧？啊，但你看这衣服也容易往里灌水啊，冲关的时候要注意点。
9: 大家好，我叫陈笑，来自安徽淮南。
0: 欢迎你。
10: 大家好，我叫侯玉茹，来自安徽六安。
2: 啊，你好，欢迎。你呢？
11: 大家好，我叫徐曼，来自安徽滁州。
2: 好，听说二位是因为我们向前冲相识的，是不是？跟我们说说。
11: 就是在互联网上，然后遇到了搭子嘛，然后就同一天录制。
2: 这么巧啊。
0: 那你们是怎么遇到搭子的？是谁先发了一个帖子吗？然后看见了。
11: 是我先评论的，然后他那边刷到了。
0: 网络一线牵呢，对吧？啊，这也是一种缘分。好了，我们第一组五位姑娘呢，率先来抽取冰茶，在第一排的冰茶当中每人抽取一瓶。
2: 来。
0: 好，
2: 然后
0: 把瓶底亮给我们的镜头看一下，看有没有人抽到贴有冰茶贴的冰茶。来，瓶底你怎么还挡着呢？不好意思，还不让我看，你看啊。好，那这一组是没有，
2: 请大
0: 家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谢谢。接下来五位请上转盘了。好紧张，不要紧张，
2: 我感觉他们不紧张，他们很快乐。哎，
0: 好嘞，看看他们的表现啊，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我觉得他们已经玩起来了。
1: 尖叫声是此起彼伏的呀。
0: 对对，
1: 这个转动哪有这么大呀？哎。多少你们是有点夸张了啊，
0: 就是他们有一点在游乐园玩旋转木马的感觉。
1: 好，其实在这个转盘上转一转呢，也是让我们稍微放松下来啊。好，进入倒计时了，各位姑娘请下转盘。第一关呢一共有三条通道啊，但是这一组没有人抽到我们的幸运冰茶瓶，所以我们只能走左侧或者是右侧。哎，这一组是齐刷刷的选择了左侧，以往啊大家选择右侧比较多，女生啊，
0: 对，这很奇怪啊，但是我会发现基本上女生都是心比较齐的啊，基本上都是在同一个赛道上。哎，
1: 就是这喜欢扎堆儿，对吧？
0: 是。
1: 有一位选择，第一位选择了左边呢，大家就全来左边了。
0: 女生特别喜欢热闹。好，哎，后面三位我发现了，他们开始往右边赛道跑了。
1: 对啊，他们也会根据前面选手的表现，然后再来重新做出选择。
0: 目前一号和三号还是在我们左边的赛道啊。哎，那边我们女生在石头剪刀布呢，
1: 就他们特别像来团建，来玩的特别开心。
0: 是，谁输了谁先上赛道是吧？
1: 嗯，
0: 别那么害怕。
1: 其实现在我们看一号表现的非常好啊，自己稳扎稳打的已经要通过了。
0: 哎，
1: 三号
0: 落水了。
1: 一号应该是我们这组最先通过第一关的。一号，
0: 好，我们这边一号已经马上就要上岸了，给另外
1: 几个
0: 姑娘们都做一个好的这个表率。
1: 恭喜一号，一号可以先在平台上稍微休息一会儿啊，我们再关注一下右侧冲关的情况。
0: 这个右侧我只听到了尖叫声此起彼伏啊。
1: 他是带着喇叭冲关的吗？
0: 是的是的，
1: 他每迈一步甚至他不迈步他就要大喊一声。
0: 这二号啊，你可太可爱了啊。我明白了，尖叫是在给自己打气。
1: 哎，对，但你看二号一路尖叫，但是人家还成功了。
0: 这位也开始了。
1: 哎呀，如果要是给我们的选手都带一个小话筒，
0: 对对对，
1: 哎，然后冲关，那更有意思了啊。
0: 对，
1: 那可能比我们解说有意思。
0: 鼓起勇气，对，站起来过去。哎，
1: 好，五号这一组已经落水两位了啊，五人第一关就落水两位，这在第一关落水率算高的了。
0: 下一位，哎呀，哎，
1: 显然没有做好准备，刚迈上去就掉水里了。好了，那一关过后，我们这组仅剩下一号、二号两位了。
0: 哎，不错哎，加油！对，一号今天还是非常的有勇气的啊。
1: 好，一号通过第二关，接下来看二号。
0: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1: 好，接下来到达第三关啊，第二关两位都顺利通过。好，第三关更要求要全神贯注，按照需要的顺序，一号先。

0: 一号啊，今天表现真的是可圈可点啊，尤其是在这一组，感觉他的勇敢也给了别人很多的勇气啊。
1: 一号表现的真的很好啊，在这一组算比较突出的。好，一号别着急，别着急，最后这一步了，往里进没有问题啊。这过关技巧掌握得非常的娴熟，也是有备而来啊。一号好好的休息一下，迎接着后半程的挑战。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二号。好，做好准备。那此时此刻我们节目的录制的同时，那也是通过我们

0: 女生向前冲的新媒体平台在给大家进行实时的直播啊，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1: 对，
0: 哎呀，小心啦，二号怎么办？往前够，好，往前挪动啊！
1: 也希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可以和给我们正在闯关的。

0: 中间第二次跳跃是最难的地方，那你已经度过了啊。好，你看他这个过关方式啊，我们虽然不建议大家去借鉴，但是呢反正他过来了啊，而且没违规。好，一号二号恭喜你们可以穿越时空之门了，
1: 加油加油。
0: 接下来请迎接后半程的挑战，一号选手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关卡了啊，女生队呢是倒数第三关难一点，男生队呢是倒数第二关难一点。哎哎哎，
1: 选手加油，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二号大胡迪康看到了吗？二号过第三关的时候像个大虫子一样，
2: 是的，
0: 扭啊扭啊扭啊，雇佣雇佣就过来了。
3: 对，
0: 还有几个，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一关没办法像那个大虫子一样雇佣着前进了。
3: 每一关的过关技巧是不一样的。
1: 女生队第一组比赛完毕，那接下来我们欢迎到的是第二组的姑娘们，有请。
4: 欢迎她们，
1: 大家好。
4: 好呀，
1: 欢迎你们。好，来，我们按照序号的顺序分别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布润丹，来自安徽亳州。
1: 欢迎你。
6: 大家好，我叫周星，来自江西九江。
1: 啊，九江的姑娘，欢迎。
7: 大家好，我叫孙梦玲，来自安徽蚌埠。
1: 欢迎你们。
4: 好的，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你好。
8: 大家好，我叫史新月，来自安徽合肥。
4: 你呢？
9: 大家好，我叫赵文清，来自安徽合肥。
4: 欢迎你们。嗯，
1: 请大家来抽取一下，每人来拿一瓶，必有一瓶这个冰茶是有着冰茶贴的啊，因为上一组没有抽到。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给大家展示一下。好的，我看看这是几号，八号选手抽到了我们的幸运冰茶瓶。好，请大家把冰茶瓶放回到我们的冰柜、冰桶都可以啊，放回原位也行，都可以，都可以。放好了，我们就上转盘吧。有请各位，
4: 加油加油啊！
1: 好，第二组的姑娘们站稳扶好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加油！
4: 好，哎，这一组的女生怎么看上去比上一组要沉稳很多？
1: 对啊，上一组是连声尖叫啊。
4: 对，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尖叫了。
1: 对，但是你看从成绩的反应上啊，就第一关就落水了三位，对吧？所以你看，好心态决定好成绩啊。哎。
4: 所以每一次我们在上转盘之前，我们的白宇都会提醒大家要站稳扶牢了。其实这个时候也是调整我们心态最好的时间啊。来，可以上赛道了。我们看看怎么选择的。我们其中有一位是抽到了我们的专属赛道——冰茶赛道。那专属赛道呢？肯定没有别人干扰你，等于说是自己一个人独享赛道啊。
1: 没错。
4: 好，我们的七号和我们的六号已经迅速地踏上我们的赛道了，八号也上了我们的专属赛道，加油！哇，六号很勇猛啊！
1: 六号确实很棒啊，好的，非常快速的，几乎是一口气通过啊。八号，你选择走中间的。

0: 着急，因为没有人会跟你抢这条赛道，那就要求你步子一定要迈大，然后重心一定要压低啊。
1: 是。
0: 好。八号也不错，有条不紊地过着自己的冰茶通道。
1: 对，这一组的女生看上去都很厉害啊，大家都暗自攒着劲儿，争取可以登顶成功，拿到我们的大冰箱。加油加油！好嘞，这边我们的九号也成功上岸了，七号和八号加油，可以慢一点啊。最后一位十号也上了我们的赛道了，我们争取这一组五位女生啊全员通过第一关。
0: 是的，确实从这一组姑娘们出场的那一刻就觉得这一组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啊，大家的状态都非常的好。
1: 对，
0: 来迈好好的，七号也顺利上岸了，八号眼瞅着也要通过了，十号

0: 现在已经是四位通过第一关，再来十号，小心小心，上岸了上岸了。恭喜这组五位姑娘全部都顺利通过了第一关。
1: 是的，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星轨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

0: 线确实是可圈可点啊，九号加油。
1: 这一组的姑娘们选择的都是右侧啊，
0: 对，其实比较少见哈，一般有可能选择左侧的会比较多，因为会宽一点啊。
1: 哎呀，落水了一位姑娘，可惜了。我感觉啊，就这一组的姑娘啊，谁落水我都觉得心疼。好好，七号节奏别乱，节奏别乱。哎呀，节奏乱了，
0: 是差一点点，一步之遥啊。
1: 其实这一关难度没那么大啊，但没想到落水了两位。
0: 这一位加油队抱住了，
1: 来赶紧走，赶紧走，也来不及了。哎呀，在第一关表现的都很出色，在第二关遇到了问题，落水了三位，现在仅剩六号和九号。
0: 好，剩下的这两位女选手一定要好好加油啊。

0: 是啊，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一鼓作气啊，
1: 往里钻。哎呦，这个钻得很及时啊，一定要讲究一个迅速啊，眼疾手快，
0: 是非常好啊。
1: 好的，不错，六号通过了。接下来

0: 还行还行啊，幸好你抱住了。要往前过得再及时一点儿，用中间的这个小平台做一个支撑点。对，趴紧了得，不能那么高。
1: 哎，过了。哎，
0: 行，可以。
1: 妹妹，待会儿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以后啊，真的要好好的在那儿歇一歇。哎呀，
0: 也没那么多时间呢，他前面就一位冲关。好了，不管怎么样，你的坚持让你通过了前半程，
1: 恭喜！
0: 这组也是有两位姑娘来到了后半程，恭喜你们。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

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赛一位一位来，不用等后面的人啦，是你个人的
1: 对
0: 这个独秀时间，
1: 一个个来啊。现在到达女生的赛点，这一关很多女生是
0: 哦，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儿，
1: 手脚并用，找住他的节奏，不要急，哎，好，
2: 没问题，好样的，哇，漂亮，
1: 漂亮，漂亮，
0: 基本可以说手握这一分了啊，嗯，因为女生的倒数第二关的难度比较小，嗯，
1: 我感觉没问题了啊，稳一点。我感觉六号空间这个状态是越来越好啊，
0: 那不就对了吗？
1: 渐入佳境，最后冲刺。

0: 此时此刻，我们直播间里的小伙伴也在给你加油打气。好的，好嘞，
1: 好嘞，
0: 开始你的冲刺，加油啊！
1: 来了，他来了。
0: 矫健的步伐来了，是不是？六号姑娘一直非常的勇敢啊，闯关的过程中间没有任何的退缩，动作也做得干净利落。
1: 注意啊，最后还有一个飞流直下3000尺，
0: 来尽量把绳子拉短一点，别让自己晃啊。
1: 好，不着急。这个瀑布是对你的欢迎。
0: 好，最多还剩5步了啊，1、3、2。好，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来了，
0: 欢迎。哦，
1: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0: 开心的样子，这样传一下，这样传一下，
1: 感觉他的体力还是确实啊。

再次祝贺六号姑娘成功登顶，看看这一组我们有没有拿到两分的希望啊！来，下一位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0: 前半程太累了。女生队两组过后，我们是有一人登顶成功啊！
1: 我觉得这个成绩也不错呀。
0: 对，而且这个第二组整体就比第一组表现的好了。我们相信第三组、第四组表现的会越来越好的啊！好，这个时候先来关注一下男生队的冲关表现吧。嘿，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想问一个问题啊，还记得我们俩之前的带队成绩吗？
0: 不好的成绩通常我都会迅速的把它忘掉。
1: 那说明你记得。哎呀，上次我俩带队是这个数，哎，
0: 这个不好意思说出来。
1: 对，
0: 但是我有过好成绩的时候，上一次在不是跟你带队的时候，我取得过舞台冰箱的战绩，
1: 就是你最好的记录是舞台。哎，好，我们要记住最差的成绩要记住它，因为我们要颠覆超越它。我们要记住最好的成绩，因为今天我们要刷新记录了。哎
0: 呦，好几天不见，你看书了？
1: 我长进了一点。好，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六台
0: 冰箱啊。来看着我们，见证我们六台冰箱的送出，我都等不及了。有请第一队，
1: 有请。
0: 挥上一排，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张永超，来自安徽郭阳。
0: 张永超，你今天的目标是什么？
3: 登上最高峰，拿个冰箱。
0: 好嘞，希望你记住你的话啊。二号，一看平常这是健身呢还是运动啊？
4: 健身。
0: 啊，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张子豪，来自山东潍坊。今天目标必须拿下大冰箱。
0: 啊，山东潍坊的，一天几件呢？一周几件？
4: 一周5练。哇，
0: 一周5练，可以。你快看人家胳膊，来侧面展示一下。哎呦，这个就是倒数第二关啊，吊环关卡，就特别容易抱住，不会轻易落水。
1: 对。
0: 所以今天的第二台冰箱任务交给你，有没有信心？
4: 有。
0: 好嘞。三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罗宇，我来自安徽滁州。
0: 啊，滁州罗宇，现在还是上学呢，还是就业了？
5: 在上学。
0: 学什么专业？
5: 学计算机专业。
1: 我们来认识这两位啊，你好。
6: 我来自安徽合肥，我叫陈子涵。
1: 咱是第一次来。
6: 对。
1: 有点紧张吗？
6: 紧张。
1: 非常紧张，感觉。
6: 还可以。
1: 紧张归紧张，但是咱还得加油往前冲啊！来认识一下五号。
7: 大家好，我叫严峰，来自安徽安庆。
0: 来，各位，第三排试试手气，请抽冰场。好，面向前方，3、2、1，请展示。
1: 我们这边没有。
0: 我这边没有。好，放回冰桶，转盘就位。
1: 我们第一组是全员都是大学生啊，来，有请我们上到转盘上。我们称他们为年轻有活力的大学生组合。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 ，Go！ 同学们转起来，5位都是大学生哈。
1: 对。啊，
0: 这还挺难得的。我们有着1周5练的同学给我们保底，我们这一组啊至少得是2台冰箱。
1: 你说同一个实验室啊，有些人1周5练，有些人1天不练。
0: 这不练的明显就瘦弱很多嘛。
1: 这5练的肯定偷偷练吧。
0: 1周5练，哎呀，这两位同学啊非常支持他才行。
1: 好了，准备出发。
0: 出发了。因为没人抽中冰卡赛道，所以大家可以自由选择。我们看谁来打头阵。
1: 1周5练的把1号推到前面，他说你是1号，你应该先走。哎，1号走哪儿去了？
0: 再见1号。1号，你看，回去还是跟着1周5练的练2天吧。你上周没练吧？看出来啊，2号在赛道上还是略显紧张的，一上去啊，这个平衡啊在逐渐的找，不敢冲得太快。
1: 我跟你讲，平时其实如果是撸铁的话，和咱们这个赛道闯关啊还是不一样的，
0: 是吧？
1: 对，
0: 因为撸铁是纯力量型的运动。
1: 对，而且你看我们很多器械它都是固定的，它相对来说你的轴距啊什么轴承啊都是固定的。

0: 晃来晃去，增加难度啊。
1: 这几天没见你，你一定是认真去学习什么了
0: 啊。我有涉猎一下全方面的知识。
1: 你都知道轴承了。哎呀，
0: 作为夏天冲的队长怎么能不学习呢，对吧？我们要时刻保持学习的状态。
1: 孩子上补习班的时候你偷听了。
0: 啊，恭喜四号。哇，五号好厉害，看五号，五号好厉害。
1: 哎呦，可以可以。五号啊，我重新建立起对你的信心。
0: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漏彩也要避开背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集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1: 这回动作很快啊，二号在适合他的关卡总是能迅速通过。
0: 帅啊，很帅。
1: 对，这一关别着急啊，大家上去了之后就不能犹豫了，因为两个转轮之间的容差只有0.5秒。
0: 这组好像除了刚刚一号落水的一号不在状态以外，其他四位都很不错。
1: 一号落水了之后刚刚找到状态。
0: 在水里找到的状态。你看人各有所长啊，看来
1: 因为他平常不骑那么早。

0: 公文方式啊，从现在开始出现了错误的示范。
1: 第一个平台过得非常好，第二个平台开始过的各种错误姿势。
0: 好，再见。你看，错误姿势果然就过不了吧。回去还是练练吧，他是一周一天不练。
1: 回头其实可以把三号过第三关的这个整个视频剪出来，然后给大家做一个这个
0: 正确和错误的示范教学。
1: 对对对，在同一关正确和错误的教学。
0: 接下来有一周苦练的

0: 练的时间频率是可以了，是不是方式不太好？
1: 一连折损我两

0: 这四号多有实力啊。哎，小心。
1: 哎呀，你看看。要是下一个再过的时候你别说话了。好，好的，五号，五号可以。你看，过去了吧？过去了吧？恭喜五号顺利来到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好的，欢迎五号，我的安庆老乡啊，来到后半段的比赛。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呦，这一关其实难度不大啊，还是自己吓自己，有点慌了。
2: 对，
1: 遗憾，男生队第一组全军覆没。刚才咱们怎么说来着？几台冰箱？就是忘了刚才说的了，是吧？
0: 不是，我觉得我不说话可能好点。
1: 不是，生气呀呀，这小气，小气，开个玩笑嘛，这节目效果嘛，对不对？嗯。来，第二队啊，该说话说话啊，来，有请第二组。
0: 有请。这边，这边。
3: 欢迎，欢迎大家。

0: 六号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吴浩然，今年19岁。
0: 19岁，
1: 对，合肥。啊，
0: 来七号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王曙光，来自安徽阜阳。
0: 拿分的来了，曙光出现。8号，你这头发是跟哪儿烫的？
3: 我把自来卷。哦，
0: 来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李博文，今年27岁，来自安徽宿州。
0: 没兴奋起来呢，今天的目标。

0: 们的选手。
1: 大家好，我是郑伟，来自安徽合肥。
2: 方浩跟你是好朋友吗？
1: 对对对。
2: 他的目标不是很坚定，那你的目标坚定吗？
1: 坚定啊。
2: 你的目标是什么？
1: 看我的好朋友拿大冰箱。
2: 对对对对。
0: 好嘞，
2: 我们来认识一下十号。
3: 大家好，我叫胡伟，来自安徽合肥。
2: 你一个人来的？
3: 对，一个人来的。
2: 觉得孤单吗？
3: 还好，有这么多兄弟陪我。
4: 当你孤单，你会
3: 兄弟。
4: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会孤单的时候想谁啊？
3: 我想我老婆。哎，
4: 好嘞，
2: 这是标准答案。好吧，那就今天为老婆赢个大冰箱回去啊。
4: 好嘞，各位试试手气，抽取冰场。三二一，请展示。
2: 谁呀？
4: 哦，恭喜八号抽到了冰茶赛道，你可以走中间啊，其他任选，请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
2: 八号，今天无心插柳柳成荫啊，博文加油！
4: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转起来了，今天的转盘呢似乎转得要快一些。
2: 差不多吧，这转盘的速度是固定的，重点是看你的心情啊。
4: 重点是看控制转盘老师的心情。
2: 我们这是匀速，
4: 要不电流加大一点就转得快一点，我觉得。
2: 好，正好准备要下转盘喽，这组的兄弟们加油啦。
4: 好，出发了，八号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其他兄弟任选。
5: 第二组男生整体状态非常好，第一关六号一马当先，虽然采取了相对保守的过关方式，但胜在一个稳定，后面的男生有的稳稳通过，有的大步流星一跃而上，全组顺利通过第一关。第二关在他们面前仿佛没有任何难度，大家全部稳稳通过。在落水率最高的第三关，大家稳扎稳打，齐心攻克，全组人员整整齐齐迈向时空之门。
4: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
6: 好，欢迎这组选手全部穿越时空之门，此处直播间应该有掌声啊，给五位掌声，也给场外指导吴志斌掌声，劝你还要再多喝一点啊。
7: 很好，哎呀，确实很久没有看到过如此辉煌的战绩了，希望五位也都可以登上高台。
8: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7: 喂，
6: 弹跳星球啊，
7: 稍微控制一点力道啊，别把自己弹飞了，
6: 把握它的节奏。这一关主要是稳啊，不必求快。好，六号选手即将向水星出发。
7: 好的，整个状态非常的稳健啊。
6: 好的，
7: 没有问题。来到男生队最难的倒数第二关，
6: 冰箱门已经为你打开了。
7: 哎哎呀，
6: 可稳住啊，
7: 这个抱的不是很紧，是很紧，是很紧。
6: 哎呀，
7: 这个手叫做虚抱啊，没有抱实。
6: 哎呀，这最后一步啊，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好，最近呢，我也是陆陆续续在网络上看到了很多年轻人来闯关啊，拿走大冰箱，自己在自媒体上记录这个全过程，看的那叫一个心情愉悦。有人就是在我们直播间里面直接帮他们录屏，所以有好朋友在直播间里面确实也是挺棒的。哎，
2: 很多人在看他们的精彩表现啊，
1: 而且直播可以录屏，就可以把每个人的英姿啊，就一帧不差的录下来。这个位置跳的都一般啊，不是特别好，不过今天呢赛道干爽，所以摩擦力让你在球上还能稳稳的停住。
2: 对，他这个不打滑就没事，
1: 这就怕下雨天，
2: 就怕下雨。但是我感觉这组选手都是蛮果断的，都没有在任何一关上做太多。

0: 过了就行。好的，现在挑选一个吧，挑选一个你喜欢的瓶子。好，选这个。哎呀哎
1: 呀哎呀，这又是谁报警啊？
2: 遗憾，7号漏水。

0: 3, 2, 1, go!
1: 好，五个兄弟啊，人再多他也经不起一个一个落啊！你们
2: 哎呀！
1: 转眼五个人剩俩了。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3: 哎呀，快快，真快！我感觉这组选手啊，都整体挺快，
1: 速度快啊，
3: 对，
1: 速度快说明急切呀。
3: 哎，我是建议大家最后关头还是要稍微稳一点。
0: 哎呀，刚才打滑了一下，
3: 速度快，体能好。哎，
0: 看他小腿肌肉线条清晰，应该是过关的奇才。
3: 也是练过的，
0: 练过。
3: 你看看，也挺快的啊。
1: 这个抱得挺紧的，
3: 一抱一搏，
1: 这个就抱得紧的。哎，落地要小心。哎呀，没有找到好的机会落地，这个久了之后有一点费劲啊，会。
3: 对，这不能在上面耽误太久。
1: 看着感觉抱不住了啊！你们还真说对了，人家隐藏了实力呀。
3: 九号政委同学。
1: 哪是来看人闯关的，分明是让别人看自己拿冰箱的。
3: 所以很多高手他就很低调啊，他不敢把话说满，对吧？
1: 懂了懂了懂了啊，我也学一学。
3: 哎，
1: 谦虚低调。好的，总算是拿到了一分，相信所有的兄弟们、
3: 啊、飞流直下三千尺，
1: 所有的兄弟们也是松了一口气啊。
3: 欢迎九号拿冰箱。
1: 好嘞，
3: 恭喜恭喜恭喜！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这一组还有一位啊，还有一位兄弟，好的，五个人看能不能拿两分啊，这诚意也算是不错。
2: 对，其实他们整体从时空之门过来的时候还是很让人兴奋的
1: 啊，当时那个熊

0: 的队就剩你一个了，不过前面三位兄弟虽然落水了，但你之前的这位兄弟拿了冰箱，他挺稳的，他挺稳的，
1: 也是今天这一组不错的成绩了，整体来说好，
0: 后头没人了啊，没什么可看的了，看前路吧。
2: 报警，这个报的啊，希望第一次就能落地啊。
0: 哎，对，要落地要及时落地。
3: 哎呀，这有点可惜啊。
0: 落也不能说是没落地，但是只落了一只脚，
1: 就差这么一丁点，
2: 略有一点可惜。
3: 略有一点可惜，你心咋那么大呢？那叫略有一点啊，那叫太可惜了。
2: 哎，好歹我们这组开张了嘛，多少有一分了呀。
3: 你今天咱俩许下的愿景是六台冰箱，现在刚拿到一台冰箱。
2: 不要着急，人数才过半，而且后面还有高手。我们这样，先看看女生队的表现，一会儿再来看我们男生队酷酷拿冰箱。
3: 好嘞，酷酷见。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5: 未来环游记。
4: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接下来依然是我们女生队的表现时间啊。
2: 是我们这组女生也要好好加油了，争取登顶成功。
4: 这一组是必须加油，而且一定有人登顶成功啊。来，我们有请第三组的姑娘们出场。欢迎各位。
6: 你们好，欢迎你们。
4: 哎呀，这一组有熟悉的面孔啊。
6: 明白了。
4: 三位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六安。
4: 六安叫什么名字呀？
7: 李永居。
4: 所以是不是第一次来？
7: 是的。
4: 看这边这俩都熟了啊，都在来好多次了。来，
8: 大家好，我叫杨家秀，来自安徽六安。
4: 杨家秀啊，我们的老朋友了，最好成绩进入过决赛。就决赛意味着什么呢？就这一年跑得最快的16个女生其中之一，
6: 非常厉害。
4: 旁边这位也进过决赛啊，来。
9: 大家好，我叫付昭帆，来自江苏连云港，我回来了。
4: 回来了啊！现在平时是在江苏是吗？
9: 平时在宁波。哦，
4: 感觉好几年没见到付昭帆了啊。欢迎家秀，欢迎赵帆回家啊！一会儿我们期待他俩的表现。
6: 欢迎熟人回家，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你好，
10: 大家好，我是董云雷，来自安徽阜阳。
6: 你之前来过吗？
10: 没有，
6: 你是第一次。没事，今天你看前面有榜样，给你们在前面带头，绝对没有问题哈。那五号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1: 大家好，我叫易邦玉，来自安徽马鞍山。
6: 有点紧张啊。
4: 那所以这一组啊，三位第一次来的姑娘也不用怕，因为你们组当中有两位都是这条赛道的老熟人了啊，所以你让他俩先跑，你们在后面先看一会儿，对不对啊？好了，那么这一组的五位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我们还是来抽取冰茶，在第二排冰茶当中每人抽取一瓶。第二排
6: 是，哎，
4: 我们这个白桃口味的。来，接下来请将冰茶的瓶底亮给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来检查一下。好，这一组是没有人能够抽到我们的幸运冰茶瓶啊，请大家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冰桶当中，冰桶当中，感谢各位。来，一二三四五，请上我们的转盘。
6: 是的，好好加油，调整一下状态哦。
4: 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这一组呢，大家要重点的关注啊，因为有我们熟悉的冲冠王杨家秀和付昭帆，这两位呢也是，颜值与实力并存啊。
6: 所以今天他们回来了，也觉得特别的熟悉啊。
4: 对啊，大家也期待着说这个冲冠王什么时候来呀？这不陆陆续续的就来了吗？
6: 对。啊，
4: 特别是付昭帆现在在外地，这个工作生活了，专门赶回来的。
6: 但是我们也要说一下，虽然说这个场地对于他们来说是比较熟悉，但是每一年的关卡可不一样啊。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那么刚刚白宇提的这个建议非常好，让我们两位冲冠王先冲。
4: 对。啊，这压力直接给到他俩。
6: 是。
4: 来啊！现在杨家秀走到了前面，付昭帆也到前面，你们仨也不用站那么厚吧？
6: 就是你们是，对，你们是一伙儿的。哎，
4: 靠近学习学习。
6: 你们仨好像站的是在岸上，就与自己无关的感觉啊。
4: 没错。杨家秀率先出发，稳稳过关，但后面的选手们并没有吸取成功的经验，纷纷落水，最后只剩下一号顶住了压力，顺利上岸。来到我们的第二关，今天女生奇了怪了，都选右边了。
6: 是的。

0: 选左边啊？
1: 感觉左边更简单一点吧，反正对夏秀来说无所谓，左边右边都一样啊。
0: 对，
1: 夏秀的状态确实保持得不错。
0: 还有人在直播间问说，这是实时直播吗？当然。
1: 哎，一号一号得过来。
0: 哎，过来了，过来了，漂亮。
1: 好样的，好样的，来，
0: 哎，加油加油。
1: 接下来看第三关啊。杨家秀还是先上赛道啊，
0: 是

0: 来了。接下来最难的地方在这儿啊，因为这个距离稍微的大一点儿。哎呦，这样也行，你蹬一下后面也行。
1: 关键是能蹬得到吗？
0: 可以的，可以的。

0: 现我们今天是不是基本上都是两位到达我们的时空之门啊？
1: 哎，没错。好，恭喜一号、二号穿越时空之门，
0: 恭喜恭喜！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2: 欢迎杨家秀，刚才的表现实在是太棒太精彩了！哎呦！
0: 这个失误，
2: 着急了。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2: 永军找准他的节奏，然后

0: 想到这个第三组啊，我们居然没有人能够登顶成功。
1: 是呀，
0: 不过没关系，我看了一下第四组，虽然没有冲关王，但是也个顶个很有实力啊，
1: 很厉害。
0: 来，有请他们登场。欢迎第四组的姑娘们，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组女生了。
1: 是的，姑娘们一定要加油，加油，加油！
0: 看着精气神儿，是不是跟第二组有点像？
1: 是，
0: 对吧？所以他们肯定有人能成功啊！来，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0: 位卢江。好的，来我身边这两位，你好。
1: 大家好，我叫王宇文，来自安徽合肥。
0: 你呢？
2: 大家好，我叫杜文轩，来自安徽合肥。
0: 好的，这两位是好闺蜜，听说两个人今天来有一个目标是什么，一起大声说出来。
1: 拿大冰箱。
0: 拿大冰箱。
3: 好嘞啊，我重点给大家介绍介绍我身边的几位。六号赵新宇，喜欢打篮球、游泳、健身，强项1500米跑。
0: 哇，这么厉害。哎，
3: 七号孙逸雪，手球国家一级运动员，合肥市队的队员，
0: 这么厉害。
3: 十号格格，

0: 哥也厉害，也厉害，
1: 也厉害啊！来吧，五位，上一组抽着冰茶了吗？没有人抽着幸运冰茶，
0: 没有。
1: 来，那这一组五位，咱们在第二排冰茶当中继续抽取，
0: 是
1: 白桃味的。第二排，第二排，哎，一看那想喝柠檬味的，来站回到原位，来，五位姑娘一起给大家看看你们的冰茶评底儿。
0: 九号抽到啦，好开心啊！
1: 来，五位，我们把冰茶放回原位即可。接下来请大家来到我们的转盘上了，请上转盘，最后一组了，好好表现，
0: 加油加油。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转起来。
0: 这组女生啊，刚刚上场我就感受到了非常欢乐的氛围。
1: 是的，
0: 她笑得特别开心。哎呀，
1: 现在直播间里已经有人刷屏了啊！一文勇敢飞，我们永相随。哇，
0: 这个好。
1: 杜文轩加油！感谢大家的支持啊！杜文轩拿下，拿下！
0: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杜文轩是我们的八号啊，今年19岁，来自安徽合肥。
1: 嗯，好的，来。
0: 他是来自我们安徽工业大学一名金融学的学生啊。嗯。
1: 在6号的带领下，第四组的女生摩拳擦掌，全部顺利通过了第一关。但在第二关的闯关过程中，8号、9号、10号都没有能够掌握冲关要领，纷纷落水。在第三关，一马当先的6号没能延续之前的运气，不幸落水。最后，本组只剩下7号顺利来到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我们也真正的见着啊，这个五个人啊，到最后只剩下一个人到这儿。
0: 你怎么说的？我觉得有点凄凉呢。
2: 我的心情
3: 有点可惜是吧？第一关的时候全过了，没想到第二关、第三关纷纷那个。
2: 我的心情就随着前面两位的解说也是跌宕起伏。
3: 全队的希望都寄托在7号的手里啊。
0: 对，但是你看7号给我看上去，我就觉得他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
3: 非常的令人遗憾。
0: 对对对。对
3: 想不到，想不到，有点着急了。
1: 女生队今天的冲关就到这里了啊！四组呢，我们是拿到了1分啊！希望明天的姑娘们，咱们继续加油吧。这个时候关注一下男生队3、4组的冲关表现。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5: 未来环游记。
6: 时间又回到我们男生队这里来了。
0: 是的，精彩的时刻即将到来。哎，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4: 请上男生下一组，
2: 有请。
4: 哎呀，看谁来了，创业大哥来了，冰箱就有希望了。大哥看到你我就亲切，抱抱吧。
2: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
4: 那是上花轿。这个创业大哥呢，为什么我看他特别亲呢？每年都来，对吧？每年都从向前冲带走好几台冰箱吧，至少是一两台吧。啊，
7: 多。
4: 我们等一下，这样，我们队长今天就不选了吧，就直接是创业大哥是队长吧。
2: 那必须啊，
4: 对吧？在每一关，您给兄弟们打个样，好不好？
7: 好的。
4: 大家，
0: 这组的兄弟们也太有福气了吧！你们太幸福了。
4: 跟着创业大哥后边复刻他的动作。拿奖就没问题了啊！
0: 对对，来问一下啊。
4: 2号自我介绍，
8: 我叫大家好，我叫徐亚东，来自安徽合肥。
4: 希望今天也能够跟在创业大哥的后面拿到冰箱，好不好？
0: 认识一下3号。
9: 大家好，我是王斌，来自四川泸州。
0: 用四川话跟爸爸妈妈说说，应该

0: 因为咱这组有创业大哥啊，大家可以跟着创业大哥一起来认识一下四号。
1: 大家好，我叫宋春，来自安徽六安。然后我们今天的口号就是跟着大哥拿冰箱。哇，
2: 大哥有压力没？
3: 有点，我尽力带。
2: 好嘞，好嘞，
0: 对，
2: 用心带，尽力带。
0: 对我们这一组啊，老带新，全帮带，正式开始。
2: 来，在大哥的带领下，抽取第四排冰糖。
0: 哎呦，我真的一直在向前冲的舞台，想看到这样的场景啊，就很希望我们老的出。

0: 家更多年轻人一起成为冲关王。
1: 是的，来看一看有没有拿到幸运赛道的。
0: 有。
1: 二号，恭喜二号啊！来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2、1，Go！
3: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2、1，Go！
1: 今天有了大哥带队，我们这一组四台冰箱就稳了。
0: 对，我想到一个口号，有大哥心不慌啊，不心慌。
1: 大哥你闯赛道，闯它有啥用啊？
0: 不押韵啊。
1: 这是一首歌。
0: 还是那个刚刚四号讲的好，跟着大哥拿冰箱。
1: 哎，
0: 今天四台冰箱一组全拿了，不好啊。
1: 创业大哥这么些年啊，家里边不仅自己家里冰箱多，亲戚朋友家的冰箱都是创业大哥从向前冲拿的。
0: 对，其实我觉得，哎呦，创业大哥带着大家在反转，
1: 你看，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0: 对，
1: 别的队上来直接就闯赛道了，大哥带着先热身。
0: 哇，我终于看到了团队的那种凝聚力。哇，创业大哥，你确定这样他们可以做到吗？
1: 哎呦，哇，哎呀，
0: 你看榜样的力量。这么激动了，好，起来，
1: 大哥还要安慰他。
0: 哦，好暖呀，这组啊，可以拉一把的啊。
1: 没有，我们听大哥的，大哥不让拉，大哥说他能上来。
0: 大哥说自我成长。
1: 对，每一个人的成长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好，
0: 漂亮。
1: 有大哥在，我们就放心了。
0: 全员来到第二关，哇，好，我觉得这组好稳，
1: 好稳，好稳，
0: 让我好安心。
1: 那加上上一台冰箱，我们现在就可以提前说这组结束。
0: 话不能说那么早，
1: 不能说那么早啊！
0: 作为主持人，话不能说那么早。
1: 好嘞，
0: 一会儿直播间的朋友们可盯着我们的啊，我们说话得注意点啊。
1: 好，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语。
0: 对对对，啊、嗯！
1: 这不是大哥一来，我是放松了吗？
0: 对，我们也高兴啊。其实我们主持人嘛，对吧？虽然是队长啊，我们是这份工作，但我们其实也是个人呀、啊
1: 哎。
0: 看到高兴的时候，我们也高兴啊；紧张的时候，我们也紧张，是不是？

0: 树冠的闯关。来，你好了，后面的兄弟们。
1: 大哥是用手借力扶着中间的柱子，用腿迈过去。
0: 注意看节奏，而且看节奏，两边两端。

0: 间要稍微宽一点，对，两端可以放缓一点。
1: 漂亮，恭喜三弟顺利过关。四弟也成功上岸，没问题啊。
0: 哎呀，其实只要方法对了，这关不难呐，兄弟们，对不对？你看今天全员能过关，太让人高兴了。
1: 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镇政府常山县。好，恭喜四弟顺利上岸。漂亮，恭喜第三组男生齐聚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此刻老冲关王梁大哥带队。
3: 哎呀呀，太快太快，
1: 看大哥这脚法。大哥过关也用手扶赛道啊。
0: 今天梁创业大哥太不容易了，自己又要闯关，心里还放心不下后面的下三个兄弟啊，想着自己做示范还不能示范太难的动作，
2: 所以他继续来闯关的，又是来闯关的闯帮带的是吧，带学生带弟子的。
1: 其实大哥过这关完全可以不用手的，他是为了给后面的兄弟们做个示范。哎呀呀
0: 呀呀，可以了，也不用这样吹牛好吗？大哥想怎么过怎么过。
2: 关键梁大哥虽然来很多次，但今年的赛道他是第一次。
0: 是是是，所以接下来这一关梁大哥面对他也是有挑战有难度的。
2: 但是他看起来好像也对我们这个今年的新赛道特别的熟悉。
0: 其实跑了多年的经验嘛，万变不离其宗啊。这一关对梁大哥来说也是有挑战的啊，大家不要小瞧了这个关卡。
2: 好，漂亮漂亮漂亮。哎呀，
1: 看到没有，大哥为了不给兄弟们制造压力主动落水了。
2: 落脚点判断有一点小小的失误。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大哥，今天只能带你们到这儿了。
1: 剩下的路要自己走啊，好好走。

0: 大哥并不是因为这个技巧和实力。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1: 呀哎呀呀呀呀呀，
2: 这个落雪有一点点像跳水动作，像故意的似的，
0: 就是很好，可看性很强，
2: 对，有很好的观赏性啊，
0: 观赏性很强。
1: 这个专业术语叫倒栽葱啊，
2: 你确定这是专业术语吗？
1: 对呀、啊，我们听那个奥运会里不经常吗？
2: 这不应该是直体前空翻？
3: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2: 其实阵容也还蛮强大的啊，来了四位，
0: 而且这前面几关过的都是整体都是很漂亮。

0: 通的时间，因为后面的兄弟们稍微考虑一下，今天也有点太阳，你这个过了太久了，他们也晒得挺难受的啊。
1: 对。不想速度吧，但是你耗费时间太长，对自己的体力也是个考验。好，果断出击。好，没问题了啊。接下来请选择你喜欢的亭子，
0: 这有点

0: 救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热救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救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旧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旧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哎，不错，脚法很稳健啊，
2: 这感觉怎么一眨眼就过去了。

0: 我轻功。
1: 他刚刚那不是等着急了吗？等了那他一个人在后面等那么久啊，
2: 所以他要提点速是吧？
1: 对呀、啊，哎呀，憋坏了啊，赶紧把实力都发挥出来。

0: 就差了一点啊，想抓瓶盖但没抓到。
1: 大哥也别太难过啊，胜败都是常事。
0: 对，
1: 来，有请下一组。
0: 有请。
1: 欢迎兄弟们，来，五号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杨科技，来自河南周口。
1: 啊，河南嘞，那咱太累啊！哎，来，六号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王新宇，来自安徽亳州。
1: 六号的职业是？
3: 现在是一名学生。
1: 啊，是一名学生，学什么专业？
3: 学的是动物医学。
1: 哦，动物医学。哦，那咱们这个专业还有一个称呼叫？
3: 兽医。
1: 哦，未来是更希望救治就是小宠物啊，哎，还是服务于农业科学？
3: 看机会吧。
1: 好嘞，希望今天拿大奖。七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刘俊祥，来自安徽合肥。
1: 好嘞，加油啊。
0: 好，我们认识一下这位两位啊，认识一下八号。
5: 大家好，我叫高庆，来自安徽合肥。
0: 来认识一下九号。
6: 大家好，我叫王庆，来自安徽合肥。
0: 你俩名字都有一个庆字，什么关系？
6: 老表。
0: 真是表兄弟啊。好，那表兄弟今天

0: 年一起哈，扛两台大冰箱回家乐呵乐呵。
1: 哎呦，表哥表弟冲关拿冰箱，来，表哥表弟以及三位兄弟，请上转盘，
0: 加油！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是我们今天男生队的最后一组了，这组我数了是五个人，也就是说离我们六台冰箱的梦想
1: 更近了一步。要乐观。九号表哥你开心起来，怎么又乐模样呢？你是拿冰箱来了？
0: 放轻松放轻松啊，不要紧张。
1: 好，出发吧。
0: 没关系，即便今天没有拿到六台冰箱，也不是你们的问题。
1: 哎呦，他们还会反转。
0: 刚刚听创业大哥教的呀，所以我说了，刚刚大哥带队的那一组啊，闯关一定是让很多年轻的小伙子们成长了，
1: 是的，
0: 学习到了，这就够了。我们这个分呢是次要的，重点是大家来这里，一个是成长了、进步了，另外一个是开心了，还可以交到很多的朋友，对不对？
1: 哎呦，我发现你这个语言能力转变非常快啊！现在到最后一组了，就一个冰箱，就分又不是最重要的。
0: 本来就是嘛，一开始分说高一点只是为了鼓励大家。哦，
1: 好，七号。
0: 好，这组你看没有压力啊，闯得更好了。
1: 表哥先来，表弟先上。表弟先来啊，八九号是表兄弟啊，
0: 他们是按照顺序来的哈。
1: 是的，八号管九号的妈妈叫姑姑，或者叫二姨。
0: 对，应该是妈妈这边的。
1: 不是姑姑的家里的也是表弟，
0: 也是表是吧？
1: 啊，这些好像不重要，对吧？我们闯关吧，姑表亲嘛，姨表亲嘛。
0: 对，反正啊，现在家里这个爸爸的哥哥叫大大。天哪，你给我整词穷了。
2: 妈妈的弟弟叫舅舅。
0: 不管怎样，今天我们五个人能够聚在一起成为一组，都是好兄弟。

0: 连喊了四个住都没有让你停住，上去还是需要抱住踩住啊。
1: 哎呦，这一关不能犹豫啊。还好，来，两兄弟啊，

0: 顺利啊。
1: 好，表哥来了，
0: 加油。
1: 表哥是严肃认真脸啊，
0: 很专注。哎，漂亮，恭喜四位兄弟啊。看看第三关，
1: 四位挑战第三关，我觉得没问题。
2: 五号首先踏上赛道，闯关过程有惊无险，顺利通过。七号紧随其后，化身赛道孤勇者，平稳过关。八号、九号也都顺利过关。本组四人来到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3: 好的，欢迎四位穿越时空之门来到这里。
0: 第一关的要诀就是脚步不能停啊，不停就没问题。
3: 所以这位选手还是很果断的啊。
0: 第二关得快一点，
3: 耗费了体力，对闯关的心理其实也产生了影响。
0: 主要是后面的兄弟们也不容易。

0: 他没那个语境，他得和我们多唠唠。
1: 对，有时候不老说就是，你看我小时候英语挺好，现在几乎都忘记了。
0: 那我也一样，我也一样。

0: 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有令。3, 2, 1
1: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有令。3, 2, 1
2: ，Go！ 咦、哎呦！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现在还有俩兄弟啊，表兄弟高庆王庆，
4: 对，八号是表弟，九号表哥，八号管九号的妈妈叫大姑，
3: 那九号管八号的妈妈呢
4: 叫四叔，

0: 的，是吧？
1: 哎，对对对，
0: 要不然一上一下的。
1: 我这都花多少钱带孩子坐摇摇车学来的？
0: 嗯。所以吴志明要过这一关，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1: 好，表弟。

0: 在试。
1: 哎，所以它很稳呐、啊。我能蹦多高就选什么样的绳子，
2: 一纵身得窜起来。
3: 姑姑的孩子叫表弟。哎、
0: 嘿，哇，好！我第一次见到有人这样抱冰茶还能抱得稳的，
1: 是吧？
0: 一般来说都要奔着盖子去啊，但是这个可能坚持不了太久啊。
1: 他抱的是这个腰，而他还没腰，就这个瓶子他都能抱住。
0: 对，这是个直身的瓶子。
1: 就这个，
2: 你不是给他气着了？他说你才没腰呢。
0: 好嘞，哦，兴奋得不得了啊，已经开始庆祝了。
1: 是是是，我觉得没问题了啊。

0: 喜表弟，来来来。
1: 好的，你可来了，恭喜表弟。
2: 稍微缓一缓，稍微缓一缓，你可能看到这个体力耗费的非常大。
0: 自己也非常惊喜，尤其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表哥请听口令 3, 2, 1
1: GO。 现在呢，我们三个人都在高台之上啊，还有你的表弟正在焦急地等待你的闯关。
2: 虽然很焦急，但是表哥不要慌啊，弟弟也多次说了不要着急啊，落地要稳了以后再出发。今天我们极有可能迎来兄弟同拿，双双抱冰箱回家。
1: 是的啊，在高台一起用冰茶庆功，这感觉不错。
2: 所以这会儿我们也没有让表弟先走下台啊，让他等表哥。
1: 来来来，请你直接来给你表哥解说，你有经验。
2: 在他落地的时候再跳，不要在起伏的时候跳。我们的表弟今天也获得了解说的权利啊。
1: 这是
2: 因为我们很期待你们的团圆啊，
1: 新鲜出炉的教练。哎呀哎，表哥脸，哎表哥脸，哎表哥
3: 表哥，哎呦，
1: 人已经倒栽葱下去了。
2: 哦，已经下水了。
1: 好的，表弟赶紧去接表哥去扶一把。
0: 表哥的落水方式用我们专业术语叫大头沉啊。

0: 随着表哥的落水，今天我们的分数一共是得了
1: 两台
0: 。
1: 就前两组一台，
0: 对对对，
1: 然后后两组一台嘛。
0: 啊，一开始我们说要得几台来着？
1: 两台呀。一开始就两台，好事成双嘛。
0: 对，两台嘛，两根手指嘛。来，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好了，今天的冲关就到这里了。
1: 感谢每一位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0: 将来到亚洲一号赛道，就一定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男生女生
3: 向前冲，
0: 明天见。

0: 你看她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2: 看，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我不会放过你。
0: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2: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4: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2: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0: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2: 我一定会杀了你。
1: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的，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5: 你只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1: 高湛，你小子现在何处？
0: 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6: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座才是，长山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2: 我们陆家遭

0: 他却比谁都跑得快。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我不想隐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1: 拥立长山王殿下。
2: 登基称帝，
3: 特令萧贵妃执掌奉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一声侧妃娘娘了。高湛她不是太子，她不是太子。
0: 阿珍，你听我解释。
3: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也会先摸摸眉毛给我一个暗示啊！
0: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我告诉你。
3: 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那我是谁？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4: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3: 你要杀他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
0: 干什么？朕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2: 也是你害的。
3: 我向来只是把她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0: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
3: 但沈佳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0: 我们也是为你好，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5: 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6: 太子高湛因闻赐婚之事，神志不清，想削发为僧。
5: 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精兵。
0: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喽？
5: 这千斤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
6: 叛国？
5: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你这个逆子！皇上，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7: 倘若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5: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
8: 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
9: 你们别过来！
10: 阿湛，
9: 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10: 阿湛，
9: 一袭青衫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阿湛。
8: 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我
11: 跟你只有叔嫂之，再无男女之情。
8: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一场技术革新。 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

道体育赛事，超高精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

0: 作时吃安宫牛黄丸有用吗？
1: 没用，没搞清楚是出血还是梗塞就乱用药，可能更危险。最正确的做法是立即拨打120。
0: 小中风自己好了，是不是就没事了？
1: 大错特错，小中风是大脑发出的最后警报，发生小中风后90天内发生大中风的风险高达10%到20%。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李东学主任、神经内科朱于友主任为您解读中风背后的致命危机。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毛倩文。欢迎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今天呢，我们的演播室有点不一样啊，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专家。欢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李东学主任。李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还有我们来自于神经内科的朱主任。朱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主任来联袂坐镇啊，看来要聊一个大问题了。我们首先想问一下李主任，听说您今天有备而来啊？
1: 没错。
0: 嗯，
1: 今天呢，我带了一个考题
0: 哦，
1: 啊，这个也想考考主持人，也想考考各位的观众朋友啊。这个请看大屏。
0: 这是什么样的疾病呢？今天李主任带来了三个关键词，分别是头晕、恶心、浑身乏力，还有最后一个四肢麻木。
1: 对，这样的病例是什么样病例？假定啊，一个40岁的男性啊，一个家庭的顶梁柱，为了养家糊口，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在外面辛勤的劳动，这时候他突然出现了上面说的头晕、恶心、这个浑身乏力、四肢的麻木。
0: 嗯，
1: 你觉得这是可能他发生了什么问题？
0: 哎呦，您说的这几个关键词哈，我捋一下。首先是夏天啊，头晕、恶心、没力气，还手脚麻木，这一听就是中暑了嘛，这症状太像中暑了。最近这天气很热啊，很多这个我们在户外运动啊、户外工作的人啊，都会遇到中暑这样的难题，这不对吗？
1: 主持人跟我们正大多数的观众朋友们可能想的都一样，这个人可能中暑了。
0: 是啊，
1: 其实这个答案是不对的。
0: 哦，
1: 这样的错误有可能会导致他有生命危险哦。我们请朱主任讲讲，给我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吧。
3: 我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病例吧，因为这个病例呢，实际上我们还是印象非常深刻的。那这个患者刘某呢，是男性，40岁。既往呢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的病史。他们李主任讲过，他在夏天呢在外面活动以后呢，然后出现了头晕，浑身没有力气，还有肢体的麻木，所以呢，他和家里人都觉得这个大热天嘛，那肯定是中暑了，所以也就没有特别重视，那可能回去在凉的这样环境下，那么歇一歇，那主要看症状可能改善，但是呢，事与愿违，那么剧本没有像按他想的那个方向走，那晚上的时候，这个病人就出现了讲话不利索。口角歪斜，四肢都不能动了，而且呢神志恍惚，喊的时候呢不能完全对答。
0: 哦，
3: 所以这个时候家里就觉得好像不是中暑了，有可能是其他的问题。所以就打120被送到了医院。送到医院嘛，也住院以后也给他做了相关的检查，特别是脑子核磁的检查，发现实际上是一个大面积的脑梗。那因为他从开始发病到医院实际上这个时间太长了，所以也错过了很多的这样

0: 一个黄金的这样一个治疗的时间窗。
1: 嗯，
0: 所以这个病人呢最终呢也是住院治疗，虽然讲经过了积极的这个药物治疗，但是呢还是遗留有四肢的瘫痪，进食的困难，讲话也讲不清楚，所以像这样的一个状态，后半生很难去再去从事以前的工作，明显的影响了生活质量。
2: 所以呢是我们本次节目的这个科普的目标呢，就是告诉观众朋友们，在这炎热的夏天，不要把中风当成我们常见的中暑，失去最佳的治疗时机。
1: 虽然很像，但是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疾病啊。所以如果在夏天里啊出现了头晕恶心，千万不能想当然觉得中暑了，万一是中风呢？那我们也想问问李主任啊，刚刚说到夏天是中风的一个高发季节是吗？
2: 大多数观众印象当中应该冬天
1: 对
2: 会发生这种情况或脑中风的情况会比较多见。其实夏天呢在一些特殊的人群当中它的发病率也是比较高的。什么原因呢？就是它主要从血管的这个条件来看，第一个就是夏天天气外面很热，是吧，家里开了空调
1: 凉快，
2: 凉快舒服，但这个进进出出血管，人是舒服了，血管受不了。这种收缩的变化，其实比长期的低压或者高压带来脑卒中的风险会更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夏天嘛，夏天相对大家这种出汗会比较多。这种的话呢，汗液的丢失会导致我们血管里面的血容量的浓缩。浓缩之后呢，会导致流血的这种速度会减慢，这也是脑卒中这个高发的一个原因。再一个呢，夏天大家都比较烦躁，是吧？这个白天长晚上短，这种情况下的情绪的波动也会带来影响我们血管收缩的一个高危因素。所以这三个在一起之后，导致我们夏天其实也是我们脑中风脑卒中的一个高发季节。
1: 那我们根据刚才李主任说的稍微总结一下，你看夏天咱们出汗多，喝水又少，空调的这个温差很大，这几件事凑在一起啊，我们血管自然就受不了了。那当然呢，我们说到了中风啊，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脑出血。我们也问一下李主任啊，哈，中风是不是就等于脑出血呢？
2: 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啊，因为老百姓啊，这中风是不是就脑子这个血管爆掉了，出血了？其实我们卒中呢，它可以分两大类，把血管比作水管一样，水管一旦爆了，也就是血管爆了，那就是我们讲的脑出血，也就是我们专业术语叫出血性脑中风。如果血管堵了，因为血管里面的一些血液粘滞或者血管的膜的增厚，导致血管的这种流速的减慢，最终导致什么？血管的堵塞，因此它下游的脑子没有营养了，没有血管了，它就是脑梗，也就是我们的缺血性脑卒中。所以呢，脑卒中它可以分为两大类，但不管是缺血还是出血，不管是脑出血还是脑梗，它最终呢，缺血嘛，导致它脑细胞没有营养了，它会导致它神经元的脑细胞的受损。但出血之后呢，它用血跑到脑子里面去了，但我们的颅腔是密闭的，它没有地方释放，它就会挤压我们正常的脑细胞，所以最终不管是脑出血和脑缺血，它最终造成的结果可能还是我们脑细胞神经元的一些损坏。
1: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啊，这个中风一般是什么样的年龄段容易得呢？我好像理解中一般老年人得中风比较多。
0: 对，就这句话实际上也是对的。因为老年人确实会更多一些。那么从流行病上来说呢，那脑中最常见的可能还是中老年人，特别是55岁以上的这样一个人群。那么我们看55岁以上的这样一个人群，那么每这个年龄增加10岁的话，那他的卒中的风险实际上也是增加了一倍。但是最近几年呢，你们发现呢，我们中国在卒中的这个年龄结构上面还有一些新的这样一个变化。那个变化就主要是个年轻化的趋势，
1: 年轻化
0: 的趋势比较明显。那我们看我们在国内这个整个住院的这个人群里面，那么55岁以下的，特别是50岁以下的这样一个人群，那么能够占的比例大概9.1%，就相当于11个脑卒中的病人里面，可能有一个是一个年轻的病人。年轻的病人，那么这个年轻人为什么会容易得这个中风呢？那么可能还是跟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高血压、肥胖啊、血糖的异常啊，还有吸烟，这个是有非常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关系。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的工作的压力比较大呀，连续的熬夜啊，还有饮食的不规律啊，等等，这些因素也可能是一个触发的这样一个因素。
1: 那刚才呢，我们通过两位主任

0: 详细的介绍啊，也了解到了中风分为两种类型，分别是脑梗死，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堵了，还有一个是脑出血，也就是说破了。我们也想问一下，这两种不同的类型，他们的症状是完全一样的吗？还是有所区别呢？
1: 两个这个疾病呢，虽然讲它都属于中风，但是它的发病的这个机制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一个是堵掉了，一个是血管破裂了出血了，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呢，它两个在症状上是有重叠的，也有不同的地方。那我们因为我们不论是出血也好，还是缺血也好，它最终带来的结局都是一个脑子的这个功能的这样一个丧失。那么功能丧失在同样一个部位，无论是缺血还是出血，带来功能丧失，它带来的症状，都应该是一样的，那比如说在我们的运动功能区出血，那带来也是偏瘫；脑梗带来的也是偏瘫，是实际上的。只不过说在一些发病的形式或者发病的场景上面，还是有一些差别，那我们脑出血的病人呢？可能很多病人可能是在活动中情绪激动的时候起病，那么也有一些比如说在饮酒的时候啊起病，那么这个时候他在起病了以后，他可能会出现一个颅高压的症状，然后他的头痛、恶心、呕吐的发生率可能会更高一些。还有一些呢，可能会出现症状的波动，那就比如说好好坏坏的，那这种情况在脑出血的病人应该来说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可能还是有一些差异。
0: 那刚才呢，朱主任介绍的非常详细了哈，不管是堵了还是破了，其实核心警报都是"突然"二字，突然出现的无力，突然出现的麻木，突然说不清楚话了。那我们应该如何才能快速地区分到底是中暑了还是中风了呢？接下来呢，我们也请主任啊结合道具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接下来呢，我们教大家来快速识别中风的症状啊，请朱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今天呢，正好借这个机会呢，就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但是也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口诀，叫中风120。那么实际上是有几条，第一个我们讲一看一张脸。
0: 一张脸怎么看呢？
1: 也就是说我们的脸呢，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应该是对称的。那当我们是出现中风以后，你会发现它会出现两边的脸的不对称。特别当我们出现表情的时候或者是讲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两边的明显的不对称。那如果不对称很明显的话，就会出现流口水的流涎的这样一个症状。二的就是看两边的这样一个胳膊。
0: 胳膊
1: 那么当我们出现一侧肢体瘫痪的时候，你会发现一边有劲一边没力气，即便是我在同一个平面的时候，你看它不自主会搭下来，所以就会出现两边不对称的情况。这是我们讲是二。零呢，就是我们讲是聆听，就是让病人去讲话。那病人讲话可能会出现语言的障碍，会表现为几种。那么第一种呢，就表现为言语不清，就是讲话不利索，我们老家说大舌头，是这个是实际上是最常见的。除了这个以外，还可以出现你讲话他听不懂，叫听理解的障碍。第三个就是出现这个叫讲不出话，这我们讲医学上叫运动性失语，就他一个字讲不出来，这种实际上都是我们中风的症状。如果说出现我们讲这三个症状里面任何一个，我们都认为有可能是一个中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拨打120急救电话，所以叫中风120，这么记得很好记，然后呢也确实很实用。那么虽然讲非常简单，但是呢它非常高效，
0: 真的是非常形象的一个口诀哈。我们刚刚说的这个120口诀也非常好记，一张脸，两只胳膊，聆听语言，如果呢出现了任何一个异常，记住马上拨打120。那我们刚刚说的这些症状呢，如果出现了但是很快没一会儿自己好了，那是不是就没事了呀，李主任？
2: 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个现象在我们专业术语呢叫短暂性脑缺血。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当时有症状的时候，那一个短暂的时间内，我们这个脑子是缺血的，它表现出来了脑功能缺失的症状。但是通过这个自己，它又通过一些调控的机制，它血管又通了，
0: 又好了，
2: 它的功能又跟着就恢复了。就遇到这样情况下呢，其实这个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警告。这个其实从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说，就是你的感觉不是错觉，原来突然手没有力了，后来又恢复了，说明你确实发生过这种事情。第二个，既然发生了，它是对你是一种警告，我们有时候称之为叫小中风，对吧？你发生过了，然后你确实说明你血管本身有出现了问题，只是它自己自救了，又打通了。这时候你们要提前的，去关注它，重视它，

0: 是的，所以它其实像您刚刚说到的这个小中风，等于就是在给我们敲响警钟了啊，就是这个提前预警你了，一定要注意，要小心了。也有很多人觉得呢，中风我可能最坏的结果也不就是偏瘫嘛，但其实啊，偏瘫只是我们冰山一角。也想问问朱主任，如果我们中风不及时去干预它的话，除了偏瘫，还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1: 脑部可以管所有的一个部位。所以我们讲脑部实际上是最高的这个神经的中枢，那么所以说那么也是掌握了我们很多脏器的这样一个控制权，
0: 是，
1: 所以一旦呢这个出现中风以后呢，它对身体带来的伤害呢可能是多种多样的。第一个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一个运动的障碍，那么当我们影响了我们运动中枢以后，它会出现运动障碍，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讲的偏瘫，那么第二个就是它会影响我们语言，刚刚我们讲中风120的时候讲的
0: 那个灵，
1: 对，聆听的时候，包括我们讲的言语的含糊，就是不能理解别人讲话，或者是不能主动讲出语言，这个是讲是语言功能障碍。第三个就是吞咽功能的障碍，那么表现为就是一个就吞咽障碍，就比如说饮水的呛咳，还有就是出现声音的嘶哑。是这样的，这是我们讲是第三个。第四个就是出现认知功能障碍，特别是我们大脑的皮层，那么一旦出现认知功能障碍以后，就会出现我们讲是类似于痴呆的表现，出现反应的迟钝啊，记忆力啊，计算力啊，还有就是定向力的障碍，就是找不到家，不认识人等等这样的障碍，所以这种情况你照顾起来就会非常困难。
0: 是。
1: 那么下一个就主要是情感的障碍。那么一旦出现中风以后呢，所以一方面是很多的病人，特别是更年轻的病人，他很难以接受这样一个现状，所以说就会出现一些抑郁啊、焦虑的情况，还有就是大小便的障碍，就会出现尿便的控制障碍，会出现小便的失禁啊、大便的失禁啊，这个时候对于我们整个的病人来说，会带来非常大的这样一个生活质量的一个下降。所以可能还是全方位的这样一个改变。
0: 是，好像大家以前有误解，觉得中风我不就是动不了了吗？没想到啊，它可能剥离的是一个人的语言、记忆、尊严，甚至是生命啊。那我们刚才了解了中风真的是一个非常凶险的疾病了。那么也想问问这个朱主任啊，其实除了患者本人来说哈，中风疾病对于整个家庭的影响有多大呢？
1: 中风这个疾病对整个社会也好，家庭也好，都有非常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如果说假如说这个中风的这个病人他本人是一个家里的一个收入的主要的一个来源的这样一个个体，那一旦他出现中风以后，那实际上家里的经济来源实际上也就断了。那么特别当时中年人，他上有老下有小，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对家里的影响非常大。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无论是他急性期的就诊，还有康复科的治疗，以及后续的需要长期的这样的药物治疗，本身又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支出。所以呢，这是对经济上影响是大的。那么第二个是呢，有很多的病人，刚刚李总也说过，那么它是一个致残率很高的疾病，有四分之三的病人他会遗留各种不同程度的残疾。那么这个残疾我们刚刚也说了，就是说有各式各样的这样一个残疾的这样一个可能的症状。那个症状啊，那么就可能就需要有的病人可能就需要有一个人或者一个人以上的这样一个人去专门去伺候他，因为吃喝拉撒睡可能都需要人照顾。所以这个时候你想想看，一个劳动力丧失了，还需要几个人照顾，这对于整个家庭来说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
0: 其实这个话题还挺沉重的，所以我们预防中风，识别中风，我们及时治疗中风，救治的呢不只是自己，更是一个家庭。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环节，就是治疗了。我们来问问李主任啊，其实中风的治疗上呢，是不是不管是出血还是切血，它的这个方式都是一样的呀？
2: 那肯定不一样。总体来讲啊，缺血主要是在内科啊，它呢牵涉到一些药物的治疗、预防，静脉的溶栓、动脉的取栓。出血的主要的病种，那主要是在我们这儿。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学科之间合作呢？要做 MTD 呢？要做成立一个疾病的中心呢？就是有时候他们缺血的病需要我来治，支架撑不开了，药物溶不了了，那需要我们外科做搭桥啊。我们出血的病人有时候呢需要为手术的管理和控制，不是说脑子一出血了就要马上送外科把血给它清掉，不是，你要根据病人的症状出血量，人家要三板斧我们要四板斧，这个成功呢是为这些不管是缺血还是出血的脑卒中的病人赢得后面更多的这个治疗的时机。

0: 但是刚才说了，这个出血和缺血，它的大致的分流方向是有点区别的，怎么去分辨？
1: 嗯，
0: 啊，这个最关键的不是靠临床症状，
1: 嗯。
0: 是我们的影像学检查
1: 哦
0: ，CT
1: 要拍 CT，
0: 对对对，
1: 哦，要通过 CT 检查才能分辨是出血还是缺血，
0: 对对对，
1: 哦，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 CT 检查呢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哈。首先你得分清楚我们是破了还是堵了，才能再谈治疗方法。那我们来分别说说啊，我们来问问朱主任，像脑梗死，也就是说血管堵了，我们这个时候应该如何去干预它呢？
2: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是我经常会在门诊会跟病人说这样的一个例子。那比如说我们种的庄稼，那么它缺水了以后，那么我们种的庄稼里面一定会有一些又不就像比如说有一些苗，它会因为本身那个苗的这个质量就差一些，
1: 嗯，
2: 所以它的缺血可能会缺水会更敏感一些，它就会先出现这种黄掉，但其他的可能它本身的水，就相对多一些，所以这个苗呢可能就是只是蔫了，但是它没有死亡，
1: 嗯，
2: 所以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说，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把水及时灌进去，
1: 是，
2: 所以对我们这个脑梗来说呢，那我们因为血管堵了嘛，那么引起脑细胞坏死，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在第一时间呢要使这个就堵的血管就要再通，所以这我们叫这个叫再灌注治疗。那么在再灌注治疗里面呢，应该来说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治疗方法。那么一个治疗方法就是我们讲的是静脉溶栓，
1: 嗯，
2: 听起来很高大上，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把静脉溶栓的药物通过我们的静脉，那么注射到我们的这个体内。那么体内它是沿着我们这个血管走，当它跟我们那个堵塞的这个血管上面血栓进行了接触以后，
1: 嗯，
2: 它就会直接把这个血栓溶解掉，
1: 哦，
2: 溶解掉以后这样血管就通了，
1: 哦，
2: 这样它下游的这个血供就得到了保证。目前呢，就这个治疗本身呢，它是有一定的时间窗的，那么时间窗呢，目前是24小时，已经最新的是24小时了。
1: 嗯，
2: 那第二种方法就是机械取栓，
1: 嗯，
2: 因为第一种方法它是叫接触溶栓，
1: 嗯，
2: 那么接触溶栓实际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接触才能溶栓，但是我们的药物它的量是有限的，这个时候呢，那单从的静脉溶栓对于大血管闭塞来说，它的再通的效率是不够的，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我们可以通过机械的方法，就比如说我们用支架也好，或者用抽吸的导管也好，
1: 嗯，
2: 我可以直接把这个血栓抓住，
1: 嗯，
2: 然后把它给它拉到体外来，就把这个血栓的问题把它解决，那这个大血管也就通了。
1: 嗯，
2: 那么大血管它所下游的这样一个区域的血也就得到了再灌注。
1: 嗯，
2: 那么无论是静脉溶栓也好，机械取栓也好，目前的时间窗都是24小时。
1: 嗯，
2: 但是呢同样是24小时，但是呢我们还是越早越好。
1: 嗯，
2: 因为越早，它后期这种就是这种恢复的机会也就有就越大。
1: 嗯，所以时间还是很重要的，要争分夺秒哈，所以大家也一定要非常的重视起来。那接下来我们也想问一问李主任啊，如果出现了这个脑出血，也就是血管破了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去治疗呢？
0: 逻辑上是吧，脑出血嘛，那我理论上我外科医生的主要的目标，
1: 嗯，
0: 是把已经出来的血给它清除，
1: 嗯，
0: 然后还有正在的血的出血点给它止住，
1: 堵住，嗯，
0: 然后恢复正常的脑功能，这就是我们的治疗的目标。
1: 是，
0: 那怎么达到呢？以前是开颅，
1: 嗯，
0: 啊，这个开大颅，把这个脑组织切开，然后把进入血肿腔，把血肿这个拿掉。把血止住，这种创伤是比较大的。
1: 是。
0: 现在因为这个设备的迭代啊，技术的革新，目前呢，我们可以精准的通过一些微导管，这个不管是机器人的方法，或者神经导航的方法，去精准的定位血肿的中心位置。
1: 嗯。
0: 然后通过一个很细的管子送到血肿腔，然后用一些药物啊，让这个朱主任给我们制定一个方案是吧？
1: 嗯。
0: 用药物把这些固态的血给它溶解，溶解之后呢，然后通过压力的作用，
1: 嗯，
0: 把这些固态血变成液态，液态再通过管子给它引流出来，这样呢会达到一个减压的效果，
1: 嗯，
0: 啊，止血的效果，血中引流的效果。那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说它这种广泛的出血，你已经没有办法去止血了，
1: 嗯，
0: 血肿我也来不及清除了，病人已经快到生命边缘了，你再不，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低举表率，我们把血肿造成脑组的压力给它释放，
1: 嗯。
0: 我们叫去骨脉减压，把骨头给它去除，
1: 嗯，
0: 啊，这也是一种方法。再一个，我们还有什么血肿，它不往里面破，那破了之后呢，进入我们的脑室，那我们同样。

0: 可以通过管子送到脑室里面把血引流出来，方法很多，方法很多啊。
1: 确实，这些的这个手术听上去也是特别有难度的哈。但我们也想问问，是不是所有的中风我们都需要手术啊？有没有一些是可以保守治疗的呢？
0: 这个我们跟观众也科普一下，就是不要认为得了脑中风，我们就要到医院就要去接受手术治疗了啊，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个病人他需不需要手术，要取决于很多因素啊。第一个呢，他是首先你要分辨到医院，不要自己在家里分辨我是出血了还是脑梗了，这个需要到医院及时的去就诊。你把让医院医生告诉你是脑出血了还是脑梗了。但脑梗的话呢，目前的很多就是可以通过药物，包括刚才主任讲的静脉溶栓、动脉取栓这些方法去得到很好的治疗。那出血呢，也不是说医院医生告诉我脑出血了啊，麻烦了，我就马上要开剖手术了，不是，是吧？出血量，我们专业术语呢，大脑半球，就大脑上面血肿量在个30毫升以内。这个小脑10毫升以内的血肿。病人意识状态还没有达到昏迷的程度。这种情况下年纪也比较轻。血压控制也比较好，没有造成我们这种颅内压增高的一个表现，甚至颅压脑疝的表现的时候，也可以选择先药物观察治疗。
1: 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中风都是需要去手术的啊。
0: 对对对，
1: 好多人一听到啊中风了要去医院了，就感觉我要做开颅手术了哈。其实没有那么恐怖啊，所以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医院，让医生给你提出专业的意见。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好的，那治疗我们聊完了啊，最好的治疗呢，其实永远是不让它发生。那也想请问一下两位主任，中风到底能不能预防呢？我们预防的关键是什么？
0: 这个借这次节目的机会呢，也给大家总结一个防中风的五字诀。
1: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啊。
0: 第一个字，管。管住嘴。那怎么管住嘴呢？不是让你不吃好吃的，是让你吃低盐啊、低脂、低糖啊、少吃一些加工啊、这个腌制的食品，多吃一些新鲜的。包括蔬菜、水果、粗粮。第二个是动。动呢，就是说我们要迈开腿。怎么迈开腿呢？就是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游泳等等。第三个呢，就是戒啊，戒烟限酒，刚才也说过了。
1: 是，
0: 不要认为烟酒这是对肝对肺有影响。其实它对脑中风是一个非常高危的一个因素。吸烟者的中风的风险是不吸烟的2倍。所以呢，远离烟酒啊，这个永远不晚。第四个是稳啊，怎么稳呢？就是特别是夏天，一定要稳住自己焦急的情绪啊，因为情绪的波动会引起我们血压的骤升，对血管脆弱的病人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高危的一个因素。最后一个字就查，这个呢可能对老百姓来说可能是相对来讲更难去做到的，就是说定期的做检查。不分年龄段啊，这个每年至少监测啊。注意监测自己的高因素，包括三高是吧？血压、血糖、血脂啊。这个不要等到自己真的发生了中风啊，后悔莫及。
1: 是的，说得太好了，这五个字啊，大家一定要记一下：管动、戒、稳、查。其实我看到这五个字，我觉得最容易忽视的就是最后一个查字了。那么也想问一问哈，朱主任，像我们这个对于今天说的这个中风这个疾病，早筛有没有必要呢？如果是去筛的话，有一些什么样的检查可以做呢？
3: 刚刚主持人说，就是说，在查方面做得不好。不好，我觉得可能还是几方面的因素。第一方面是可能自己不重视，那么第二个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自己担心被查出问题。
1: 是。
3: 所以说，有时候他不愿意去查的原因，可能是还有这方面因素。那从我们脑中筛查这个角度来说，一般我们建议4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是每年都是要去进行筛查的。所以我们讲，你要想远离脑卒中，你必须要了解自己，也了解卒中开始。
1: 确实啊，检查早筛真的非常重要。我们也在感慨啊，如果这个曹操生在现代的话，去医院做个检查，说不定就能找到头痛的原因了。如果真的是中风啊，无论是找我们李主任还是找我们朱主任，就不会有。

0: 有这样子的头痛的千古难题了。再次感谢李主任和朱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今天呢，我们的核心要点啊，也请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头晕、恶心不一定是中暑，单侧症状更要警惕。中风120这个口诀要记牢：一张脸，两只胳膊，聆听语言。也欢迎大家呢，在每周一到周四晚上9:10锁定安徽卫视，观看我们的健康大问诊。
1: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2: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1: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3: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1: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看他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2: 看，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我不会放过你。
0: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2: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4: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2: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0: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2: 我一定会杀了你。
1: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了，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5: 你一直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1: 高湛，你小子现在何处？
0: 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6: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做才是，长山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2: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6: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1: 我不想颖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7: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

0: 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拥立常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1: 特令萧贵妃执掌奉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一声侧妃娘娘了。高湛她不是太子，她不是太子。
0: 奴婢私保私路真，参见太子殿下。阿珍，你听我解释。
1: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也会先摸摸眉毛，给我一个暗示啊。
0: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我告诉你，
2: 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那我是谁？
0: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意，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1: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2: 你要杀她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
0: 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
1: 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你们在干什么？朕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一点想认错的意思？也是你害的。
0: 我向来只是把他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1: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佳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2: 我们也是为你好。
3: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4: 我其实我偷了盖上去的。
3: 太子高湛因闻赐婚之事，神志不清，现已削发为僧。
4: 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金兵。
2: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喽？
4: 这千斤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 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叛国？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1: 你这个逆子！皇上，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倘若微臣说了。
5: 只怕会死得更快吧。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你们别过来，
6: 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5: 阿湛，一袭青衫藏傲骨。
6: 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湛，
5: 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再无男女之情。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6: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 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珍彩世界。

性感，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今天的新闻，藏热案，快递员移动工位走红网络，快递车装下了热气腾腾的生活。看比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开幕，赛项抢先看。暖新闻，村书记巧用 AI 技术为摆对老人补拍结婚照。有水平，武术裁判穿西裤皮鞋上阵表演，动作行云流水。我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的。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在河南郑州街头，有一辆快递车格外特别，车门内侧贴满了花花绿绿的冰箱贴，收纳盒里则是整齐摆放着签字笔，点心盒改成垃圾桶，车厢里呢还挂着装饰画。这辆车的主人叫李浩，今年30岁，他送快递4年多了，他把这辆快递车叫自己的移动工位，有人拍下照片发到了网上，李浩的移动工位很快走红了，网友称他是最热爱工作的快递小哥。

0: 早上七点多，李浩已经开着他的快递车出发了。他的配送区域办公楼多，客户也多。李浩说，送快递是个细活，打电话的时机要有讲究。
1: 不能一块打通，我说一块打通了，都差不多时间下来。慢点，有点沉。
2: 谢谢
1: 经理。别闹。
2: 这是卖的还是你自己的东西啊？
1: 自己的。
2: 哦，太可爱了。你看，原来这样东西多好。
0: 今年夏天，李浩因为用心布置的快递车在网上走红了，被网友称为最热爱工作的快递小哥。车门内侧贴满了冰箱贴、笔筒、收纳盒、卡通玩偶等等，这些小事物都是他一样一样攒出来的。
3: 专门放我的这些笔，这几个小盒子，这些的话是客户有时候会签字，然后直接放在这儿，然后下次方便。然后这个就是小篮子，放一些我日常用的一些东西，就是卷尺了、刀片之类的。然后这边的话也是去玩的一些地方，还有这几个手办都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就是放在小篮子里看着挺好看的。然后这个是比较喜欢的，因为干活的时候能用得着，就是撕一些胶带呀、垃圾呀，都可以放在这里。
0: 车门一角的定胜冰箱贴是2023年李浩与朋友夜爬泰山时别人相赠的礼物，而这也是快递车上的第一个冰箱贴。
3: 当时跟我朋友爬泰山的时候，帮助了两个大学生，他们没带雨具，给他们送了雨具，他们送了我们两个这个。然后这就是去玩的一些地方，然后看到比较好的冰箱贴，然后就直接买了，就带回来了。然后就是跑来跑去，然后就越来越多了。
0: 从那以后，李浩开始一样一样的添置东西，车门上就慢慢的热闹了起来。
3: 像我们快递员的话，相当于就是一天24小时吧，很大一部分时间是跟着这个车是一块的。我认为就是摆的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好看一点，我看着比较得劲吧，就是用我们河南话说，就是看着我心里比较愉悦。
0: 每当有客户来收发快递，看到他的车时，总会忍不住多看几眼。
3: 比如说我的一些客户啊，找我寄快递，或者我去给他送件，我看见我的车之后，也会聊上两句吧，就是说你这车装这么好看，自然就会说，谦虚一点啊，没有没有，就是还行吧，还行吧。

0: 那心里，心里是很窃喜的，很高兴的。
1: 在四年前的李浩还不是快递员，那时的他是带着几百人承包工程项目的老板。但是好景不长，后来李浩欠下了300多万元的债务，还完债之后，他没有停在原地，而是选择重新出发，从一名快递员做起。
2: 李浩老家在河南周口，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
0: 我奶奶她说的就是你的那个脖子要直一点，脊梁骨要挺直去做人，做一个就是那种正直的人吧，就是堂堂正正的那种人。
2: 这句话后来成为了李浩做人的底线。早年间，李浩跟着朋友去山东威海打工，搬砖、扛水泥、打杂，什么都干，
0: 基本上都是从这个小工啊或者是人工开始，慢慢的开始干，这个到自己去包工程，自己带人，就是一点一点去慢慢弄起来的。2019年的时候，相当于还带了将最多的时候将近带了400多人，快600人了，也有差不多也能成立自己的小公司了。
2: 可是好景不长，2019年项目一个个断了，欠下的债务越滚越大。2020年，那时他已经欠下了300多万元的债务，
0: 把存款提出来，直到年底的时候，把他们工资给结清。工资结清了之后呢，其实就还欠那些，比如说你去租一些设备，或者一些还有一些材料的钱没有弄完。然后就是最后我把我那个车给卖了，卖了将近小50万吧。反正弄完之后哈，我手上也就剩个。大概也就剩8000多块钱，有点迷失自我的那种感觉，就不知道干啥，然后就天天在家里哈打打游戏，然后最后就是实在在家闷得不行了，就出来走一走，然后看到有快递员，然后就跟他聊了聊，啥事他们网点招人，然后我就过去了。
2: 就这样，2021年，李浩成为了一名快递员。他接手的第一个区域是一个老旧小区，没有电梯，全靠爬楼，每天几十个上百件，他一趟一趟的爬楼，一天下来腿都是软的。
0: 整天爬楼，每天呢兢兢业业的爬楼送快递，你干得好的话，就是能被看得到。
2: 熟悉业务后，李浩开始琢磨怎么能把活干得更细，客户哪个点在家，区域内有没有电商，他都了如指掌。没多久，他的收入就翻了一倍。
0: 就每个网店不都有一个主管吗？他就说，你说李浩，你干的确实可以，你的在你送这2-3个月，这个小区原来都是客诉，别的快递员送的都是客诉了，或者是件找不到之类的，他说你送了之后根本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2: 李浩兢兢业业，一干就是4年多。在这期间，他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了网点的工会代表、服务温度大使等称号。去年他还参加了河南区快递员的技能比赛。
0: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就是快递收派快递的一个理论知识，然后是拿了一个冠军，然后还有一个是包装，因为收快递收派快递不都是需要打包吗，然后打包跟我们这个河南的小伙伴去比拼，然后是拿了一个季军。
3: 他不在吗？
4: 他去北京了。
0: 哦，好，行。
2: 李浩说，对比前几年，虽然现如今生活质量下降了，但他很满足现在的生活。
0: 那以前天天都是各种酒桌啊，当快递员之后可能就是每天忙着送件，有时候可能吃饭都不太准时，差距还是有的嘛，但是不是太大。因为如果说你要是揪着他不放的话，你再往后的话就是比较难走了，就很难开心了。
1: 从老板到快递员，李浩说最大的变化是踏实，每天送件收件，跟客户聊聊天，休息日去爬爬山，没有大起大落，但他说这样的日子也挺好。
2: 李浩在这片区域已经跑了2年了，时间长了，不少客户都跟他相熟。有时候在路上碰到客户车坏了，热心的李浩也会顺便捎上一段。
0: 他在里面上班的，我看他走着，我说你咋这个点还没去公司？我车坏了。然后我说那我这一摆手，我说来上来，我带你去。正好那我们网点在对面，他们在这上班嘛。然后就路上我们还说就是。

0: 他说我看你，你前两天在健身房看见你了，回头一块练。
1: 他这个人的话比较好相处，像的话性格也比较开朗。
2: 在工作上，李浩也是个热心肠，东西坏了，设备卡了，他顺手就处理了。他带过的徒弟有近20人，现在的队里还有4人。他说最大的快乐就是大家围在一起聊聊遇到的新鲜事儿。
0: 谈谈这谈谈那，特别融洽，特别就是每天感觉每天特别开心。
3: 李浩这个人嘛是团队意识比较强，就是不怕苦不怕累，积极向上，把我们这个整个点播这个氛围带得比较好。
2: 工作之余，李浩喜欢爬山，冰箱贴上的那些地点都是他去过的地方。
0: 从山脚到山顶，就是不断的去攀登，这种很锻炼人的一个意志力。然后呢，你到山顶之后呢，你可以体验就是各种美景了，一览众山小，可以让自己心旷神怡。还有就是比较喜欢看日出，就是看着就是太阳从那个夜幕中缓缓升起，然后就想着就是昨天所有的不开心都随着这个第一缕这个晨曦，然后都烟消云散，就是又一个今天又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一天。
2: 为了不断提升自我，李浩前几年报了成人本科，学的是物流相关专业，马上就要毕业了。他说在外漂泊多年，最大的愿望是回到家乡。
0: 今年的话是一直在准备冲击我们的集团奖，走上管理层，然后最后呢再调回母老家。
2: 从老板到快递员，从低谷到重新出发，李浩说他现在的状态就是踏踏实实过日子，开开心心做工作。
0: 就是经历过比较大的一些事情的话，就是再有一些小事情的话，你可能就不会那么太在意。我这个人还是比较乐观的，不管是做老板也好，还是当一个普通快递员送件也好，我现在的状态就是要求自己开心就好。
4: 李浩的快递车走红，不是因为贴了多少冰箱贴，是因为一辆车里装着一个人对待日子的认真。几年前呢，他还是带着几百人的老板，如今是一个三餐都不按时的快递员。尽管有落差，但他没有一蹶不振。他说从小奶奶教育他脊梁骨要挺直一点，于是他站起来开始爬楼送快递，把车收拾得干干净净，重新出发。就像他喜欢爬山，喜欢看日出一样，他说昨天的不开心就让它过去吧，日子往前走，人也要往前看。李浩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就是一个普通人，起起落落之后还能把每一天都过好。他把日子装进了那辆快递车里，装扮得热气腾腾。我们想问问大家，面对挫折您是怎么样调整心情继续前行的？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今日之声。今年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7万亿元，同比增长5.8%，增幅比上半年提高1.1个百分点。今年1至7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财政部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按照赛程安排，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赛期从首届运动会的3天6个竞赛单元增加到了5天9个单元，赛项也翻了一番。那有哪些变化和亮点呢？我们先来一睹为快。
5: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及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

0: 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据了解，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
1: 在国家速滑馆，机器人的100米大战无疑是运动会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在去年比赛中呢，不少赛队都是遥控机器人来完成比赛，而今年呢，越来越多赛队的机器人选手实现了自主跑，而且实验室测试成绩都有大幅提升。那是什么让机器人在短短2届赛事里性能得到巨大飞跃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机器人呢，它的身高有1米8以上，体重超过了80公斤。那么它呢，也是这次要参加100米比赛的一个选手。那么为什么要在很多竞赛机器人都在越做越轻的时候，它还要选择做成一个成年男子的体重和身高呢？
3: 研发团队表示，他们为这款人形机器人取名博尔特，是因为今年4月，它的实验室测试峰值速度突破11米每秒，超越了牙买加短跑名将博尔特10.44米每秒的百米世界纪录平均速度，让机器人快速奔跑，目的是对机械性能和运动控制能力的检测，与真人身材体重比例趋同，也是为了更好地将生物学运动原理运用到具身智能体上。
4: 快，它不只是速度，快其实更多是强度、韧度、力度、密度、流畅度等等一系列工程极限的一个综合，而更重要的是，快是要打破现有认知的一个限度，看它背后我们生物学的运动机理是什么的，动力学机制是什么样的，我们有没有可能利用这种动力学机制。
3: 研发团队在分析人类奔跑时足部发力、肌腱运动与储能的关系后，利用运动仿生技术专门为其设计了脚踝、足弓，使得机器人在奔跑时可以利用前脚掌更好地接触地面，在落地过程中对能量进行冲击解耦，从而让机器人在奔跑时可以更均匀的用力，同时降低电池能耗。此外，这款机器人能够跑得快还有一个秘诀，就是在仿真环境中反复学习奥运冠军的动作和比赛策略。面对当前专业体育行业，普通运动员难以与世界顶级运动员同台比赛、同场训练的难题，像博尔特这样的运动机器人或许可以当个陪练的好搭子。
4: 我们希望用这么一款机器人把博尔特的运动过程给复现下来之后，让他去作为我们运动员的一个专业的陪练，这样的话我们所有的运动员都可以感受到世界一流的运动员他们到底是怎么跑步的。
3: 尽管仿生技术可以减少机器人在高速奔跑时的能量损耗，但零件磨损、材料更新在所难免。相关赛队表示，中国机器人高效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在于中国拥有完备的供应链，多个不同的行业可以融合互通，推动具身智能赛道逐渐形成产业规模。
4: 供应链在我看来中国是非常完善的，因为整个机器人系统的话，它的电机、电池、电驱，包括我们的传动系统，其实是完美适配我们的汽车行业的一个供应链的。所以其实我们把我们原有的汽车行业的供应链转移过来，我们还是需要借助像我们这种赛事不断的把各种技术进行交流碰撞，可以去看到不同的一个技术的优劣性，快速的把机器人的供应链给打造完善。
1: 秸秆、树皮、家具边角料，这些过去价值不高的农林废弃物，如今在火电厂有了新用处。那下面呢，我们来跟随记者实地探访，带您解密大比例生物质掺烧如何变废弃物料为清洁能源，为传统火电机组绿色升级探索出新路径。
5: 广东是家具生产大省，每年都会产生大量的家具边角料。我们看到这成堆的家具废料，另外还包括一些秸秆、树皮、树枝等农林废弃物，以往大多都是简单的当柴火烧了，基本

不产生经济价值。现在发电企业把这些生物质经过粉碎、干燥等处理工艺，从原来简单的农业处理转变为现在我手里这种毫米级的工业燃料粉末。

0: 但在它的炉膛内部多出了八个专用的生物质燃烧器。生物质掺烧可不是简单的把两种燃料混在一起烧，像秸秆树木这种植物性的生物质，它的燃点低，燃烧快，而化石燃料的煤粉，它的燃点高，更耐烧。二者充分燃烧的温度相差约200度，在掺烧的过程中，生物质的比例如果过大，就很容易在炉膛内产生结胶和废渣，影响发电机组安全稳定运行。这也是这项技术的关键难点。经过数百次的实验，攻关团队终于实现了10%以上的大比例生物质掺烧。相比纯生物质锅炉，它能够多发出1倍的电。这里是电厂的大脑疾控中心，大屏幕上监控画面里，这边熊熊燃烧的就是生物质燃料，而那边则是传统的化石燃料煤粉。它们按照严格的配比、精确的颗粒大小，在同一个炉腔内混合燃烧，每发出10度电当中，就有1度来自于秸秆、树皮、家具边角料等生物质。仅这一台机组，每年就可以消纳农林废弃物超36万吨。
1: 通过生物质掺烧改造，传统火电机组符合调整速度提升了30%，也就是说，机组可以在电价高的时候快速调整多发电，电价低的时候灵活降低负荷稳定运行，实现效益最大化。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秋季呼吸道传染病预防的有关情况。据了解，当前流行的季节性流感病毒有3个亚型，人群普遍易感，秋冬季高发，公众需提前做好防护。
3: 据了解，流感与普通感冒不同，得了流感，全身性症状相对较重，尤其是儿童、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发生重症或其他并发症的风险高。今年7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 Victoria 系共同流行，占比相当。近期甲型 H3N2 亚型略有上升，提示公众提前做好防护。
4: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我们建议6月龄以上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流行季节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3: 此外，秋冬季也是水痘、鼻病毒感染、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传染病高发季节。国家卫生健康委提醒，学校等重点场所需加强监测，指导加强个人防护。
2: 近日，青海铜仁市黄乃亥乡青稞梯田迎来丰收，层层田垄蜿蜒起伏，如金色波浪翻涌于高原之上，把苍茫大地铺成一幅流动的油画。

0: 好，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科技能改变生活，更能温暖人心。近来，安徽宁国一村书记为村里百对老年夫妇补拍结婚照，用 AI 技术还原当年未能留下的幸福瞬间。镜头前，老人们略显羞涩，却难掩笑意；而镜头后呢，这份跨越数十年的村味浪漫仍在续写。
1: 我们农村很多老年人从来没有一张正式的结婚照，今年呢，我们想在七夕的前后呢，为我们村100多对这个70岁以上的夫妻啊，拍一张结婚照。
2: 我和我的同事们总共拍摄了有50多对了，我是现场拍照，现场 AI 我给他们看，一个个都笑得合不拢嘴，特别的高兴，特别的感动。我问了很多人，都是过了金婚的年龄的，依然相爱，牵手到老，真的是让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0: 一张张照片定格的是时光，温暖的是人心。我们再来带您看到的是一场暖心的搭载。昨天河南洛阳一位出租车司机于超峰搭载了一名乘客和孩子，当他得知乘客生活困难，每3个月要

0: 带着孩子去医院复查一次，他特意去超市买了零食送给母子俩，最后呢特意等乘客下车走远了，还用手机退回了车费。
1: 他在村子里面吧，要往县城孩子看病，然后他说三个月复查一次，这家庭肯定有点困难的，路上路过超市买了点东西，拉着他到车站拿东西给他。哎呀，有啥不容易，这关了，他们走了以后我才开始。
0: 这是一场质朴的共情和温暖的担当，谢谢于超峰，也祝小朋友早日康复。我们再来一起看到的是一张神奇的魔毯。那近来呢，武汉公安民警自主研发了一款便携式防刺约束毯，三秒钟就可以控制住一个180斤的醉汉。这张约束毯大约是3斤重，自带防刺夹层，10秒钟就可以收纳，十分的便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魔毯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0: 约束毯其实它一点儿也不重，
1: 需要软控制的醉酒人员，一直招收招货人员，不便于使用这个强制手段来控制的人员。
2: 据了解，这款约束毯已经成功申报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给发明者点赞。继续来往下看，裁判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那么近来呢，在安徽省第十六届传统武术比赛开幕式上，裁判身穿西裤皮鞋上阵，打拳舞枪，动作行云流水，虎虎生风，反差感十足。

0: 更多的了解中国武术。
1: 要说祖孙三代同框玩滑板，这是怎样的酷炫场面呢？近来山东威海65岁的奶奶和43岁的儿子以及14岁的孙子一起玩滑板炫技，整套动作丝滑的像是 AI 做出来的。
2: 是关中王来了。

哇，奶奶动作太流畅了，是个高手，所以呢，热爱永远不分年龄，动起来就都是年轻人。再来往下看，都说女儿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哈，如今的这句话呢，有了科学的证明了。西南财经大学相关学者研究发现，家中女儿数量与老年父母幸福感成正相关关系。家里的女儿越多，老人生活满意度越高，抑郁水平更低，获得的经济支持也更多。女儿情感往往更加细腻，日常沟通陪伴、生活照料投入更多，让长辈感受到被关怀，提升晚年幸福。研究者也提到，养育过程当中要平等对待儿女，均衡投入，父母晚年才可以收获更好的养老福祉。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一次再会。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

0: 常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陈旺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2: 今天内蒙古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江苏东北部、福建东部、台湾岛大部、广东东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青海东部、甘肃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下起大暴雨。那近期华南、华东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大家要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地区。那在气温方面，中东部暑热持续，下周北方或迎降温过程，预计未来两天呢，副热带高压将先短暂东退，之后再度加强西伸，像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依旧是高温闷热的核心区域，不仅白天热，夜间的最低气温大多超过25度，暑热昼夜不休。那至于中东部的其他地方呢，由于湿度大，即便是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依然是很闷热的，不仅仅南方，东北地区同样体感闷热。北京雷阵雨32到25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26到21度，长春小雨30到22度，沈阳多云32到23度，大连多云转小雨31到26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28到17度，太原小雨转阴31到20度，天津多云转阴32到25度，石家庄多云30到24度，济南雷阵雨33到25度，青岛中雨30到25度，郑州晴转小雨33到25度，西安晴35到26度，成都阵雨32到24度，重庆多云36到27度，昆明小雨27到17度，贵阳多云29到21度，南昌雷阵雨转阴33到26度，武汉阴转晴36到26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合肥小雨转阴31到25度，南京小雨转阴31到25度，上海小雨31到26度，杭州中雨转多云32到25度，宁波中雨转小雨31到25度，福州中雨转小雨33到26度，厦门中雨31到25度，广州小雨转中雨33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2到26度，南宁中雨32到25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昨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3: 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12.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
4: 我们的社会保障网越织越密，预计今年全年超过4400万人领取低保、特困人员供养等基本生活救助。你再比如以老以小服务保障更加有力，我们今年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65岁以上的老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育儿补贴，约2400万在园的儿童享受到学前一年免除保育教育费政策。
3: 不仅如此，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方面，今年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进一步提高，减轻人民群众看病费用负担，支持落实将双价宫颈癌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推动为年满13周岁的女童做好接种服务。在教育方面，下达学生资助资金

0: 超1600亿元，预计全年将有1.5亿人次受益。针对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长期护理难题，中央财政推动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同时安排资金超120亿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惠及失能老年人近200万人。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在560亿斤以上，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强降雨、台风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下，早稻生产仍旧保持稳定。
0: 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达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影响均有所减产，浙江、海南、湖北早稻产量比上年略有增加，早稻单产有所下降。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为每亩397.6公斤，比上年每亩减少3.2公斤。单产的下降主要受今年极端天气影响。自抽穗扬花期开始，江南、华南主产区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水天气。在成熟收获期，华南等地区又遭受了多轮台风天气影响，部分低洼农田出现了自涝，局部地块早稻出现了倒伏，影响早稻的成熟和收获。从播种面积看，今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2: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实施多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有力调动农民的种植积极性。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8月20号，由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组织编纂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布。
3: 报告提出，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与此同时，产业链实现质效与能级的双跨越，已形成从关键芯片、部组件到整机的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制造能力。
4: 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加速构建。
1: 日前，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安徽站主题采访活动圆满收官。在这片创新沃土上，科技和产业深度融合的强劲脉动给采访团留下深刻印象。来看记者的调研报道。
5: 走进中科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一排中科系科创企业名称格外醒目，这是这个平台成立12年来取得的最亮眼成绩。
6: 累计的孵化的企业有400家左右，其中呢有97家呢是已经成为国家级的高企，有9家国家级的专精特精小巨人。
5: 中科智驰是这个平台入驻的企业。创业之初，团队手握成熟的无人驾驶技术，却难以落地，是平台打造的覆盖融资、场地、场景等要素的全周期服务体系，帮助企业顺利跨过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7: 创业院针对你这个公司给出不同的需求的一些解决方案，我们是最早一批做出成绩的科研团队，算法落地程度比较高，无人驾驶摆渡车、无人驾驶扫地车，还有园区的这种物流。
6: 对引进的一个团队知识产权做一个收益的一个分配，70%归科研团队，30%是归平台。然后呢，我们从平台这30%里面剥离出10%，然后分配给成果转化的一个

0: 服务团队。
1: 在合肥，如今已有63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他们构成了区域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累计培育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过500家。而在距离合肥100多公里的蚌埠市，科创平台正推动着脑机接口技术加速走入百姓生活。在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脑机接口病房里，偏瘫患者正通过一套国产设备进行康复训练。
2: 目前在我们这个临床里应用了100多例，它主要针对于运动障碍的病人，治疗过程大概1个月左右就能看出效果。
1: 以龙湖实验室为核心，搭建临床验证、产业孵化两大核心平台，蚌埠市打通了从临床试验到技术迭代再到产业升级的闭环，并落地全球首条8英寸脑机接口柔性电极生产线。
3: 我们为了推进这项工作，搭建了我们脑接口的临床验证中心，提供临床的应用的试验，搭建了我们的8寸线，作为柔性电极的公共试验，可以进行流片。
1: 目前安徽已经拥有国字号创新平台200多家，布局顶尖孵化器5家，24家单位获批工信部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这些平台正全方位构建起一个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的快速通道。如果说科创平台破解了科技成果的落地难题，那么多元化的应用场景则是助力产业迭代壮大的关键一环。在六安市，氢能公交正穿梭于城市道路间，这些公交车搭载的正是由明天氢能公司研发的氢燃料电池系统。
4: 燃料电池的发动机技术是一个继发电的概念，继发即用，不产生任何的废弃物的，它的排放只有水。
1: 目前企业已经实现氢燃料电池从骨骼到血管的自研自产，这背后是六安市为氢能产业搭建起的全域应用场景。107辆氢燃料电池汽车，全国首座兆瓦级氢储能电站，4座标准化加氢站，日供氢能力达3200公斤，这些都为技术打磨、产品优化提供了绝佳的试验场。
4: 我们从原材料进厂到一个发动机的出厂，在这一个工厂当中完全实现，在国内能做到这样全产业链的这样的氢能企业也是为数不多的。
1: 场景创新正不断驱动着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截至目前，安徽已基本建成全省应用场景一体化大市场，形成政府界、科技界、产业界协同合作的场景创新生态。从平台筑基到场景赋能，安徽以一套政策组合拳持续提升着成果转化的质效。全省新能源汽车产量历史性跃居全国首位，动态存储器产能全国第一，工业机器人出口量全国第二，光储产业竞争力全国第三，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评价位居全国前列。
5: 安徽呢，这种创新生态呢，不仅仅是政策的这种简单的堆叠和累加，
6: 通过不断的产学研融合，提供新场景，
5: 最后形成了一种化学反应，很多新技术、新产品、新的企业自然而然冒出来，茁壮成长。
7: 为缓解骑手取餐压力，规范路面通行秩序，近期江苏南京交警联动外卖平台商家，在新街口商圈推行外卖接力送单新模式。
8: 江苏南京新街口商圈楼宇密集，大型商业综合体达16座，日均约1600名骑手在此奔波，单日外卖订单达3.2万份，巨大配送量带来配送效率与道路管理的现实矛盾。新模式推行取送分离，在商场设立外卖中转站点，由专职人员进入商户集中取餐，归集至中转站，骑手无需进入商场内部，直接到站点取餐。
3: 我们取餐的话，又要坐电梯上去，还要去找商家，就比较麻烦。以前上一个电梯，我们要上去的话，至少要10分钟。现在有了这个取送分离点的话，大大的节约了我们在上楼去取餐的一个时间，整体的一个订单的时间，我们就大约能节约5到6分钟。
8: 同时，当地还在新街口商圈设置17处骑手专用停车点，其中6处停车点进行了护栏花箱内移、增设缓坡的改造，方便骑手一站式停车，缩短取送餐停车的绕行距离，破解骑手临时停车难的现实痛点。
7: 在我们身边，一些普通人用点点滴滴的小事传递着善意。江西丰城一位90后开挖掘机的小伙，10多年顺路帮乡亲们清理沟渠道路，这看似

0: 寻常的举动，却带来实实在在温暖人心的力量。
1: 最近在互联网上，一则挖掘机清理沟渠的短视频赢得网友纷纷点赞。在江西丰城河湖镇康庄村，90后小伙曾鹏程驾驶挖掘机下班途中，顺手义务清理道路杂草和农田水沟淤泥。这个顺手善举一干便是14年。
2: 我的最简单的想法就是每次从这里经过呢，看到这里好多那个杂草，每次我看到那个车从这里经过的时候呢，会车就过不去，然后要有一个车还要倒回去，这样就太麻烦了，所以我路过这里我就想着给他推一下，就这么简单，反正举手之劳的事情而已，没什么，要不了多少油钱。
1: 曾鹏程告诉记者，自己也是农民出身，知道农民种田有多么不容易。当地村民修整农田、清理乡间道路、疏通排水设施，只要有需要，他常常腾出时间驾驶挖掘机无偿提供帮助。
3: 他义务清理沟渠、修整道路，看似小事，却真正解决了乡居民的实际困难。
2: 只要我一直在开挖机的话，看到这种我一定会把它给清理掉的。
0: 入汛以来，有不少地方因为短时的强降水出现了城市积水，在积水当中可能就有看不到的障碍物，也有可能发生触电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呢先从一个概念叫做跨步电压说起。
4: 进入汛期，户外带电设施受到雨水冲刷或雷暴大风的影响，可能发生接地故障，甚至出现电线断落。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然而，一个致命的威胁是肉眼看不见的跨步电压。也就是说，这种场景下，人体即使不直接接触电线，也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5: 当带电导线落地或设备发生接地故障时，电流会从接地点向周围大地扩散，越靠近接地点，地面电位越高，向外越远，电位逐渐降低。人在地面站立或行走时，两只脚分别踩在不同电位的点上，两脚之间出现的电位差就是跨步电压。如果跨步电压足够大，电流就会从一只脚进入人体，经双腿和躯干，再从另一只脚流出，造成触电伤害。
4: 如果雨天在外出行时不注意，不慎踏入这样的危险区域，应该怎么样安全脱身？专家提示，千万不能撒腿就跑，因为两脚迈开的步子越大，脚下跨过的电位差就越明显，奔跑还容易摔倒。一旦手膝或身体同时接触地面，人体接触范围更大，触电的风险会进一步增加。
0: 那么驾车驶过涉水路段的时候，同样可能会面临着触电的隐患。当发现前方有电线掉落在路面或者积水当中，继续往前开会压线，下车又怕会被电到，这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专家的支招。
4: 专家介绍，如果开车涉水时发现前方有电线掉落在路面或积水中，到底该不该下车？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理解一个物理原理——法拉第笼。
5: 封闭的金属车身相当于一个导电外壳，电流会沿外壳传导，车内人员与车体电位相同，是安全的。但只要身体同时接触车身和地面，就会形成车体、人体、大地的危险电流通路，所以车辆处在带电环境中时，一定不要贸然下车。
4: 如果车辆还没有接触到掉落的电线时，不要继续向前开，更不要压过电线。确认原路可以安全退离后，要沿着安全路线缓慢退离或绕行，同时联系供电和应急救援力量。而如果因为车辆抛锚或其他原因不得不下车时，又该怎么办呢？
5: 如果已经身处这种掉落的电线积水区域时，千万不要向落线或积水方向移动，更不要返回车内，用小碎步、双脚并拢跳或单脚跳的方式离开，避免两只脚跨得太开，同时把附近积水、金属护栏、树木、车辆等都按可能带电处理，绝对不用手、脚或任何物体去试探。
0: 有的人看到其他行人触电，出于好心呢，立刻上前施救。专家表示，这样的行为也是不可取的，不仅救不了人，往往还会给自己带来危险。那么，到底如何科学的施救呢？

0: 汛期的积水路段当中，哪些地方又是应该避开的电气风险高的区域呢？
1: 夏季汛期降雨导致城市内涝时，在外出行要记住四不原则：不盲目涉水、不明积水、默认存在电器和井盖缺失等风险；不靠近电器设施；雨天尽量远离路灯杆、配电箱等设施周边积水；不试探是否带电；不要用手、脚、树枝、金属物去碰落线或测试积水；不因没有火花而放松警惕。落地电线是否带电不能凭肉眼判断，一律按可能带电处理。如果看到路上有别人疑似触电，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
2: 对于落地高压线或积水带电场景，不建议市民用木棍等物体自行挑线，尤其是在电源没有被切断前，不要直接接触触电者，更不要贸然进入积水拉救人，应立即呼叫供电、消防、急救等专业力量。只有电源已经可靠切断，现场确认安全后，才能接近伤者。
1: 此外，当发现路面有疑似掉落的电线时，要先远离电线掉落的积水区，在不靠近危险源的前提下，提醒行人和车辆绕行，同时拨打110、119、120，不要因为线路没有火花或现场暂时没人受伤，就自行靠近积水区域确认。
0: 这两天，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多伦诺尔镇黑山嘴村的一处浅水滩涂，迎来了一群白皮鹭。
3: 白皮鹭时而在浅水区缓步游走觅食，时而成群低飞。同时，这里还有赤麻鸭、凤头屁梯等水鸟在此栖息。白皮鹭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对水质要求较高。近年来，当地持续进行生态治理，水环境得到有效改善。目前，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境内的多处滩涂已成为候鸟迁徙途中的停歇地。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肚子闹不停，
8: 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说到影视剧里的主角，一般好像都是专业演员来担当，可是现在呢不一样了。浙江横店是国内主要的影视拍摄基地之一，眼下在横店一种新的消费体验悄然兴起，花个200-300块钱，半个小时的拍摄就能让普通人也体验一把当影视主角的感觉。
13: 很多人来横店呢是为了追剧看明星，但是最近呢这里上新了一种新玩法，微短剧体验，只需要30分钟拍摄，你就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专属微短剧。那今天呢，我将化身一个体验官，来看一看这种短平快的影视创作具体会有什么样的乐趣呢？
14: 在横店影视城的古装拍摄场地，消费者只需花200-300元就能拥有一支包括导演、摄像、妆造在内的专业微短剧摄制组。整个拍摄过程中，导演将会给你的每一句台词进行指导，游客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创造发挥。
15: 三日之内查封赵府所有资产，逐出京城，东市府的摊儿贩子。
16: 是。
17: 我回自己的府邸，何须旁人去这话场？
18: 三二一，开始走！
19: 赶紧走开，别在这碍眼。
20: 你要生气。
14: 记者走访时发现，前来体验微短剧拍摄的游客随处可见，其中还有不少外国游客。从单人圆梦到企业团建，霸总、古偶、仙侠等题材应有尽有。这种随时能演、随心而演的拍摄体验，戳中了不少游客心中被看见和当主角的情绪需求。
21: 我觉得非常划算，因为388很多人围绕我一个人来拍，导演和演员都非常的专业，我非常开心。
22: 我自己本身就是喜欢表达，我喜欢自己就是演戏嘛，然后他们给我戴的这个头发呀，这一下就有感觉了，跟来的其实 实跟来的时候有点慌，剧组这么专业，我就有点自信了。
5: 8月份到现在为止，有2000多人过来体验，现在我估计已经有30-40。

0: 个剧本可以供他们来选择，一个导演一天可能要拍个20部。
1: 业内人士表示，微短剧体验产品契合当下文旅消费转型趋势，除了深度体验，导演带着走戏，演员搭戏配合，也给游客带来情绪疗愈的效果。
2: 从产业的角度来看，这个产品它的核心价值是在于把游客的停留时间结构化的拉长了，把游客在单个场景的这个逗留时间从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拉长到了3个小时半天甚至过夜，所以呢这也是一个从门票经济转向综合的消费经济的一种典型的路径。
3: 微短剧拍摄持续火爆，带动了相关就业岗位快速扩容。在浙江横店，不少拥有影视拍摄功底的从业者转型成为体验项目的导演，影视加文旅拓展出了就业的新空间。
4: 双手画个大圆圈，然后这个手慢慢的落到这儿，看着自己的手，手轻轻的抖动起来，这种感觉。
1: 王伟立是横店影视城负责微短剧拍摄的一名导演，眼下他正在给扮演武林高手的游客讲戏。面对没有表演经验的普通人，他必须逐句拆解台词，亲自上阵示范表情和动作。这段时间微短剧拍摄体验火爆，最忙的时候要从早上7点一直拍到晚上6点。
5: 那次会特别累，就是尤其是现在这种天气嘛，这么热，他们演员都坚持下来了，那我是觉得我也能坚持下来了。我不是抱着一份去工作的心态，我是跟他们陪游客一起玩，不管你拍好了或者笑场了怎么样，就是大家在一起玩，把这个顺便玩的过程给他记录下来，做成一个片子。
1: 王伟立介绍，横店不少微短剧导演原本就是演员或摄像出身，干过这一行，懂镜头也懂表演，对剧情节奏和人物情绪的把握更准，这些扎实的影视从业功底抬高了这项体验服务的专业门槛。随着订单量快速增长，越来越多有专业基础的从业者正快速涌入这一赛道。
6: 你看他第一个给你500两啊，500两其实对我们普通人来说钱很多了，尤其你又是穿越过来的，你要有一个欣喜的表情，你演一下吧。
7: 因为我从小就有个梦想是当演员，那刚来横店呢，我们也是跟剧组啊也是做过一些很多像跑龙套啊，包括幕后，你必须得有相关的专业，这个是和大电影是相通的啊，那你虽然是小片，我们也有全景、近景、特写，后期也要配乐、剪辑等等。
0: 我们外景团队的话，导演这块就有一个20多人，很多演员在做这个短剧导演，就是因为自己的爱好，以前从事演员或者从事影视相关的，然后转行做了短剧的导演，而且也拍出了一些爆款。
1: 数据显示，横店累计注册的横漂演员超15万人，拥有庞大的演艺人才储备，影视行业的专业资源正高效转化为文旅市场的新型供给。
2: 影视行业的确呢是在经历一个调整期，微短剧的体验项目在这个时候起来，其实是给了影视的从业者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过渡通道。
3: 当镜头转向游客，当剧本为普通人改写，旅游从看戏人变为戏中人，这种微短剧体验既盘活了场地人力，丰富了旅游玩法，也给当地带来了新的收入。影视与文旅的创新融合，生长出了全新的生命力，一个更广阔的产业新空间也正在被慢慢打开。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很多人对水獭的印象呢，都停留在网上软萌可爱的短视频中。欧亚水獭是我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也是淡水生态的晴雨表。这些灵动的小家伙习惯生活在黑夜里，普通人很难一睹其真容。而有一群年轻人为了读懂守护它们，选择扎根在浙江舟山的金堂岛。90后姑娘沈秋就是这支队伍的领头人。
1: 欢迎来到

0: 水塔食堂。
1: It's like the buffet for honor.
0: Yeah, it's a buffet. 因为它是晚上出来，然后白天休息的。There's a channel from the river outside to into this pond, and others come in and come out, and we have camera. Let's see.
2: 金堂岛隶属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紧邻大陆。沈秋团队一年前在此建成野生水獭专属觅食栖息地水獭食堂。不同于动物园群居的小爪水獭，浙东沿海主要分布的是习性独居、昼伏夜出的欧亚水獭。全域常态化监测是护獭工作的核心。仅金堂岛便布设80余台红外相机，24小时捕捉水獭行踪。
0: 这个它这个角度就是刚好是很低的，就是水獭如果过来的话，大概是这个高度嘛，然后它就能够正好拍到它的一个全貌。
2: 舟山海岛台风多发，监测设备常常受损遗失。
3: 它现在又临近台风了，为了防止它再被卷走，同时要把它拆掉先带走。
2: 前些天台风白海豚正面袭击浙江，团队紧急抢收设备，尽可能避免狂风暴雨对监测设备造成损失。
0: 今年就会有5-6个都吹走没有找回来，说明今年这个台风还是相当厉害。
2: 欧亚水獭生性警觉，日间极难肉眼观测，海量夜间红外影像的分拣识别难度极大。刚来一个月的志愿者高原，凭借计算机专业背景，尝试搭建 AI 识别模型，却受到野外样本不足、缺乏一线生态调研经验限制，模型优化存在不少瓶颈。
4: 作为一个程序员出身的，也是由于我们缺乏那种一线的生态经验，导致我们做一些模型的时候可能考虑不太到很多的细节问题。
5: 听说你不要报酬，那你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你过来做这个事情？
4: 我觉得还是因为喜欢做这个事情，做这些工作也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就是觉得说我做的事情帮助到我们这些可爱的水獭。
2: 除科技监测外，野外粪便采样也是种群调研最基础的手段之一。
0: 对，如果说你在水獭很少的这个地方，可能10天半个月都找不到一个屎，那个时候才会很怀疑人生。在金堂，你只要找对地方，基本上都有屎。
6: 其实是找越新鲜的，它的这个学术价值、研究价值更高。
0: 对，我们一般如果要做个体鉴定的话，还是尽量能够采这个24小时以内的这个新鲜粪便，因为它会含有这个水獭自己肠道一些脱落的细胞。那如果说这个水獭屎这个里面它还有它水獭自己的 DNA 的话呢，那还能够帮助我们做个体识别。
2: 水獭物种曾遍布全国河湖湿地，受城镇开发、栖息地碎片化影响，种群锐减，道路、水闸等工程设施阻断迁徙通道，成为团队持续关注的保护方向。
0: 这里我们也是装了一个牌子，就是水獭通道，然后如果有车辆啊这种就减速慢行，然后我们对跟它这个保持距离。
2: 今年7月初，舟山市岱山县南浦村村民反馈，水闸改造抬高，隔断了水獭天然迁徙水路。
7: 如果它不从这走，路上的这个车事实上有可能伤害它，是吧？
0: 对的。
8: 那这个水闸嘛，就是现在把它升高了，直接可以从那边过去。
0: 对的。
2: 针对发现的问题，驻岛同事第一时间对接相关部门，南浦村很快协调人手打开了闸口，
0: 就一下子就顺利的解决了。
9: 那个你们放心好了，这个东西我也会保护好的。
2: 从一线野外科考到全民科普宣教，沈秋团队还参与搭建了水獭科普展示馆，让保护理念走进公众视野。
5: 金融行业转到这个行业的话，其实也面临同样的一种抉择吧。
0: 其实就是你先把丑话说在前面嘛，我们这个事情可能没有想象那么这个意思，工作条件也不是很好，这个风吹日晒雨淋的。而对我来说，以前我选择这个行业也有这么一个过程，你觉得它能让你感觉到我在改变一点点这个世界，那我觉得我就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对。
2: 沈秋说，很多游客会好奇水獭原本栖息何处，其实他们一直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他也期待和更多

0: 同行者一起，让水獭种群重新恢复，回到我们身边的河湖湿地中。
1: 欧亚水獭的平安栖息离不开一线保护者的默默坚守。沈秋和他的团队用青春守护着海岛水獭，也守护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暑假马上就要过完了，各位同学们的暑假作业做得怎么样了呢？这个暑假，重庆13岁少年邹君杰让我们看到了他做的不一样的暑假作业。来，我们看看，就是这件特别的展品，一座宽约1.6米、高和深约0.6米的双层土家族吊脚楼模型。这是小邹同学去年的暑假做的，前不久呢被搬进了当地非遗研学馆作为展品进行展出。今年的暑假他又忙活起了新的暑假作业，一座全新的完全依靠榫卯结构和竹钉连接固定的土家族吊脚楼模型。
2: 别误会，没有要检查大家作业进度，只是最近在酉阳毛坝乡的非遗传承研学馆见到了一件很特别的暑假作业。这个宽约1.6米、高深约0.6米、以榫卯技艺搭建的双层土家族吊脚楼模型，本周正式入驻研学馆。而它的制作者邹君杰今年13岁，是柳州初级中学初一的学生。3年前，朱君杰自学榫卯技艺，用爷爷的旧工具、捡拾的松树枝和废弃的旧瓦片搭建模型，历经七他七力，成功复刻出长1.5米、高0.6米的微型吊脚楼，并以此走红网络。这是当时我们拍摄的微型吊脚楼，这种涵盖猪圈、堂屋以及土家族特色火塘的模型，用立在朱君杰爷爷家的院子外。与模型相距约10公里的毛坝乡细沙河村朱君杰外婆家，一座全新的迷你版吊脚楼正在打造中。
3: 上根冰槽，木根机油，正是朱家树的意思。
2: 走红网络似乎并没有在朱君杰身上留下过多的痕迹。面对我们的镜头，他和2年前一样腼腆却专注，只是手中的榫卯技艺比2年前更加成熟。2025年，朱君杰专门去了入选首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酉阳河湾村，向土家族吊脚楼营造技艺非遗传承人白开贵求教，系统学习口诀和工序。
3: 三窗后是文武家，黄龙后是大将军，各位乡亲起坐。
2: 在那之后，朱君杰便开始向更高难度的吊脚楼模型制作发起挑战，这才有了入驻毛坝乡非遗传承研学馆的暑假作业。
4: 最早的作品是2024年朱君杰模仿他的老房子1:1的那种刻下来的，和现在的作品相比的话区别还是很大的。在此期间，他向酉水河的白开贵老师非遗传承人学习了我们的这个土家吊脚楼的制作技艺。
2: 这2年，周君杰身边的不少小伙伴也加入到沿袭吊脚楼营造技艺和传统榫卯技艺的队伍中。毛坝乡中心小学组建起榫卯技艺兴趣小组，还办起了周君杰好少年工作坊，带动同学们一起沿袭传统技艺。毛坝乡则以小鲁班杯儿童技能挑战赛和非遗传承研学馆为推动着非遗技艺的国泰传承。
4: 朱君杰的土家吊脚楼模型建筑主要是用于在非遗研学馆展览的，因为我们群贤居避暑山庄正值游客高峰期，许多游客他带小孩来可以到这里来学习以及了解我们的土家吊脚楼建筑技艺，了解我们的榫卯文化。
2: 被誉为巴渝特色民居活化石、土家族文化活态博物馆的吊脚楼，在这些少年人的努力下，成为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而在西沙河村的田坎边，朱君杰还在继续着他今年的暑假作业，一座全新的、完全依靠榫卯结构和竹钉连接固定的土家族吊脚楼模型。
1: 少年用热爱点亮了传统技艺的传承，这样的暑假作业真是太酷了。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失眠、睡不

0: 型、午睡越睡越困等等。睡眠问题已经成为困扰不少人的健康难题。为了睡个好觉，不少人学习了各种助眠的方法，殊不知有一些深入人心的睡眠习惯其实是认知误区，不仅没法改善睡眠，还会悄悄地透支身体健康。比如下面这四个所谓的助眠方法就都是误区。
1: 大众对睡眠呢，多少是有一些误区的啊。最常见的就是失眠的人，他认为，哎，我为了要睡得好一点，我更早的上床，这个其实是一个误区。越是躺得多呢，有可能引进一些不利于睡觉的因素和床发生相互的关联啊。这个时候，床对我们的睡眠呢，就变成了一个弱刺激啊。所以，失眠患者我们要限制在床时间。第二个常见的误区呢，晚上打呼噜是睡得深啊。其实打鼾呢，提示呼吸道的通畅性变得不佳，有可能有缺氧啊，有气流的停顿，这个时候呢应该积极的干预啊。缺氧会对心脑血管等多方面的健康造成影响。病人也经常问啊，我吃褪黑素是不是副作用很小，失眠的话我是不是买一点药就吃就可以了呢啊。其实褪黑素是我们人体自己能产生的一个成分啊，只要接受光照，正常的有体育运动，自己产生的才是对睡觉最好的褪黑素。那么长期外界摄入的话呢，会抑制我们本身的产生。国际上有研究啊，证实午睡时间过长的人里面呢，认知功能障碍的比例比较高，所以午睡也不是越长越好，躺15分钟到30分钟，缓解一下疲劳就可以起来了。平时居家应该怎么样来进行保健呢？啊，其实我们睡眠和体温调节是密切相关的，通过降低体温来启动睡眠啊，这个是方法之一。第二个呢，我们睡前不要有高强度的脑力或者是体力活动，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肌肉放松的方法啊，这对于一些睡前比较紧张肌张力高的病人可以适用。先做牙关紧闭，紧闭以后再去放松，主动的放松。对于上肢的话呢，有可能特别难放松，我们可以先绷紧，拉紧几秒以后再做放松啊，然后从上肢到躯干到下肢啊，循环做几轮放松动作，对于睡觉也是有好处的。
0: 看似不起眼的睡眠细节藏着大大的健康学问。总而言之，好睡眠没有固定的套路，却拥有科学的准则。摒弃错误的睡眠认知，养成规律健康的睡眠习惯，才可以有效改善睡眠的状态，拥有良好的睡眠质量。暑期是青少年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和易发时段，为了从源头上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今年暑期云南永胜县的涛源镇因地制宜盘活当地地下自涌泉水资源，打造无动力自流公共游泳区。泳区依靠地势自流循环，不用电力运维，划分浅水区和深水区，满足了不同人群的戏水需求。泳池对公众免费开放，不仅配备了救生设施，还配备了志愿者进行管护，在暑期最多一天接待超600人次。

您看看，既有效化解了野外戏水的安全隐患，又为大家提供了安全、便捷、普惠的休闲戏水场所，不但变赌为输，而且一举两得。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关注新闻。在浙江宁波的孙家菜市场，有一家鱼摊，摊主原来一直是准时出摊的，在此忙忙碌碌。可是最近呢，有不少顾客发现，帮忙打理鱼摊生意。

0: 的人是换了一批又一批，唯独不见摊主本人出现，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四个月前，摊主张松林突发疾病住院，鱼摊一度面临无人看管的困境。菜市场的邻里们得知情况之后，纷纷伸出了援手。隔壁餐饮店的店主每天抽空过来卖鱼算账，保洁阿姨一边做保洁一边帮忙看看鱼摊，顾客一来便小跑着帮忙杀鱼称重收钱。其他摊位的摊主呢，也是有空就过来搭把手，大家一起帮忙打理着摊位。
1: 优乐汇孙家菜市场坐落于居民楼下，规模不大，仅有30多个经营商户。市场最内侧的鱼摊每天活鱼翻腾，顾客络绎不绝。摊位前帮忙打理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唯独不见摊主本人。鱼摊摊主名叫张松林，街坊邻里都亲切地喊他小胖。今年4月14号清晨，张松林准备出摊时突发疾病，无法言语，身体动弹不得。情急之下，他的妻子第一时间联系了市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2: 他给我们打电话，他说他老公不行了，说的也不会讲话了。我们去了3个人，有那个老吴，有我家老头。
3: 我打算这市场要开门，我门还没开完，我们就赶过去。我给他打了一个120，心脏可能是脑出血。
1: 自张松林入院治疗后，无人打理的鱼摊面临停业危机，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也险些中断。此时，他的弟弟张同林主动扛起了鱼摊的经营重担。
4: 我哥前段时间生病了嘛，到现在还在医院里面，这他的生意不能停。啊，家里面也就我能顶上去了。5点起来，5点半下班回家嘛。下午看店，上午就是送货拉货。
1: 鱼摊经营不仅需要日常守店，还要按时为周边餐馆配送预定活鱼，单次送货往返至少需要大半天。张同林外出送货时，摊位值守再次面临难题。市场其他摊位的摊主、保洁、保安、周边餐馆老板纷纷伸出援手，接力帮忙照看摊位，打理生意。
5: 因为菜家里面他们不会杀鱼，我会杀，还有那个扫地的阿姨做保洁的，她也会杀鱼的。我自己摊位没有人了，他们买肉的会帮我卖的。
2: 我有时间有空我就帮一下嘛，帮忙杀鱼啊，有时间也给他搞搞卫生呀，给他整理整理一下。
6: 其实说实话，我也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是小忙的话我是可以尽力帮一点。比如说晚上菜场不是快关门了，那不是还有一些鱼货没卖完，正好我餐馆也需要，可以把剩下的尾货给它处理掉。能帮一点是一点，
5: 好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的，来自五湖四海。不过谁家有什么事了，谁个摊位有什么事了，都会互相帮忙一下。
1: 市场里暖意融融，病房里的张松林也始终积极治疗，坚持康复锻炼，期盼着早日康复，回归温暖的市场大家庭。
7: 我在里面那么多年，感受到都是亲友关怀，就感觉他们对我都像对自己孩子一样。现在正在康复，感觉一天比一天好，我对自己信心很大，康复好了回去见他们。
0: 大家的热心帮忙守住的不仅是生计，更是邻里间最质朴的温情。美美的结婚照定格下新人们幸福的时刻，可是对于不少农村老人们来说呢，曾经物质条件有限，很多人结婚时都没能拥有一张正式的结婚合影。近日，安徽宁国的一位村书记为村里70岁以上的老人拍摄照片，并用 AI 制作结婚照，弥补他们当年未能留下幸福瞬间的遗憾。
8: 我们农村很多老年人从来没有一张正式的结婚照。今年呢，我们想在七夕的前后呢，为我们村100多对这个70岁以上的夫妻啊，拍一张结婚照。
9: 我和我的同事们总共拍摄了有50多对了。我是现场拍照，现场 AI 我给他们看，一个个都笑得合不拢嘴，特别的高兴，特别的感动。我问了很多人，都是过了金婚的年龄的，依然相爱，牵手到老，真的是让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0: 传统糖画凭借精湛的

手法与精巧的造型备受大众喜爱。近日，一个小女孩制作糖画的视频在网络上走红。视频中，小小年纪的女孩手法老练，握笔走线沉稳流畅，糖丝勾勒一气呵成，动作干脆利落，堪比老师傅，惊艳了很多人。

0: 近明天双休日，全省有一次降水过程，大家周末外出的时候要带好雨具。那预计24到27号，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仍然多阵雨或雷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25号之前呢，全省基本上没有高温天气，全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1到34度之间。但是由于空气湿度大，体感还是比较闷热的。26到27号，全省的最高气温是33到36度，江南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接种 HPV 疫苗可以有效地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国家将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2价 HPV 疫苗接种。全省所有免疫规划预防接种门诊均提供接种服务，也请家长尽早带孩子接种，接种年龄越早，保护效果越好。来看预报。
1: 合肥小雨转阴，31到25摄氏度。淮北多云转小雨，32到25度。亳州小雨转阴，30到25度。宿州小雨，32到24度。蚌埠小雨转阴，32到25度。阜阳小雨，31到26度。淮南小雨转阴，30到25度。滁州小雨，31到25度。六安小雨转阴，30到25度。马鞍山中雨转阴，31到25度。芜湖小雨转多云，31到27度。宣城小雨转阴，31到25度。铜陵小雨转阴，31到26度。池州小雨转多云，32到26度。安庆小雨，31到26度。黄山市小雨转晴，33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阴，26到23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多云，30到23度。凤阳廊巷米谷小雨，31到25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30到25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转阴，31到25度。合肥小雨转阴，31到25摄氏度。

0: 啦啦啦！
1: 挤挤挤，破一块块。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0: 啦啦啦，
1: 挤挤挤，破一块块。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你好。今天黑龙江中东部、吉林中东部、辽宁中东部、河北北部、北京

0: 山东半岛、宁夏、甘肃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云南中西部以及江南中东部、华南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像是吉林东南部、辽宁东部、江西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南部、广东南部和东部、广西南部、海南岛、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中东部闷热范围扩大，华北多地高温将会返场。昨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再度加强西伸，中东部地区闷热范围随之扩展，从华南至东北南部都将会笼罩在闷热的天气之下。其中长江流域高温频繁，山西、河北等地高温将会小范围返场。预计25号后冷空气发力，东北、华北等地气温将会陆续下降，闷热感逐步缓解，最高气温30度线有望退至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北部一带。今年哈尔滨、长春、银川、兰州等地秋天均已迟到，此轮降温或将助推北方入秋进程。北京雷阵雨32到24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6到19度，长春中雨转小雨28到20度，沈阳雷阵雨转大雨31到23度，大连小雨转大雨30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27到16度，太原小雨33到23度，天津阴转雷阵雨34到26度，石家庄阴34到26度，济南雷阵雨34到25度，青岛中雨转多云29到27度，郑州多云33到26度，西安多云转阴35到27度，成都阵雨32到25度，重庆多云37到26度，昆明小雨27到17度，贵阳多云30到20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33到26度，武汉阵雨转阴35到26度，长沙雷阵雨34到26度，合肥小雨32到25度，南京多云转阴33到27度，上海小雨31到27度，杭州小雨转晴33到26度，宁波中雨转小雨31到26度，福州中雨转小雨32到26度，厦门大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广州中雨33到27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2到25度，南宁中雨31到25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的是正在北京举办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本届大会共有373家企业，超3000件展品汇聚，覆盖了核心零部件、人形机器人、工业智能装备等全产业链。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较上届增加超140%。与此同时，具身智能从炫技向实干的进化愈发凸显。
2: 走进大会现场，从最核心的关键零件到会跑会干的人形机器人，整条产业链都在这儿亮家底。中科硅技的展台前，型号各异的零销手并排而立，对着牛奶盒、药盒、咖啡杯轮番出手，不同形状、不同材质，它都能一秒识别，稳稳抓起。而且长时间运行下来，手不抖、力不偏，这只手的温度始终稳稳停在30度上下，跟人的体温差不多。有人开玩笑，握手都不会觉得凉。
3: 我们这个手呢，其实除了可以走进家庭环境、工业制造，替人们去完成一些繁琐的重复的任务，那么它也可以呢去进入到危险的行业里边，比如说一些特种行业，去帮人去进行一些排爆、危化品处置、针检处置这种特种任务。
2: 隔壁的展台上，一位技术人员头上戴着数据采集环，正不紧不慢地做咖啡。屏幕上，他手腕的每一次旋转、手指的每一次捏合，都被拆解成一条条精细的数据流。他们向全行业开源了一套10万小时的全模态数据集，涵盖了128种真实场景、36万个具体任务。更厉害的是，这是目前全球唯一同时拥有头部视角、手腕视角、全身姿势、手部动作、语义标签和深度信息的万小时级数据包。
4: 我们光能智能采集的数据不仅仅是教会机器人动作，更多的是教会机器人手感。机器人只有学会了手感，才能像我们人一样去工作和干活。
2: 以前教机器人大多是给他看视频，让他模仿动作，这属于描述世界。但第一次参展的大小机器人想做的是让

0: 机器人理解为什么。为此，他们建起一座数据金字塔，底层是海量视频，中层是人机互动的真实记录，顶层是真机操作的关键数据，三层叠加，模型才能从看热闹走向懂门道。
1: 数据采集是一种全身式的一个360度环境采集，而且成本呢上呢也会去降低很多。然后其次，它可以放在这个模型里面，加入里面这种深层次的一些应用。我们这个属于是一个科研性比较领先的一个水平。
0: 原力零机的展台最有车间味儿，三条作业线同时开动，一条在分拣传送带上的零散零件，一条在处理黄瓜和西红柿，还有一条在搭建迷你长城模型。三条线各干各的，但背后只靠一套通用基础模型来指挥，没有预设轨迹，不用中途换系统。
2: 单件分离的这个任务，其实它目前是离不开人工的，所以我们考虑到让机器人把快递包裹进行抓取之后，翻面为面单朝上，然后放在下一个环节的传送带上。
0: 会场里，这些机器人不再只是工人拍照的科技模特，他们很快就要去便利店上货，去药店捡药，去工厂搬零件。随着越来越多机器人走出展台，走进真实场景，人机共生的未来正加速到来。
3: 今年以来，安徽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新动能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4: 从工业看，前七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4.4%，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主引擎。分产品看，汽车、新能源汽车产量分别增长14.8%和27.5%，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17.1%和89.2%。
5: 安徽经济近的态势背后，更值得关注的是新的成色。以电子信息、机器人、智能汽车为代表的新动能，已从单点开花转为全链发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深度融合。这种内生出动的增长，不仅增强了抗周期波动能力，更进一步打开了安徽经济向上的空间。
4: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今年以来，制造业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由上年同期的33.5%提高至36.2%。市场消费持续增长，一到七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其中部分升级类商品零售额增长较快。另外，进出口保持高位增长，前七个月全省货物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35.7%，出口产品中机电产品出口额增长55%，占全省出口的比重达78.8%，同比提高7.5个百分点。总的来看，当前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新动能持续壮大。
6: 8月20号，国家先进计算产业创新中心安徽暨曙光安徽总部基地正式启用，合肥智算集群同步上线。合肥智算集群由合肥市大数据公司打造，集群采用国产 AI 超集群技术，完成芯片、存储、网络全链路软硬件优化，兼顾科学计算与智能计算，能够满足磁源生产流转高并发调用的算力需求。
7: 合肥的算力产业的发展在全国呢是靠前的，它来源于自身深厚的研发基础，都是前沿的领域啊，这些呢能够为算力找到非常好的面向未来的应用场景。
6: 新启用的国家级创新中心将面向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重点赛道，推进先进计算技术适配攻关与成果转化。通过超前布局数字基础设施，目前合肥已建成全国首个万卡国产算力集群，首个量超融合计算中心，纳管算力超2.58万P，年底有望突破4万P。
8: 聚焦国产模型的这种推理和应用，其实主要核心是一个国芯、国模、国用，进一步筑牢合肥市目前正在打造的国家人工智能创新高地的一个算力底座能力。
3: 特 别节目《完美消费第一线》，白宇和他的主理人朋友们今天去安徽安庆的再分黄梅公馆体验完美消费新场景。

0: 吃啥喝啥，买点啥，看啥听啥，玩点啥。各位好，欢迎收看完美消费第一线。那今天您看到我这样的妆容呢，大概就猜到了我们来到了有戏之城安庆。那此刻我们是在安庆的再芬黄梅公馆。其实这个地方呢我已经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啊，但是今天来到这儿我有了新的体验。但当然在我分享之前呢，我想先问问三位年轻人啊，你们这一天下来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以前听到黄梅戏的时候总觉得是比较传统比较有距离感的艺术，而今天亲自换上戏服去练习身段的时候，也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黄梅戏的魅力。像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也是我们年轻人非常愿意主动接受的。
2: 今天整体的体验下来是让我很颠覆我的认知的。在我的印象里面，咱们的黄梅戏也好还是戏曲也好，都是爷爷奶奶那一辈的长辈们他们会喜欢上的东西。但是今天咱们把戏曲黄梅戏融合在咱们的游玩过程中，我觉得很有意义。同样我觉得如果咱们的戏曲和中国文化的传播都能像这样一样贴合年轻人，它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我觉得文旅不再仅仅只是去逛各种各样的打卡点，而是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与韵味。那当然我们在再芬在安庆感受到了可以去逛各种各样的文创店，然后去看各种各样精美的文创产品，这是我们年轻人所喜爱的，也希望在未来我们的黄梅戏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
0: 所以接下来咱们来问问马老师啊，一提到公馆大家就觉得那不就是来看戏吗？但我们今天一天体验下来，哎，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咱们的公馆是怎么想到用这样的经营模式的？
4: 公馆呢观演模式特别好，因为它跟观众
0: 很近
4: 很近，观众呢也能身临其境，身在其中，他跟着演员一起来完成这个节目。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公馆和其他的演艺场所所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不仅是周二周六有一个常规化的一个演出，也是我们青年演员的练兵的场所，也是一个新编小剧目的一个实验田。哎，我们就是会做一些精品的剧目啊，所以说我们既有老的传统的，也有新编的剧目，两条腿走路，守正要创新，
0: 太好了。
4: 对，
0: 接下来我们来跟朱科长来聊一聊啊，就是现在呢，我们跳出再芬黄梅公馆啊，就放眼整个安庆，我们都知道了黄梅戏是安庆的一张名片了，就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安庆是如何通过黄梅戏这张名片来撬动整个文旅消费的？
5: 一座这个会馆的创新呢，它折射的是安庆文旅转型的这个整体思路。我们呢不再把这个黄梅戏仅仅当作舞台艺术，而是把它作为一个超级文化 IP， 植入到各类的消费场景中去，用文化吸引人来，用体验留住人，用消费带动整个产业链。简单来说呢，就是让文化资源变成可体验、可消费、可带走的文旅产品。游客因为黄梅戏来到安庆，然后走进古城，走进街区，自然就会带动餐饮、住宿、文创等一系列的消费。那下一步呢，我们安庆还将继续整合资源，串联正风塔、倒拔石街、戏曲场馆，以及我们即将开街的啊这个大观亭历史文化街区，打造专属的戏曲旅游线路。同时呢，我们还要这个加速孵化一些更多年轻化的戏曲体验项目，让黄梅戏真正成为拉动城市文旅消费的核心动力，也为争创国家级戏曲文化生态保护区贡献消费场景的实践力量。哎呦，
0: 太好了！
4: 谢谢。
0: 我们也感谢朱科长给我们的分享啊。其实我觉得今天整个下来有三件事让我特别的感动。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能跟着这些小学员一起练基本功。第二件事就是我在外面看到了李平老师和韩再芬老师年轻时候的照片。第三件事就是我们在这个舞台上表演相对蹩脚的时候，台下的观众也是给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就这三件事让我真的感受到了黄梅戏的发展传承，还有黄梅戏的开放包容。我们都说一座黄梅城，满城尽是戏中人，所以我觉得说的再多，不如大家亲自来到安庆体验一把黄梅戏中人。好，我觉得最后啊，是不是还得让马老师给咱们再唱两句，对吧？来，先鼓掌或欣赏。
6: 我唱一个那个《女驸马》当中，今天伴着那个，你知道我是哪国刘大人的？那个陈文书生李兆廷。哎呀，
0: 太好了，
6: 陈文。书生李兆廷。

0: 真。
1: 近日，一段铁骑紧急护送的故事在网络引发热议，众多网友深受感动。广东东莞一名母亲急需赶赴东莞南站，赶回老家见24岁病危儿子最后一面。此时，距离列车发车仅剩30分钟，导航显示正常通行就需要40分钟，尚未计入检票进站时间。一旦错过本次列车，或将面临天人永隔。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护送就此展开。
2: 你好，我这里有个紧急的事情，然后现在我们到高铁，他赶不上时间，可以派你们那个铁骑送一下不？他儿子在等着他回去见他最后一面了，已经。
3: 电话那头是报警人何女士急切的声音。何女士是此次行程的驾驶员，车上坐着孩子的母亲，也就是何女士的小姑子，要赶回老家见病危的孩子最后一面。
4: 当时他的情绪非常的焦急，然后声音有点撕裂。从这个声线的那种力度来判断的话，报警人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着急，一种无助感。
3: 接近民警迅速登记关键信息，高铁14:51发车，扣除检票进站的时间，何女士的车必须在14:41之前抵达东莞南站的进站口，而导航显示何女士的车最快也要15:03。才能抵达，这中间差着20多分钟的时间。
5: 这里车多，路又窄，就我就算了一下，就是最快的要42分钟，都来不及。然后我到那里还检票，我就怎么算的时间不够了，我就只能报警了，我就报110求助了。
3: 虽然不是治安刑事案件，但何女士的求助关乎着一份生离死别的亲情，同样刻不容缓。110接警员第一时间将求助上报至东莞市公安局，
6: 结合我们的大数据。迅速锁定报警人的一个位置，在指挥调度方面呢，我们也会在我们的一张图地图上面看到报警的位置，而且看到我们周边的在路面上进行巡逻的铁骑。
3: 东莞铁骑日常实行洞中备勤的勤务模式，警力下沉路面，随时就近处置突发警情。
6: 我们叫做可视化指挥调度系统，那我们的调度员就可以看着那张图，就好像我们作战的时候有一个沙盘，知道警情发生在什么位置，我们就近的警力在哪个位置，迅速锁定位置，迅速下达指令。
3: 紧急调度指令秒级响应，距离求助人最近的铁骑队员接到指令后迅速抵达现场。
7: 我迅速赶往现场，找到了报警人，距离他的位置应该有2到3公里，我用了2到3分钟我就到了。
3: 此时时间已经来到了14:25，留给民警的时间已经不足20分钟。铁骑队员拉响警笛，开始为何女士驾驶的车辆带路护送。
4: 我迅速锁定何女士的驾驶的车辆的位置，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可视化平台那里把这个往高铁南站的路线给优化，然后给优化出一条最快到达的路径出来。
3: 全程12公里，沿途要经过20个路口、9个红绿灯，依托智慧新警务平台，指挥中心实时锁定铁骑位置，为这场特殊护送规划出一条信号灯可控、车流相对疏解的最快路线。
4: 铁骑进行每一个交通点的一个接力，使它没有障碍的通行。
3: 为应对沿途复杂路况，陆续又有2名铁骑队员赶来增援。
8: 因为我刚好就在前面几个红绿灯，因为当时车流量的话，你讲话的话群众是听不到，因为他关了那个车窗，只能是使用手势。当然要感谢很多群众配合，因为没有他们的配合，我们也不可能能及时将群众送到那个高铁站。
3: 指挥中心同步开启智能绿波保障，根据铁骑的行进速度提前远程调整沿途路口信号灯，最大限度减少路口停车等待。科技调度与路面警力紧密配合，为护送车队铺就一条动态的绿色通道。
5: 我跟在后面一路，我的真的感动的，我都在流眼泪，我都说真的是，因为一路看到他们，真的是谢谢他们。
3: 时间已经被压到了极限，可此时距离发车只剩10分钟，何女士的车还没赶到车站。
4: 购票的车那个车票的信息也发给了高铁南站，然后让他到站之后也配合我们的工作，为他快速的进行一个安检。
3: 14:43，铁骑队员护送何女士一行顺利抵达东莞南站洛克平。

0: 平台。此时车站也已经提前备好应急绿色通道，有工作人员在站内专门接应。
1: 刚好赶上，一到那里，我小哥子跟我说，他说他一进去就立马就关门了，他就回去就见到了。
0: 这场惊心动魄的护送画上了句号。在这场紧急救助的背后，是接警调度、铁骑接力、多部门联动的整套应急处置链条在高速运转。
2: 我们实行情指行一体化运行机制，我们现在所处的警力到场时间能够达到3分半钟，确保了我们接到警之后能迅速的到达一个现场。
3: 入夏以来，北京消防连续接到蝙蝠飞入家中的警情。蝙蝠在传统文化中可是吉祥物，不过真的进了家也确实挺惊吓的。专家提醒，蝙蝠是多种病毒的自然宿主，直接接触有很大风险，一旦遭遇务必要科学处理。
4: 蝙蝠虽然体型小，但却是多种危险病毒的自然宿主，这其中就包括狂犬病病毒。狂犬病一旦发病，病死率接近100%，是目前已知病死率最高的传染病。和猫狗咬伤相比，接触蝙蝠为何更加凶险呢？
5: 因为蝙蝠的牙齿爪子又尖又细，有可能被蝙蝠抓伤咬伤了，我们是看不到伤口的，没有看到伤口就没事儿。那其实呢，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误区，所以一般我们狂犬病的这种暴露后预防处置里边都提到说，只要是直接接触了蝙蝠啊，不管有没有看到伤口，我们就都列为是3级暴露。
4: 正因为接触风险高，在家中飞入蝙蝠时，正确的处置方式尤为重要。提醒大家，发现蝙蝠后不要尖叫，不要挥舞物品驱赶，应立即关闭蝙蝠所在房间通往其他空间的门，同时将窗户尽可能打开，让蝙蝠自行寻找出口飞出。如果蝙蝠迟迟不离开，应及时拨打119，由专业人员处置，千万不要徒手捕捉。万一皮肤不慎接触蝙蝠，甚至被其抓伤咬伤，该怎么正确处置呢？
5: 好，如果是我们这个和蝙蝠发生了接触，我们要对我们的暴露部位首先进行冲洗。那么建议呢是用肥皂水和流动水这个清水交替的冲洗啊，15分钟左右，把这些脏东西都冲出来。那冲洗完之后呢，我们可以用碘伏消毒伤口，然后尽快的到狂犬病暴露门诊进行暴露后预防处置，接种疫苗以及根据评估接种免疫球蛋白。
4: 虽然接触蝙蝠有高风险，但也不必过度恐慌。如果蝙蝠在室内飞行但未与人体发生任何接触，或者隔着厚手套接触蝙蝠，只需在之后做好清洁和室内消毒即可。而一旦有裸露皮肤与蝙蝠直接触碰，建议立刻在手机上查找附近的狂犬病免疫预防门诊就诊，由专业医生判断暴露等级并及时处置。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破一块块，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破一块块，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提起高血压、二型糖尿病、脂肪肝、高血脂，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些呢是中老年专属慢性病。但是近些年啊，这类曾被视为中老年人的代谢问题，在青少年当中也不少见。今年暑期，很多医院儿科内分泌门诊就诊量有所上升，高血脂、高血糖这类中老年常见代谢问题正呈现低龄化趋势。曾经的老年病已经成为威胁青少年成长的健康隐患。而且呢，根据临床观察发现，不少孩子查出糖尿病前期、血脂异常前，却没有明显的不适症状。
11: 青少年代谢异常高发，首要高危因素是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过量脂肪堆积会直接扰乱胰岛素分泌和脂质代谢，大幅提升血糖、血脂异常风险。与此同时，长期不良饮食习惯正在成为主要推手。
12: 现在好多的孩子，能量密度过高，

0: 啊，这个卡够过多啊，这好多的果汁儿啊、甜饮啊，它那里头的那个单糖，它的吸收非常的快啊，长期的这孩子就是会肥胖啊，肥胖以后呢，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还有一个，要不就暴饮暴食，要不就不吃，这对健康的损害还是很大的。
1: 专家表示，高血脂和高血糖并非胖孩子专属，一些体型并不肥胖的孩子也有高血脂、高血糖的风险，尤其是有家族遗传史的孩子，需要到医院进行筛查。
0: 瘦孩子啊并不少见，有一些他是有遗传风险的那种的啊，你比如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啊，高低密度脂蛋白血症啊，就是高甘油三酯血症，这些孩子啊是基因的啊，就是问题严重的都会啊引起一些心血管，就是跟那个成人的动脉走样硬化的那个病是一样的。
1: 除此之外，久坐少动、长期熬夜的生活状态直接打乱内分泌与新陈代谢节律，导致胰岛功能、血脂调节能力持续受损。
2: 青少年代谢异常受多种因素影响，发现孩子指标异常，很多家长难免会焦虑。好在这类问题可防、可控、可逆。专家也表示，和成年人相比，青少年的身体修复能力更强，早期代谢异常通过科学筛查、生活方式干预，不用吃药就有可能实现逆转。
0: 三岁以后呢，孩子每年啊，基本检查除了查血红蛋白，还应该筛查一个血糖啊、血脂啊，及时的发现你的孩子偏离了正常的一个啊，就是情况啊，防患于未然。
1: 科学调整饮食结构是逆转代谢异常的核心。已出现代谢异常的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饮食干预核心是优化膳食、均衡营养，戒掉奶茶、含糖饮料、蛋糕等添加糖的食物，限制油炸、烧烤、膨化零食、加工肉制品等高热量、高脂食物，主食粗细搭配，用杂粮、杂豆替代部分精致米面，保证足量蔬菜、适量优质蛋白摄入，三餐规律，拒绝暴饮暴食，不吃宵夜，晚餐坚持七分饱，从源头减少热量堆积和代谢负担。同时，规律运动也有助于稳定血糖，调节血脂。
0: 一般的来讲啊，就上午有一个小时啊，下午有一个小时的户外活动，这样的相对来说比较合适。
2: 医生也说了，曾经只属于中老年人的代谢病，如今正在低龄化，而肥胖是最大的诱因。所以啊，家长不能陷入孩子胖乎乎就是健康的误区，要做好儿童体重管理，日常严控高糖高脂零食，培养规律健康饮食，同时督促孩子坚持运动，增加户外活动。孩子如果出现体重超标、多饮多尿、乏力消瘦等异常症状，家长需要及时带其就医，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才能够更好地守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洁白的雪山，壮丽的冰川，翱翔的雄鹰，让青藏高原成了大家心中向往的诗和远方。来这里的游客越来越多，可是游客多了，垃圾也就多了。20世纪90年代，户外运动爱好者

0: 长兴开始从事守护长江源的公益环保活动，并于1995年成立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这个组织负责招募志愿者，在长江源头组织发起自愿捡拾垃圾行动，做垃圾调查，进行生态环保公益宣传，并监测保护濒危野生动物。近日，记者走上高原，走进高原上的志愿者们，看看他们是如何守护这片美丽的土地的。
1: 我们在青藏高原上发现沿途有一些穿着马甲的人在捡东西，我在想他们是在捡什么宝贝吗？走近一看才知道他们是志愿者，在捡垃圾。得到他们的同意之后，我决定和他们一起捡。
2: 我们往哪个方向走嘞？那儿有一个，还不到一个小时，大家手里的这个垃圾袋都已经全部都快捡满了。你看韩老师都已经70多岁了，还依然坚持在这个上面捡垃圾。
1: 这个满头白发的志愿者叫韩梅，是格尔木当地的一名医生。除了捡垃圾，他还负责给来到青藏高原的科考队员、志愿者以及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医疗保障。
3: 你从哪里来？
4: 新疆来的。哎呦，
5: 他是索南大街烈士的小学同学，这索南大街的每一次进山之前都会找韩大夫来提供一些帮助呀啥的。2018年，我来做志愿者，然后认识了韩大夫，发现他居然是在继承索南大街没有完成的事业往前走。
3: 好多人说你不要天天往山上跑，你跟着我们学打麻将。我说我这个性格不是坐在那儿打麻将的性格，不是，我这个人从小就是多动症，喜欢跑，喜欢到大自然中去。我就觉得人活着，哪怕活一天，就对社会有点价值。
1: 你们都是大学生吗？
6: 这边是大学
1: 生。你是大几啊？
7: 大三。
6: 我就是刚刚毕业。
1: 你是毕业很多年了。
7: 对。
3: 你看人家从那么远的地海跑到这儿，真的4000米、5000米地方。我刚才说他们没有高反，那是假的，确实。但是他们的那个精神和那种人心。跟一般人不一样，完以后脑袋上面有时候看着嘴巴也直的，那些小姑娘们来什么脸上白白净净的，到了边上一个人都脸上都是那个到处裂口，嘴巴也裂口，到处出血。是我们学习不管，我们在这徒手徒掌，我们更应该去努力努力做这些事情，因此才坚持到现在70多年。年轻人是我的榜样。
5: 我们计划从格尔木开始到拉萨，我们沿着青藏公路，然后设计18个驿站，然后来覆盖差不多1100公里的青藏公路，来解决青藏公路沿线垃圾的治理、调查、分类、捡拾回收，然后以及面向各类人群的宣传的工作。
1: 说话间，就有游客把捡拾好的垃圾送到了驿站。
5: 那我们现在就是把青海境内的6个已经全部建成了，然后这里看到就是1号驿站格尔木驿站。
2: 有一位大哥跟大姐拿着他们积攒了半年的这个垃圾过来兑换生活用品的。您是从哪里过来的？
5: 我是一个小渔夫群来，实际上是黄河上游的。所以这些垃圾的来源跨度也特别大，比如说从草原上捡的垃圾，他们可能是经过了几百公里才运到这里来的。那他们为了就是让这些垃圾不污染黄河源头的那些土地啊、水源，所以才把垃圾送到这里。
2: 这个都是从哪里捡到了这么多瓶子啊？
8: 哪里看见反正这些垃圾的话，哪里都捡。
5: 我们做垃圾换食品的项目从2012年就开始了，最开始就只能换一些食品，后来有越来越多的这些爱心企业加入我们，我们也可以兑换一些其他的生活用品，比如像今天的话，我们就可以兑换洗衣液。而且这些垃圾你看都是分好的，像这里面是塑料瓶，这里是铁罐和玻璃瓶，基本它们都是分好的，
8: 包括环境和那个动物园和这些垃圾我们建好，这时候我们走。
5: 你们今天每个人回收的是差不多100斤的垃圾。
8: 好的好的，
2: 谢谢你们，谢谢，谢谢你们。好，拜拜，
5: 再见。
2: 路上注意安全啊！好，拜拜拜拜。
5: 像刚才他们你也看到，就分类比较仔细，而且很干净。
2: 对，
5: 我们就一方面是卖掉支持环境教育，另外一方面的话，这些分类的仔细而且干净的垃圾，是能做成一些东西的，用小朋友们分类回收的校园垃圾，然后做成这样的笔袋，然后我们再返还到学校中。
2: 你们好，我们是过来收那个瓶子的，你们知道吗？对，哦，嗨，我是谁？

0: 谢谢你。
1: 哇，这么大。来来来，给我。孩子们收集的这些可回收的瓶子拿到了。
2: 有一天中午在吃饭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小男孩，他就突然拎着一袋塑料瓶盖，然后跑进我们的房间里了。他说叔叔，我们把这些都分好了，瓶盖、瓶标、瓶身，按照这种细致的分类方法都能分开的。那之所以他能这样分开，就是因为我们有志愿者去到他们的学校告诉他们，所以他们听了我们的课，然后又把自己分类的垃圾拿到这边来。在这里就是你能真实的看到他具象化的一些体现。
3: 一个人力量确实很渺小，我希望会有更多人去说。
4: 我们被这群志愿者的故事深深打动，临走前没有什么能送给他们的，就想着为他们做顿饭吧。
5: 刀也太钝了，切不动，
6: 所以就
5: 给
6: 人刀吃饭没有，
7: 这是个溺水的盆，
8: 太香了。

0: 你看我当时说话，一直到出来，然后我把头开，不
1: 是啊？
2: 是啊。就是这样的一群人，虽然他们整日以垃圾为伴，但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心里永远盛开着鲜花。
3: 志愿者们表示，高原生态脆弱，垃圾难以自然消解，希望途经此地的游客们将自身产生的垃圾一并带走，守护这片美丽的高原。确实，保护高原不是少数人的全力以赴，而应该是每一个途经者的举手之劳。最近呢，到了大学新生报到的日子。8月21号，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新生报到的热闹现场，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少年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他叫石佳明，来自海南琼海，2岁时确诊罕见肌营养不良症，但是疾病却从未阻挡他追逐知识的脚步。通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今年高考他取得了805分的优异成绩，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类专业录取。为了迎接他，也为了方便他学习，学校以及一些热心人士做足了保障准备。
4: 我是一名来自海南的考生，
5: 805。
6: 哇！爆炸！
4: 今天是我在科大报到的第一天。我也很幸运，因为我的身体状况会导致我和其他的同学们会有一些不同，但是在我一路的求学路上，遇到的同学、遇到的老师没有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我，而是很热心善良地帮助我。老师们都非常热情，他们到机场来接我，给我安排了单间宿舍。进科大的宿舍，然后就看到桌上有一个小花，然后还有一张小纸条，看了以后知道是楼管老师亲自给我编的。报考成绩出来不久，当时老师给我介绍了中国科大，我发现它是一个治学氛围非常纯粹朴实的一个学校。我认为在这里我可以静下心钻研自己的学业，最大的发挥自身所长。
7: 非常高兴，因为佳明能考上这所学校，确实很欣慰了。
6: 这个环境啊，老师啊，还有宿舍管理的老师啊，都非常热情，所以好感动。所以对佳明以后的学业我也很放心。
7: 我们打算在这里陪佳明一起在这里度过4年的大学生活，因为他毕竟现在还是要照顾，同时还要做一些康复的锻炼，要协助他，所以也是打算在这里长期照顾他。
4: 希望能多交一些新朋友，然后尽可能的多体验大学生活，多参加大学的活动，很期待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
3: 无障碍宿舍、专属师生帮扶团队解决了石佳明学习的后顾之忧。这座千里之外的城市如今成为他新的人生起点。祝愿自强不息的小伙子在合肥，在热爱的领域里闪闪发光，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

0: 健康早知道。不少人可能有过这样的体验，望向白墙，看向晴朗蓝天的时候，眼前会飘过一些小黑点或者细丝线，就像小飞虫一样晃来晃去，眨眼睛揉眼睛也赶不走。哎，这就是大家常说的飞蚊症。一些人简单的把它归结为年纪大了，觉得是正常现象，忍一忍就过去了。但其实飞蚊症也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一旦出现病理性的危险信号，很可能会对视力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尤其是盯着白墙、蓝天这种明亮的背景的时候啊，眼前呢总像飘着一些小蚊子、思绪、小点儿似的这种黑影儿，您眼球转呢，它们也跟着转来转去的，伸手去抓却什么都抓不着。那么其实呢，这就是飞蚊症，我们眼科呢叫做玻璃体浑浊。那我们的飞蚊症呢，主要分为两种，大家一定要分清啊。第一种是生理性的飞蚊症，这是正常老化的一种现象，就像我们的头发变白、我们的皮肤长皱纹一样，一般情况下不会影响我们的视力，也不会伤害眼睛，是不需要特殊治疗的，慢慢就会适应了，我们大脑会自动忽略这些黑影信号。如果呢您觉得实在是影响生活了，那么也可以考虑药物治疗，比如说氨碘泰滴眼液、软磷脂络合碘的这种胶囊或者片剂，那么也可以在非常严重的时候考虑进行我们的这种临床上的激光治疗。第二种呢是病理性的飞蚊症啊，这个是需要高度警惕的危险信号。那么它大多呢是由于视网膜裂孔、视网膜脱离、玻璃体积血这些眼部疾病引起的。那它的特点呢很明显，黑影呢会突然出现或者短时间内突然的增加，而且会伴随着这种闪光感，尤其是在光线暗的地方或者是我们转动眼球的时候会发现，有的时候呢还会出现视野缺损，眼前呢像被幕布遮挡住一块一样，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导致急剧的视力下降和丧失。那么并且这块幕布眼睛转的时候它一般是不跟着您转的，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立刻去眼科检查眼底，针对原发病进行及时的治疗，耽误了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视力损伤哦。
0: 眼睛不会大声喊疼，但是呢，会用黑影、闪光等等悄悄发出信号。学会辨别生理性与病理性飞蚊症，高危人群定期眼底体检，早发现早控制，才能够避免把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对着镜头眨眼摇头就能够完成身份核验，办理各类业务，这很多人都很熟悉了。可是啊，刷脸技术在让我们生活变得高效便捷的同时，也被不法分子给盯上了。我们来听听民警的提醒。
2: 注意，近期啊出现了一种极具迷惑性的骗局，不骗你转账，也不要你提供验证码，他盯上的是你的脸。家住静安的王阿姨收到一条短信，内容是社保认证链接。王阿姨以为社保需要更新，就按照提示眨眨眼、转转头，完成了所谓的身份核验。事实上，点链接的那一刻，木马病毒就入侵了王阿姨的手机。骗子在抓取人脸信息的同时，还获取了手机权限和身份信息，并拦截了短信验证码，然后利用部分小额贷款渠道的风控漏洞，冒名申请贷款并套现。王阿姨就这样被骗走了好几万。这类骗局隐蔽性极强，很多受害者往往在钱被转走很久过后才会发现，全程无声无息，很难提前察觉。在这里提醒大家，不要轻易点击不明链接，只要不是正规银行 APP 或官方平台要求，那些要你对着手机镜头眨眼、转头、念数字的，不要犹豫，直接拒绝。你的脸就是你最高级别的隐私，保护好你的面部信息，就是守住你的财产安全。
0: 不同于随时修改的账号密码，人脸生物信息具备唯一性、不可更改性，一旦泄露便会永久留存，持续面临被非法盗用的风险。所以啊，再次提醒大家，务必提高个人隐私防护意识，清醒认知面部信息的核心安全价值。日常上网办理业务的时候，坚决拒绝非官方正规渠道、不明平台的人脸动态核验要求，不随意点击陌生可疑链接，主动规避各类刷脸诈骗陷阱。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吉林延边大学的网红墙是延吉最火的城市地标之一，最近啊，这里因为执勤民警的一个暖心举动更火了。之前在网红墙

0: 前为了拍到满意的全景画面，游客们都想抢到最佳拍摄点位，有人甚至不顾危险跑到机动车道上去取景。执勤民警多次劝阻引导，效果却不理想。一次偶然的机会呢，有游客发现民警的瞭望台视野绝佳，不仅能够避开下方拥挤的人流，还能够将整面网红墙完整收入画面，便试着请执勤民警帮忙拍一张。没想到民警不仅爽快答应，拍照技术还相当不错。于是啊，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原本拥挤争抢机位的游客不再扎堆乱跑了，而是自觉排起长队，安静等候民警接单拍照。
1: 要不要构图啊？
2: 啥都行，
1: 啥都行。

0: 角度偏低，然后会拍到人有点乱，但是警察叔叔帮我们拍的角度特别好，然后把整个网红墙拍全了。
1: 今天我体验了民族服饰，晚上正好来到网红墙这边打卡，我发现旁边有人排队，然后我发现这个警察也可以帮忙打卡，所以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到了那个队里边。他拍的照片找的角度也非常好，拍的非常好看，我非常感谢这位警察叔叔。
2: 帮游客拍照片和我们的本职工作并不冲突，恰恰相反，游客在拍照的时候为了找更好的角度可能会走到车道上，我们得去制止。现在游客在瞭望台下面的安全区域等待拍照，秩序反而更好了。游客来到延吉只是想拍张好看的照片带过去，我们执勤点位视野好角度也好，顺手帮个忙的事儿。
3: 看看民警用小小善意化解乱象，温暖游客，不仅让文明打卡成为新风尚，也让城市的温度被更多人看到感受到。在我们身边啊，有很多热心公益的朋友。4年前，四川成都有一家火锅店把自家冰柜搬到了店门口，放上矿泉水供有需要的人取用。慢慢的呢，这里就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4年过去了，爱心冰柜从一家店铺的善举慢慢发展成了四川全省各地的爱心接力，已经累计为户外劳动者送出饮用水超330万瓶。如今啊，不少爱心冰柜的店铺不仅提供免费饮用水和防暑用品，还可以充电热饭，户外劳动者还能够进店临时休息。
4: 爱心冰柜的故事还要从4年前的夏天说起。当时成都一家火锅店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慢慢的这里成为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近日当记者再次来到这里时，店铺里已摆上了藿香正气液和葡萄糖，店门外老冰柜旁还新增了个新冰柜。
5: 我们原来就是一直就是冰的嘛，夏天呢有的就是我发现我们的环卫工人啊，他有的是那些大姐些肠胃啊，我担心他们也不好，所以说呢就装上了常温的，然后也冻上了那个冰冻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6: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我在这领取，免费的，很方便，就暖心嘛。
4: 4年过去了，一家店铺的善举已延伸为四川各地人们的公益接力。爱心冰柜活动逐渐覆盖到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点位。今年6月，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的指导下，爱心冰柜在成都、攀枝花、泸州、绵阳等11个城市工会驿站落地，有的还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目前，四川全省的爱心冰柜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覆盖城市核心区、交通枢纽、产业园区等户外劳动者高频作业、易受高温影响的区域。
3: 一人起步，众人接续，善意就是这样传递的，这样慢慢扩散开来。说到玩滑板，好像是年轻人的运动啊。可是最近，山东威海林先生一家祖孙三代同玩滑板的视频火爆全网。他们是65岁的奶奶、43岁的爸爸和14岁的孙子，一家三口滑出同样的动作，不但整齐，而且熟练丝滑。

0: 林先生说，最开始呢是自己先爱上了滑板运动，之后啊14岁的儿子跟着学习，奶奶看着儿孙玩得高兴，哎，也产生了好奇和热爱，于是啊就鼓起勇气开始学习。老人家现在已经滑3年多了，哇，真是不错啊！3代人能一起玩滑板，这是一件很幸福也很珍贵的事儿啊！这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确实酷。
1: 你好，今天全省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大别山区有中雨。24到28号，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仍然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大家外出时要随身携带好雨具。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今日处暑，暑热渐退，秋燥来袭，昼夜温差加大，养生重在润燥护肺。调养脾胃，日常宜多食莲藕、百合、银耳、柚子等润肺蔬果，山药、莲子、鸭肉可健脾滋阴。早晚凉意渐浓，需要注意腹部与背部的保暖，夜间切勿贪凉。运动宜选择散步、太极等舒缓方式，以免大量出汗耗损体力。应坚持早睡早起，以缓解秋乏。日常保持心情平和。老年人、儿童及呼吸道敏感人群因机体抵抗力相对较弱，在季节更替期间，应该进一步加强防寒与润燥措施，以平稳度过夏秋交替阶段。来看城市预报：
2: 合肥小雨，32到25摄氏度；淮北小雨，32到26度。亳州多云转小雨，32到26度；宿州小雨，32到26度；蚌埠小雨，32到26度；阜阳小雨，31到26度；淮南小雨，32到26度；滁州小雨转多云，32到26度。陆安小雨，31到26度；马鞍山小雨转多云，32到27度；芜湖小雨转多云，33到27度；宣城小雨转多云，33到26度；铜陵小雨转多云，33到26度；池州小雨，33到26度。安庆小雨，32到26度；黄山市多云转小雨，34到26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29到22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30到23度；凤阳郎向米谷小雨转多云，32到26度；天堂寨风景区中雨转小雨，30到25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32到26度；合肥小雨，32到25摄氏度。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

0: 仗义。
1: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2: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3: 哎，
2: 我们去看程奶奶。

0: 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1: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2: 家里电箱坏了。
1: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0: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2: 小心点儿。
0: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3: 快带孩子离开。
0: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0: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青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安徽紧紧锚定首创性差异化要求，持续把改革向纵深推进，奋力打开发展新天地。今年以来，安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前7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新动能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安徽在全国首创首试农业保险加改革，引导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三农，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安徽各地多措并举，织密防溺水安全网，为孩子们的暑期安全筑起坚实屏障。安徽各地积极构建有害垃圾从源头到末端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落地见效。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8月18号至21号在安徽考察时强调，要发挥好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依靠改革破除发展瓶颈，汇聚发展优势，增强发展动力。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持续把改革向纵深推进，形成了一批首创性差异化改革成果，奋力打开改革发展新天地。
3: 在位于六安市的陆松现代产业园，一批由上海

0: 松江区推荐到陆安落户的项目生产一片繁忙。在安徽赛夫勒斯半导体公司车间里，一批发往海外的产品即将下线。在爱科智创的车间里，每天约有25万平方米电子面单从这儿发往全国各地。陆安与上海松江合作活力涌现，背后是陆安探索的首创性改革，跨省利益共享机制在持续释放效应。
1: 我们这个园区啊，是陆安和上海松江共建的，但是这个共建呢，不是单指就两地一起共同建设园区啊，共同搞这种硬件啊，我们还有更加深层次的一种合作，共同的招商引资，共同的发展当地的一个产业。就是松江如果有好的项目，它需要空间的话，优先推荐到我们陆安来。
0: 从推荐到共赢，靠的是白纸黑字的制度设计。
2: 在陆松现代产业园管委会，我们看到了一份利益共享机制协议，上面明确地提出，由上海松江区引入到园区落户的企业，5年内产生的财税收入，陆安和松江按比例分成，陆安占60%，松江占40%。不仅是财税收入，产值和营业收入等核心指标也一起按比例分算。这也就意味着，不仅是效益共享，园区对经济的贡献在两地也都有体现。
3: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勇于突破传统经验和思维定势，通过利益共享机制打破看似无解的壁垒，找到双方认可的公约数。
0: 运行3年多来，陆松现代产业园依托这一机制累计引进1元以上项目超过10个。牢记总书记嘱托，安徽以敢为人先的魄力推出陆松现代产业园跨省域产业合作、植物科技成果赋权、免生贷、财金协同等一批首创性改革。如果说首创性改革是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那么差异化改革就是在因地制宜中找到改革的最优解。在皖北阜南，一场立足县情的县域医共体改革正重构基层医疗服务生态。下午2点多，阜南县苗集镇村民孙俊民因胸闷不适来到镇卫生院就诊。给他看病的不仅有镇卫生院的医生，还有通过院内系统同步参与会诊的阜南县医院心内科专家。
4: 一些疑难杂症有时跨省跨市就医，麻烦负担还重，现在我们在家门口就能看到专家。
0: 如何激活县级医疗资源下沉的积极性，并提升基层承接能力？阜南的答案是，按辖区参保人数把医保基金交给县域医共体统筹使用，结余由县镇村按比例分配，让3级机构真正抱团。同时，政府和牵头医院共同出资设立外请专家统筹资金池，按需邀请县外专家来问诊。
5: 现在大家目标一致，把患者留在县域内，把服务做到家门口，医生下基层，不仅有补贴，保管基金有结余，还能拿奖励。这套机制让各方都尝到了甜头。
0: 眼下，阜南的探索已经成为全国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改革的典型案例，也为安徽的差异化改革写下了生动注脚。传承敢为天下先的宝贵基因，安徽不断增强为改革探路先行的责任担当。在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这两年他们又在全省率先探索谷田制，村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坐收租金保底、薪金务工、股金分红，2.2万亩村集体土地确权颁证全面完成，红证书变成活资产。在夯实传统农业种植基础的同时，小岗又引进6家农业深加工企业，还获得了联合国旅游组织世界最佳旅游乡村称号。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大力弘扬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把农村改革进行到底。小岗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正在加速推进，每一项都是新时代与时俱进的改革实践。
0: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安徽鼓足锐意进取的劲头，发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勇于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改革，服务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新一轮领

0: 养制，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植物科技成果赋权，高校办成一件事等改革成为全国样板。零基预算改革、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走在全国前列。万家民营企业凭营商环境中，市场、创新、法治、政务环境得分均跃居全国前三位。
1: 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紧紧铆定首创性差异化要求，推出一批重点改革，市场主体和广大群众都切实有感，进一步擦亮了新时代安徽改革品牌。
0: 8月21号，各民主党派省委会、无党派人士长江安徽段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暨安徽省淮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合肥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魏胜斌出席并讲话，副省长孙勇主持。会议指出，五年来，各民主党派省委会、无党派人士聚焦长江安徽段生态环境保护，开展民主监督，有效助推长江生态保护修复。开展淮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是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8月21号，安徽算力产业生态大会在合肥举行。会议强调，要纵深推进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建设，持续优化提升省级算力统筹调度平台，深化业务场景融合。会上，上线运行安徽磁源公共服务平台，发起成立安徽省算力产业与磁源高质量发展联盟。今年以来，安徽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新动能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从工业看，前七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4.4%，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主引擎。分产品看，汽车、新能源汽车产量分别增长14.8%和27.5%，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17.1%和89.2%。
2: 安徽经济近的态势背后，更值得关注的是新的成色。以电子信息、机器人、智能汽车为代表的新动能，已从单点开花转为全链发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深度融合。这种内生出动的增长，不仅增强了抗周期波动能力，更进一步打开了安徽经济向上的空间。
0: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今年以来，制造业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由上年同期的33.5%提高至36.2%，市场消费持续增长。1到7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其中部分升级类商品零售额增长较快。另外，进出口保持高位增长。前七个月，全省货物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35.7%，出口产品中机电产品出口额增长55%，占全省出口的比重达78.8%，同比提高7.5个百分点。总的来看，当前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新动能持续壮大。
3: 8月20号，国家先进计算产业创新中心安徽暨曙光安徽总部基地正式启用，合肥智算集群同步上线。合肥智算集群由合肥市大数据公司打造，集群采用国产 AI 超集群技术，完成芯片、存储、网络全链路软硬件优化，兼顾科学计算与智能计算，能够满足磁源生产流转高并发调用的算力需求。
4: 合肥的算力产业的发展在全国呢是靠前的，它来源于自身深厚的研发基础，都是前沿的领域啊，这些呢能够为算力找到非常好的面向未来的应用场景。
3: 新启用的国家级创新中心将面向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重点赛道，推进先进计算技术适配攻关与成果转化。通过超前布局数字基础设施，目前合肥已建成全国首个万卡国产算力集群，首个量超融合计算中心，纳管算力超2.58万P，年底有望突破4万P。
5: 聚焦国产模型的这种推理和应用，其实主要核心是一个国芯国模。

0: 国用进一步筑牢河北市目前正在打造的国家人工智能创新高地的一个算力体作能力。
1: 为破解长期困扰三农发展的难题，安徽在全国首创首试农业保险加改革，创新构建正保银单企多方协同机制，引导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三农领域。这段时间，在蚌埠市怀远县白莲坡镇，养殖大户赵奇瑞正带领村民们进行小龙虾的分拣装车，平均每天都有三四千斤小龙虾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但产业红火的背后，赵奇瑞却因资金短缺，一度不敢扩大养殖规模。
2: 我们今年养了10000吨，投入很大。我们正常的情况下，小龙虾养殖每亩地在3000块钱，全靠我们自由资金呢，还是比较紧张的。
1: 大部分虾农都和赵奇瑞一样，面临着规模化养殖资金缺口大、市场价格起伏不定等困境。为此，当地以全省农业保险加改革试点为抓手，构建起保险保障托底、银行信贷赋能、农资集中职工、订单兜底收购的一体化发展闭环。
3: 独处保险公司呢，定制了我们的小龙虾转输保险，降低这个产保成本，同时对接了金融机构，推出转向的低息的信贷产品。
1: 在这种模式下，养殖户的销路、贷款、价格、原料都能得到保障。就在这几天，赵奇瑞通过平安产险的保单增信服务，顺利获得了200多万元专项贷款。
4: 养殖保险财政承担60%的保费，养殖户仅自付40%，自付成本直降60%。今年新增正保贷65户，授信额度3700万元，同比提升40%。
1: 今年以来，安徽通过实施农业保险加专项担保计划，设立正保贷综合金融产品等方式，引导撬动更多金融资源流向三农领域。安庆潜山市茶水镇中范村依托农业保险加蚕桑全链条综合金融服务，目前这个村已获得1.5亿元农业风险保障资金。
5: 蚕桑产业全链条保险解决了我们从生产到销售的后顾之忧，
6: 提供种、养、加、储、销全链条保险服务，推动保险从保成本向保价格、保收入延伸。
1: 依托农业保险加这一创新模式，财金协同正保贷业务已累计授信增信超1330亿元。
7: 在财政补贴上，每年投入近55亿元保费补贴。在服务触达上，依托农业保险加线上板块和1.4万个服务窗口，让农户一键办理，马上就办，惠农政策直达田间地头。
8: 暑假期间，安徽各地强化科技支撑，构建技防加人防加疏堵结合的防溺水立体网络，守护中小学生暑期安全。
9: 在巢湖市庙岗镇莲花社区一处水塘边，这名小朋友刚靠近水域，防溺水智能监控预警系统就发出提醒，网格员随即赶到现场将孩子劝离。
10: 以往防溺水工作主要是靠村干部和网格员日常人工巡查，很难做到全方位、全天候智能防溺水监控设备，有效弥补了人工巡查覆盖不全、夜间空档问题。
9: 这套防溺水监控系统被称为水域哨兵，目前全省已部署20000多台这样的设备。暑假以来，已成功劝离准备下水人员5000多人次。
11: 持续加大水域哨兵的部署力度，同时不断优化 AI 算法的识别精准程度，用科技力量筑牢更为坚实的安全屏障。
9: 在智能监控覆盖的同时，各地基层干部也压实责任，将巡查排查落实到每一处水域，
8: 落实四级责任包保制，分片常态化巡查河道、山塘、水库，同时全面摸排水域隐患，制定专项及应急方案。
9: 为有效化解溺水安全风险，连日来安徽各地还加大宣传力度，创新采用线上云端宣讲加线下实地科普的模式，全方位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活动。在安庆市太湖县、滁州市定远县，村干部变身网络主播，把防溺水安全知识送到千家万户。在阜阳市阜南县、宣城市经德县、亳州市谯城区等地，专业救援人员以岸为例，细致讲解危险水域识别、自救互救等安全常识。
12: 我们选择在溺水现场开展，是因为一个教学，就是让学生直面水域风险，坚决杜绝私自下水、危险戏水行为。
9: 防范为先，疏堵结合。

0: 格。今年吴为在16个乡镇建设公益游泳场所，开展未成年人游泳培训，让孩子们快乐度过炎热暑期。
1: 现在家门口附近有个游泳的地方，还有专业的教练教学，孩子们不仅掌握了游泳技能，还能有一个玩的去处，安心多了。
2: 今年暑期全市计划培训945名15教育阶段中小学生游泳技能，接下来我们还要不断完善服务实施建设，扩大覆盖面。
0: 今年暑假，安徽各地一系列举措为孩子们的暑期安全筑起一道坚实屏障。
3: 安徽各地创新宣传模式，推行奖励激励，从源头到末端构建有害垃圾闭环管理体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4: 在马鞍山市和县溧阳镇雨溪社区，志愿者有针对性地给居民讲解有害垃圾的环境危害，引导大家正确投放。
5: 通过这次活动，使我们了解到家里呢有多少呢有害垃圾，比如讲废电池了、灯管子了，还有那药品，我们都要及时的分类打包，要放在指定的存放地。
4: 与此同时，和县还组织宣传员与网格员分片分区逐街逐铺开展上门宣讲，引导商户规范投放有害垃圾。
6: 联动全县13个社区网格力量，推行沉浸化、场景化、全覆盖的创新宣传方式，让群众真正看懂、学会、记牢，从根源上减少有害垃圾混投、乱投现象。
4: 以小激励促成好习惯的养成，在亳州市谯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一场有害垃圾兑换活动正在进行。居民只要将家中的有害垃圾分好类带到现场，就能兑换到实用的生活用品。
7: 叫家庭的过期的浴袍、杀虫剂的瓶子拿来到这里兑换，这个活动大家非常满意。
8: 昌南话开展有害垃圾回收积分兑换活动，完善积分兑换机制，调动大家主动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养成精准分类。
4: 前端引导有力，后端处置同步跟进。从2023年起，安庆在城区设立了11个有害垃圾集中投放点，并实行专车转运、暂存和无害化处理。
9: 我们这个站主要是环卫工人们在道路和小区等处收集来的旧电池、灯泡、化妆品、油漆等有害垃圾，我们定期安排专业人员进行收集转运。
10: 对规范投放或运输有害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按每公斤2元标准给予经济激励。2024年以来，全市有害垃圾安全处置率达到100%。
4: 为推动有害垃圾治理走向制度化、常态化，安徽印发《安徽省生活垃圾中有害垃圾收运处理管理规范》，构建起覆盖收集、运输、贮存、处理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为城市生态安全筑牢坚实防线。
11: 随着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越来越多有情怀、有担当的民营企业扎根乡村，成为乡村振兴的贡献者。安徽赢家集团积极探索村企共生、百姓共富的新路径，为乡村全面振兴赋能。
12: 在霍山大峡谷漂流景区8公里的 S 型河道中，一艘艘橡皮艇急速穿行，激起漫天水雾，游客的欢笑声回荡在山谷，
13: 感觉还是挺爽的。两边树也非常茂密，让感觉就是非常心旷神怡。
12: 入夏以来，霍山大峡谷漂流十分火爆，周末日均游客接待量突破上万人次。距离漂流终点仅500米的农家乐里，老板娘王琴忙得脚不沾地。
14: 它漂流火爆，然后我们后面的客人才会火爆。上周六我们最大接待量已经达到500人了。一个漂流季，像我们的营业收入肯定能达到几十万的。
12: 源源不断的客流直接带动当地旅游从业者超3000人，人均增收超3万元。火爆的旅游背后，源于赢家集团对大别山区乡村振兴路径的一次探索。
15: 我们做文旅不是跨界，是把大别山的生态优势进一步放大，让绿水青山成为老百姓的金山银山，让文旅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引擎。
12: 村庄散落，产业单薄，资源难聚，面对制约山区发展的瓶颈，赢家集团打破行政壁垒，投资开发了霍山大峡谷漂流、六万晴峡等一批核心旅游项目，串联起一河两岸4地5镇，形成吃住行游购渔医学养全产业链。在企业投资建设的汉池通用航空飞行营地，这里日起价飞机最高达50多架次，鸟瞰大别山成为霍山旅游的新名片。
16: 这个项目填补了霍山在低空观光游览领域的空白。截至目前，我们已接待游客86000余人。下一步，我们还会陆续开发多条空中观光航线。

0: 产业发展，激活乡村造血潜能。赢价集团探索的不仅是连农带农的有效机制，更是企业因乡村而扎根、乡村因企业而振兴共生路径。在新建成的霍山县朱佛安镇大岭村党群服务中心，记者遇到了前来办事的村民韩嘉林。
1: 现在的办事也方便，住的地方什么都有，也有空调，那边要偏远一点，地方小，去办事的住的地方都没有。
0: 大岭村党群服务中心是赢价集团援建的20个党群服务中心之一，于今年1月正式投入使用。新的村委会把社保、医保、计生、证明出具等事项都整合了进来，打通了群众办事的最后一米。
2: 比方说一些政策的宣讲，一些文明实践活动，重大事项的这个议事活动，现在这些功能我们已经全部都能满足了，群众来我们村里边就一站式服务。
0: 建强基层阵地，补齐发展短板，赢价集团始终以共生自觉投身到乡村振兴中来。为了让老区群众看得起病，企业投入近1亿元高标准建设了佛子岭镇黑石渡镇医院。在黑石渡镇医院，记者看到联影 CT、 奥林巴斯肠胃镜等先进的诊疗设备一应俱全。通过与上级医院建立的紧密型医共体，让村民实现了小病不出镇，大病早发现。
3: 一些市里面和省里面一些专家都是定期的到我们医院来坐诊。我们这个门诊量已经有以前的这个1.2万人，现在已经涨到了这个4万多人，已经翻了接近4倍。
0: 扎根大别山，十四五期间，赢价集团业绩屡创新高。伴随着自身发展，企业积极拓展上下游产业链，创造了10000多个就业岗位，累计投入15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乡镇环境整治、民生改善等，持续为乡村全面振兴赋能，兑现着村企一起富的诺言。
4: 8月21号，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中医药康养旅游主场活动在亳州启幕。现场精心布局中医问诊、道地药材展销、药膳品鉴等多元展区，一系列趣味康养项目全程免费开放。
5: 今天过来逛一逛，做做香囊呀，喝喝这个养生茶，活动呢都是免费的、惠民的，特别适合我们普通人休闲放松，
6: 氛围感满满，是沉浸式的体验，逛着特别治愈，值得再来。
4: 本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打破中医药文化的专业圈层壁垒，助力传统康养业态转型升级。
7: 这次活动给我们搭建了很好的平台，让传统的康养文化走出展厅，走进大众。
4: 8月21号，央视新闻联播在《活力中国调研行》专栏单条播出 AI 助跑科创加速。8月22号，工人日报在报演活力中国调研行专栏刊发江淮大地制造向新。今年上半年，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实现收入人民币1432.8亿元，其中海外市场收入人民币989.68亿元，同比增长51%。原创融合舞台剧《灯窝子里的人》近日在合肥安徽大剧院首演。该剧是我国首部以话剧为载体表现淮河文化花鼓灯的舞台剧，入选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资助项目。
8: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9: 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

0: 但是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武当是人类第二生命，党员都是一面旗帜，能够带领大家可以致富，感到十分高兴。
1: 徐从祥，阜阳市太和县种粮大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1984年七月入党。今年七一，阜阳市太和县种粮大户徐从祥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刚从北京领奖回来，他就又一头扎进田里查看土壤伤情。年过七旬的他，始终在为多种粮、种好粮奔波，因为在他心里一直铭刻入党时的那份初心。
0: 当时啊，我感动的热泪盈眶，两手出都是汗，非常激动，非常感动。多年的愿望实现了，入党是人类第二生命，能够做名一位党员，更好的把社会生产搞上去，能够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啊。
1: 入党42年来，徐从祥始终将党员的担当写在田间地头。2003年，黄淮地区遭遇特大洪涝，他作为村支部书记，带领党员干部三天三夜坚守一线排涝，不仅保住了国家千亩大豆示范片，更通过科学管理创下高产记录，经验在全国推广。
0: 太子相关始终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入党的目的就是为解决农民吃饱穿暖问题作为。